0: 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5: 昨天所谓的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
6: 解码，
1: 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浙江杭州有一名男子在酒后使用了一款所谓的智驾神器开车，那自己呢是躺在副驾上睡觉，车辆行驶了20分钟后呢，在道路的中央自行停下，阻拦了后方车辆通行。很快呢，他就被来往的路人发现并且报警。后经法院审理，被告人王某某被判犯危险驾驶罪，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4000元。据了解，近期呢，这款号称能托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在电商平台上悄然销售，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类产品呢，可以通过欺骗车辆辅助驾驶系统，让驾驶人呢实现长时间双手脱离方向盘，而且已经导致了多起危险驾驶事件。比如刚才新闻当中说到的这名喝了酒的男子自己躺在副驾睡觉，而把方向盘全交给了所谓的智驾神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揭露一下智驾神器它究竟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那又存在哪些潜在的危害，也帮大家厘清一下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概念混淆，澄清一些误区，提示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那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节目的老朋友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资深的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欢迎鲍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刚才我在新闻当中介绍的这个关键词叫做智驾神器我们也看到有记者在购物平台上输入这四个字，并没有出现相关的物品，但是如果你改一改字儿，比如输这个方向盘辅助神器，就会出现方向盘装饰品或者是方向回正标记等很多条产品链接。这个产品售价呢60到100不等，而且呢还有些商家特别提醒说千万要关闭车辆的目视系统，方向盘上还不能有方向盘套等等。有些商家呢在网络平台上还用同音字来代替规避检查的风险。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所谓的智驾神器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从技术的角度或者从产品的角度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它好吗？
8: 好的，没有问题。因为这种所谓的一定是打引号的智驾神器呢，它的核心目的是规避车辆它的我们叫驾驶员监测系统。驾驶员监测系统是干嘛的呢？是首先防止驾驶员睡着，或者说驾驶员疲劳或者走神儿啊，或者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比如说你看屏幕啊，看这个副驾呀，或者看一个地方太多，你没有看正前方的话，车辆都会提醒你。我们这种在汽车行业叫 DMS 系统，也就是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那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智驾神器，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规避这套驾驶员监测系统的装置。因为驾驶员监测系统呢，主要是通过方向盘和摄像头两个东西来联合实现监测的。比如说这个方向盘上呢，他卖的这些东西主要是针对方向盘上面的监测措施。现在呢，主要分为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呢是咱们叫力矩检测，也就是说如果你手搭在方向盘上的话，实际上它虽然你没有改变方向，但是它有一个很小的力矩啊，那这个方向盘是能够感受到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叫电容式的感应，就是有点像咱们触摸屏的那个感觉啊，或者说技术原理，就是你的手实际上人是一个导体，但是呢人身上又有电阻，所以呢它会在方向盘上有一个小小的电压，然后呢能够感觉到你的这个电阻，那就证明你是手握方向盘了。但是如果你

0: 没有这个感受不到你的这个手的话，那它就直接变成什么呢？就是认为你没有握着方向盘，就要提醒你。它无论是用这种例句的方式，还是这种电阻测试的方式啊，它都会是如果检测不到，那它可能首先是报警，然后呢，如果还不行啊，有几十秒的这么一个时间差，如果还没有检测到啊，你还没有恢复，那它可能就要逐渐的减速。啊，有些车呢直接就停在马路中间了啊，就速度降到零。有些车呢是，比如说像特斯拉呀，还有包括像福特的一些车呀，海外品牌啊，他们可能啊就要一边减速一边打油灯，最后呢把车停到右边的这个路边啊，也是出过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为什么要有这个打引号的这架神器？它就是要骗过你的系统。比如说呢，啊，它会有一个配重块啊，配重块呢要么是放在侧面。啊，要么是放在这个底部，这样的话呢，能够给你这个方向盘有一个轻微的力啊，就感觉好像有东西搭在上边一样。要不然就是为什么说还有一些，它要求你的这个所谓的你神这个智驾神器一定要紧贴方向盘，就是它上边稍微有一个小的电阻啊，也而且呢，它是一个导电的这么一个装置，能够骗过你的这个电容式的这个触控方向盘。总体来讲，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对，让我们的这个汽车误认为是我们的手是在方向盘上，其实它是拿所谓的智驾神器来代替了人的这个手。所以刚才小鲍老师，对吧，是这样给我们讲的这个原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再补充介绍一下哈，就是记者呢也为了调查这件事儿，专门从网上买了两款智驾神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提示纸条，这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其实就跟刚才鲍家祥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它的这个欺骗的原理有关。比如他纸条上会写，如果使用无效的话，您呢要检查这个绷带是不是绑紧了，内衬是需要紧贴方向盘，不能有空隙啊，这个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力或者是这个电容，然后。然后第二一点呢，他还提示说，高配车型如果车内带摄像头监测，要同时规避摄像头监测，就是躲避摄像头的这个检查，让我们的汽车误认为人手还是在方向盘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欺骗的原理。但是前提呢是，要骗过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就是这个所谓的网上买的60到100元不等的这个智驾神器，其实它的本质，更像是一个作弊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0: 是的，
1: 那这个东西它是抓住了一些辅助驾驶的漏洞吗？是技术上面有漏洞，所以被它钻了空子吗？
0: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漏洞啊，因为已经钻了空子，那它就是存在漏洞。所以现在很多驾驶辅助系统，之前国家也提过相关的文件，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驾驶辅助系统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它一定要和你的 DMS，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车内的这个驾驶人监测系统呢，是尤其是这个摄像头是要强绑定。而摄像头呢，它要对你驾驶员的行为做更严格的分析啊。一旦发现，比如说你虽然手啊，你上面加了一个作弊器，但它的摄像头如果发现你的手没在上面的话，它应该也会就是报警。方向盘呢也是，如果说你的这个例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它的例句和日常的这种驾驶例句不一样，哪怕是轻微的变化，它也可以做出这种判断，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包括摄像头，包括就是方向盘的感应器，其实它可以做更精准的判断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1: 不是所有人都用过这个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哈。我像我本人我就没有用过，因为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汽车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条件，另外一方面可能有的人也确实本身比较保守，他不太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事物。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哈，比如说记者在跟随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一起驾驶一辆搭载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他去在封闭道路上进行这种双手离开方向盘测试的时候，20秒后，这个车辆屏幕呢，它会出现"请手扶方向盘"的字样，那发出接管提醒。那在驾驶人没有接管它的情况下，车辆随后会发出报警声音。那这时候屏幕的字样就会变成"请手扶方向盘，智能驾驶即将退出并且禁用"。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驾驶人还不处理，那汽车呢会直接提示"智能驾驶已退出，请立即接管"，并且它会退出车辆巡航功能，提示驾驶人接管车辆，所以这个过程是测试过程当中就是人机要配合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就这种类型的，我们也见过哈，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因为他直接退出的话，其实更加危险。比如说，有一些情况就是驾驶员他不是故意去脱手，比如说他就是，身体。

0: 出现问题，比如说脑溢血，或者说心脏病突发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突然退出了，那反而车辆会更危险，对周围也更危险。所以呢，更合理的做法是，就是刚才我分享的几个企业或者他们的这个功能，包括现在咱们国内的大部分企业也是这样，就是它不是说我去直接退出我的驾驶辅助，而是说我直接尽可能的降速，降速之后呢，要么就是停在原地，但是呢更。负责任一点的企业就是他会打油灯降速，打油灯啊，一点点并道什么的，最右侧道路的最右侧，让他能够在应急车道或者说在这个道路的旁边啊，能够平安的停下来啊。之
1: 嗯，
0: 前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当时他也是开一个品牌的新能源车啊，结果呢那天真的是不小心睡着了，就是可能太累了，真的是睡着，不是故意去睡着，但是有的时候开车真的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他疲劳驾驶了，睡着了，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哎，自己在路边儿，就是他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就被禁用1个月啊，你必须得开着这个车去他的这个啊 4S店也好，还是他的这种叫售后的门店，你要去登记，然后申请解封，但是呢，要给你1个月的反省期啊，你1个月之后这个功能才能启用啊，就是告诉你不能怎么着啊，这么着很危险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企业的这种做法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嗯，这类似于一种惩罚机制哈，就是你虽然是无意的，但是你也要接受这个事情带来的后果。
0: 对，惩罚机制这个事儿，我倒不是说一定很鼓励，但是呢，就是说他不会说我直接啊，我因为你没有扶手扶方向盘，我就直接退出了，把你啊
1: 撂
0: 用一
1: 在
0: 个
1: 那
0: 很高的速度还撂在还放在车道上啊，
1: 儿，嗯。
0: 他最合理的，我觉得还是说你能够通过他的驾驶辅助系统，一个是降速，一个是安全的，不跟周围的车发生碰撞的前提下把你停到路边儿。
1: 嗯，
0: 驾驶辅助系统它不光是一个前向的，它还包括横向的。以及部分车型是包含，就是 X、Y、Z 三个轴的这个，辅助。那比如说前向就是咱们说的加减速，那这个横向呢就是这个左右变道，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叫 Z 轴啊，就是纵向的这个呢，就是它有一些车辆是可以扫描你地上的这个叫什么的凸起物啊，或者说地上是否有坑啊，它可以提前调整你的悬架，甚至是这种躲避啊。所以呢，我们就说现在的驾驶辅助系统它是 X、Y、Z 三轴的。这个智能化，所以呢，就是一旦驾驶员出现情况，他能够平稳的在 X、Y、Z 三轴的这个，就是他车辆去操控，然后把你呢去躲避风险，安排到路边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况。而且有些车企还会同时启动它的 SOS 的这个远程呼叫，啊，去报警，那这个就更贴心了。
1: 对，就是不同车企，其实他们应对的这种方法不太一样。而且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所谓智驾神器这种作弊器，鲍老师说了，其实它是利用了技术上面的一些漏洞。那针对这样的一些漏洞，一方面哈，我们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销售平台上要做进一步的监管，就是你不能违法违规的销售这种不安全的产品，而且还以躲避监管的用一些同音字来代替啊，这个本身就是违法的。另外一方面，也得提醒消费者不能买和使用这些产品，但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车企来讲，是不是能够通过技术层面的一些这个提升或者防范，来避免这类作弊装置来继续的去滥用或者乱用？这个有没有可能在技术层面去弥补这个漏洞呢？
0: 一个是您通过传感器的精度能够再提高，同时呢，就是你在比如说摄像头的这种监控模型上边，它能够比如说一看你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即使你用了作弊器，它就是不光是方向盘的感应器上，就是你要用几重的这个传感器相互验证，才能判定你能够，就是说你在好好的驾驶，我觉得这个是不难实现的。
1: 就是不能用它单一的渠道，比如就像有些那个卖家，他说你要关闭你的目视系统，如果你只有单一的这一个系统这来监控的话，你一旦关闭了，可能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系统来继续监控这件事情了。
0: 对，因为目视系统吧，不是所有车企的车都能关闭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是什么呢？有一些是，它会在摄像头的外边有一个物理的盖儿，那大家是为了保护隐私嘛，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它会有这种侵犯您隐私的风险，
1: 嗯，
0: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确实能够在某些程度上，保证您的安全。
1: 那接下来我们请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理解大家口中的所谓的自动驾驶和我们专业角度说的辅助驾驶啊，它有什么区别吗？
0: 第一呢，现在国家已经对于这个

0: 驾两个字呢，尤其是给车企提了一个非常严苛的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比如说 L3 级或 L4 级的水平的话，请不要智驾这个词，而是用驾驶辅助系统。驾驶辅助系统呢，仍然强调的是什么？车辆这个系统是辅助系统。那我们经常呢，在我们的工作里边呢，有很多都是测试这个车辆的驾驶辅助系统，
1: 测它比自己开车还累。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职业危险，就是因为测智驾。当时那个这就2年前吧，那个时候它的系统还比较那个粗糙，一个下午的测试也就2、3个小时，结果好，这个接管了得20、30次。就是又过了一年，就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右转，右边是这个花坛，就是咱们马路上那种水泥堆儿的花坛。结果那个车身刚还没过一半呢，过了1/3就猛地右打，得亏我当时手扶着方向盘，咱们也是专业的，一下就给它掰回来了。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反馈给他以后呢，让他就
2: 集
0: 反
2: 中
0: 正是
2: 处
0: 确
2: 理。
0: 实是改进，确实改进。我们当时真做这些测试都会，就是他自己有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们也会比如说前后啊什么的都放上我们那个 GoPro 啊，或者是那种 Action 啊大量的他。而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记下来了，然后他也能对得上时间，然后他们看完，哦，这有问题，或者哪些是特殊案例，反正就都给，
2: 这些测试和数据的收集，特殊案例的收集也很重要啊。
0: 那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种确实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什么情况，这个车辆就虽然您开启了它的驾驶辅助，但是呢，车辆仍然可能出事故，比如说，你有一些驾驶辅助系统水平相对低的车型，那可能当它在路口的时候，尤其是在城市路口的时候，哎，可能我们的这个车道线啊，它就没有了。你会两段车道线之间会有这种衔接的空白，尤其是在十字路口这个地方，那有可能它就直接会车辆不知所措啊，因为你从它的机器视角来讲，这段没有线了，那怎么办呢？那好，我就自己去找吧。他一看，哎，正好这个对面的这个逆行车道，哎，有线，直接就开到逆行车道。那这个就是，有这种情况，而且前一阵儿震惊全国的那个事故，好像
2: 就一辆
0: 是
2: 劳斯
0: 据，
2: 莱斯被撞毁了，是吧？
0: 对对对，他的据说也是，这只能说是据说啊，也是因为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之后，车辆它因为这个识别车道的问题，结果开到了逆行车道。那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在测试的时候也遇到过，只不过我们会把它给纠正过来嘛，因为那个时候在做测试，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车辆呢，它虽然说有视觉系统啊，有这个有的车呢还有激光雷达，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车它都会同时用这两种传感器去扫描路面。那比如说路面出现了一些异物，或者说有大坑的时候，其实车辆它不一定避得开，有的车可以，有的车不行啊，但是大部分的车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是也有，就是比如说车辆出现地上有坑或者有这种异物，不小心撞到或压到的时候会发生危险，这两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即使是激光雷达，可能它也即使激光雷达配合着视觉，可能它也测不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事故，那辆车呢使用的驾驶辅助系统呢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顶级的那套系统。但是呢，它前面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异形的这种铁的，有点像电线杆的那种分叉状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个路旁的这种霓虹灯的装饰物，但是它是一个很多叉啊，就有点像树枝一样，但是它是金属的。那这个东西呢，对于电脑来讲，它也判断不出这是什么东西。那有些车呢，它可能，它的逻辑是，如果判断不出来的话呢，我就干脆不管它，放弃掉。那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事故了。那个事故还很惨烈，这个因为金属的这种树杈，金属的这种杈状物直接插到车里边，那得亏没有插到这个驾驶舱里，但是把车就给刺穿了，那其实非常危险。这驾驶员当时就走神儿也没看没管，直接撞过去啊。所以就是路面上会有很多情况是，不在机器它的这种叫什么呢？我们管它叫 corner case，就是特殊案例。那这种案例的话，其实现在我们的驾驶系统虽然各用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比如说断导单然后呢用这个 VLA 用这个 WEWA 这些各种各样的模型，但实际上仍然会有它覆盖不到的地方。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国家它实际上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就是目前

0: 国内啊，咱们能够买到的市场上能买到的车，还没有一个能够达到 L3 级别的。
1: 在这儿也得跟我们大家再做一下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介绍，因为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的分级标准，应该一共是有五个级别，从 L1 到 L5。
0: 有，因为有两种划分方法，有一种是 L1 到 L5 啊，有一种是 L0 到 L5。其实基本上是咱们现在国家用。

0: 是出了任何事故，不管是车还是谁，啊，责任在驾驶员。
1: 目前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能买到的所谓的这种智能汽车也好，这个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 L2 级别的。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于智能驾驶或者智能汽车，它其实有一个更严苛的一个规定和标准。如果你没有达到 L3 级别，是不能够称为是智能汽车的。所以这是从我们的标准和专业的角度来看。那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智能驾驶，就这些个概念，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市场上，或者是在卖车的时候，我们的销售人员可能说的都比较多，但是真正消费者如果是外行的话，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区别，所以也想请鲍老师借我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啊，还有包括说一更大的概念，智能驾驶，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区别？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这些概念啊？消费者在这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误区吗？
0: 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所有车型，它都不能称作 L3 级，都是 L2 级。L2 级的定义就是说，出了任何的事情都是要自己负责。虽然您可能看到的，哎，大面上的很多功能啊，今天我看到有人在一边这个开启驾驶辅助以后一边吃东西，对吧？一边或者说有的人直接就睡觉了。那这你好像看上去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实际上呢，作为汽车媒体人，或者说我们专门去进行这种车辆测试的人来看，我只不过是大家比较幸运，没有碰到这种特殊案例。刚才我提到这些案例，还有甚至其他更多您意想不到的案例，那如果你一旦碰到，那就非常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的车辆仍然在 L2 级，就是它没有做足够的这种数据冗余或者说功能冗余，一旦出现了这种你不可预料的情况，它是没有办法，机器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安全的反馈，或者说能够去像人一样安全的把这个事故去避免的，它可以避免很多事故，但是仍然会有很多这种小概率的特殊案例，它是没有概念或者没有办法去避免。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现在您在路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车都不是 L3 级，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因为国家只是刚刚发放了 L3 级的牌照，但是呢，L3 级的能够公开宣称我是 L3 级的产品，市面上一个都没有。就是 L3 级呢，我们也叫 L3 级自动驾驶，它和完全自动驾驶是两回事儿啊。L3 级呢，只是在一小部分的场景下，车辆可以完全的，车辆可以实现自动驾驶。L4 级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车辆可以实现自动驾驶，而 L5 级是完全的自动驾驶。所以呢，就是您即使是买到了 L3 级啊，您也只能在它规定的场景内使用它的自动驾驶，而不是说所有的场景都交给车辆。
1: 那今天我们跟鲍家祥老师聊了聊相关话题，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上夺冠，实现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SBK 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欧美日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那这个热血故事的背后呢，是中国制造硬核实力的支撑。中国摩托车的制造技术和产业发展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夺冠的张雪机车？这背后的关键技术是什么？赛道技术是否会下放到量产车型上？就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 BAO 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嘉祥。嘉祥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那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张雪机车它是 820RR-RS 这款赛车夺冠。除了振奋之外，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想关注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们想了解，就是这背后国产摩托车制造和产业发展的问题。

0: 问题。那你分析张雪霁说他夺冠背后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呢？
1: 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技术它不是一两个点，它是多个层面的。首先呢，就是这种赛事上的这个 WSBK 呢，它是一个使用量产车啊去参赛的这么一个顶级赛事啊，它和 MotoGP 还不太一样啊。大家可能平时对于这个摩托车的 MotoGP 比较熟悉，但是实际上 MotoGP 里边用量产车的比较少啊，它都是那种有点像 F1 一样，它用专属的这种车辆，你要根据赛会的规则去做。所以呢 WSBK 呢，它的这个比赛的含金量非常高。也就是说，它参赛的车辆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量产数量限制的啊，那你必须要超过这个量产数量，你才可以去啊用它这辆车去参赛。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参赛的车辆，它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会和咱们的普通的，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车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发动机里边的这个火花塞呀，比如说像它的这个气门啊、曲轴啊，都会有一定的不太一样。另外呢，包括啊车辆的这个它的软件控制这个 ECU 什么的，也是要经过组委会的认证，或者说有一些强制标准的。我觉得这里边呢，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是在于，首先呢，在于张雪本人，他对于这个赛事是比较了解的。那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很喜欢一种叙事，就是说，哎呀，突然间一个品牌啊拿了一个冠军啊，我们等于是这个叫石破天惊的，然后呢乱拳打死老师傅。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张雪机车虽然这次啊，它是拿了2个冠军，但其实啊，在2024年的时候，张雪的她的前一个工作啊，她联合这个创始的这个凯越机车，就已经在24年的时候拿了这个 SSP300 组别的西班牙啊赫雷兹站的这个分站冠军。所以呢，张雪本人他对于这个赛事是很有了解的，而且包括这次他们采用的车手和这个车队，其实也是他们当时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呢，最后选定，然后呢，最后把这个车手也给牵过来，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比赛哈，就是大家要明白，一定会对车辆，尤其是每个不同的分站对车辆都要进行大量的参数啊、装备啊、悬架呀、设定啊这种调整。那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车队对于这个赛事也是非常了解的。当然了，这里边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张雪先生本人呢，他对于摩托车非常热爱，同时非常了解，而且呢，针对赛事呢，他已经参赛了很多年了。那他们对于这个赛事的特点、发动机它需要的这种特点，他们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所以呢，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说，他们对赛事了解以及对这个赛事做了充分的准备，促成了今天的成功。当然，这里边呢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还有包括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咱们中国的这个配套产业链做得非常好。我们第一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全产业链啊，几乎都能够落地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呢，这个张雪机车所在地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重庆，山城重庆，我们有时候又管它叫这个摩托车之都啊，因为这在重庆你能够找到这个配套产业链的几乎所有的这种零件供应公司，而且呢，就是尤其是对于这种赛事类的配件，或者说对于这种专业配件的话，你在重庆不光可以找到，而且它的响应速度要比欧美的这些企业要快得多。那欧美企业有的时候它会基于，比如说像西班牙呀、英国呀，对于赛事比较重视的国家呢进行去做研发。但是你要想让它快速的做出来，然后呢再发回来、再发回去，那这一来一回可能时间就比较长。但是之前我们看到啊，就对张雪机车的采访，它的这种零部件的这种调整，可以在72小时之内就直接能够收到新的零件。从你下的一个需求，72小时收到，那这个真的反应速度非常快，那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牛的一点。
0: 是的，他就可以迅速去迭代他的这个参赛的车，那么我们说，其实可能最核心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车肯定不错，就他这个车的动力也是在这次比赛之后啊，大家去分析说，他的标准版那个820RR 是135匹的马力，那升级版之后呢，就是 RR 杠 R 是达到了145匹，赛道版呢就是 RR 杠 RS。
1: RS
0: 对，然后达到了153.6匹的这个马力，那么而且它是直列三缸水冷发动机，我们就从动力这一点来说，能看到它一个逐渐跃升的过程。那据你了解，就是这种动力的水准，能和国际一流去比肩，是可以这样说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这次它比较牛一点是它绕开了很多的这个专利的壁垒，因为它这款发动机是一个三缸机，三缸水冷，但实际上这些专业壁垒呢，早就被这些像本田呀、雅马哈呀、像杜卡迪他们用的是那个 V4 嘛，V 型四缸啊，但是呢，像这个三缸的，雅马哈、本田、铃木啊，都有很多的这种专业壁垒，因为三。

0: 三缸它不像四缸，它的震动会比较大。那你要用到这个平衡轴，但是平衡轴的话呢，这个它又有很多的这种专利壁垒。然后你要做轻量化，又有很多的专利壁垒。但是张雪机车呢，他们等于是绕过了这些专利，纯自主研发，然后又不涉及到专利问题，不存在说我侵权或者说其他的这种问题。所以这点是真的含金量非常高的。而且呢，如果说从参数上来讲的话，它的推重比实际上是要高于它的这几个竞争对手的整车的推重比，所以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车不一定马力要比对手大很多，但是你的推重比比对手大，那你就一定有很大的优势。而推重比的话呢，就是不光是发动机的马力啊要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你的车身还要足够的轻，那这样的话，你整个车骑上去以后，推重比高，那你就会比别人加速更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当时第二站比赛的时候，明明他有一个落后的情况，然后呢又能够
1: 对，
0: 实现
1: 实现了反超啊，
0: 实现是反超嘛，所以这个还是跟它的推重比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它在轻量化材料这块选用的是什么呢？
0: 轻量化材料这块呢，它是有一些是用了碳纤维的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它的这个赛车对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这个820RRS，它对外公布的信息比较有限。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里边，在有一些部件上它是用了碳纤维，但是其实轻量化怎么说呢？它不光是说你用什么材料，轻量化基本上的就是两个层面去着手，一个是材料，一个是结构。如果你的结构做得足够合理，那它也可以很轻。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在这两个层面都去入手。
1: 那其实，在摩托车里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电控系统。那在这块儿有没有这个张雪机车可圈可点的地方？
0: 电控系统这次我们听说它也是就是张雪机车自己编写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其实现在无论是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大家都在讲由软件去定义嘛，你的硬件是你的叫什么呢？你的基础，但是软件是你的天花板啊，就是软件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那软件的难度也会更大。那所以呢，他们如果说能够在这个赛事这块呢，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一定跟它的软件编写，尤其是怎么能够把它的这款发动机做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是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呢，他们能够把硬件、软件这两边都能够做好，而且软件反而是更难那个部分，他们也能够做好。我真的觉得是挺令人骄傲的一件事。
1: 是的，我们觉得这次比赛的结果很燃，也是因为跟张雪机车同场竞技的对手都是国际一线品牌，比如说这个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等等，都是知名的摩托车品牌。哎，这次我们看在赛场上，这些车都被甩在后面了。那从技术层面啊，其实我们怎么理性的看待这次夺冠？类比新能源车，那么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萝卜快跑的车，这个突然停在十字路口就半路罢工了，是否就说一次的胜利也不能等于说整个系统的成熟？你怎么看？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次张雪机车的夺冠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级的事情，它能够改变大家很多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中国做的摩托车其实是也，尤其是中国做的大排量，它是可以在赛事上取得好的成绩，在性能上能够呢超越一部分的这个传统的海外品牌，而且呢，它打破了一个垄断的地位。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理性的去看待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只是张雪机车或者中国摩托车整体走出的重要的一步，但是还有很多步要走。比如说这些刚才咱们提到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包括像本田呀、雅马哈呀、杜卡迪呀，他们这么多年他们的积累在于哪儿呢？不光是说你在赛事上做得很成功而是说呢，你的这辆赛车你拿到市场上作为它的民用版，或者说你的量产版，你仍然可以呢做到质量足够的好，耐久度足够的高。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安全可靠啊。那比如说，我们也有同行试驾了这个张雪的这辆820RR，就是这个4万多块钱的这个版本，这辆车非常棒，性能非常好。但是他当时就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说这个技术不够的人，他要叫什么呢？你慎买，为什么？太危险了。就跟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一个刚拿驾照的人，你让他去开一个500匹马力，或者现在1000匹马力的这么一个后驱车，而且呢这个后驱车还不带，或者说它的这个稳定程序不是说那么，就是不是说能够对新手都照顾得特别友好的那种车，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道理。
1: 所以说在那个张雪机车的门店啊，好像说这个硬性规定就是驾龄没有满1年的，是不可以买这个820RR 系列的。
0: 所以呢，就是这些品牌为什么说他们能够在有些车做到雅俗共赏，是因为它的包容度或者说宽容度做得足够好。比如说你的驾驶模式，你能够调出很多种，你的这个。

0: 车辆的这个 TC 或者 TCS， 就是它的这个驱动力控制系统以及它的这个六轴 ABS 都做得足够好，就是即使是新手你去开，它也能够开得相对安全。但是呢，如果是这个高手，那当然也能够把这辆车发挥到极致。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车呢，你要在无论是自身的品质的宽容度，还是对于你的用户的这种操控的这种宽容度上，它如果都能够做到更好的话，我觉得明显会是后边那几步要走的事情。而且呢，我特别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张雪机车他们夺冠，这是一个好事儿。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新闻啊，这个爆单了嘛，这款热门车型爆单了。
1: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一家企业，刚刚有几年的企业，最大的考验不是说我车就卖几辆的时候，而是说你的车突然上量之后，你怎么能够保证我的供应链的稳定性，我的品控的稳定性。虽然说张雪先生他对于售后非常重视啊，这点我们看了很感动，但是呢，当你的车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自己天天去接这个投诉电话去处理这个售后的问题，那你不论是他个人还是他的团队，你超出他的能力范围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能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或者说形成一个很好的体系化的能力，能够在品控质量把控，然后呢，研发的这种力度上边达到一个就是稳定的程度。我们有时候原来叫这个产能爬坡，但其实现在不光是产能爬坡，就是你的体系力的爬坡，能不能在适应这种突然间成为热点之后带来的这种挑战，你能不能把这些挑战都一一处理好？这个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特别希望说，咱们中国摩托车的品牌能够走得稳一点，它不一定要走多快，但一定要走得稳一点。
1: 嗯，是的，借这次的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张雪机车这个品牌。那么看到2025年张雪机车的销量是突破了 2.5 万台，其实相比传统的这个摩托车制造企业，它的这个体量还是很小的。那么夺冠之后啊，面对订单量的激增，也是考验这家企业的综合能力了。
0: 它的成立年数太短了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从张雪出来，从凯越出来，不是说张雪没有经验，张雪他做凯越机车做了很多年，他呢修摩托车也修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但是呢，你的高管有经验不代表你的团队都有经验。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对外的这个他的这种开会的这个内容，其实还是在一个初创的阶段。质量体系，你的稳定性，对于这种制造业车企的话，你没有个10年以上的时间去打磨的话，它很难形成一个稳固的产业链。那包括你的供应商，那你要签合同。对于摩托车来讲，它跟汽车还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一个两万辆的规模的话，那真的太小了。就是摩托车都是至少几十万辆或者说百万辆来计，那这个包括像这个本田他们的话，量就更高，数量级更高。
1: 那普通消费者可能会好奇啊，就是夺冠的这个车和我能买到的这个车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赛场上用的一个极限版本，我这个民用的摩托车能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水准？这个赛道的技术能不能下放到我的这个量产车型上？
0: 它一定是会下放一部分的技术的，因为他们的发动机同源，它的车架呢也是结构相近，但是呢在材料上，在这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你的 ECU 的调教上，就是咱们比如说硬件在这儿呢，但是呢你的软件肯定咱们从马力数上你也能看到它不太一样。另外呢，比如说像这个油门的开度，那赛用车它的这种油门，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同行试过这个车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回馈是说，这个油门咱们比如说你轻轻转这个油门的时候啊，一般的车它是1000、2000、3000、4000一点点上，但是呢822的即使是4万多的这辆车啊，它的瞬间就能达到8000的这个转速，那实际上对于就是它的可操作区间，或者说它对于这个油门的这个敏感度，比起一般的车都是要高很多的。那赛用车的话呢，更是这样，因为你基本上在赛道上你维持的都是这种极速，或者说这种瞬间加速能力，所以它的这种油门的调教啊，它的这种扭矩曲线上升的这个坡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它一定会在 EC， 就是你的这个软件上边会有不同的调教。那你的软件上边它的要求开度这么大，转速维持那么高，那你对于这个发动机的负荷一定是比较大的。那发动机比如说它缸体里边的涂层，或者说你的这个活塞用的材料，然后你的气门是不是用了这种钛合金，里边的钛合金里边是不是又有这种液体钠去给你做散热，那这些可能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包括像刹车呀，因为一般的这个赛事用的这个刹车盘片，它对于温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如果你达不到一定的温度，你的刹车性能反而是会下降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些它也会不一样，然后包括避震，那避震的话呢，一定是根据这个

0: 赛道，它的这种你要把轮胎好好的能贴到地上嘛，这它也会调教不太一样。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在车架上，你在发动机的这个结构大致结构上，会是一样的。但是呢，您比如说在具体的像车架材料上，发动机的一些具体的零部件上，然后它的 ECU 的调节上，刹车盘片的材料上，悬架避震的材料上，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当时大家预估了一下，就是那辆赛车的话，就是成本价可能得在20万到30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间的那个版本就变成6万多嘛。
1: 售价6万多元的这款张雪机车是 RR-R，它还有一版4万多的是 ZX820RR，那对标的是国外800cc 级的这类的摩托车吗？那它的售价是不是还有一定的优势？
0: 800cc 级的车型，基本上得再加个2万到5万的区间，那您比如说要是杜卡迪的话就更贵了，那可能您比如说像川崎啊，它的这种 800cc 也得10万到12万左右，它一般是那个900嘛。
1: 那张雪机车大多数车型是对标国外哪个级别的车呢？
0: 它就是对标这个工程级以下的这个级别，差不多在600到900cc 之间的这个级别。你可以有三缸，也可以有四缸，就是便宜的10万左右呢，贵一点的可能20万左右。
1: 其实这个张雪机车现在的爆款车型啊是 ZX500RR，这个市场需求是最旺的。其实卖的最好的也是这款，并不是那个赛级的那款。
0: 因为500排量呢，它的马力数就相对小一点嘛，小一点的话呢，重量也会轻一点。但是这个级别的话呢，现在就是市场上。咱们之前也会有一些产品，所以呢，基本上价格就是，即使是合资品牌，或者海外品牌也开始把它的价格做低了。那比如说前两天刚刚上市的这个本田他们的这个 CBR500R4 这款车也是四缸这个仿赛，那它的价格就也是4万多，所以就是这个级别已经开始短兵相接了，我觉得。
1: 那重庆它在摩托车这方面是有比较深的历史的，而且也有全国比较领先的产量与出口规模，产业链很完整，也有摩托车文化。那么张雪机车的工厂就位于重庆两江的新区。那很多人的印象中呢，中国摩托车过去更多是代工或者模仿。那这次张雪机车的成功，跟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一片产业沃土，给它提供了什么呢？
0: 现在最近这些年，真的是说我们中国品牌，尤其是这种原创车型做得越来越好了。那咱们摩托车产业其实也经历过模仿啊、合资啊这些阶段，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摩托车品牌，真的咱们中国品牌越做越好。那您比如就拿重庆来举例子啊，像龙芯呀、宗申呀、力帆呀、嘉陵啊、建设呀，其实还有包括凯越呀、张雪呀、新源呀、银刚啊、虬龙啊这些。包括电动摩托车啊，他们都是，就是他们的品牌就是在重庆，包括还有像重庆之外的，咱们的像春风啊这些也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品牌，而且他们也在国际赛事上打过很好的成绩。那现在大家其实这里边呢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咱们中国，不光是重庆，我觉得离不开咱们中国的这种全产业链布局。因为你在中国，你可以找到你希望设计一个好的发动机，那你可以找到相应的对应的好的原材料。好的，这个精加工的机床，好的这个设计软件，好的这种你的车体的这种材料供应商。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为什么像这种达喀尔啊，或者勒芒啊、F1 啊这些比赛，他愿意在英国或法国去做这种研发团队啊？因为那边有能够找到这种材料和人才。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去做这种高精尖的摩托车或发动机设计的话，你其实也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才和这个软件、硬件设备和这个供应链体系。就是如果你把同样的事件啊，你放到10年前，可能咱们中国品牌不一定能做得出来这么好的发动机和这么好的车，但是你在现在是可以的。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土壤已经开始成熟了，在这个土壤之内，你可以汲取到足够的养分，那它开花结果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啊，张雪先生他的这个和他的团队的这种努力。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去看的话，还是离不开我们大环境的这个成熟。
1: 是的，我看张雪在采访中，她自己也提到，她说只要是车上的任何一个零件，哪怕是 MotoGP 和 F1 车上面的，只要有图纸，你到中国100%做得出来，而且做得不比欧美日差。
0: 这个我们做汽车行业其实也。

0: 都看到这个相应的情况。这些年我们会在中国汽车上啊，看到很多零件，比如说像激光雷达，比如说像这个空气悬架啊，甚至包括电磁悬架，甚至包括这种主动式的平衡杆儿。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原来都是被这种海外企业垄断，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是这些海外企业愿意把生产线放到中国。一个是呢，我们中国本土的企业也开始做，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呢，这个里边呢，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成熟。我觉得这个就像咱们在农场去经营果园一样，你要先培养它的土壤，让土壤有足够的养分，让它形成一种叫体系化的这种种植。这样的话呢，等于你整个体系都在共同的成长，最后会就是一块进步，一块成熟，而不是说只是单品的这种爆款。
1: 有好的产业土壤，会有更多的这个好的摩托车企涌现出来。那么目前就是国产摩托车，它主要涉及哪些车型呢？
0: 其实摩托车吧，它也分成了很多个种类。你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叫街车，就是谁都能骑，坐姿还比较挺拔。也有咱们说，比如说看到的那种仿赛，特别像赛车一样啊，有这个整流罩，然后呢，车头有整流罩，车身也有这种空气导流的这个部件。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咱们日常通勤喜欢骑的这种，我们叫踏板车啊，踏板车里边又分成了小排量、中排量、大排量，有适合高速的，有适合越野的。那摩托车呢，也分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叫 ADV 啊，就是像有点像咱们汽车里边的 SUV 啊，也有这种叫什么呢？我们管它叫丛林车呀，就是这种，就是在这种极致越野的。这种车型，其实摩托车的品类也非常多。咱们中国呢，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做这种普通的街车，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叫偏这个乡村用的这种，甚至农业用车。因为比如说像草原的这种，我们要放牧啊，或者说去巡山林啊，都需要这种，排量不大、可靠性强但扭矩高的车辆。
1: 好的，那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BO 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家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谢谢，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不管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下载这个贝壳找房的 APP 来看一看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大家要做到心中有数哈，在等到有这种比较优质的这种房源，或者说比较高性价比的这个房源当中呢，就可以更加果断的啊做出您的正确选择。那么早间依然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开启直播，那么服务呢也继续来服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文字和语音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服务内容。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哈，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下介绍，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也是一位新的房产经纪人哈，王智慧慧姐，欢迎慧姐跟我们听众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慧姐。
0: 慧姐，其实我。

0: 每次来到节目直播间的这么多我们同事哈，就贝壳的这种同事们，还有这个贝壳的这房产经纪人们，我们总是介绍大家是资深的房产经纪人啊，至少是在行业当中，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十五年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然后这个慧姐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也是新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位主播啊，然后是一位新人，到现在为止才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哈，来到这个房产圈。
1: 我其实是2025年，就是去年的10月16号入市的我们贝壳。然后呢，我是奔着2025年的12月18号的封关。
0: 封关，
1: 我提前了一个月进来。我本来是觉得说封关一定会房产会是一个风口，所以我是等着风口的时候就提前一个月过来做准备。然后呢，其实我做，然后到12月18号的时候，其实也不瞒大家哦，12月18号的时候其实没有激起任何的波澜。
0: 是的，
1: 大家也知道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不管是二手啊或者新房啊都没有说很畅销，对不对？那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也是有点点迷茫，那我就回家过年了。我真正开始正式做贝壳是3月份，就是过完年，我就
0: 回
1: 来了，
0: 继续在做这个房产。
1: 对，我就回来做房产，是3月份回来嘛。3月份正式做的时候，我从3月份到上个月，因为我这个月还没有出业绩，那也就是说3月份3、4、5、6、7，也就五个月吧，五个月的时间，我总共出了9件单，然后4件新房，2件买卖，然后2个重盘。就是重盘也是嘛，重盘就是我维护的盘，我维护的那总共的件数就是9件。
0: 对，
1: 然后相对来讲，就像您说的，十多年的房产经纪人可能还没有我出的猛。
0: 是的，所以说是就是
1: 是真的，
0: 这一次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这种经验和做法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先说一下刚才所说到这个1218封关的这一天啊，包括我们像这个今年2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说是这个房产已经完全回暖了哈，迎来了一波小回春、小高潮啊。
1: 对，
0: 然后说1218那一天呢，然后是有多少多少多少人的这个看房、选房，然后下定。但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和听众朋友哈，其实要做好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分析的。
1: 对的。
0: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现在这个带节奏的人非常的多。大家要明白，政府部门在出台一些相关的这种政策和在这个管控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它往往需要的是一个比较稳定健康的一个发展哈。那么海南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哈，其实已经带动了很多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了哈。
1: 是的。
0: 但是往往这个发展过后，它没有做到可持续性啊，或者说是没有让这个市场更健康的一个长远的走下去。所以说这一次1218在这个封关的时候是专门有这个政策。更多的是在于这个自由贸易港和自贸区的这个建设当中，而其中呢，就是在这个房产市场上的这种规划是非常的严谨的，像什么限购啊，包括还有房产这个价格的管控，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放松的一个政策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很正常，它并没有掀起这个任何的火花。因为就随着这个自贸港的这个建设，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要来自贸港来发展来了。作为新海南人，我这边安家落户，但是你就会发现限购的这个政策依然没有，所以说这也是导致我们这个没有激起水花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因为自贸港这个发展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现在可能只是为之后自贸港的发展在平平地松松土哈，它是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因为自贸港马上这个房地产市场火了起来了，大家都来这儿买房了，最后整个市场哎发现有不好的、不健康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导致的啊，这个也是原因所在。所以说呢，目前我们这个市场哈，在自贸港这个政策的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它健康发展和这个稳步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稳步调整状态之下，这个慧姐能够出这么单，说明也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理解的啊。刚才说之前是做保险的啊，
1: 对，
0: 就保险的资深人士，但是是地产的新人，但是其实都是做销售嘛啊，它的这个销售是不分家的。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目前海口。刚才说到主要是新房，9单几乎都是新房的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出单的。那说一说新房和二手房，你为什么会选择新房，或者说是新房和二手房之间，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理解啊？
1: 其实刚刚主播说的对的，我是保险出来的，我是保险销售，而且我是保险的精英，我曾经做到区域的经理，就是泰康的区域经理，在老城。

0: 然后呢，那我肯定是有自己的一套的销售，因为保险是最难销售的东西。
1: 嗯，
0: 他要把观念卖给客户，他才能把东西卖出去。
1: 嗯，
0: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保险销售和房产经纪销售的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房产经纪销售不管他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经验的人，他其实前几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叫等客来。
1: 嗯，
0: 只要客户他有购买需求，他无外乎就是带他去任何的盘看一下，或者二手房买一下，他就成交了。但是保险销售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迎客去，
1: 嗯，
0: 他在不动的挖客户的需求，他在挖深挖客户的需求，才给他配方案，才能成交。这就是保险代理和房产经纪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放到任何一个市场来讲，哪怕现在大家说市场下行，但我还在出单。
1: 嗯，
0: 是因为我不是去等客来，我永远在
1: 迎客
0: 上。
1: 我觉得这个慧姐有点这个成功学的这个说法啊，
0: 是真的，我不骗你，
1: 就听懂掌声啊，
0: 真的，对，只有掌声，是不是？
1: 嗯，对，就
0: 是
1: 是
0: 真话。所以呢，我为什么说前三个月就我刚来的那三个月哦，我有点迷茫，因为我那三个月确实一单的买卖都没出，
1: 嗯，
0: 我都在出租单，
1: 嗯，
0: 而且还不多，一个月就出一张租单，
1: 嗯，租单
0: 换成你可能都要崩溃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要靠收入活下去的，
1: 对
0: 不对？
1: 是，
0: 租单能给我多少收入吗？你不及我保险当年的死几分之一都不值，对吧？我肯定是看不上租单的。那我就一直想，为什么12月18以后怎么还不起来？是我的原因还是市场的原因，对不对？我总会想。那后来是因为我父母生病了，我没有办法离开家的附近，
1: 嗯，
0: 所以我就只能回到贝壳继续上班。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三月份开始，我就慢慢的去了解了二手买卖，然后新房。哎，我一对比，我发现其实新房比二手房要更容易。
1: 是的。
0: 为什么呢？首先，因为现在的新房有些是同一个小区的，对不对？一个同一个小区，
1: 嗯，
0: 那同一个小区的新房有些不是之前卖了还有些尾盘嘛，对不对？那新房现在跟以前的销售是不一样了。第一，它的价格比之前二手房它当时卖出去的那价格要低，哪怕比它现在的二手房挂牌比较低。
1: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哪个小区？
0: 就拿盛达锦都嘛，
1: 嗯，
0: 因为我最靠近盛达锦都，
1: 嗯，
0: 盛达锦都它当时。大家也知道他的情况啊，
1: 嗯，
0: 他当时是限在了17300，就新三期的时候，
1: 嗯，
0: 他限在了那17300，
1: 嗯，
0: 然后还要捆绑的车位费，
1: 对，
0: 还有那些哎呀，就是人情费嘛，啊，茶水费，他们所谓的茶水费，对吧？
1: 嗯，
0: 那这些费用加起来，其实他能达到25000了，他能达到25000的单价，就那么高。那他现在的二手房的价格，他根本已经是腰斩了，到了10000。我们现在统计了一下新三期吧，现在都能到16000了。你想要到25000到16000，
1: 对，
0: 腰斩了多少？
1: 就是现在这一些小区，你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盛达锦都是在国兴那边的啊，大润发后边。
0: 对。
1: 然后还有像，反正稍微大一点的这种盘的小区，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就是当时没有卖完的这种
0: 盘，对，有尾盘，
1: 或者说是它专门捂的这种捂盘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没有卖完的。
0: 包括雨间也是嘛，雨间也在我们附近，
1: 嗯，
0: 他当时也是为了后来要好卖嘛，他以为一直很好卖，所以他相对来讲他也是捂了一些盘。
1: 嗯，
0: 那你想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首先第一，新房的价格比二手低，同一小区。
1: 嗯。
0: 第二，当时二手交付的当年的二手，它的交付标准是什么？毛坯交付。
1: 嗯。
0: 它不含装修，它还有期房的风险。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新房又是现房现赠。直接没有期房的风险了。然后第二，价格比二手还低，
1: 嗯，
0: 然后还带装修交付，
1: 嗯，
0: 换成你会选哪个？
1: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很多看房的一些人群多了一个选择，啊，
0: 是的，
1: 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买房子，我可能就是不想买二手，我就想买新房，啊，
0: 对，
1: 然后觉得说新房，哎，我找不找这个带看，就是贝壳的这个机构，或者说我直接去到现场去跟这个开发商去谈价格都是可以的啊，
0: 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往往你的这个消息可能不太灵通。或者说你没有获取到更多的这个消息的内容，
0: 很多人都问我说：“慧姐，为什么我明明都可以去开发商去，就像你刚才说的嘛，
1: 嗯嗯，
0: 我都可以去开发商拿，或者是跟开发商谈，那我为什么我慧姐还能卖得那么好的新房呢？
1: 嗯，
0: 我可以跟我的客户说，首先第一，你绝对没有我专业，因为我为什么说我专业哦？我说的是在新房领域，我非常的专业，我用了2-3个月的时间，我踩完了所有海口的新房，我踩盘。
1: 嗯”
0: 我完全就不要收入了，
1: 嗯，
0: 我也不要成交，
1: 先去熟悉一下市场，
0: 对，我就去熟悉，我就去踩了才会了解每一个新房的优势劣势，
1: 嗯，
0: 我都很清楚，
1: 嗯，
0: 那我说你自己去看，你只看一个盘，
1: 嗯，
0: 他你的

0: 哦，那你安场也只会跟你讲优点嘛，他怎么会跟你讲缺点嘛？
1: 嗯，
0: 但是我辉姐会把他安场，不，把他这个场，这个楼盘的优缺点都告诉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可以带你看三个盘，按照你的需求，我给你配三个盘。
1: 嗯。
0: 我车接车送，不要你出任何一个费用。
1: 嗯。
0: 你认为你去某一个安场，那个人还会带你去另外一个盘看吗？不会吧。嗯，
1: 是的，就包括我们也这个带我们听众去有过带看哈。
0: 对，
1: 确实你会发现一天的这个时间去看三四个盘，其实已经是
0: 对
1: 差不多到底儿了啊，
0: 对，
1: 还挺累的，这来回跑。而且现在这个新房它的分布，你肯定就是在一个区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新房，你可能跨区域来进行看的话，路途也
0: 会找竞品。
1: 对，
0: 我会比如说客户的需求，我会按他什么呢？首先第一，他是不是按学区来需求？
1: 嗯，
0: 比如说他是为了孩子想读书，那我就问他，你真正心里想要的是，北师大、人大附还是海中、海桥一嘛？我会问他，他会告诉我嘛？比如说他在北大附 ，OK 了，北大附附近的北师大附近的啊，讲错了，北师大附近的学区房，我就给他找出三个盘，我就带他去看。
1: 是的，然后这也是给大家在这个选择，就是带看服务上的一些这个选择。大家觉得这个带看服务，就是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额外这种费用产生，其实这个是不会的哈。
0: 嗯，
1: 就是这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它的销售逻辑，就是每一套房子，新房，我们指新房哈，或者说是每一个这个新的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宣传经费的啊，
0: 对，
1: 叫做宣传费啊。
0: 对对。
1: 那么宣传费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购房者来说，你是肯定拿不到的啊。
0: 对，是的。
1: 这个宣传费的话，他会给哪些人呢？就是给最终成交的这个人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可以跟这个现场的这个他本身的这个楼盘的销售的人员来进行成交，那么这个宣传的这个费用就给到了他。那么如果说是找贝壳或者找这个中介机构来进行这个带看服务的话，那你这个宣传费用就是给到了这个贝壳，这个服务你的这群人员。
0: 而且说是真的是实话哦，我也跟您说句实话，就是因为我们贝壳有很大的客户体量，所以开发商愿意跟我们签分销合同。
1: 是的，
0: 而且他给到我们的优惠是会按团购价给到我们的客户。
1: 是的。
0: 有可能客户单独去，他享受的只有99，那找我们贝壳可能能到98、97都有，有的折扣，而且还现场还会赠送一些车位啊、家电补贴这些，那从我们贝壳是可以给到他们的。
1: 对，这个逻辑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一个逻辑啊，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是，买新房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佣金费用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有所谓这个佣金费用的，大家可以去，
0: 就是你们不用给我们额外掏，那你说可能你做二手的话，就要给我们支付我们的中介费。
1: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新媒体的啊，这种博主也好，或者说是包括我们探房兄弟哈，还有像这些贝壳的这么多经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种过程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是这个会有其他额外这个费用的这种产生，其实最重要的是给到大家争取到福利，同时有更好的一个信息的比对啊，会比你直接去看会更丰富一点，你所获取到的这个信息啊。
0: 好多人对我的点评是很，就是点赞度是很高的，因为我可以就像你说的嘛，你一个人去跑三四个盘都很累，我还陪着他，我还一路给他讲优缺点。
1: 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是新房的逻辑哈。
0: 对，
1: 但是二手房的逻辑又是不一样的了，因为二手房确实会有佣金的产生。
0: 对，
1: 二手房的难度是在哪里呢？是在于房源的这种匹配啊。
0: 是的，
1: 就因为它现在我们还在说库存的这个问题哈。
0: 库存量在哪？
1: 前两天刚刚召开了这个海南省整个库存的一个房产座谈会，就去库存这样的一个话题，是2026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做法，就去库存。目前海口的几万套这个房源当中，你去精准的挑出你可能看的就十几套，几万套里面挑十几套，其实还是一件难事儿啊。有可能你自己关注到的这个小区，你就目光有点狭窄了哈。然后你可能就没有就是更放宽视野来进行匹配房源，去挑这个房源，或者说有些房源你根本就不清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其实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赞同我这个观点哦。举个例子，我有个客户一直跟我讲，他想买性价比最高的二手房。我就问他
1: 什么是
0: 性
1: 价
0: 比？
1: 对
0: 啊，他说性价比就是价格优啊。
1: 价格优，
0: 我就跟他讲。请问价格优势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首先，如果这个业主哦，他是全款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给你价格优，他可以不卖的，他可以转租的，对吧？如果他是贷款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卖，但是你不会是第一个接收到信息的人。我说的是客户。接收到信息有可能是我们贝壳。有可能是外面的小中介。有些小中介早就把房拿到他们自己手上了。就是价优的。

0: 就是业主急卖的，人家里面出事了，急卖的，可能都在他们手上了，
1: 嗯，
0: 都不会到你这，也不会流通到我们这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没有什么加油。
1: 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有很多的这种中心机构，他们的这个，
0: 嗅觉敏感度很高，
1: 就是他去看到一些，就是大家总会说是，我有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房子或者低价房，我就马上就下定，马上就买，
0: 他比你还快。
1: 往往你真的有这种房子。

0: 这么一个就是收房的这个人群哈，我现在马上你说九十万是吧？我九十万就直接转给你了，
1: 对，
0: 这个房子就给我了。但是我不过户啊，还是你住，我现在去寻找买家啊。好，我现在寻，因为100万的市场价，我可能寻到了一个也是95万，
1: 对，
0: 然后好，我帮你们促成交易，然后中间呢你就挣到的是5万块钱的这个费用，
1: 正常，
0: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逻辑哈。当然这个东西中间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啊，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风险点的这个隐患，就是不规范啊。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能选择的这套房，也算是你的运气好，你也能买到，但是中间出现这种电信诈骗呀，或者说出现问题的这种案例是非常多的，
1: 很容易出现一房多卖，因为这些他不了解。为什么我一直很多人，我好喜欢穿我们工服，我一穿工服出去，所有人是给我点赞的，
0: 大家就觉得会有保障啊。
1: 第一就是我们贝壳的品牌是已经深入民心了，你知道吗？
0: 就是海口的贝壳目前一共有300多家门店哈，
1: 真的是
0: 就是大家觉得贝壳可能老听，但是没见过贝壳，就是德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红色的。德佑还有这个紫色的乐远，还有21世纪黑色的，以前还有链家绿色的，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贝壳旗下的门店。贝壳它是一个平台，是帮助大家能够看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平台。
1: 是的，
0: 所有的门店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数据的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这么多的门店，它所做的就是能够给大家更专业的一个服务。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买房的一些人群要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不要说是想去捡漏哈，
1: 对，
0: 捡漏当中必有坑，你可能这次捡漏了，但是从更多的这个范围内，10个人里面9个人都踩了坑，只有1个人捡了漏了，会有这种更高的一个比例。那么贝壳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贴心的服务以及更靠谱的一个推荐吧，你能够以一个比较符合市场价的和你的这个预期的价格来买到自己的房子啊，这个是贝壳它的优势所在啊。
1: 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客户嘛，真的是服务客户。
0: 对，目前贝壳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签约的这样的一个签约中心。
1: 对，对，
0: 就是所有的这个二手房，他在签合同的时候都会有到签约中心来进行签约。
1: 对，
0: 这个签约中心
1: 要到场的。
0: 对，买卖双方包括还有这个
1: 中介方嘛，就是我们。
0: 对，买卖双方、中介方还有签约方，签约方他主要是有这个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啊，会和相应的这种条款。
1: 我们全程都是双录的，就是录音录像。然后保证客户的安全，
0: 是的，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大家在交易过程当中的这个风险隐患，去几乎没有
1: 这个风险
0: 隐患、
1: 就是说，其实就是客户最后出现了反悔，比如说卖家反悔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录音录像，我们贝壳是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我们买家的权益的。
0: 是的哈，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贝壳的一些优势所在。
1: 是的，
0: 那么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的架设调频，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直播当中。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直接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啊，直接可以找我们，也可以找到慧姐哈，聊一聊你在目前的一个新房二手房选择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你关注到的这个房产，或者把你的观点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哈，或者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然后来直接发送消息，我们可以看到，以及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微信里搜索添加18003438191，就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会有每天的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优惠的一些信息发送到这个群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还会有线下带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

0: 方法。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9:29，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很多贝壳的优势所在，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下载一下这个贝壳找房 APP 啊，让你买房无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贝壳海口站的主播啊，也是新房产经纪人王智慧慧姐。
5: 对，
4: 再次欢迎一下慧姐啊。
5: 嗯，好的。
4: 是的，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慧姐进入到这个贝壳之后，其实也没多长时间哈，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发现你的理解特别的独到啊，就是你跟我们其他的这些资深房产经纪人所关注到的这个点，或者去筛选客户需求的时候不太一样啊，真的不太一样。
5: 是，
4: 就是大家可能会等着客户会提一些自己的需求，然后去帮助按照他的需求来进行筛选啊。但是我发现慧姐真的是有迎客哈，主动迎客，去主动的去没有需求我给你创造一下需求。对，是深挖客户的这个需求啊。刚才也说到了你对新房二手房的一个理解，你觉得新房会比较有优势啊？
5: 对，是的。
4: 它的优势刚才也说到，它会比二手房的价格更便宜。
5: 对，也不能说更便宜，就相对来讲，它的几个刚刚我提的那几个点：第一，它的价格优；第二，它是现房现赠，没有期房风险；第三，它精装交付了。那也就相对来讲，我情愿哪怕它是跟二手房同一个价格，我也情愿用这样的价格买新房嘛。因为二手房你在交易的过程中，第一，你也不知道使用年限过了多久了，有可能70年就剩20-30年的都有。第二，你又不知道这个房间的里面会不会存在风险。第三，这个二手房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它不满二，它的税费到5.18%，还要再加中介费，那其实这无形中是产生了费用的，那这个费用其实看谁付而已嘛，有些是转嫁给买房主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新房更好，而且
4: 更简单，
5: 对，更简单。而且正常以我们中国人的逻辑，谁不喜欢拿新，谁喜欢买二手嘛，谁都不愿意用二手。
4: 是的，是的，是的。对，新房它的优势是相对而言会简单一些。
5: 对，
4: 啊、
5: 是的。
4: 二手房你在看房就是一个因为你总会觉得有一个心理吧，就是二手房，
5: 别人住过的。
4: 不，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对于二手房的这个认知也是逐渐好起来了，就是二手房大家总觉得这个二手也是逐渐接受了，就你回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翻新一下，其实也不管它二不二手房了。它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二手房它第一就是手续可能会更复杂一点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你因为二手房它的数量太多了啊，
5: 对，
4: 就是你的心态就是总觉得下一套会更好，
5: 对，
4: 或者说我总觉得下一套能够选择到这又不一样的这个房子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你看来看去的话，这个心态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选择。
5: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也说说目前
5: 我也发现了二手的交易周期太长了，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业主就以一个价格来买，但是呢，那个买家客户嘛，他总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优。还能再降，就一直在杀价，他俩就没有办法到一个平衡点，没有平衡点就没办法交易。
4: 是的，因为本身呢，现在这个买房市场，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这个上面的可多，
5: 对，就是
4: 他
5: 可选性太多了，他可以。
4: 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又会有这个觉得价格又很低。他觉得能再低哈，就会有这个想杀价这个心态。
5: 是的，就很难成交。
4: 然后这个卖方呢，他除非是特别着急卖，就是我咋都要卖的这种心态。但是更多的人是觉得我可卖可不卖，我可以再观望观望。然后最后的就会
5: 就找不到那个平衡点了。
4: 对对对，确实
5: 是找不到平衡点就交易不了。
4: 可能因为这个几千块钱、一万块钱，
5: 真的是因为几千块钱都不成交的，真的。
4: 最后就是始终没有把最后这个价格谈下来啊。
5: 对，真话
4: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推荐新房，聊聊新房啊。你觉得目前的这个新房的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的新房的产品大概有哪些类型的分布呢？
5: 其实我跟你说，我虽然是个新人啊，但我特别爱学习，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去哪个行业我都爱学习。那我刚开始是没有怎么去做业务的，我都是在学习。那我先学习二手房比新房好，所以我就去找了新房。那我就把所有海口的新房东南西北中我全部都踩了一遍。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新房分哪几种。第一，刚需上车的叫刚需盘。

0: 第二，刚改的，就是说他本身就已经有一套房子了，他想改善叫刚改，但是预算又不是很高的那种，只能叫刚改。第三种叫改善户，就是改善盘，就明显他手上有很多的资金，资金是充足的，他就是想把他以前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叫改善盘。那第四个呢，就是高净值盘，就是我们的别墅这种豪宅盘，那基本上就分这四类的。所以我觉得我针对这四类中，我又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因为我是新人，我手上是没有什么要去改善盘的客户的，我没有客户，我只能从最基础的做起，那我就做刚需盘。
1: 是因为你的这个客户哈，它是一个长期服务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贝壳内部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叫房产中介了，
0: 对，
1: 它叫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个经理人员。
0: 是的，
1: 它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一个社区，或者说是我们跟客户交流之后，它不是说是简单的我这一次成交就一锤子买卖了，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服务。有可能你会见证的一个年轻人来到海南之后，从最开始的租房第一笔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找贝壳啊，租房找了贝壳，可能买刚需的时候找了贝壳，
0: 对，是的，
1: 然后刚改的时候找了贝壳，然后逐渐的看到
0: 他
1: 最后成长到高净值，
0: 逐渐在增加，
1: 对，实现到了这个最终面朝大海买别墅这样
0: 的
1: 一个过程啊。
0: 客户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既然我作为一个新人，
1: 就选择的是
0: 我就要对自己的认知，我的客群要有认知啊，因为我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卖掉豪宅，我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卖刚改刚需，但是我可以卖了。那个讲错了，没有办法一下卖掉刚改或者改善，但我可以卖刚需，因为呢，可能包括在座的听众很多人可能是不了解的，之前我们买房的时候，我们的首付是30%的，
1: 是的，
0: 但是从去年还是前年，我就从去年吧，我进来开始，首付已经降了
1: 15%，
0: 降到15%了，也就是说以前你想买一个100万，你要去凑30万的，但现在你买个100万的房，你只要凑15万，
1: 对，
0: 我觉得正常来讲，一个普通的家庭15万是可以拿得出来的，我说刚需，正常来讲。
1: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理论啊，买房的理论，
0: 对，
1: 就是你按照你的年收入来定，
0: 对
1: 啊，你五年的年收入啊，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
0: 对，
1: 你可以按照五年年收入来买车，十年年收入买房，
0: 对，
1: 当然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的这个激进的话，你可以按照五年的这个年收入的50%买车，十年年收入的50%买房啊，就看到你自己的这个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就觉得哎，你后面会越来越多挣越来越多的这个钱，我就可以贷款多一点，
0: 对，
1: 或者说我是求稳的，我手头就这么多钱，我后面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怎么样市场往下走，我可能挣不到这么多钱，还款有压力，怕这个房子最后还不上，那我就稍微少贷一点这个费用啊，
0: 是，
1: 你看现在的这个海口的平均工资
0: 哦，对，不忍直视。
1: 不，当然这个平均工资它因为拉平均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可以的，6000-7000的平均工资呢。
0: 但是真实的，
1: 就是正常的刚需人群吧，
0: 刚需人群，
1: 我觉得3-4000是合理的。
0: 对，3-4000，
1: 3-4000合理。那你一年的话，大概是有5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净收入。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那你十年的话有50万啊，也就是说你50万的话，可以作为你买房的一个首付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0: 没错，没错。
1: 其实50万的这个首付资金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可以选择。这还只是单人的哈，因为还有夫妻双方的话，那就更多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50万以内的这个首付啊，或者说你不一定50万是15%的首付，你50万可能已经付到50%的首付了啊，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啊，你贷款。
0: 我只想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能挖到刚需组哦，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理念，我觉得15万对一个普通来讲，哪怕他是刚出来工作的人，我觉得他都能凑得到。为什么？因为他还有父母在帮持。这15万说真话，他就是像家里面帮持一下都可以。那主要解决的是他月供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卖的这四套房子，基本上就是控制在100万以内。那
1: 总价100万，
0: 对，总价100万。然后呢，我只让他找到15，剩下的就是月供了。我月供帮他算过，也就2600到3000。3500之间吧。那我想一下，你正常你去租个三房，我卖的都是三房99平的嘛。三房你正常去找个市区内的三房租个房子，我觉得2600应该也差不多吧。所以你其实无外乎你30年都在帮房东打工呢。你不如你自己做房东就好了，你为你自己打工嘛。
1: 是。
0: 2600来为自己打工，无外乎就是叫你父母帮你多凑点首付就好了嘛。
1: 当然这个这

0: 提到房子，我们再说回哈，都是属于这个安居房的交付。
1: 对对，安居房的、
0: 安居房的交付，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哈。
1: 是的。
0: 大家就是算一下你的租售比啊，你不管是自己住还是租，你能不能这个你的月供还完你所有的这个像租房这样的一个费用，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你租出去能不能还完你这个月供，是一个买房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
1: 因为现在安居房是你租满15年的房子就是你的了，
0: 嗯
1: 啊，三十，政府把30就给你了。那30就每一年给2嘛，
0: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买完这个安居房之后15年之内不太好交易啊。当然如果你要交易也行，就是你需要把这个外的30%
1: 买回来，
0: 但是你算下来的话就是跟商品房的这个价格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哈。
1: 其实安居我觉得是政府鼓励大家有地方可以住，鼓励一些
0: 解决这个基本的这个安居的问题，
1: 基本的安居的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我说真话，我这个4个单全部都是海南本地人成交的，这4个单我全卖了本地人，而且我3个单全是我老家的朋友，就是昌江，我是昌江石屋，
0: 海南昌江人，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们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我，我就让他们上来买房。他们的需求说真话很简单，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在读小学，他们
0: 想
1: 要的是一个
0: 海口
1: 的
0: 教育
1: 好书包，
0: 嗯。
1: 那我就在想，刚好那个我卖的是贵府家院，贵府家院旁边不就是那个桥中的长
0: 通
1: 分
0: 校
1: 嘛，
0: 嗯。
1: 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只觉得哦，反正有个在海口能有个书包就很好了，不一定要去那种北师大啊、人大附这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吧？他们预算也有限，所以我就让他们去看，哎，也看到了学校还不错，建的蛮好的，所以他们就当天来。当天就下定，而且选的还是2楼，因为没有房了。
0: 是确实，当时贵府家院是一房难求了，
1: 真的难求。
0: 难，
1: 他们来拿的时候只有2楼了，他们说2楼我也要。当时我卖出去的价格是单价7400块钱，然后我卖的是99平，所以总价也就是71到72万。
0: 对，
1: 首付11万。
0: 现在在海口等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房子，
1: 对，
0: 新房只有贵府家院。
1: 对，是的，
0: 没有第二个可以做选择的了。
1: 其实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时他还说犹豫要不要等第二批，因为第二批也会出来，我说你不要犹豫，第二批肯定贵500每平，500每平，那99平相当于5万了，然后他听我的话马上拿了2楼，到贵府的第二批出来了，就前2天出来的，真的是贵了500，
0: 对，
1: 每平方贵500，那我客户赚了5万，他好开心的又给我介绍客户。
0: 对，就是确实他的这个价格的优势已经是足以抹平他其他的一些不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包括，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在西海岸南片区哈，他也是在市区的这个范围内了。你相比于像同样价格的一些新房，像这个宝龙城，
1: 对，它太偏了，
0: 它会更远
1: 一
0: 些啊，它会更远一些。
1: 因为贵府的位置我觉得极好，它刚好是那个长通路口，就快速路的长通路口，一下左拐，右拐就到了，所以我觉得很 OK 啊，因为它配套也很好。所以我才极力的推给我老家的朋友。
0: 就是在新房的选择上，首先你的这个优势所在就是拿准了客户啊，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客户
1: 的
0: 精准的客户以及客户精准的一个需求，
1: 对，
0: 然后去成交的这几套房源哈。
1: 是的。
0: 然后你这几套房源，我刚才聊的时候，除了有这贵府家院，还有其他像这个新高理
1: 想
0: 城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安居房的项目。那我们就按照刚才我们所分类的这4种不同的这种户型，房这个楼盘的，这种这个级别吧，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聊哈。先说到这个刚需盘啊，刚需盘就说到这个贵府家院这个楼盘啊，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刚需盘，它是属于安居房。那么其实像安居房的话，还有哪些是值得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目前的一个行情以及市场销售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1: 因为我把基本上把大部分的安居房我都跑完了啊，包括连江东的我都去跑，比如说梧桐里，还有我们的新高理想城、贵府家院、永秀花园，还有一个是叫那个什么悦泰居那个我都跑了。那我相对来讲，我第一手推的肯定是贵府，因为呢它还带了一个比较好的学区，然后可能大家也不知道高中已经批了，准备在旁边就要建，但是后面再说吧。然后第二个推的话，我会推新高理想城，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安居房中那个社区做的最好的，它里面有游泳池，好多的安居房都不带游泳池项目的，而且它很多人都搬进去住了嘛，大家口碑嘛，如果说这个小区不好，口碑就能说话，对不对？那一定会爆出很多料嘛，对不对？没有，那新高理想城也是我第二推的。那第三个推的呢，我其实还是蛮想推我们的江东。

0: 五公里。
1: 是的，
0: 因为现在的价格就是8000起，八叉叉叉起啊。
1: 嗯，
0: 但八千几不确定哎，就到现场再说。但它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它的位置好，它处在了大学城旁边。
1: 嗯，
0: 那未来的江东它分板块嘛，它那边是教育板块，那边一定会起来。但现在确实蛮偏的，蛮偏的。但我又觉得它的区位很好，
1: 它
0: 的
1: 质量会稍微好一些。
0: 对，它的区位来讲，它会靠近那个万华鹿岛和滨江路啊、滨江园，它走一条道就到了。其实很多人没有去探过，谁不知道？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来看，它确实是就像人家说的，没有配套。很慌，
1: 嗯，
0: 但是未来我们买的是未来嘛，这个地方就是买未来的，而且它这个价格买未来很合适。
1: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其实已经在江东这边生活的一些，因为它教育板块，但大学城的一些老师学生们哈，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盘。
0: 是的，可以的，可以的，大学生都可以，包括就是手头上预算有限的人，如果你有一辆车，我说的是有车啊，代步车，
1: 嗯，
0: 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买江东五同里，
1: 嗯，
0: 它整个感觉特别好。它包括小区建设的都很好啊，
1: 嗯，
0: 它的价格就是8000多，嗯，8000多起，
1: 嗯，就是八叉叉叉，
0: 哎，八叉叉叉，
1: 五同里是八叉叉叉，然后现在
0: 大家承诺说8000，等下大家说不是8000出吗？对，不敢跟大家承诺，嗯，反正就是
1: 它这个八叉叉叉指的是
0: 对，
1: 就是你可以做到几乎你可以看上的一些楼层户型都是能够做到八叉叉叉的，
0: 对，
1: 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就是可以说平均价格能够做到八叉叉叉啊，
0: 嗯，
1: 8000多左右的这个平均价格。
0: 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三个盘，我安居房类，我都比较去推荐。嗯，
1: 再来说一下这个贵府家苑，刚才说涨了500，
0: 哎，真的，
1: 就是现在是第二波，会比第一波它会稍微贵一点啊。
0: 我朋友，我的客户买的是二楼是7401嘛，然后这一次放的出了价格，我跟安场那边对过了，7900多，
1: 也差不多就是8000了，
0: 就是贵，对，就是贵了500。
1: 这是七叉叉叉，
0: 对，也是七叉叉叉，但是确实是贵了500。
1: 对，
0: 那我朋友买的是99平，那他就是赚了50000块钱了。
1: 嗯
0: 嗯，对啊。
1: 这个目前来说，他的这个第二批啊，包括这个五同里、江东的这个安居房，他们目前的一个销售情况怎么？就是说去到之后，还会像之前出现这种一房难求，或者说比较难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五同里不会，五同里现在还是比较暗淡，因为可能大家还是买房市场。就是很多人去那，他不像我一样，我会看未来。
1: 嗯，
0: 就像我买，如果我真的预算很低，我就选五同里，因为是未来，我会买车，我把省下来钱买车。但很多人不会这样去选择，所以大家还是想买贵府。贵府相对来讲配套就全了嘛。
1: 嗯，周边的吃的呀、玩的呀，
0: 就正常的都是8000多嘛，
1: 嗯，
0: 那我肯定选贵府嘛，吃的玩的，对吧？旁边还有长留镇呢，哦，那个。繁华的一些地方，对吧？再开远一点点，还有个那个远大购物广场也在那边呢，啊。
1: 嗯，
0: 对面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带孩子去的科技馆。
1: 嗯，
0: 哇，那个位置极佳的。
1: 对，
0: 嗯，
1: 那现在这个贵府的二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0: 这2楼就是7400，它还有1楼，但1楼不卖，这1楼不卖，2楼，嗯，2楼7400起，你就每一层大概是7900起，每一层大概加80。
1: 它还有这个，就是，
0: 有房啊，
1: 有房，
0: 嗯，有房，
1: 嗯，
0: 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然后可以预约来看房，可以预约的。
1: 对，因为当时贵府家苑最开始选的那一波还是人非常多的哈，
0: 一天开盘的时候400套不见了。
1: 当时第一天开盘的时候，现场人非常的多，
0: 对，真的400套不见了。
1: 然后就是很多人没有选到合适的一些楼层，
0: 还哭了呢，
1: 啊，
0: 是真的。
1: 现在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户型还有楼层让大家选择，然后价格的话会有略调整吧，会略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
1: 嗯，高一点点，
0: 嗯，
1: 哈，
0: 嗯。但是我跟你说，再高也不会高的那么夸张嘛，没有到10000块钱嘛，对不对？
1: 嗯，
0: 还是8000-9000嘞，可以选的，可以选的。
1: 对，我看有朋友问到，说是目前的这个安居房有什么样的要求，是都可以买吗？啊，
0: 嗯，安居房的要求其实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什么，海南省政府一直在调整。
1: 嗯，
0: 最开始安居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拉了一条，政府在商品房中是拉了一条单价，叫不得高于17300嘛。
1: 嗯，
0: 就前几年的事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1: 嗯，对。
0: 但是大家都觉得商品房17300对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是够不着的。
1: 嗯，
0: 所以政府决定就出台了安居房，所以安居房当时就是可以打七折，不得超于7折，就定了一条安居房的线，就是不得高于12500。
1: 嗯，
0: 所以现在所有我们海口能见到的安居房项目，它的价格定位上不会超过12500，大家放心，
1: 嗯，
0: 超过就可以去告的啊。
1: 嗯，
0: 这是100%的，这是对他们的限价。那因为刚开始很多人都想抢嘛，17300那么高位，12500肯定很多人想抢，
1: 嗯，
0: 所以政府当时定的规矩

0: 规则特别严格，就必须得是海南本地有身份的，还要有社保，还要5年内不能转卖，反正就定了这东西很多，还要住满期限，一年要待满183天，还有你的人均面积不能超过32点几，就算不能超过33，对吧？那你要是买过了再卖出去的这种，他也不给你买。就比如说你名下是有交易记录的，他就不给你了。所以当时限制的条件特别严，能购买到12500的人也不太多。但是大家觉得那价格合适，还是很多人申请到了。那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彻底放开了，就是把很多一些硬性的他就拿掉了。比如说你有交易记录的，现在也可以买了。然后呢，下面市县的，只要你不在海口有超过人均32面积的这种，也可以买了。你即使在下面有180平的房子，商品房，你也可以买。只要你不在海口有就可以。这种是这样。然后外地过来的客户要交满社保，连续交满24个月就可以。
1: 两年。
0: 哎，对，两年是48，就要交满2年48个月就可以购买了。外地的也可以。外地的也是可以来申请的。
1: 是的。
0: 就是还会有社保的要求了。
1: 对，大家就是如果它首先有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你买安居房它跟商品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虽然说是便宜，但是你并不能拿到所有的产权啊，你只能拿到70%的产权，
0: 30%在政府手上。
1: 对，它保证的也是大家以居住这样的为目的的这些房子。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房子，你在15年之后，就是你入手之后15年之后，这个30%会还到大家的这个手中，也就是说，你住满15年之后，你能够拿到100%的产权才进行交易啊。当然，如果说是你在这15年之内，你想要去交易的话，就是需要把额外的这个30%的钱重新买回来这个产权，你才能够进行交易哈。这个就是你想要去住，你15年之内 OK， 你可以去买。但如果说你只是说短时间去住，只是过渡的这种房子的话，你可能就会卖不出去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如果你是以投资来看这个房的话，我建议你不要买。因为我一般都是给到我的客户先挖虚的，挖虚就是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他想要居住，想要旁边的那个桥中学区，那 OK， 他不是拿来投资的，那我就卖。
1: 是的，当然这个房子哈，它既然是作为这个安居房，以居住作为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整个的这个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质量啊，以及它所整个的这种内部的建设和肯定不如它这种商品房和改造房它会优秀一点啊。
0: 对，是的。
1: 当然我们不说现在这个很多的这种安居房，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梧桐里哈，包括兴高理想城，它其实也做得很好了。
0: 对，它口碑很好啊。
1: 它可以做到跟商品房差不多啊，这种
0: 对，真的对，
1: 这种景观啊。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区啊，它的口碑很重要。你要是说这个房子经常物业不好啊，那个不好，它一定上新闻的。
1: 对，
0: 是没有新闻做的。特别好，
1: 是
0: 我推荐新高，推荐。
1: 再说到新高了，刚才还没说新高了，新高会比刚才这个桂口家园和梧桐里会贵一些，
0: 那肯定。
1: 目前价格是什么样
0: 的？它的贵的话，它也不会超过12500。
1: 价格是什么
0: 价格？然后呢，我们现在贝壳是搞活动了，然后最近他们出了一个两房的话，大概价格也就是在1万到11000这样的价格。走我们贝壳哦，一定要预约我们贝壳，对，走我们贝壳的团购价，对。
1: 对，它的这个价格会比刚才说的这两个盘会更贵一点啊。
0: 对，会贵一点点，但是呢，它其实只是单价，比如说他要买两房的单价都那才不到100万呢、7-80万就可以买了嘛，7-80万就可以买了。
1: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
0: 小区环境
1: 会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它的这个位置也会更优一些。
0: 其实它，我再说一句话，大家就更想买了。其实新高理想城是用10000块钱的单价享受了紫园的片区的配套，但是只是他不享受到紫园的九桥书包而已，但是他享受其他配套是跟富人区一样的。
1: 这个就是这个紫园是富人区，
0: 那肯定要紫园，
1: 不知道该说啥了。紫园它目前价格会比较贵一些吧？
0: 是的，紫园现在要20000多呢，在二手房，因为紫园里面有别墅的呀，对吧？紫园就是靠的九桥起来的，
1: 会稍微贵一点。
0: 但是贵府就是新高理想城就是在他那个
1: 对面
0: 嘛，他不是享受了他所有的配套吗？除了九桥而已。
1: 你大家可以看，如果走快速路的话，如果你是从西海岸往市区走哈，左边这个高高的这栋楼是芒果社啊，
0: 对，芒果社，
1: 芒果社这个高高的这一层楼正对面就是新高理想城啊。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差了一半儿。为什么差一半儿？第一是安居房，第二就是刚才所说到的教育资源。
0: 对，
1: 它是没有这个华侨和滨海九小的这个学区的。
0: 对，没有九桥。
1: 目前这个新高理想。

0: 阿城的学区是花在哪里？
1: 兴康理想呢，其实说真心话，如果说我们刚需上盘的话，他的学区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他是27小的相融小学。
0: 嗯，
1: 因为27小呢，在我们老海口人来讲，是很不错的一个学校。
0: 嗯、
1: 他新建了一个在那个相融，也是新校区，今年就开始招生了，
0: 嗯、
1: 已经可以，今年9月份就开学。然后他楼下就有他一个自此的一个幼儿园，也拉入公立幼儿园了，
0: 嗯，
1: 所以很不错
0: 嗯
1: 啊。
0: 中学
1: 他就是中学是海港中学，
0: 啊，
1: 海港中学也是之前的海港子弟才能去读的那种哦，我觉得也是很
0: 海港
1: OK
0: 中
1: 的。
0: 学，
1: 对，海港中学，
0: 对，
1: 对，
0: 这个是新高理想城的一个学区配套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这个更推荐于就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已经上完学的啊，
1: 啊，
0: 我觉得
1: 对，
0: 这
1: 是个不
0: 些。
1: 在乎书包的人
0: 不
1: 的
0: 在乎
1: 学
0: 书
1: 校，
0: 包的一些
1: 对，
0: 人群，他可以到这边，就是你本身可能有一套房子已经是有学
1: 是
0: 区了，
1: 的，
0: 然后
1: 是的。
0: 这个因为家里人口变多了
1: 对，
0: 啊，这个可能父母那一辈儿他想去换一个新的环境去住，哎，这个人群是蛮适合的
1: 对呀，
0: 啊，
1: 或者是说他们想单独出来住的那种哦，
0: 嗯，
1: 就单身啊，或者刚结婚那种想出来住哦，
0: 嗯，
1: 他买那个两房，现在两房在推，之前没有两房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想要看两房的，因为两房会是海口的稀缺户型哦，因为
0: 对，
1: 海口已经不能建两房了
0: 对。
1: 哦，所以稀缺户型，所以可以去看，可以预约主播去看他的两房，现在很便宜，
0: 嗯，是
1: 1
0: 的
1: 万出
0: 哈，
1: 头就可以买了。
0: 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安居房的一些项目的情况啊，
1: 嗯，
0: 这几个也是目前安居房项目当中比较火热的啊，
1: 对，
0: 然后它的总价单价都是比较合适，
1: 嗯，
0: 而且
1: 是
0: 能
1: 刚
0: 够
1: 需
0: 买到
1: 上
0: 一个
1: 策，
0: 新房
1: 对，
0: 啊，有很多来新海南人闯海的哈，
1: 嗯
0: 啊，来到海南这个想要这个刚刚来的这些
1: 嗯，
0: 朋友关注完之后的话，或者说你预算不够高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几个房子，去
1: 嗯，
0: 看一看这几个产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嗯，对。
0: 我们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包括想要预约去线下来看，或者想要拿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优惠价的一种方式啊。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大家可以在加了之后去问一问哪个盘的价格多少，或者说二手房预算是多少，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些房源的匹配，到线下来进行带看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哪里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慧姐呢？
1: 哪里哦？我可以说我们店吗？
0: 可以，
1: 啊，我
0: 可
1: 们
0: 以。
1: 店是在那个国兴梭罗湾旁边有一个春江一号，我们是春江一号乐园店啊，那附近就我们家比较大了，又是在临街铺面乐园的春江一号店
0: 乐
1: 啊，
0: 园就是刚才我们组成了紫色的这
1: 对，
0: 个，
1: 紫色的那个，然后春
0: 对。
1: 江一号店找慧姐。
0: 慧姐，智慧的慧
1: 对，智
0: 哈，
1: 慧的慧姐，直
0: 王
1: 接过
0: 智
1: 去就可
0: 慧，
1: 以说了，因为都认识我。现在哎，这就升我做店长了，我来9个月就到
0: 都
1: 做
0: 叫你
1: 店
0: 做
1: 长
0: 店
1: 了，
0: 长
1: 是真的。
0: 了哈。
1: 进去就问就行了，问
0: 对，
1: 慧姐
0: 梭
1: 就行
0: 罗湾啊，乐
1: 了。
0: 园店
1: 啊，
0: 啊，
1: 对，
0: 然后
1: 或者
0: 去找
1: 春
0: 慧
1: 江一
0: 姐，
1: 号店，春江一号
0: 春江一
1: 啊，
0: 号店，
1: 春江啊，春天的春，江水的江，一大写的一啊，
0: 春
1: 号
0: 江
1: 码的
0: 一号
1: 号，
0: 店
1: 嗯，
0: 啊，乐园店找慧姐就可
1: 对。
0: 以去。
1: 对，因为我开的还是小鹏 P7 的剪刀门，坐我的车去带看，真的
0: 很有
1: 超
0: 面
1: 拉
0: 儿
1: 风的。
0: 到现
1: 对，
0: 场一
1: 是真
0: 看
1: 的。
0: 这个剪刀门一开啊，就知
1: 对，
0: 道是慧姐来
1: 所以我
0: 了，
1: 的车经常放在我们店门口，然后人家一看我坐在那，
0: 大家都
1: 我
0: 知
1: 慧
0: 道是
1: 姐就
0: 慧姐
1: 在。
0: 了啊。然后慧姐她的这个尤其是想要做这个安居房项目的啊，或者想要去看安居房项目的话，应该是格外要关注一下慧姐的
1: 是
0: 啊，
1: 的。
0: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资深的中介
1: 嗯。
0: 包括资深的这个房产经纪人，大家可能都会看一些改善盘或者说
1: 对，
0: 是。
1: 是的，
0: 这种刚改盘了啊，或者
1: 嗯，
0: 高净值的，就看这种别墅盘
1: 啊，
0: 了
1: 对，
0: 啊。那么大家做好这个服务，或者说做好更多的一个介绍，其实是找慧姐会有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1: 是
0: 啊。
1: 的，
0: 是的，大家可以去到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乐园店去找一找慧姐，可以找我们探房兄弟去做更多的一个线下服务，也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到更多的好的这个房子、好的产品。那么时间也很快，已经到了这个9:58了，我
1: 嗯。
0: 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其实我们刚才还没有聊到这个钢改，
1: 没事，
0: 还
1: 我
0: 有
1: 们
0: 这
1: 还
0: 个
1: 有
0: 改
1: 下
0: 善，
1: 期。
0: 对，我们还有下次的这个机会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其他的几个盘的一些情况哈。那么有更多的一个需求，我们更多的服务也在线下哈，我们全天24小时，只要是能看到大家的。消息都会来回复大家的一些内容，再次感谢各位能够在早间，9点到10点的这1个小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探房兄弟。那么更多精彩呢，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的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5: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6: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7: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8: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7: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8: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7: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

0: 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 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继续由潇潇宋宋来陪伴大家，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节目当中啊，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再点这个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收得到哦。
1: 是的，让我看到大家的小手，此时此刻让我们知道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哎，那接下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啊，挺好玩的一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完了。近日呢，全球首次百对银发夫妻云端集体婚礼在张家界大峡谷的云天渡玻璃桥启幕。活动呢是面向全球招募了55周岁以上的夫妻，最终呢100对海内外的银发伴侣在300米的高空补办了婚礼。这个活动呢是由张家界市的文旅广体局啊等等一系列的单位来指导，然后由这个张家界大峡谷的景区来主办。我们也了解到呢，主办方是为参与的夫妻提供了免费的食宿跟交通，定制了婚礼仪式还有纪念证书等等一些全套的服务，并且同步启动了婚恋主题图片展。景区的负责人表示呢，说这次活动是这个玻璃桥啊建成1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未来呢将持续深耕百年好合云天渡爱特色文旅品牌，将景区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爱情体验打卡地与家风文化示范地。
1: 哇，好浪漫。

0: 慢呀，
1: 好浪漫。一个是恨自己没有夫妻啊，二个是恨自己不到55周岁，这个条一个也不符合。
0: 对，它是这个集体婚礼，只能说这个景区太赞了啊！
1: 是
0: 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这些夫妻留下了非常难忘的纪念，
1: 嗯、
0: 而且这种宣传方式真的挺赞的。
1: 对呀、啊，所以它这个景区本身，你看张家界大峡谷本身就非常的非常的奇，它的那个张家界整个的这个峡谷啊，山非常的奇。
0: 嗯，你去过吗？
1: 我去过。
0: 我还没去过这儿呢，但是我就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不是拍的照片吗、
1: 嗯、
0: 很好看、
1: 嗯、
0: 而且据说是就是韩国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去这儿来旅游。
1: 哦，
0: 是不是
1: 这样吗、
0: 嗯、
1: 你要是去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一连片都去一下，那里边还有那个凤凰古城啊等等等等吧，反正那一大片连着长沙呀、
0: 啊、
1: 什么那一片你都可以玩一下、
0: 啊、
1: 但是不要赶到那个暑假的时候去，因为人会太多、
0: 暑假去哪个景区反正人都不少，
1: 确实
0: 啊。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动态，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呢，以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分类实施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个意见就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第一个就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的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是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第三就是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第四呢，就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第五就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1: 是，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一老一小的一些服务业态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产品品牌方面，近日呢，专业养老服务商叫做锦心居家宣布了和碧桂园服务达成了合作。根据公开信息呢，在前期碧桂园物业相关团队走进锦心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实际的去了解了一下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和运营模式。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呢，锦心居家与碧桂园的这个物业呢，2026年6月正式启动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合作。首轮合作呢，会通过线上养老知识宣传、物业管家日常触达及线下养老专题活动，进一步了解老年业主及家庭在健康管理、康复理疗、居家照护和适老化改造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这次合作呢，也将发挥碧桂园物业贴近业主、熟悉社区的服务优势，链接锦心居家社区专业养老的服务资源，为有需要的老年业主及家庭提供更加便捷的养老咨询与服务对接。下一步呢，双方还将持续优化物业管家与养老顾问的协同机制。
0: 这个好，因为有很多老人呢说是养老院现在的服务好，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是更愿意在家里面养老的。
1: 是的，
0: 那在家里面养老，有的子女呢没有办法常年在父母身边照顾、
1: 嗯、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老人在家也能够安心养老，
1: 是有物业嘛，有物业、
0: 嗯、
1: 有管家有照顾，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0: 是啊，
1: 看到小鱼发来了消息，上午好上午好，还有风铃说不想互动。
0: 哼，
1: 哎，我说实在的，就是你不感觉你这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你很吃亏你知道吗？
0: 你在欲擒故纵。
1: 我们都要做那个豆腐嘴刀子心的人，我们不要做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很吃亏的，我说实话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提前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先来看看睡觉这件事情。
0: 嗯、
1: 你有没有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沙发上看电视啊什么的，就好容易就睡着了。然后呢，自己收拾收拾，从沙发上再把自己扔到床上，这个时候又得拿出手机再玩一会儿。
0: 哎、是是是、
1: 嗯，
0: 你有没有过那种的这个经历？哈、
1: 嗯，
0: 就是你明明这会儿呢，有一个工作要做，但是你又很困，
1: 嗯、
0: 你就心想，我坐在椅子上，我就。

0: 眯这么一下，
1: 结果
0: 一眯，我去，怎么十几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1: 眼睛一闭，这样一天又过去了
0: 啊！然后你心想，你只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眯一下嘛，就眯一会儿，眯个几分钟，闭目养神一下，然后几分钟过去了。我之前就有一次这样的这个体验，然后我就说眯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同事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还没来呢？我一看，
1: 坏了，
0: 二十分钟过去了，
1: 这真坏了。然后有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一沾沙发很快就会睡着？
0: 是在沙发上也是，你比如说你看那个像家里、
1: 啊、
0: 尤其是家里的爸爸呀、爷爷呀、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个电视放老大，就眯着眼睛都打呼了。
1: 打呼了，
0: 你去床上睡啊，你去床上啊，不、
1: 哎、
0: 我没睡，
1: 我没睡是，然后感觉自己每天被下了那个蒙汗药似的，在那个沙发上一躺就睡着
0: 是。
1: 然后有的时候呢，本来你并不是说洗漱完了躺沙发上了、你只是说躺那儿想像潇潇一样
0: 眯一会儿，
1: 宅外一会儿啊，
0: 对，
1: 但是你牙也没刷，你脸也没洗，澡也没洗，咋地了？你就昏睡过去了，还躺着哈喇子。然后呢，你又收拾完了，回到卧室，正儿八经的躺你那个大床上，反而咋睡也不
0: 得劲，睡不着。对、真是这样，越躺越清醒了。
1: 对，开始烙饼。然后你爹妈在旁边还说有床不睡，非得睡这个沙发，你就得意睡这个沙发是吧？
0: 但说实话，这是有科学依据。
1: 对，
0: 真不是咱们乐意这样。
1: 是我们今天就说一说，为什么人在沙发上总是比在床上更容易睡着呢？
0: 对，但他这个就是说，主要是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心理学上说呢，人为什么容易在沙发上产生睡意，它是有一个条件性觉醒，反正一串英语，这个英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1: 康迪什么不太认识，太长了这一串、
0: 太长了，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吧，它容易让你躺在沙发上这个睡着，它是用这个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解释了慢性失眠的维持机制，也就是说，对于睡眠正常的人，你床和睡觉同时出现，久而久之就会刺激，自动诱发困倦的反应。但是呢，有失眠问题或者是睡眠质量不佳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把床和睡觉这件事情关联起来，所以床就变成了不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反而成了一个焦虑的舞台。
1: 对，你在床上真是辗转反侧啊，思考着是不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啊，又刷会手机啊，然后又问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然后时间长了呢，大脑就将床这个环境跟清醒、焦虑、挫败这些状态反复的配对啊，就建立了比较强大的条件反射，就叫做条件性觉醒。
0: 是，
1: 就相当于是床等于睡不着，床变成了清醒线索，只要一躺在床上呢，你的大脑就会自动的进入唤醒模式，反而是难以入睡。
0: 这种你如果说越躺在床上你越难入睡，你就越想入睡嘛，对吧，你就很想努力的入睡，
1: 你想给自己一拳打晕你算了。
0: 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人有没有一键启停功能、
1: 真的，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我说一巴掌给你打懵了得了，你就睡去吧。
0: 然后我就马上就睡着了，你知道吗，你越是这么想，它就会激活我们生理和心理的一个警觉系统，它会释放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和放松入睡的状态就背道而驰了嘛。但是沙发它不一样啊，沙发在大多数的人的认知里就是一个放松休闲看电视，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的。所以当你蜷在沙发上的时候，你的首要目的不是说我非要努力的睡着，而是放松一下。反而这种没有目的，没有像这种绩效压力的状态，它就降低了入睡的企图心和可能的焦虑了。
1: 这个、说的真对啊，
0: 是吧，
1: 你在沙发上你乐意咋样咋样呗，你睡也行不睡也行，看电视也行，玩手机也行，玩游戏也行，咋的都行。就是在沙发上你没有这个你必须得睡着的这个任务，你只是想歇一会儿。比起必须要睡的这个卧室跟床，卧室尤其是必须是黑暗的、安静的，不能有声音的，有一点声音可能就会打扰你睡觉，变成干扰。客厅就不太一样了，客厅有电视的这个声音，或者你的家人活动的噪音，还有角落昏黄的这个小灯，这些并不为睡觉做准备的因素，反而让大脑跳出了赶紧睡的一个焦虑，甚至还可能起到屏蔽其他干扰噪音的作用，形成了一种白噪音。
0: 关键沙发还软，
1: 对，沙发可以窝着，你知道吗，床是不能窝着的，但是沙发是可以窝着的。
0: 对，就是沙发有一种被包裹感。我家的 的沙发是有那个电动位的、
1: 啊、
0: 然后躺那儿可以把那个电动位给打开嘛、
1: 嗯、
0: 躺在那儿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1: 对，就是沙发给人的安全。

0: 安全感，反正对于我本人而言啊，沙发给我的安全感要比床给我的安全感还要再安全一些。
1: 是的，是的，嗯，就是沙发它给人一种非正式、没有压力的印象，
0: 嗯，
1: 床呢，反而就是你觉得躺在床上就应该是要睡觉的，
0: 对，
1: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脑将沙发和环境放松、安全感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没有压力的环境下，睡眠反而会毫无征兆的就袭来了。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你在沙发上的时候，睡意是作为放松状态的一个副产品出现的，而不是目标。还有就是之前在这个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一个评论啊，这个问题叫做你有什么犒赏自己的方式。有一个博主就说 UP 主就说睡沙发，他说相比睡床呢，睡沙发的好处有很多。第一，沙发很松软，不会硌到身体。第二，沙发很安静，不会嘟嘟囔囔的影响你休息。第三，沙发很温柔，它不会嫌弃你没洗脚。第四，沙发很体贴，不会不让你玩手机等等等等。他说我现在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早日睡上沙发。
1: 这么一说确实，因为 你比如说从外面回来之后啊，你就像躺下躺床上是有负担的，因为你没有洗澡啊，没有换衣服，但你躺沙发上就不会。
0: 是那个作为奖励，今天晚上让你老公睡沙发。
1: 我觉得自己躺沙发上更舒服。但是我忽然想到海南有很多那种
0: 硬沙发，
1: 对，红木沙发，
0: 对，那个沙发不行，
1: 但是不知道躺上去硌得慌。
0: 对，其实不只是沙发，我们这样一想，有很多的这种放松的场所，有可能是半躺的那种办公椅，就是可以把椅子往后放一放的，还有这个摇摇椅，就是家具店里的摇摇椅，还有按摩店的美容床，还有电影院的这个影院的座椅，教室里不太趴着又不是很舒服的这个课桌，就是在没有预期睡眠的这个地方，反而会很快的产生困意，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1: 是的，总之啊，大家想要这个睡好觉，有一些方法，你越把睡眠当个正经事儿，你就越不容易睡着。越是非正式的睡眠状态，越是睡得香甜。
0: 是，
1: 所以这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有很多老年人躺沙发上看电视
0: 一下就睡着，
1: 呼呼大睡，正让他睡，晚上我睡不着，老年人睡眠少。是吧。
0: 然后有一个治疗这个失眠的一个核心技术叫刺激控制疗法，这个核心的原理之一呢，就是在你的心理层面重建床和睡眠的正确联系，打破它跟清醒之间的一个错误的链接。具体怎么做呢？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一个是不困不上床，困了再上床，就是不要在那个床上一直玩手机或者什么，你觉得哎呀我马上要睡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到床上去。第二个是不要在床上做和睡觉无关的事情，有其他的事情除外啊。然后第三个呢是，如果你在床上越躺越清醒，越躺越焦躁，你这个时候你就果断起来就行了，不用在那个床上烙饼一样了啊。切断床和睡不着的一个关联，最好是离开卧室做一些放松的活动，看书啊、练字啊、手工啊、刻章啊都可以。
1: 刻章呢？
0: 刻章，哎，这个可容易困了。对，刻章特别容易困，
1: 一会儿就困了。
0: 就是做这个手工类的都挺容易困，然后等到那个困意来了，你再去床上。
1: 是的，躺回床上之后还是睡不着，
0: 你再起开。
1: 对，不要躺在床上一直玩。
0: 对，
1: 你在沙发上反而能睡着，那你睡沙发也行嘛？
0: 对呀，
1: 只要能睡着也行。
0: 嗯。
1: 如果说你真的一直睡不着，那你真的去看看了，那可能不是短暂性的失眠，可能真是失眠引起的病了啊。
0: 是，看看有什么睡眠阻力没有，比如说躯体疾病啊、情绪问题啊、精神疾病，或者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什么情况啊，都可能让你睡不着。如果你超过三个月这样的话，就建议你去睡眠科看一看医生了，就不要自己硬扛了。然后有朋友说睡沙发，这个睡时间长了，哎呀，沙发又软，又没有那个弹簧，又不能支撑我的腰，这了那了的啊，你就睡吧，能睡着不错了，
1: 是
0: 不用担心他是不是这个伤腰伤腿，只要睡得香，沙发就是广义的床。
1: 也没有人说真的天天睡沙发，
0: 对，咱也不是天天睡嘛，
1: 对，偶尔躺一躺也没事。风铃他说了，你看他家沙发就是
0: 木的吧，
1: 硌得疼，睡不着，根本睡不了。
0: 对，那个确实睡不了。
1: 然后他说床，那不是我晕酒的铺子吗？
0: 禁止酒蒙子再跟我们互动啊。
1: 大胳膊说了啊，他说不觉得睡觉前有点声音在旁边会很容易入睡吗？但是你也看是什么样的声音了啊。
0: 装修不行，装修的不行。
1: 哎，我家昨天进了一只蛐蛐
0: 啊，
1: 怎么都找不着，然后它到了晚上就会发出那种蟋蟀嘛，那种蟋蟀咯咯咯咯咯的声音。
0: 那就要交给你家猫来解决了。
1: 但我家猫不顶用，后来没想到伴着那个声音还很好的入眠了。白噪音啊，大自然的白噪音。
0: 是我家。

0: 对，但是像刚刚这个谁大爷爷说这个睡前有点声音，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不是会选择在车里边睡一会儿吗？
1: 嗯，
0: 就是那个新能源车啊，油车里边睡觉还是会有一点危险的。
1: 嗯，
0: 新能源车里边睡觉就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个雨天，而且你的那个上面不是还能看见那个雨那样滴落下来吗？
1: 很治愈，
0: 一点点下下来，
1: 那是全景天窗，你的全景天窗没有盖遮阳帘啊？
0: 不用，我喜欢在那个玻璃碗里边开车。
1: 我天哪，你真是狠人呢、
0: 啊！
1: 你
0: 我觉得我们那个还行，没有特别晒啊，还可以，还可以。
1: 夏天热得慌呀，
0: 还可以，还可以，给我的头皮一个全方位的 SPA 什么的。
1: 那确实，这么躺在车里看那个雨啊什么的，很治愈哈。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边看着电视边听着声音就睡着了，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全家族大聚会的时候，
1: 嗯、
0: 在我那个姥姥姥爷家，就是我还在这屋玩贝垛的时候，我们那儿有贝垛、嗯，我们喜欢在贝垛上打出溜滑什么的，我们一帮小孩啊，我还在贝垛里边玩或者藏猫猫或者什么的，外边大人特别吵，
1: 嗯、
0: 就他们那个嗓门，你知道北方
1: 人聊天嘛、啊？
0: 对，北方人的嗓门又大，然后又什么的，但是就是那种环境是我睡得最香的时候。
1: 是是是，嗯、我们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搭一个那个、
0: 嗯、
1: 搭一个那种凉席似的、
0: 啊、
1: 铺在外面的坝子里、
0: 嗯嗯嗯，
1: 大家躺在那儿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也没有什么娱乐，旁边有老人给你扇着风，扇着那个
0: 大蒲扇，
1: 大蒲扇，
0: 嗯、
1: 然后你就数星星，就躺在那儿数星星，
0: 嗯，
1: 哇，那个感觉真的也是很难以忘怀的。
0: 对对，那个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真的，如果说你不强行把睡觉和床联系到一起，或者是强迫自己睡觉，
0: 嗯、
1: 怎么着都睡得很舒服。
0: 是啊，就是啊。还有大爷爷说，潇潇家的这个猫有见过小猪吗？他家的猫也不瘦，你家的猫几斤？
1: 我家的猫十斤呢。
0: 你看，谁也别说谁，跟我家小猪体重差不多。
1: 就是我家猫跟宋宋家猫没有见过，
0: 没有见过。你的那个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1: 小女生，
0: 小女生。那可以，他们可以做姐妹，因为我家这个虽然是小男生，但是已经卸载 QQ 了。
1: 啊、我家这个姐妹也已经
0: 卸载 QQ 了。你家那个本来没有 QQ。哎呀，说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健康板块的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1: 嗯，
0: 不要走开哟，稍后节目会更加精彩，
1: 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

0: 同行。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3: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哈，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猫头鹰女士说了，她说她家的哥哥妹妹也卸载 QQ 了，
0: 也卸载 QQ 了。
1: 这两只小猫好可爱呀、
0: 啊！都装微信了，不玩 QQ 了。现在、
1: 啊、我看他那个照片，我看看我有没有猜错啊？感觉这个小菊应该是妹妹、
0: 哦，
1: 然后这个圆圆的这个小花啊，和这个小花应该是哥哥吧？
0: 哎，他们俩长得真好像，你看他们俩的那个脸，小菊。橘色的地方跟他那个跟另外一只小白猫橘色的地方是互补的，
1: 是他俩互补，长得真可爱呀、啊！
0: 这如果是一个妈妈生的话，那就是生着生着没有墨水了。
1: 绝育换种新说法，卸载 QQ。
0: 对，现在他说也 get 到了一个新，你听我们节目吧，有收获、啊，每天用不同的新的这个知识跟大家来分享。
1: 来看到风铃，他说准了，今天宋宋就睡车里了、
0: 你睡你的沙发吧，你别操心我了，你
1: 睡车里确实。可以小憩一下，哎，之前就是我在没有孩子之前啊，我俩出去旅游睡过一次车里，
0: 就是有那个垫子的那种是吗？
1: 然后就把那个后面后排给放倒下了嘛，不是、后面的车就很宽嘛、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露营公园里睡的，
0: 你俩挺浪漫。
1: 就是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就开始下雨，那个雨声滴滴答答砸在车上，超级好入眠，就是那种感觉非常舒服。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大车睡着舒服一些，
1: 那倒也确实，
0: 对，像理想啊什么什么那种，就是完全空间比较大的那种大车、啊、
1: 所以这种仅次一次体验一下
0: 啊，是吧？对，仅此一次。挺浪漫挺浪漫，你们俩。哎呀，喝都给我整的不会说话了。
1: 省省钱，你这要说知道吗？省钱、
0: 哦、原来是为了省钱呢。
1: 省酒店费呢。
0: 行行行啊，希望我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吃饭时间这件事情。昨天的时候呢，我的一块健身的我的健身搭子说你瘦了，说我啊，说我，他说你瘦了，
1: 确实瘦了。
0: 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付出什么努力，是不是背着我偷着练了？我说没有。
1: 然后实际上练的比谁都狠。
0: 哎，没有，我练的真确我练的确实就是我从来都是在明面上练，不会偷着练啊。
1: 那你是吃上面有改变吗？
0: 对，我最近吃上有两个变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变化是我最近一周没有吃过夜宵
1: 啊。挺好啊，
0: 就是
1: 至少这一点戒到了。
0: 哎，
1: 戒了啊。
0: 就是哪怕我有的时候吃饭晚一点，可能8点吃饭啊，或者8:30吃饭，9点吃饭，但是我没有吃过夜宵啊。我的世界里的夜宵是11点钟之后啊，就是11点、12点或者晚上1-2点吃的那种，我会称之为夜宵。
1: 那确实是夜宵了。
0: 对对对，那种叫在我的世界里叫做夜宵。但是正常你8-9点，有的时候那下班就7:30了，没有办法嘛，你就只能那个点吃了。然后第二个大变化呢，是近一大段时间没有摄入酒精
1: 啊。这个
0: 没有，
1: 这个也是没有摄入8+1啊。
0: 对，没有饮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说的没有饮酒是没有。

0: 大量的饮酒。
1: 因为你在这个饮酒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他也会吃很多。
0: 对，而且我会喜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吃的一个东西，两个东西，一个是那个玉米片，玉米脆片啊，芝士玉米脆片，第二个就是那个手撕那个小鱿鱼干
1: 啊，手撕小鱿鱼干我感觉热量还稍微低一点，但是你说那个玉米脆片应该热量不低吧，
0: 那是纯炸的，纯含油型喷化食品。
1: Oh my god 那确实热量超高。
0: 对，
1: 你那这么来说的话，你把这两个戒了那可能真的热量摄入就低很多很多了。
0: 是，然后我的搭子就说你好像最近瘦了，
1: 那
0: 个下颌线有点清晰了。
1: 你这么来说的话，你再把你的饮食调整一下，晚餐比如说吃点粗粮杂粮啊，什么其他的主食少摄入一点啊，那你得不瘦出一道闪电呢。
0: 哎，那你说到那个时候，人家维多利亚的秘密邀请我去走秀，我到时候成了维密之女王，我能适应吗？
1: 你
0: 当那个维密女王，我能适应吗？
1: 然后带着所有的这个粉丝朋友，我们给你一起加油欢呼啊！
0: 你说行吗？你说这个当维密女王还得上北京集训，还得上香港集训，你说北京的气候我能适应吗？
1: 那你快别瘦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吃饭时间这件事情。有一个西班牙的俗语叫做早餐要像国王一样丰盛，午餐要像王子，而晚餐呢要像乞丐。
1: 就是晚餐你得吃的少。
0: 对，
1: 就是我国也有类似的俗语，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0: 是，但是呢在英国跟美国啊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午餐是比较简单的，到了晚上才吃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
1: 所以说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哈，
0: 肥胖率可能高一些，
1: 肥胖率高，还有就是他们吃的东西啊一些热量比较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想要无痛真的瘦一点的话，那就从你的饮食上来稍微的调整一下。
0: 对，其实我现在也是就是不知道哪国吃法啊，也是早餐午餐比较简单，然后晚餐吃的是相对来说比较丰盛的。
1: 我是属于午餐必须要吃的很丰盛的，
0: 但是我中午没有胃口。我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胃口大开耶。
1: 我晚上吃了就吃的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很难以想象，如果说我晚上吃的每餐吃的很丰盛，或者再吃夜宵，我不知道我能胖成什么样子。
0: 你也那个参加维多利亚的秘密。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晚餐是吃的非常简单的，
0: 这个对的。
1: 然后午餐但是必须要吃好，午餐就必须得有两个炒菜类的肉，
0: 是
1: 得有主食，
0: 然后
1: 通过这样的方式嘛，反正来调整一下，因为确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饮食的时间还有就是饮食的安排对我们的健康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个是一个新兴学科啊，叫时间营养学。这个学科呢就认为健康饮食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摄入了什么食物，也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时候吃饭啊。这个呢就是人体内部的一个生物钟，就是昼夜节律，这个会显著的影响人体消化食物的一个方式，从而会影响到你整体的健康。那么怎么吃更好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让吃饭时间和生物钟是同步的。
1: 哎，是这个，也就是上次还在节目里提到过，我的教练问我早餐几点吃，我早上7点多吃的嘛，他说那让我晚餐、就是、
0: 早点吃，
1: 对，尽量在5点至5点多6点之前就吃完晚餐，
0: 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1: 对，但是尽量就是我是尽量在6点半之前就吃完晚餐了。
0: 那晚上得饿成什么样啊？
1: 晚上现在习惯了嘛，晚上如果不是特别的一些什么要出去吃个饭呀什么的，在家里也就习惯了，到了晚上10点多就睡觉了。真规律啊，是吧？
0: 主要是你睡得早。你知道吗，我一般饿的话我是11、12点开始饿的抓心挠肺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睡着了。
1: 是，所以就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昼夜节律来。那有的人呢他是吃早餐就稍微晚一点的，那相对来说晚餐他就不可能太早，因为到那个点他也不饿呀。
0: 对呀、
1: 所以得根据自己的一个饮食来进行调整。
0: 对，
1: 你看，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机构，它是做了一个实验，做了这个实验，它的结果就发现，相比吃午餐较晚的人，较早吃午餐的人啊，不仅减掉的体重更多，减重速度也更快。所以午餐尽量也别吃太晚，因为你午餐吃太晚的话，晚餐相对而言也就会推得更晚啊。
0: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身体应该进入睡眠的时间大量进食，你像我说的之前经常12点钟之后吃饭吃东西啊，就会导致一种称为昼夜节律失调的失衡，生理上的失衡。这种现象呢在血糖的调节

0: 方面尤为明显，也是有一个实验啊、就是做了一个让所有的参与者在不同的时间喝这种葡萄糖的这个饮料，结果就发现呢，与在睡前4小时饮用的人相比，睡前1小时才喝下饮料的参与者，对葡萄糖的代谢效率呢会明显的下降。尤其是晚上，就是你长期的习惯在很晚的时间来进食，理论上呢可能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的一种风险
1: 啊。也就是说，睡前一些喝的呀、吃的呀，
0: 对，
1: 尽量间就不要那个吃的太晚。
0: 你的身体说我要休息了，你还硬给我塞点东西让我工作。
1: 而且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晚上吃的越晚，吃的越多，你第二天更容易饿。
0: 对啊，早上起来饿得抓心挠肝的，饿得那个胃空空的，很难受。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晚吃饭的人体的瘦素水平会下降。与此同时，进食时间还可能影响脂肪的储存方式。当我们比较晚吃饭的时候，脂肪细胞它更倾向于储存脂肪，而不是说分解脂肪。长此以往，你说说你不胖谁胖呢？
0: 对啊，而且还有研究表明呢，对于就是肥胖风险比较高的人，这个我们指的是就是那些携带更易增重的相关遗传变异的人来说啊，晚吃饭与更高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我们所谓的 BMI 是有关的。而较早进食呢，可以减弱这种遗传风险带来的影响。然后还有一项，法国有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研究发现呢，早餐吃得越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还发现呢，通过提前吃晚餐来延长夜间进食的时间，可能与心血管更加的健康相关。
1: 是，那如果真的有的时候到了晚上那个点确实也会饿，那怎么办呢？可以选择一些分量较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吃个鸡蛋。
0: 但是说实话，
1: 解决不了馋。
0: 饿的时候谁想吃一颗鸡蛋呀？谁不想来点份蒜蓉小龙虾，里边再泡上一碗面吃啊？
1: 可不是嘛、
0: 啊。
1: 但是偶尔也还是需要犒劳一下自己的，太自律了也不行。
0: 对，然后呢？当然了，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并不取决于主观意愿啊。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生物钟，有些朋友是天生的就是早睡早起类型的，就是早起鸟。另外一部分朋友就是晚睡晚起，是典型的夜猫子。像我们就是典型的夜猫子那个类型的。然后呢，也有这个教授指出说，早起鸟类型的朋友可能更遵循地中海式的饮食，而夜猫子型的人呢则更容易推迟进餐的时间，并且在一天较晚的时候摄入更多能量的食物。
1: 是
0: 啊天生的呀，我这是，那没办法了。
1: 那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生物钟的匹配度嘛，对吧，然后来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时间。因为你本身比如说早上你不是说7点钟你就起，你非要你让你7点多就吃早饭，那也不太现实。
0: 是，
1: 反正就是一天的时间自己安排好了就行了哈。
0: 对，那么如何安排一日三餐更加合理呢？实际上的一些建议并不是很复杂。首先呢，就是尽量来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其次呢，是把更多的食物，尤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安排在一天比较早的时候。比如说全谷物啊、豆啊，然后还有水果类的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时候的人体是更擅长去处理这些葡萄糖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这些就可以适当少吃一点了，选择相对清淡啊、富含蛋白质的晚餐可能会更好。
1: 是的，还有就是晚餐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可能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比如说坚果类和一些种子类，以及富含色氨酸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鸡肉、三文鱼和金枪鱼。但是三文鱼和金枪鱼这个也经常吃不了，毕竟这价格也不低，也不是很好买。但是呢，就是晚餐吃个煎鸡胸肉啊、水煮鸡胸肉啊，或者手撕鸡胸肉啊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哈。
0: 是，
1: 像类似于这种的食物啊，它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0: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到，那你们说了半天晚餐到底是几点吃最好呢？严格来说呢，其实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佳时间。比如具体几点钟吃啊，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有2条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把一天当中最丰盛的一餐尽量安排在较早的时候。第二个原则呢，是晚餐最好在睡觉前3个小时吃完。与其固定的守着某一个时间，哎呀6点了我得赶紧吃饭了，不如让进食的时间呢尽可能与自己的昼夜节律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1: 是，那这么来说，你比如说你是12点睡觉，那你8点左右吃完晚饭也差不多是符合你的这个睡眠节律的。
0: 对啊，有

0: 有时候9点吃饭，你1点睡觉嘛，你1点睡觉嘛，你往后延一延嘛，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啊。
1: 嗯，但是尽量咱们还是早点睡吧，别睡太晚了。
0: 那确实，那确实，这是跟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尤其是晚餐的这个吃饭时间的事情。
1: 对，然后说到这个吃饭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咱们这个对它褒贬不一的一个食物。咱们中国人特别爱吃，但是在一些外国朋友的眼里呢，它是中国的黑暗料理。
0: 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可能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啊。
1: 是
0: 啊，
1: 网上甚至有不少外国朋友挑战吃这个东西，那是吃皮蛋。但是说实话，我看那个外国朋友他们是直接一整颗皮蛋塞进嘴里这么嚼，
0: 就是
1: 说实话也不好吃啊，
0: 也不好吃，就是那种皮蛋就是当鸡蛋那样吃，就是剥了外壳就那种也不好吃啊。
1: 那只能说你不懂吃，吃法没吃对啊。
0: 对，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国内的朋友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哎，非常喜欢吃，有些朋友不吃，有些朋友呢喜欢带点盐味吃，辣椒拌个皮蛋什么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东西啊重金属超标了啊，买皮蛋下边问皮蛋含铅吗？然后其他朋友说不知道含不含铅，反正挺好吃的。
1: 对，关于这个皮蛋，反正做法有挺多的。我比较爱吃的做法，一个是擂椒皮蛋
0: 啊，擂椒皮蛋好吃，
1: 还有一个就是皮蛋黄花汤。
0: 皮蛋什么
1: 黄瓜汤啊？
0: 黄瓜汤没吃过。
1: 皮蛋黄瓜汤那个汤啊非常的鲜
0: 啊、
1: 哎
0: 哦、没吃过。我喜欢吃的几种做法，一个是你刚刚说那个擂椒皮蛋、
1: 嗯、
0: 还有是那个皮蛋豆腐，那个内酯豆腐，然后加上那个
1: 半皮蛋，
0: 对，半皮蛋再放点那个小葱，还有
1: 辣椒油什么的，是吧？
0: 辣椒油还有那个香菜什么的拌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好吃的皮蛋的吃法，就是做那个上汤娃娃菜，还是做什么东西、
1: 啊、对对对对对，做上汤娃娃菜，
0: 对 对, 对，里边放那个咸鸭蛋还有这个
1: 皮蛋
0: 嘛、
1: 嗯、
0: 对，非常的好吃。那么这个皮蛋我们好像在我很小很小上小学几岁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关于皮蛋铅超标的事情。
1: 是因为最主要它为什么超标呢，就是和这个皮蛋的那个原料有关。
0: 对，
1: 大家会有这个担心，因为传统的皮蛋它是以鲜鸡蛋为颜料，然后它外面
0: 鲜鸭蛋
1: 先有的也是以鸡蛋，
0: 是吗？
1: 啊、嗯，有的也是以鸡蛋。
0: 哦，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就是我家里人他们自己有做过皮蛋，
0: 嗯，
1: 他会搅的那个粉，它里面有什么水呀、啊
0: 哦、自制
1: 黄丹粉呐、啊
0: 嗯，
1: 还有纯碱、生石灰、食盐、红茶末，还有柏树汁、
0: 嗯、
1: 这一些配制成原料腌制加工而成。其中黄丹粉它就是氧化铅的化合物、
0: 嗯、
1: 这个也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罪魁祸首。
0: 是，但是这是老黄历的一个说法啊，就是现代工艺生产的这个皮蛋呢其实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刚刚说到的就是不是会有一些、哎、叫什么来着，黄丹粉啊，可能会让这个它的铅含量超标。为了避免这些危害呢，现代工艺生产的一些皮蛋呢整个生产过程都不添加含铅的物质，而是用了比如说硫酸铜、硫酸锌等等这些代替了含铅的物质。而且呢，这个我国的关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皮蛋的含铅量不能超过0.2毫克每千克。所以现在呢，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工艺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已经是符合了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一系列的标准。
1: 是的，只要大家通过一些正规渠道买的一些皮蛋哈，所以这个呢倒不必过于担心，可以放心吃的。
0: 是，别买那种散装的就行啊。
1: 既然工艺没问题，然后我们买的皮蛋呢会发现皮蛋上面有那个黑斑，
0: 嗯
1: 啊，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越多就代表这个蛋不安全呢？
0: 嗯，
1: 其实啊，皮蛋蛋壳上有黑斑是很正常的。皮蛋蛋壳上黑斑的数量和皮蛋腌制铜盐添加量啊、腌制的温度啊、腌制时间呀这些含量有关。
0: 嗯，
1: 有黑斑的皮蛋往往细菌总数更低，储存期更长。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一个认知的点。简单来说，这些黑斑就是食品加工助剂啊和这个蛋里面内硫化物发生作用的反应，
0: 是
1: 在蛋壳表面形成的一些黑色沉淀物，它其实有它的作用。
0: 嗯，
1: 作用就是呢，在皮蛋腌制后期可以堵塞蛋壳的气孔、哦、
0: 嗯，
1: 然后蛋膜的网孔以及俯视孔，从而调节皮蛋里面碱的渗透和含量，阻挡微生物的进入。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的那个皮蛋呀，它就能够放得更久一些哈。
0: 是，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买皮蛋的时候要挑没有

0: 黑斑的，其实也不是啊，有少量黑斑点的这个皮蛋呢，蛋壳更容易剥离，然后弹性也比较好。那你如果是选这个黑点多的也不太行，所以就是在选皮蛋的时候，大家的最佳的选择是选带有少量黑色小斑点的一个皮蛋。
1: 嗯，
0: 然后虽然皮蛋长成这个样子，但是它的这个主要营养跟我们平时吃的鸭蛋跟鸡蛋其实是差不多的，不仅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属于高蛋白的食物，还有一些钙、磷、镁、锌、硒等等一系列的营养。
1: 哦，我从来没想过皮蛋还有营养呢。
0: 对，还有
1: 因为我觉得黑不溜秋的，我觉得应该也没啥营养了，就是好吃。
0: 还有那个鹌鹑蛋，我不知道是不是鹌鹑蛋，黄色的那个小的那个皮蛋也是啊。
1: 啊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凉拌也好吃。
0: 对，那个好吃。
1: 有的时候还会买那种叫松花蛋，
0: 松花蛋
1: 它剥开呢。它不是皮蛋，是黑的，它是那种黄黄的，然后它的那个中间的芯儿啊，是还有一点那种
0: 流心的，
1: 流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蛋也特别好吃。
0: 对，反正就是这个皮蛋是一个，就是你如果适量食用的话啊，是一个好东西。吃腻了鸡蛋的减肥人士呢，可以试试它，尤其是这个凉拌皮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啊、但是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哈，像儿童啊、孕妇啊、哺乳期的妈妈这些特殊人群，应该少吃皮蛋，而且生皮蛋它可能还会携带沙门氏菌，但是很多基本上是皮蛋都是生吃啊哈，建议大家还是把皮蛋给它扒皮之后煮熟了，再吃
0: 啊，
1: 这个也没想到，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四川一个夫妻因为吃了两皮蛋，上吐下泻，高烧腹痛，最后查出是皮蛋引起的沙门氏菌感染，所以就是这个建议可能有点超出大家的理解范畴，毕竟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的生皮蛋也没什么问题哈，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在腌皮蛋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加热嘛，可能有一些这个冰箱里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呀，在生的过程当中就被吃进肚子里面了。
0: 是，反正什么东西吃还是那句话，适量啊，不管我们说的再好，大家会说哎呀皮蛋好，今天回去吃十个皮蛋那是不行的
1: 啊。
0: 还有大爷爷说皮蛋肉饼汤也特别好喝，对，这个我还真喝过，而且有一次我还喝了一个什么肉饼汤，反正是在那个江西菜馆景德镇菜馆吃的、
1: 啊、
0: 也特别好喝，那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1: 是就是皮蛋你给它先炒吧，然后加水，它煮成那个汤，无论放什么配菜它都会很香。
0: 是的
1: 啊，还有那个风铃，你说说净钻空子，
0: 他说什么，
1: 他说那我8点多开吃到11点半、那算宵夜吗？
0: 你就每天晚上吃上20斤的东西，你看你会不会长胖就完了。你跟别人体质还不太一样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还有健康大板块，希望大家今天又学到了一些新知识，有了新的收获。我们最后呢还是来听一首特别之好听的歌曲，这个歌等一会儿啊，这个歌今天早上放了，我们再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吧，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非常顺利非常愉快的度过啊。来自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农历7月13，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里带着希望和活力，在忙碌当中也不忘停下脚步，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有关台风紫檀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哈，那预计呢25号，也就是今天，紫檀呢将会先向东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号呢，也就是明天呢，将会从咱们的昌江到临高一带呢近海擦过或者登陆，之后呢是北上趋向呢广西和这个广西广东沿海的地区。那么受到影响啊，从今天开始呢将有明显的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25号到27号呢过程累计的雨量在30到80毫米。另外呢，琼州海峡呢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傍晚有阵风8到9级。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招募启事哈，这个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的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叫做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这个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在开始征集的过程当中了哈，它的

0: 截止时间是截止到9月底，到时候呢，这个作品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也会获得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网全平台进行展播啊。要求呢，就是不管是戒烟成功的个人，或者是见证了亲朋好友戒烟的亲朋好友哈，都可以参加。然后呢，你去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再配上呢简短的文字的简介啊，文件呢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邮件呢也标注上备注上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的戒烟故事，我的戒烟故事，后台呢就会自动为您反馈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哈，毕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嘛。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因为受到台风天气紫檀的一个影响哈，在今天早晨呢，咱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告，因为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的时间延后，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的停运时间由原定的在今天早晨的9点钟延迟到今天中午12点啊，也就是原来停运，本来是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钟就截止了停运的，之后就正常。现在是把停运的时间又延长了，延长到今天中午的12点。这个停运的时间是指最后的发船的时间哈。所以呢，请大家呢至少呢提前1到2个小时呢到港检票。所以在今天上午的12点钟之前，大家还可以购买到船票过琼州海峡哈，把原定的从早晨9点钟开始的停运延迟到中午12点钟。也就是说这一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过琼州海峡还可以过，但是从12点钟它这个停运的时间是指最后一班发船的时间，也就是12点整或者11点59分发的最后一班船开始，12点钟之后就不再发船了，才是正式的停运。然后呢，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也就是8月26号的下午，从今天中午12点停运到明天下午，具体的复运时间呢根据气象情况来定。所以呢，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呢，现在还是要抓紧时间哈，在12点钟之前还是可以过海的，记住了，是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拨打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3168-4464，或者统一拨打市民热线12345都可以哈。另外呢，受到这个台风紫檀的天气影响，除了海口三港停运从今天中午12点钟开始到明天下午停运之外呢，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一个动态的调整，具体安排如下。8月25号也就是今天，海南岛的所有进出岛的旅客列车全天停运也就是说从海口到这个从海南到郑州啊、上海啊、北京、哈尔滨啊，这些去往内地的一些火车全部停运哈。另外呢，8月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的 K458 次、新乡站至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停运。今天是所有的停运，明天不是哈。26号到27号是三亚到新乡的往返的 K457、458次停运。而今天全天海南岛的所有进出岛的旅客列车是全天停运。所以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已经购买上述停运列车的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可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或者是到车

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哈，免收退票手续费。另外呢，就是请大家密切关注铁路12306的官方平台以及车站的公告啊，及时掌握最新的旅客列车的动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这是两个最关键的出行哈，琼州海峡这个12点钟开始停航，到明天下午，今天全天进出岛的旅客列车全部停运，明天是三亚到新乡站的往返的 K457 458次停运。然后呢，这个航空方面还没有停哈，咱们的机场的还没有停，所以呢乘坐飞机进出岛的朋友呢还是可以继续哈。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的头条。记者呢从近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呢，近年来咱们海南是严格遵循四个最严的要求，着力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监管，坚决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全省的食品安全形势呢是总体平稳可控。再次关注，在海南英歌海的海域呢，中海油海南公司近日完成了我国海上首口自流注气先导试验井钻完井的作业。这项试验呢是打通了一套海上低成本注碳增气的工程路径，为南海的老气田盘活存量、降碳增效迈出关键的一步，也为海南自贸港的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增添硬核的技术储备。来自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最新的公告，对地方标准椰子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面向的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种植户、农业企业、行业专家以及广大市民均可积极建言献策，为海南椰子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助力。本次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17号。昨天教育部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的案例名单，其中海南大学南繁硅谷智种先锋生物育种专业还自贸港全链条创新创业实践，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琼音智语润乡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振兴语言教育教学创新等两个案例是榜上有名。继续关注，2026年中秋国庆旅游提前预订的热潮是加速抢跑，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24日，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116%。 中秋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涨超 20%。海南凭借独特的热带滨海资源与成熟的度假配套设施，成为中秋国庆假期提前预订市场热度较高的区域之一。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近日正全速施工。据了解，这个项目的总投资大约是4亿，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了 70%。 项目建成之后将集中落地承载呢京东的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数字科技研发等集团的核心板块业务。

接下来继续关注，今日海南清洁能源国际创新联合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海口举行，31家成员单位代表参会，共商联合会成立事项和未来的发展，并且发布了海南绿色氢氨醇发展白皮书研究成果。海南清洁能源国际创新联合会联络处分设两处，分别位于儋州杨浦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和海口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首批31家成员单位涵盖能源企业、发电设备制造服务等，以及科研院所、认证检测机构、金融机构等。这个联合会呢，将会努力促成场景、政策、技术的三角高速循环，助力海南自贸港清洁能源的生态协同发展。

0: 今日第八届海陵岛国际电影节重要人才孵化项目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正式面向华语创作者启动招募。项目投递的截止时间为9月10号，创作者可登录海陵岛国际电影节官网，进入青椰计划通道完成注册报名。本届训练营是立足海南本土文化资源，大力鼓励海南题材创作，支持项目落地海南取景拍摄，发掘本土电影人才，助推更多海南出品影视作品诞生，实现电影节人才储备与海南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本次招募呢，将选出15强项目参与到导师工作坊与终审路演，最终六强短片项目每部可获得税前10万元的拍摄扶持资金及行业资源。入围的创作者将以训练营官方身份参与到第八届海陵岛国际电影节的系列活动当中。今日海口新海陆岛物流园区起步区工程项目 A 包抢抓施工的窗口期，全速推进建设的进度，项目整体建设进度接近了 53%， A0419 A0405-3 两个地块11栋建筑顺利完成主体封顶，正在有序的开展二次结构砌筑、外墙装饰、基片的配套安装等等关键工序。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物流的基础设施项目，海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地，该园区呢是聚焦了自贸港封关运作的保障需求，高标准建设、高标仓储、专业冷链、智慧枢纽等核心业态，同步推进头部企业招商入驻及数字化平台的迭代落地，加速打造内外联通、高效集约、全域协同的现代化物流骨干支点。日前 ICS 集团全球总部落户海口市美兰区，这是该企业深耕中国企业出海服务赛道，深度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次关键布局。 ICS 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企业出海专业服务商，是中国境内领先且唯一一家在多个主要海外注册地与监管辖区拥有相关资质及全牌照的海外企业服务独立机构。这家集团的业务是覆盖了离岸架构的构搭建、跨境投融资、离岸基金及合规等全链条环节服务。未来 ICS 集团呢，将把海口作为集团未来长期发展的总部型枢纽型基地，承担集团在中国境内管理中枢、业务协调、信息系统建设及专业人才集聚等功能，成为连接国内与境外资源衔接的核心中枢。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0: 接下来呢，在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和了解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又一个国内龙头项目在海口落地施工的情况。昨天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行启动仪式，这标志着海口国家高新区生命健康加智能制造双引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个项目呢，总投资大约是6.59亿元，建成之后

后呢，将会全面提升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与规模化的量产能力。英派斯呢，是国内健身器材行业的首家主板上市企业，行业首家双奥企业，生产呢覆盖了商用、家用、户外、团体训练、冰雪运动等领域的产品。那么这家企业的国际客户数量已经接近200家，

康产业生态。那么签约仪式上呢，英派斯也与光华创新举行 AI 健康科技创新中心的揭牌仪式，发布无限能量 AI 运动健康指环新品。再来关注又一世界五百强布局海南。今日呢，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的开业运营。它将发挥中国一汽海南区域总部的功能，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着力打造集红旗汽车购、用、养、换、享于一体的汽车生态综合体。中国一汽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选择在海口设立一汽海南公司，并开设红旗品牌海南直营店，既是企业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的重大机遇，布局华南市场，打通面向东南亚出海通道的关键战略举措，也是海口市精准对接头部央企，以优质服务推动重点项目落地的标志性招商成果。那么据了解呢，新设立的一汽海南公司目前计划布局三大业务板块，落地红旗品牌推广与销售体系，以本次开业的红旗海南直营店作为中国一汽布局海南业务的载体，逐步推进全岛红旗门店及售后服务网络布局，进一步的激活全岛汽车消费市场。第二方面呢，则是呢落地出行领域的运营团队，以海口为支点开展网约车本地化运营，拓展全岛智慧出行服务场景。第三方面呢，是布局汽车生态业务，统筹红旗品牌汽车置换、改装、文化等后市场生态业务。未来呢，一汽海南公司还将充分的运用自贸港的优势政策，探索推进保税维修、出行租赁、汽车文化等新业务。再来关注22个项目入围创客中国海南区域赛的决赛。今日呢，海南省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公布了第11届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意大赛海南区域赛的入围决赛项目名单。那么第11届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意大赛海南区域赛已经完成了初赛的评审，拟入围决赛路演的项目是22个，其中企业组12个，创业组10个。经过了解呢，拟入围决赛路演的项目名单经过对外公示，对初赛结果无异议。从入围决赛的名单来看，创业项目呢是极具特色，多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推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比如海南鄂臻鳄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入围项目为基于鳄鱼生物多样性的鳄鱼血多糖抗肿瘤发现与产业化。海南一星电力有限公司入围项目为新型电力系统高防护数字化绿色智能配电装备及产业化项目。

0: 好了，马上就到来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
5: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计。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8: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0: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5: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4: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

0: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在下半时段呢，为大家送上更多的精彩内容哈，依然是我们两个板块的内容，主播说安全和我们的今日关注。当然在节目的开始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招募提示哈，这个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叫做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它征集呢是截止到9月底哈。然后呢，不管你是已经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见证身边的亲朋好友戒烟成功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参加哈。那只要呢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在文件上标注好姓名、电话、作品，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 60454355 @qq.com， 然后邮件的标题别忘了备注上戒烟故事哈。征集时间截止到9月底，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这一个比赛的征集的一个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规则和内容，请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关键词叫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关注海口之声公众号，关注完了之后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后台就会自动为您反馈呢所有的有关这一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哈，因为经过专家评审评出来的奖项还是有相应的丰厚的奖励给大家的哈。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小朋友的这个暑期安全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和这个主播说安全板块和大家聊了聊这个台风灾害天气预防的情况，还有呢在这种灾害天气当中，如果小朋友在家中那么注意这个在家中用电的安全。你看这个明天啊，将会今天下午晚上到明天呢，从这个昌江到这个儋州临高一带呢，可能会擦肩而过，或者直接斜着登陆上哈，然后呢擦过咱们海口呢进入广西广东的一个地域。这个紫檀呢是热带风暴级，目前可能会最高达到预测哈，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对于咱们海南而言，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哈，尤其是每年你看中秋国庆前后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台风出现的时候。当然马上再进入今天已经是8月25号了，8月25号这个还有这么1、2、3、4、5、6天之后进入9月份。9月末中秋国庆期间，按例呢都是每年的最大台风来临的时刻，所以呢除了中秋国庆出行的游玩的朋友，那在这个台风的灾害天气哈，注意在家中备用好这个备用的电池、蜡烛、储能电灯、食品、饮用水等等哈，都要准备好哈。当然这两天你看台风没来之前的，马上台风一过天气增热，今天中午呢是35-36度对吧，所以很多小朋友可能会下荷塘、下游泳池游泳、下海游泳，所以这个溺水就一定要注意哈，小朋友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不要私自下水游泳，第二呢不在河边、亲水的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哈。以前的工地、水塘这个挖了个坑之后呢，然后咱们海南来两场强降雨，这个工地停工两天之后就变成水塘了，这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当然现在就少很多了，现在几乎没有，因为现在工地都是智能化的一个改造和这个管理，进出门口都要刷卡刷脸的呢，更别提里面还会出现让一场强降雨就出现水塘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哈。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或者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危险安全的哈。因为河道边如果有青苔的情况下，你穿着拖鞋，咱们海南这个天然气热都爱穿拖鞋嘛，出门嘛，你穿着拖鞋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脚滑掉进去，如果会游泳相对来讲还好一点，不会游泳呢真的是非常危险哈。所以要注意溺水安全，不要在如果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啊，

0: 不要去自己去捞啊，请这个大人帮助你去打捞就好了。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和游泳，这个毋庸置疑哈，这已经说过多次了哈。啊，最后一个呢，如果发现了同伴溺水了，那么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呢，可向溺水者呢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是不可以盲目的自己跳水去施救哈。第一个，小朋友的体力不如大人。第二个呢，小朋友呢掌握救人的方法呢不如大人成熟哈。第三一个呢，小朋友的力气也不如大人救援的速度快。再一个呢，如果自己游泳不太好，或者是不会游泳，那简直是救人一命的，再搭上一命是非常不合适的哈。要量力而行，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即去寻求大人的帮助，然后呢，把这个路边或者是有这个游泳圈的、泡沫板的。啊，还有这个粗的树枝树桩的，还有这个救生绳啊等等，抛向救援也比较合适一些哈。所以呢，这些一个溺水啊、触电啊、火灾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啊等等，暑期的安全如何保障，给大家在主播说安全的板块哈，为大家送上这些安全的知识，家长和孩子们一定都要去牢记哈，因为不光是小朋友记住，我们的大朋友们也一定要记住。所谓言传身教，言传身教，言传有的时候不如身教更加重要，因为小朋友都是他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模仿人，记住了，不是老师，永远是自身自家的家长，向家长是模仿学习，是一种潜意识的长期性的行为，所以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为和脾气脸色，你的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变成另外一个你。所以你总觉得看孩子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同时，要注意你是不是就那样子的，所以孩子会下意识的模仿，对吧？所以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要牢记这些暑期的安全知识哈，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着想。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和大家来关注两个内容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财经观察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财经观察呢，美兰空港，在近日呢，这个披露了两项交易事项。美兰空港呢是在港股上市了，它的股票代码是00357.20K。披露两个交易事项，美兰空港呢，一个是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港物流有限公司。你向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呢海南空港控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6% 的股权。第二个呢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免税特许经营协议的履约主体变更为海南海航中免免税品有限公司。股权出售方面呢，瑞港物流，这个是这个美兰空港的全资子公司哈，瑞港物流和海南空港这个是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公司，简称海南空港哈。向海南空港开发在近日呢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瑞港物流呢是出售所持有的海南空港控股的 6% 股权，总价大约是 1.09 亿。这个作价呢以2025年的12月31日作为估值的基准日，由独立的估值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对应标的股权的评估值

值与交易对价是一致的。那么海南空港控股作为机场股权的持股平台，由海南空港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空港开发和瑞港物流分别持股 63.25%、 12.25% 和 24.5%。 旗下呢是持有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东营胜利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股权。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值大约是 137.61 亿，资产净值是 38.27 亿。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瑞港物流对海南空港控股的持股比例将由 24.5% 降到 18.5%， 剩余的股权呢，会计处理将由长期股权投资重新分类为金融工具。那么这家公司预计呢，本次的出售事项将在合并报表当中确认投资收益约 5.4 亿。

来，接下来的时间，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方面啊，和来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前些日子是不是全国生态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嘛，咱们也公布了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咱们的第一部法典命名是民法典嘛，民法典里边包括民事方面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的以前的婚姻法都是涵盖了在整个的民法典当中哈。以法典命名的第一部法律这个是民法典，第二部就是这个了，就是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的施行，这也是呢开启了咱们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哈，以高水平的法治护航咱们中国美丽中国的一个建设哈。当然这由此也能够看得出来咱们中国对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和治理和运维是多么的重视和多么的重要哈，而且不仅仅是单部法律的方式，而是正式的以法典的方式出台这样的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那么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共五编1242条，对30多部的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了系统的整合、编定、集成升华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各编呢，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防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生态环境法典啊，随着这部法典的正式出台呢，我国是确立了生态环境法独立法律部门，形成呢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20多部的专项单行法为配套补充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普法服务队的一些志愿者的律师介绍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也是亮点突出哈，首创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设编，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当中，而且呢明确了碳排放权的交易、产品碳足迹管理等核心制度，推动呢生态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预防转型。此外呢还新增了像光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等防治的一些专门的条款，那也首次呢对生态修复全流程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可以说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呢，既划定了生态保护的刚性红线，那么也为绿色转型发展指明了路径哈。比方说其中的第310条啊，就明确了厘清了水产养殖的生态责任、尾水达标排放规范监测啊，这个是以法律形式给固定了下来，那么对水产养殖行业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哈。那么如何以法治为指引走好水产养殖绿色转型之路呢？这是咱们海南非常重要的一块，水产养殖可是咱们海南这个生态环境渔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以前咱们各个市县乡村临近海边啊，到处都能看见养

鱼的鱼塘、虾塘等等啊。所以生态养殖绿色转型之路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块。那么来自海南省的展鱼生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啊，就给感慨说呢，这个在园区呢，他们也是推广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配套三池两坝围水处理系统，推行标准化的生产和全链条的质量管控，这个实现渔业增产和生态保护双向共赢哈。因为生态保护呢，它是一头连着产业的发展，一头呢也是牵着咱们的百姓民生啊。你比方说，咱们街头吃个烧烤，进个街边的饭店厨房的排烟，这都是生态环境法典管辖的范围内的，大家要记住哈，这也是生态环境法典所管辖的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法典针对噪声、油烟的管控、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民生关切，都做出了系统的规定。所以说这些真的是细化到家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真的是备受瞩目的。你像咱们海南，咱们海南真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咱们海南的生态环境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国家级的这个森林公园，还是国家级的咱们的红树林保护区啊，还有各大生态环境保护区非常多，咱们海南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要不然每年旅游的这么多哈。所以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咱们海南呢，同时呢，因为南半截呢是处于热带，所以物种的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不少的珍稀动植物就生活在咱们的身边。所以生态环境法典呢，这个它的法律规范约束更加明确啊，监管执法也是更加有力的。良法促善治嘛，这个法典也是保护咱们自贸港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行确实是为咱们的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一个法律保障啊。你要知道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定位，三区一中心啊，这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啊。记住了没有？咱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三区一中心嘛，全面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嘛。这里面第二个区就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啊。所以对于而且咱们本身的这个物种资源丰富啊，绿色生态环境也维护的非常棒，所以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实到海南啊，它也是为咱们海南的一个生态文明区试验区的建设真的是有坚实的一个法治保障啊。不用去到处寻找法律条款了，直接生态环境法典里面都有。它的一个亮点啊，比方说像其中第885条规定的，海南岛全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啊，这个条款就是为咱自贸港建设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生态法治的保障，和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相衔接啊，体现了国家针对咱们海南特殊地位的一个量身定制哈。而且本身呢，这里面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些众多的制度设计哈，与咱们海南生态立省的战略也是非常的高度契合的。所以说呢，这个践行生态保护的义务，用好法治利器啊，持续擦亮咱们海南的一个碧海蓝天、绿水青山，这个生态底色也是咱们身为海南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担当和义务。

0: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1: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在我们的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我们是法国依托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战报，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4: 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0: 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习总书记的
3: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4: 习总书记的嘱托，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到此暂告一段落。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够对您的工作、生活、创业啊，都能够有所帮助啊，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哈。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集中上线的是四个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市级部门上线，有哪些问题，我们来展开集中对话。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朱局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嗯，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好。那个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们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嗯，
0: 今天呢，这个除了朱局长，也包括我们其他的几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四个区的我们自规部门的负责人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一场对话。朱局长，节目一开始哈，首先呢，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简单的梳理一下，因为涉及到自规工作的确是太重要了。我们常说一个城市发展、民生的福祉，它起到一个基础性的、先导性的作用。您是怎么理解的？
1: 那个应该说，去年我刚到海口自规局报道的时候，我跟大家同事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部门是关系到一个城市发展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自然资源的管理，还有我们特别是规划的落地啊。那个我们这部门跟老百姓息息相关，包括一些不动产证的办理，包括不动产证嘛，包括一个。涉及到一个城区里面的主城区的小区的办证，还有农村地区的宅基地的办证。我来了一年多，那个其实我们主要做破旧立新的事。破旧呢，就是聚焦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啊，这个历史问题很多是当时的背景造成的。就去年7月16号，我们就专门我们局里开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攻坚战的启动啊，那个动员会，就我们就是要把历史遗留问题打起底。我跟同事们，我就给大家我都讲过，我说第一个，我说历史问题为什么多？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先从我们做起，不要产生新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底线。第二个，我们要努力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那个第三个，就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也出台一些制度政策，能够逐步的化解一批历史难题啊，就是三个原则。那么这一年多时间来，我们一直全局上下也这么努力化解一大批啊，特别是关于不动产证的这个事儿。那去年到现在，我们通过出台一政策，不正办分离、正缴分离，还有代封过户、代押过户，还单方申请办证。啊，这是我们出台了很多创新性的办法，应该说也得到了，国家还有省里面的一些，赞许吧。就是我们前前后后我们办理的610宗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到了117.2万户家庭。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是个冰冷的数字啊，但对老百姓来讲，那是一个个不动产证，那是他家庭的一个核心资产。啊，所以这17.2万本证，那核心背后可能有17.2万个家庭，啊，对他来说一个家庭的最重要的资产，就不动产，对吧？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是我们给城区老百姓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另外还有我们在办理农村的那个宅基地的那个不动产证办理。那个现在我们在美兰也推试点，涉及到全市有差不多5.4万户啊，这种就农村建房也想办不动产证啊，也是也对他那个这个农村的那个住房，他一个资产，他一个认也是算是一个认定嘛，这发证，所以我们也在推这件事啊，这件事也我觉得也是能做好，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像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指引。指导老百姓就给他办证，同时对。

0: 我们来讲，我们还有一些城市的伤疤，就比如说我们一些烂尾楼，还有闲置的土地，啊，这个在可能有大家也经常能看到。现在我们在聚力解决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去这一年以来，我们也去年盘活了一些，啊，比如说让类似，像，比如说七城南站，啊，这个我们今年已经，把它已经重新相当于做城市更新，把那个原来就相当于七城南站，那个拆除更新，啊，现在我们在已经在。再做一个崭新的小区，啊，那个应该说这是一次也算是一个，对这个城市一个以旧换新吧，啊，另外我们现在最近在聚焦那个城市的我们一个角落的一个烂尾楼啊，盘活，我们也准备出台一些政策，啊，把这修复我们城市的这些伤疤啊，让这个城市更加漂亮。同时，另一方面，我们是立新这一块。就是今年，我们2026年局里面把定2026年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年，改革创新年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来今年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各个媒体也报道过了，就是我们聚焦9个方面，啊，做了一系列的举措，是能够重新把我们的治规的工作从一个制度上重新梳理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好的那个管理这个城市，让这个海口市民更加有获得感。我们同时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来那个我们开会，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本身就是海口市民。首先，我们要热爱这家城市，热爱一个城市，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管理好。我们自己也有获得感啊，就包括我们做了一创新举措，比如自然资源规划一张图，就是我们把我们全市所有的各专题的规划、国土空间的规划。等等各在还有分布在各个行业主管部门手上的规划，我们全部在上了一张图上面，就是在一张图上面以后，你再会发现各自不会不不能再去打架了。如果各自放在一张图上去打架，那规划是有问题的。啊，各自的规划、专项规划，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放到一张图上，发现哎，这是规划实行不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这些做法就是，把各个规划全部收集在我作为规划主管部门，那我所有规划都在我一张底图上面。
1: 对，
0: 这样实施过程就不会打架。还有我们比如说做了一个综合巡视，就是把我们现在流行低空经济啊，无人机，像我们也想创新一些管理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自然资源管理，还包括林业的、水务的、公安的等等这些需要用到无人机的这种场景，我们自己建无人机场，啊，每个乡镇能够布台一无人机，然后综合巡一次，就无人机飞一次，他就把它能够主动发现一个问题，啊，不用再大家就每个部门都派人去巡查了，就我们来做一创新。
1: 您刚才介绍的这一番内容呢，其实我来总结，有一些呢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一些新的现实矛盾，也有一些呢是，您也说到了历史遗留的问题。那关于两者呢，其实，在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可谓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一朝一夕完不了，极有可能需要我们更久的一个时间。
0: 久久
1: 但
0: 为
1: 是，
0: 功。
1: 对，久久为功。但是最终呢，您说了，规划先行，可是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规划怎么能够落地。这或许呢，也是考验着我们每一位自贵人的这一份智慧和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聚焦到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啊，这段时间的一个社会热点。像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们具体到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我说到这个学校呢，很多家长都很认可。2018年开始招生之后呢，你要知道这里呢学位啊非常的紧张，那老百姓当然寄希望于说教室能够越来越多，学位能够越来越足，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规划这方面，是不是在用地这一块也要做好一些资源的保障工作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2018年9月，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正式开学，首批招生400人，建设规模为36个初中教学班，规划容纳约1500人。不到8年，这片承载着片区教育希望的学校已不堪重负。据了解，美丽莎侨中目前已开设5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2715人，而该校最初规划设计仅为36个初中班。从1500人的规划容量到2715人的实际承载，超员率超过80%。 面对激增的生源，校方不得不将部分学科实验室

0: 专用教室临时改造为普通教室，由此导致了专用教学设施使用效率大幅降低，多样化教学活动开展受限，难以满足新课标下的教学需求。
1: 近年来呢，我校这个片级生是在持续增长。你比如今年我们初三毕业了16个班，今年新初一我们招了22个班，像去年毕业14个班，我们招了20个班。所以现在呢，应该说我们现有的教室、功能室还有体育场地已难以满足我们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实际上为了保障我们后续的办学条件，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还是恳请我们的资规局啊，加快办理我校调规、容积率啊核定等相关审批工作，来保障我校新建综合楼项目力争在2026年底实现开工。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新建的综合楼啊，需要把三角地块还有另外其他的本来不属于我们学校的，有大约是2800余平，也尽快的划拨到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样呢便于我们尽快的向发改委申报，以尽快推进这个项目落地。这个地块是原来不属于我们地块的，在这个手续也正在做，我们可以请它尽快的能落地啊。
0: 面对日益尖锐的学位矛盾，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6年6月4日启动 P1002 地块控规调整公示。调整方案明确，撤销24个小学教学班，办学规模由原36班初中、24班小学、12班幼儿园调整为78班初中加12班幼儿园。这意味着新增42个初中标准教学班，按每班50人测算，可一次性新增约2100个公办初中学位。同时，学校计划新建一栋综合楼，新增30间教室及1250个餐位。那么，目前土地调规、划拨手续何时能办好呢？
2: 2026年年初，美丽沙桥中向我局申请增加学校地块的规划容积率指标。收到诉求后，我局第一时间联动市教育局，组织相关科室和规划论证单位，召开了项目协调会，采取进校园现场办公等方式，集中会商来研判涉及土地供应和规划修改等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举措，来推进土地换证、规划调整、方案审查等手续同步去办理。目前规划调整市政府已经批准，下一步会由我们美兰分局来进行土地划拨这一块的事项办理。
3: 目前我分局将两个地块的土地权属核查已确认，确认为两个地块为国有土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已顺利完成。现阶段呢，正在同步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项目用地范围内地表及地下文物保护核查工作啊。待上述两项工作完成后呢，我们将立即启动该划拨供地审批流程，加快推进后续手续办理，全力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0: 教育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美丽沙桥中的超载困局折射出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配套滞后的普遍性问题。从2018年的规划36个班到如今56个班仍不够用，从实验室改教室再到家长投诉不断，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的焦虑与期盼。对于那些正在为孩子学位发愁的家长来说，他们关心的是方案何时从图纸变成现实，在等待的日子里，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能否得到保障呢？这些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给出明确的答案和时间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5: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教育是民生大事，说到这个学校的基本现状，其实呢，很多的家长呢，感触很深刻，因为现在呢，学位很紧张，尤其是呢，这个问题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我们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这种公共配套越来越紧张，也就考验我们的规划部门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做好调剂，这里呢也特别。工作人员介绍到了相关部门进行系列的回商，现在思路已经是。

0: 非常明晰了，是校方特别的关切，说我们下一步，比方说土地拨付什么时候能够完成，综合楼什么时候能够开工，这里呢需要您给一个当面的回应。
1: 好，那个应该说，那个优质的教育啊，关系到我们人民群众的一个福祉。那片子里面讲过了，就是老百这个群众也很关心。就我们收到了这个诉求以后呢，就是马上启动了规划修改工作。啊，现在规划这块已经批复了。就规划这块不存在问题了。就是我们在它原来的基础上，刚才那个校长也说了，就是旁边的两千多平方的地，我们已经就是作为准备划拨给他们。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权属确认这块，您公示没有意见，就是我们准备做土地划拨工作。在前期呢，还有土壤的污染调查，还有文物保护的前期核查工作。啊，这是个基础性工作，这两部分同时在做。同时呢，我们就是这个同步在推，就我们这并联审批，就这工作同步在做的同时，我们也跟校方也说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地的，就是下一步的建设方案，可以同步再审，同步审批，要减少那个审批的时间，尽量我都往前赶，对，我们前前后后我们也跟包括从去年12月份开始，还有我们前前后后跟校方也会商了好几次。就是我们这块能够全力支持，能够提前审批，能够并联审批，我们尽量都往前赶。这个另外我们在同时刚才说的那个其他包括文物核查、污染调查这块，我们跟业主单位还有文物部门都在提前的沟通，希望都能加快一点。都是我们都是同步做的。这两年呢，就我们也特别加大了义务教育这块的规划用地，特别那个政策放开以后啊，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呢，现在是确实很紧张啊，全市资源，所以我们这块也做了不少工作。一个是统筹了全市的一个中小学的一个整体的布局，特别在于一些学位比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都增加一些学校用地的供给。比如说特别是海淀岛片区啊，通过规划调整，我们规划增加了一个美丽沙九小分校，还有碧海幼儿园等这些教育用地的资源供给，保障海淀岛片区这个都能够就近入学啊。第二个是落地了一批重大的教育项目，比如说人大附中的海口实验学校、上海市外的附属学校啊，这些重点的教育项目，能够兼顾也普惠兜底，还有珍宝港的国际化教育需求啊。第三个方面是通过一些控制性的详细规划的一个细化，尽可能的提高就是现状的一些学校的高效利用啊。这两年我们完成了美丽沙九小分校，还有桥中美丽沙分校、海南中学、琼山华侨中学、长天中学、金盘实验学校总校，还有琼山第十小这些规划用地的修改这里这些规划落地以后，预计可以新增学位5700多个因为很大化解一部分这个教学资源紧张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局啊，就还要继续强化这块规划的统筹，就我们跟教育部门也一直在密切对接，就是怎么优化解决这些阶段性的结构性的这些矛盾的问题。统筹做好那个规划的储备用地，还有包括刚刚说的一个存量资源的一个盘活，优化城乡中小学空间的一个布局，提升我们城区的这个就近入学的这个覆盖水平，缓解一个单校办学的一个压力，逐步缩小一些区域的教育资源差距能够从规划和用地上能够支撑我们海口市义务教育这个均衡发展。
0: 对，刚才您的介绍呢，其实我们也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因为现在呢整个对于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投入政府呢是非常的重视的也涉及到资规这一块内容呢，我们更寄希望于说未来，比方说规划更加科学，除此之外呢，执行的时效性也更强，怎么能够匹配我们城市扩张发展的这么一个速度，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相信在你们的一线的工作当中这都是你们每天思考的问题，就是规划怎么能够跟上变化。
1: 是，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探索，比如说那个我们的就是片区的单元的规划和我们那个地块的一个规划，它一个弹性的一个 弹性的管控。
0: 嗯，
1: 以前呢，我们的控制性常规是

0: 说白了是那规划指标是很详细的，也不能变动的。那现在我们也探索，就是说单元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的控制一些指标、规划指标是确定的。那在地块上可以平衡啊，比如说这块地我们可能啊规划的那个指标，啊管控指标可能就低一点，另外一块地就是规划指标多一点，可以平衡在这个单元里面平衡，不像以前一个地块指标是控死死的啊，这是一方面探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从全市的一个学位的一个统筹，现在包括我还有做一些控指标的预留，不光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美丽莎桥中的这个美丽莎分校，说原来就是其实。他规划是56个班，那我们给他批到了那个78个班，78个班其实有6个班其实我们是弹性预留的啊，原来规划是就做了一指标的预留。还有我们你看旁边，其实我们这次给他的2000多平方的那个地是绿地，是绿地管控的，那根据教育的现实需要，那我们给弹性来管控，我们可以调整作为教育用地，然后满足他现在的需要。
1: 就是。我们在自规这一块的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就怎么能够更灵活、更科学？
0: 是，现在我们就根据也是城市需要吧。
1: 对。
0: 现在调是包括我们调规的一个程序也在优化。
1: 嗯。
0: 啊，一般我们这种公共教育用地，我们都是走一般程序，我都是比较快的。
1: 好。
0: 那说其他的，比如说要从如果从教育地变成。那个住宅用地那就很难了，对吧？这种管控是重大调整啊，所以我们都在做一些优化。
1: 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咱
1: 就接着聊到住宅了哈。这里呢是美兰区的河岸花园小区，说起来呢也很蹊跷，大家呢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呢也会有诸多的问号。什么呢？这里的 A 栋的业主突然发现，他们当初选房的户型房号跟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测绘报告的房号不一，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叶城纠纷》节目接到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3号和安花园小区 A 栋多名业主反映，大家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业主当初选房确认的户型房号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测绘报告房号存在出入，户不匹配，导致 A 栋96户居民无法正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房屋真实存在，居民实际入住，却迟迟无法办妥合法产权，一本看得见办不了的不动产权证成为困扰近百户回迁家庭的民生难题。
3: 想卖就卖不出去，房子打算分好就可以卖的嘛，但是一直都卡下来，一直到现在就8年了，8年7年就一直要紧到现在了，8年了，今年8年现在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就问啊，一直都没解决，然后又说，
4: 这么多年你们一直都有跟政府反映吗？
3: 一直不应的反映，要相信我答的，很多事。
2: 河安花园小区属于海淀西一西两岸旧城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房小区，共有 A、B、C 3栋楼，约300户居民。小区于2010年左右完工交付，用于解决海淀西北岸被征收户的拆迁安置问题。事实上，河安花园所在的海淀西12个安置小区曾因历史遗留问题长期无法办证。2018年在多方努力下，包括河安花园在内的4个小区共1751户曾办理过不动产权证。然而此次 A 栋96户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暴露出的房号不符、数据打架的问题，充分说明该小区不动产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完全清零。
5: 就是反映咱们的3栋楼 ABC，A 栋、B 栋、C 栋的话 ，C 栋、B 栋已经办下来了，为什么他们 A 栋这边也办不下来？拒签的话，导致他们这个房产啊，就是到现金没下来的话，他们那个买卖啊、办什么上学啊、其他的问题啊，都会受到了一些很大的影响。然后他们到物业这边的反映，就是要求物业这边的话，就是帮忙去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近年来，海口市持续攻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市资规部门先后推出证办分离、证缴分离、容缺办理等便民举措。2026年5月，海口进一步将安置房纳入不动产登记单方申请范畴，符合条件的业主只需提供补偿安置协议、选房确认。

0: 订单等材料即可申请转移登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办证门槛不断降低，但合安花园96户居民手持合法有效的选房凭证，却因房号数据错位问题被卡在办证环节。再好的惠民政策，如果无法精准落地直达群众，最终也只是一纸空文，空中楼阁。
1: 但是再重

0: 就是进行了一个上门的这个查看，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个业主的这个了解，然后经过排查呢，就发现是这个办不了证的原因是这个当时安置户在拆迁安置的时候，乙区里面选择的这个房型的户型编制的这个编号呢，跟我们办证的这个编号存在这个不一致的情形。联合了我们几个相关部门，讨论呢，得出了一个解决的这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由我们的业主单位呢，对这个现场的这个房号呢进行重新编制，按原来就是安置户选择的这个编制顺序重新张贴这个房号。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业主单位这边需要就是重新这个制作这个更正后的新的车位报告，然后我们这个资贵不动产这边呢，就根据现场的编号以及这个新的车位报告呢，进行做一个这个不动产权的更正登记业务。
1: 根据海口市相关政策规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始终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群众无过错及办证的核心原则。2024年10月，市资规局发布的《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修编稿明确，针对房屋来源合法、群众无过错、因项目建设、备案、测绘等客观原因长期无法办证的住宅项目，均可纳入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范围。对照政策来看，和安花园 A 栋96户业主符合办证条件，居民拆迁安置手续齐全，选房流程合规合法，房屋来源清晰无误，房号不匹配问题完全属于项目建设及测绘备案历史遗留疏漏，绝非群众自身过错。项目前期选房图纸与后期官方测绘备案数据不统一，造成的历史台账错位，不该由回迁安置群众承担后果，买单受限。回迁安置房承载着拆迁群众的安居期盼与民生福祉，让回迁居民顺利办证、安心置业，不仅是守护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更是维护政府公信力、检验政务执行力的重要体现。我们期待相关部门主动担当溯源纠偏，依规妥善解决房号错位难题，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让回迁群众安心安居。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显而易见，这个项目建设或者是测绘备案的环节在这个某个历史节点它就出现了一些疏漏，但是呢，总归一句话，就是群众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呢，这个结果又需要他们去承担。这里呢，因为朱局您在现场，我们就想直截了当的问您，因为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现在已经有解决的方案了。
4: 对，
3: 这个方案，推进如何？什么时候能见效果？
4: 好，应该说就是我们这近几年就推动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啊，就是一个原则，就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群众无过错即办证。那我觉得这个小区的典型呢，我觉得是应该。看起来是数据有瑕疵啊，其实在管理上还是有点瑕疵，是管理上的瑕疵。那我觉得还群众是没有过错的，我们应该给他办啊。那时候今年是那个我们收到这个诉求以后呢，那我们主动对接的市住建局啊，这个把这个完善的这个测绘的资料啊，刚刚说测绘也是有一些可能数据上是有瑕疵，那我们实事求是，跟现场一比对，如果确实是有瑕疵，那我们赶紧要规范，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跟老百姓没关系。就是分批，我们把这个资料更正更正以后，那个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怎么给老百姓发证的事我觉得分两种情形吧。第一种就是申请主体比较配合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局跟土地权利人，我们跟市级住建局，还有我们代办的这个单位，美兰区的个房屋征收中心，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协助，就分批次的把这些。信息就是帮这些业主的信息就那个统一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理把它理清楚确保这些材料这次是我们更加规范更加准确不要再出现这种管理上的数据的瑕疵这块就是我们就是正常流程就可以做的第二部分就是有一些

0: 这个业主可能就说不在本地啊，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可以，就是联系不到的这种也会有这种情形。那这种联系不到的或者不在本地的，那我们，按程序就启动地更正程，按照更正程序流程发布我们更正公告，那个就是让就这个我们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啊，那个让他告知这个。这个更正工作完成以后呢，就是我们代办的单位美兰区的一个房屋征收中心呢，就可以陆续为这些安置户办理这个转移登记工作了，就是能够切实的解决他们这些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1: 好，今天呢，您在现场，所有的谈话，我们呢也做一个资料的留底，到时候呢，咱们
0: 没
1: 承
0: 问
1: 诺
0: 题
1: 兑现，回头看看这红本本能不能早日的拿到手里。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你也说了，是吧？群众无过错，即可拿证。来继续往下看哈。跟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它有一些类似的内容啊。具体到眼丰镇门桥村的一位村民韦先生，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他涉及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本身自有的一块宅基地啊，这里有一个背景哈。这个2015年，当时呢有一个政府给的这个土地征收的通告。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拟征收，但是这拟征收呢，一直拖到现在呢，好像也没有见什么动静，反之就给他本人就造成了一些困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宅基地在规划内，却因一纸10年前的预征收通告被挡在审批门外，没有补偿不能建房，这块地究竟算谁的？近日，叶城纠纷栏目接到眼丰镇门桥村村民韦先生的这起报件求助，揭开了一场长达10年至今悬而未决的预征收困局。
3: 过年回来都没有地方住，所以我是今天现在报件需要把房子建起来，以后我老的时候可以回来养老。
2: 韦先生告诉记者，他家的宅基地位于门桥村村庄规划范围内，土地性质明确为农村宅基地。按照海南省逢建必报的规定，他于今年初向眼丰镇政府提交了农房报建材料，申请很快被驳回。镇政府的依据是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出具了一句海口市政府2015年初的土地征收的通告。并表示，韦先生家的用地涉及眼丰镇区周边拟储备地块项目，该项目已开始部分征收工作，因此无法办理报建。
4: 该农户申请报建的地方位于眼丰镇门桥村，用地面积约157.52平方米。经套核，该农户的报建用地落在项目范围内，所以目前是无法申请农房报建。之前也有其他村的村民有类似情况，然后向我们申请报建，我们都没有申请通过。
2: 记者调查发现，韦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他折射出部分地区土地预征收机制在项目停滞时对村民权益保障存在的制度性空白。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记者证实，2015年，美兰区政府曾申请对该区域土地开展预征收。同年11月，海口市政府批准并下达了关于海口市眼丰镇区周边储备地块项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方案的请示及通告。拟征收集体土地370.79亩，韦先生家的地块确实在通告范围内。关键问题在于，市资规局在进一步核查中承认，该地块集体土地至今尚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这块土地依然属于门桥村集体，性质并未改变。
5: 根据那个农户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我们经核查，他这个项目他所用地是落在那个眼丰镇区储备地的一个项目范围内。这个项目2015年的时候，根据辖区政府的一个申请，市政府审核下达了那个征地通告，该征地通告属于征地审批前的告知性文件。
2: 一块地10年前被划入预征范围，10年后项目遥遥无期，地还是农民的地，可农民却丧失了对自己土地的使用权。市资规局在回应中也提到，如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再使用该宗地，辖区政府可以根据项目建设实际不再继续开展征收补偿工作，由村集体继续生产经营。

0: 这似乎为问题解决提供了方向，但关键在于如何让政策从文件走向现实呢？预征收本是地方政府为提高征地效率，在正式报批前与村集体和村民达成意向的一种工作机制。然而当项目停滞，这种预的状态却未能及时解除，反而成为捆绑村民的枷锁。政府公信力不仅体现在招商引资的大项目上，更体现在对这些看似小事的民生关切之中。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2: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我认为这是一道涉及到自规部门非常经典的一道考题。这个拟征收，如果是严格来讲，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限制我们老百姓报建的这个权利吗？但拟征收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它没征收，没征收呢，就直接导致农民呢，他就没有这个使用权。所以说这个问题，您作何回应？另外呢，尤其是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是怎样的？
3: 啊，应该说当这个村民啊反映的问题，我们就马上组织核查，跟专门跟皖南区也调集了当年的一些材料，就核查呢，就发现这个地啊，当年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发布了那个征地补偿通告，按照征地补偿通告呢，实际上那是一个预征收啊，
2: 对，告知性的，
3: 告知性的，就准备征收了，
2: 对，
3: 啊，告知性的，但是当时因为一个客观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启动这个事情，就是它实际上没有征拆，啊，没征拆，那个村集体土地人也没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那实际上就说没有开展征收，这个地还在村集体手上。是吧？那个当年发这个公告呢，就是时候呢，就是这个预那个相对征地预公告，实际上是个告知性的文件，但没有实际开展。但在没有完成这个征收的情况下，那土地归集体所有。如果项目不再用这个征集体土地了，那村民就可以还是可以恢复原来的生产经营。
2: 对
3: 啊，那刚才说那个发那个征收预公告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区里边对了一下，就是。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如果项目确定不再开展了，那我们就来可以跟我们局来函申请撤销这个征地预公告啊，就不如果项目不做了，就没必要一直在就是停滞不前啊，那我们到时候报请市政府同意，我们就撤销这个预公告啊，就不再开展了啊。当然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就是要就是这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类问题，我们也为了规避，就是下一步我们也在专门起草，就是我们海口市的这个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那个管理办法，就把这类问题就是避免再发生啊。这如果你说长时间发征收预公告又迟迟不实施的，那我觉得你这个那也应该有个时间期限啊，不然无限制的这么拖下去。那目前我们这个也在征集相关部门的意见，按照我们文件的相关程序流程，那个正在抓紧推动那个审议和印发。
2: 好
3: 啊，
2: 刚才呢您说的非常的明晰，它本身这个预征收它就是一个告知性的文件，
3: 对，
2: 它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效力决定这个土地权属。好，那说到这里呢，是不是未来我们也要去探索，比方说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项目，它的确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停滞了，这种退出的机制它本身呢漏洞如果是不堵住，又会导致这种情况重演。对，这个漏洞怎么提前堵住？
3: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正在研究这种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比如说预公告你是要有明确的那个时限，什么时间计划，什么时间启动，什么时间完成，那超过这个期限，那我觉得这个预公告就应该失效了，是吧？就是类似于我们要把这个洞补住，你像这种我们可能还不止这一宗，我估计在这类似的问题，我们都参与有一种这一类政策来这一个出个政策，把这一类问题
2: 好
3: 就集中解决。
2: 好，我们也特别期待
3: 一个路径。
2: 是的，通过这一件问题解决一类问题，那我们也期待市自规部门也是。以此次作为一个契机吧，啊，对于我们全市的这种悬而未决的老百姓纠结于这种问题的，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具体的，
3: 是应该规范起来，
2: 下一步呢，怎么能够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一一解决。好，最后一条内容，这是涉及到马坡村委会第13村民小组。

0: 为什么我要特别的强调这个村民小组呢？这个问题呢，充满了种种的疑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组呢，它是从2007年从第九村民小组分出来的，而中间又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是2004年，当时做确权的时候，这小组还不存在。所以说呢，相关的资料当中呢，它也是有存在缺失，以至于导致现在呢，这些村民们如果是想这个进行建房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会发现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查无此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马坡村委会第13村民小组的村民向叶正秋峰反映，他们村小组是在2007年从第9村民小组分出来的，成立至今已近20年，却因一纸缺失的成立文件和会议记录陷入了尴尬困境。全村没有一寸属于本组的集体土地，农宅报建屡屡被驳回，新房梦遥遥无期。事情还要从2004年说起，当年马坡村委会完成了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土地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涵盖了第一至第12村民小组。2007年第13村民小组作为新增加的村小组正式设立，然而问题随之而来。2004年确权时，第13小组尚未成立，土地证上自然没有该小组的名字。更棘手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目前村委会和相关政府部门找不到第13小组成立的相关文件和会议记录。这意味着这个已经存在了近20年的村民小组，在官方档案中几乎是一个查无此组的存在。没有成立文件，就无法确定小组的合法地位；没有合法的组织身份，就无法主张集体土地所有权。
2: 那个集体那个地是2004年办的，2004年办我们小组是2007年从九社第九小组分出来，分到现在有独立的公章，这些都有，但是那个集体那个土地就没有了。就是说盖房子啊，先地盖房子啊，这个都盖不了啊。
3: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些问题？
2: 也是我上来发现这个问题啊。
1: 根据海南省农民建房办事指南，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应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村民小组收到申请后，需召开小组会议讨论并公示。然而对于第13小组的村民而言，这条常规路径从一开始就走不通。按照现行规定，农宅报建时所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必须明确。由于第13小组在2004年土地确权时不存在，马坡村委会的土地证上只有第一至第12小组作为权利人。第13小组的村民申请宅基地时无法提供以本小组为权利人的土地权属证明，报建申请因此被驳回。
4: 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没注意，但是后面又编写那个新的村庄规划以后，为了就规划的过程当中，就为了13村民小组预留的空白的新增建设用地，才发现所有权里面并没有第三村民小组。
3: 就是你们什么时候编写的这村庄规划？
4: 2022年。
3: 那从2022年你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那现在2026年，就4年你们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4: 没有，当时我们就跟村里面沟通，村里面沟通，要把问题说了以后，就是村庄规划出来，实际上出来是2024年才出来的村庄规划，所以说我们当时就也是一个后面他们村民小组跟村委会把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里面是没办法，只能向上面汇报。
1: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宅基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第13村民小组的困境，表面上看是一纸缺失的成立文件，实质上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中的程序缺失和责任缺位。成立文件可以补，会议记录可以找，但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不能等，相关部门理应妥善解决村民的宅基地问题。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看完这条短片呢，我相信很多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0: 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是这个老百姓，发现这个问题，其实相对也有一些滞后。真正到了去报件的时候，才发现被卡在这儿了，查无此阻。像这种问题，你应该也是一个个例的情况啊，它不足以代表一系列的问题。那好，对此我们自规部门怎么解决，让老百姓确实能够切实的把这安居梦能够圆上？
1: 啊，那个，我们还是刚才说那个原则啊，就是历史问题，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那个其实我就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矛盾，核心矛盾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第十三小组，你成立的时候是村委会然后集体决议的，啊，那你这十三小组的成立，那你村集体，这个村集体土地，啊，这个土地是村集体的，那你说这个要第十三小组要享有这个村集体土地的权益。那你这个村，这个，那你这个村委会的一这个小组村小组同意，那就
0: 对，
1: 可以了嘛，这就核心矛盾嘛，
0: 是。
1: 啊，村大家集体决策嘛，啊，这个具体的流程呢，就是上怎么认定怎么变更的流程，我们请那个秀英分局的刘飞龙同志
0: 好，
1: 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我将对话的是市自规局秀英分局局长刘飞龙，刘局长你好。这个问题呢，刚才也说了，极有可能是一个个例，它的具体的症结我们现在也捋清了，但是解决的方案怎么敲定？
2: 主持人您好，这个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十分重视，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的事情，主要就是在原来04年那个发的那个证上增加第十三小组我这个权利人就行了，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对接了那个村委，我们局的工作人员也对接了这个马坡村委会，这个指导和告知他这个准备。相关的变更登记材料，这个变更登记材料呢主要有三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村委会拟写的，就是第十三小组成立的一个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必须征得所有十三个小组还有村委会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个签字和盖章，就是明确这个分立的事实。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这个镇，还有这个镇政府出具明确的意见，从政府层面来确认这个事实。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历年的这个，就是从他07年成立到现在，历任的这个十三小组那个组长的当聘证书，这些等等材料，这些材料准备好以后呢。就是由这个马坡村委会，这个提出申请，我们局根据这个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他办理这个变更登记，大概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您。这三个材料呢，也是很科学而且呢缺一又不可。那下一步呢，就是材料怎么能够顺利的补齐之后。然后我们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真正的能够实现他们的确权，更正也好，填补也罢，这个问题呢，最终得到一个解决。您这边呢，这个也是通过这期节目啊，做相应的一些承诺，这事儿您肯定会一根到底哈。
1: 没问题。那个，我们决定采取系定人嘛。当时这个第十三小组怎么来的？那我们就只要认定他这个主体是合理、是合理合法的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办证不存在问题。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我们的市自规局的各项工作，看一看大家呢，都给朱局长有哪些特别想要提问的，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第一个内容。这里呢，确实我一看这字数啊，就挺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呢也特别想通过这么一个链接的平台啊，把这个反映的问题说得更详细。说呢，他们公司呢有一个项目在建设，在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啊，想临时建一个项目指挥部，放一些建设材料。打听到呢，说这块地啊是政府的储备用地，那想问一下，能不能临时先用着，我用完之后呢再还给政府？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要办理怎样的一个手续？
1: 好，应该是刚才说的这个储备地，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是

0: 也是鼓励那个我们的储备地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开发利用，应该
1: 对，
0: 也是属于闲置资源盘活嘛。啊，现在说闲着也是闲着，但是我们也要规范。就今年呢，我们专门出台的那个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就对这种情形进行了规范管理。啊，就在不影响土地供应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储备地是可以依法依规来实施临时利用的。刚才说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是储备地的这个临时利用的一种情形。啊，这种储备地的临时利用呢，我们期限一般设定不超过2年。
1: 2年。
0: 啊，就原则上不得修建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物。那个项目自用的这种施工工棚啊、场地啊，像他刚这个。刚才说这个网友
1: 放
0: 提
1: 一
0: 出
1: 些
0: 来这个
1: 材
0: 问
1: 料，
0: 题啊，是符合临时利用这种情形的啊，是可以用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企业就是怎么办啊？他可以向我们属地的那个区政府提交临时申请啊，临时利用申请，那个相关主管部门呢，结合这个地块的规划储备，还有下一步开发利用的这个情况，他做一个评估审核，觉得可以用，那我们就批准，就他要交租金，
1: 好。
0: 啊，按照审批我们利用的这个期限呢，开展临时利用。另外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它具体开发利用的情形时候呢，要落实好那个土地的管护、扬尘防治，就谁使用谁负责监管嘛。啊，到期以后必须要拆除临时购租物啊，
1: 这
0: 你
1: 些
0: 到期以
1: 呢，
0: 后必须会恢复
1: 这些就
0: 啊。
1: 是细节了。哎，这里呢，给您要的答案就是能不能，现在可以，而
0: 可以，
1: 且政府也鼓励。
0: 对。
1: 来看，说手头上有一块工业用地，最近呢查了资规局给的控规，发现呢这块地啊已经被调整为幼儿园用地了。想说把它重新调回工业用地，这个怎么办理呢？
0: 他因为他应该可能他意思表达就是他正在是工业用地啊，他现在我们规划上是变成幼儿园了
1: 对。
0: 啊。土地的变更，我们总体上要符合2个原则啊，第一个要符合规划啊，规划是属于上位的东西，规划符合以后，然后他根据他要变性的情况，就可能要需要补缴一些土地出让金啊。那按照刚才这个用地单位这个描述呢，这块地控规是幼儿园。那他这个单位，他想把这个工业用地要是变成幼儿园了，是符合规划的。那我规划已经是幼儿园用地的吧？那可以用地单位呢，跟我们这个地块就所在区域的所在的资规分局，你比如说哪个区，你就找哪个区的分局申请啊。经过评估，缴纳相应的土地出让金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土地改变用途了。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它不涉及到闲置地，因为刚刚说这种情形，它可能之前是不是闲置了？如果是涉及到闲置了，那他在处置完成之前是不能调整用途的啊，
1: 好，来继续往下梳理。最后这个内容呢，它相对来说啊，这个也比较长，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原因，我想我们的这个值班的记者把这个事情呢在线下交给朱局长，然后您
0: 好，
1: 也希望您能够亲自过问。我这里先简单的就说一下，说他家公啊这个已故了，但是呢在这个琼山啊有一个自建房屋。啊，说呢，之前已经有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了，现在呢想要办理这个一是换证，这个还有继承，但是呢接到说不是本村人购地等理由推诿，那他就想问了，说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证明？然后我怎么才能够顺利办到证？这一两句话，我们呢也给这位网友呢可能也说不太清楚。线下之后，我们想请朱局长这个事情您跟到底。
0: 好，
1: 好，接
0: 我
1: 下
0: 跟
1: 来
0: 他。
1: 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野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鹏老师的电话。戴鹏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哎，关于这个资规部门啊，这个集中上线，终于轮到了这个市级部门上线。今天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干货。那具体您有哪些观点吗？
2: 城市发展，民间节目反映学会超载，回迁户办证超重，验收地质、村民小组权属缺失等多起民生难题，暴露了在国土空间规划、确权登记、用地审批等环节存在短板，亟待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面民生堵点，主动担当，靶向破解资规领域的服务堵点，闭环化解群众积难筹判。那么四个问题，我先谈谈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学位严重超员问题，希望海口资规部门化解学位超载困局，在提速教育项目审批，加快批1002地块控规落地，高效办结土地调规、容积率核定等审批事项的同时，推动综合楼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补齐公办初中学位短板，缓解学校挤占实验室、改。

0: 教室的现实压力，坐实城市公共服务配套。那么针对河岸花园 A 栋房号不匹配，导致96户回迁户无法办证一事，希望海口之规坚守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原则，牵头溯源核查测绘备案与选房图纸的这个排障偏差，跳出技术排障束缚，把建设测绘疏漏转嫁给回迁群众，联动相关部门溯源纠偏，打通登记堵点，攻坚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回迁群众的合法产权。那么针对眼丰镇门桥村十年预征通告诉诸村民建房权的问题，建议开展全市预征收地块专项排查，全面清理长期闲置的预征收地块，对项目停滞未完成征收审批的地块要打通农房报建梗阻，及时终止预征状态，交还村集体行使土地权益，破除只预征不落地、只冻结不补偿的怪圈，依法保障村民宅基地报建权利。针对马坡村委会第13村民小组无集体土地报建屡屡被驳回问题，建议补齐基层权数确权短板，实地核查第13村民小组，设立历史严格依法确认小组的合法主体身份，完善权属确权档案，理顺集体土地权属划分，破解因档案缺失带来的制度性堵点，保障村民宅基地申请权益，回应村民安居诉求。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建议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面建立民生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既要立足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审批、不动产登记主责主业，主动靠前下沉一线，直面历史遗留矛盾，破除流程壁垒，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也要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从个案处置延伸到同类问题排查，变群众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把规划审批确权登记工作同群众安居需求紧密结合，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整改，用心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下力维护正义公信力，不断夯实城市民生底色，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的点评。这里呢，再来给大家特别的预告一下，在8月26日周三啊，将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相关的领导上线叶城纠风。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所有内容就给您呈现到这儿，那我们下期再会。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

0: 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一跟就八个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5: 椰子

0: 各位节目就大家懂我，我那大家带来丢下文艺的亚点弄给他们，大家弄的丢哟。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约成农家的农家时光又开始了。那么今天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680-1318和6680-1319。今天周二。卖墙茶店
0: 啊，今天周二是乡村阳光
1: 啊，乡村阳光，我错了，
0: 对，是乡村阳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乡村的一些话题，
1: 嗯，
0: 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互动话题，
1: 嗯，
0: 跟吃的有关系。
1: 是，那刚才一说到，我说今天聊的是跟吃的有关，大家应该会非常的踊跃打电话吧？
0: 嗯，对。其实说到吃的这个东西，这个话题呢，是我刚刚才改过来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去了一个这个灵山那边哈，
1: 嗯，
0: 然后呢看到这个路边很多小吃，
1: 嗯，
0: 然后刚好今天上午比较忙，也没有吃饭，然后路过的时候 就看到这些小吃。
1: 你吃了啥？
0: 我啥也没吃。
1: 你就看到了？
0: 就我看到了，路过看到了，然后我就突然想。
1: 望梅止渴吗？
0: 想知道大家就是回到家乡的时候呢，
1: 嗯，
0: 想到这个家乡里面必吃的这个美食是什么？
1: 啊，你说到灵山，我就想到灵山有一家那个粉汤店特别好吃。
0: 粉汤店，
1: 很多年前
0: 啊，很多年前。
1: 就是、
0: 但我知道，我去灵山那边的话，我是看到很多这个烟粉也是挺好吃的。
1: 就是灵山的那个，哎，是粉汤店还是烟粉？啊，应该叫烟粉，对对，我的描述错了。
0: 那个、有卤的吗？
1: 对对对对，有卤汁
0: 的、嗯，
1: 就是有类似于那个鲍螺粉还是什么烟粉，反正就是讲不清楚。就当时我们在就是早些年的时候，经常去灵山的时候，就是只要一经过那边，就会去吃那一家店。
0: 啊，本来就饿，这么一说更饿了。
1: 那是你自找的呀，我还以为你说你经过灵山看到很多小吃，起码吃了一点再来上节目。
0: 其实刚刚我在那边也看到这个烟粉了，它不是这个店啊，它是在这个路边的那个。推车啊、那个玻璃柜的推车，也是上面写着海南粉，有这个干的，也有这个湿的。
1: 你就应该去打包一份过来，然后待会儿广告时间出去扒拉两口，
0: 这样不太好哈。嗯，咱们今天呢，就是这个乡村阳光的播出时间，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乡村阳光的这个互动话题也给大家抛出去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说到乡村的美食。您的这个家乡呢必吃的美食是什么？如果有这个想要参与互动的这个朋友呢，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
1: 嗯，是来说一说。那我发现有电话打进来了。
0: 嗯，那我们先接听这个电话哈。
1: 嗯，
0: 喂，朵。
2: 喂，
0: 哎，我华北的，哎呀，潘阿伯哈，好久没听到咱潘阿伯的这个。
1: 每次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你叫华北的，然后又潘阿伯？
0: 华北的就是潘阿伯。
1: 华就是潘吗？
0: 对，华。
1: 潘阿伯好。
2: 各位都听见了吗？
0: 嗯。
2: 大概不管大概你哪样哪样了，压力怎么样？
0: 我
2: 点几个，我调个，我上个。
0: 嗯。
2: 我的大概我是想来我说
0: 我
2: 从工作来比赛觉得吗
0: 啊算来比赛的哈
2: 这个我也在那个了反正上我两分开在想呢国家有行济有
0: 而且没评五亿的量呢
2: 那
0: 你没评五亿的量呢
2: 几五亿的吗
0: 嗯
2: 这个我是想来人量来会回去看我的来那么要这样子
0: 就到几乎都这个评价了就是说到几乎来这个评论的不
2: 哎对对老师呢
0: 都无能评论
2: 哎不是我跟你讲都是老师没能分开给我你没能分开不说你呢这样都公开意思呢
0: 就是咱们潘阿伯有个建议哈、他说所有这个咱们椰城农家的听众们呢如果会这个乐器的哈就可以在咱们椰城农家举办一个这个比赛然后小旭就问他谁来这个评分呢他就说这个可以所有人都可以过来说一下。
1: 哦
0: 潘阿伯说这个都欧这么都欧这么屌欧的量啊嘞
2: 我屌都那我这个不错了那就去行吧就不你搞弄。

0: 想发小那么了，跟我拍，
1: 啊，就这么吊哦，一下，哇哟哦，这么水香，冻得哦，一下了的，
0: 我的开，我的开呀，到了那个地开哦，你
1: 啊，
0: 打来么？王阿妈，我本身肯定不少的，
1: 嗯，好的的，王阿妹问你水香没付钱我呀？
0: 我这也碰见了，
1: 嗯。
0: 你买过不？买过不？上海白干，你打白干，我陪那个上海白干，家里不搞路，
1: 啊，
0: 嗯，对，
1: 好像都公布有嘛股了的，说说弟弟。
0: 那是当然啦，谢谢帮忙的呗。
1: 啊，嗯，
0: 别，你大夫一报，别那个大人都把这把这话问，啊不，反正那能买我不，王阿妹买我不，上海白干，
1: 啊，
0: 该叫你光顾买上海白干喽。
1: 水熊都了把那摆嘛。
0: 这我把六个把好了，就打
1: 哈哈哈！
0: 把这个好了，就打了两分钱，
1: 啊，
0: 老婆弟弟了，
1: 没
0: 那
1: 弟
0: 里
1: 弟
0: 那
1: 啊
0: 么
1: 咯，
0: 少了，那
1: 在
0: 个
1: 五千五不？
0: 老婆弟弟真包了
1: 别
0: 个，
1: 回来讲了，话别得啊，就调要来一路路这个拜五的调嘞，我怕你会过来，摸就这么，问这么调，有不五千五？
0: 到了到了，
1: 到了不？
0: 到了，是什
1: 嗯。
0: 么来着？我还懂。我问那种怕什么？我准备的要怕什么不少嘛？
1: 嗯，
0: 应该问调来，有科技能不个动物激发能会出来？到脑子咯，到那么要讲那个脑子的个呢？
1: 嗯，多少脑子
0: 不
1: 的？
0: 能从你那说的个忘了，到我们样问个我，你们样问个想你呢？
1: 嗯，新手
0: 不
1: 了。
0: 能讲想什么呢？就
1: 嗯，
0: 是动物给动物就到啊，
1: 嗯，新手了。哎，滑
0: 像
1: 板的
0: 这
1: 都
0: 个
1: 要跟啊，
0: 歌。
1: 丢刚都那咯，都要跟
0: 哦，
1: 啊。
0: 咱这个火车站，咱这个火车站中国点两
1: 东
0: 户
1: 国，
0: 两，到底是哪样？
1: 东国对唔对？
0: 咱到底是哪样？咱这个要你怎么多个呀？
1: 嗯，
0: 过下到啊，
1: 嗯，明白了。
0: 到
1: 哎，话别了，
0: 到
1: 话别
0: 到。
1: 了。见到你这个药水厂，广爱不说地干啊，都是调药有这么对比一下这个武汉的味道。刚刚都判定为贵了，调药就每一家广告这个药水的每家都他们国贵的话，必须他们加的这个每家的米嘞。
0: 你家的那个都熬不呀，要打不呀，要都熬不呀，你要打滚女不呀？
1: 不对啊，就讲都别别，就是讲，都因这个对外家的，或者是讲，户口这个蛋糕，别是俺家的这个每家里面嘞。
0: 你家的两
1: 对，
0: 啊家，你这边家你也没老了的，
1: 我改写错了。OK，
0: 熬
1: 我
0: 夜
1: 哎，
0: 喽，
1: 你现在哭，
0: 熬夜
1: 你现在
0: 喽。
1: 对他个还浓红的，还严的。
0: 养了点么？
1: 哎，OK，都别乌这个 A 的乌这个黑小红就掉，然后带每这么每对的。我接的，嗯，对不？哎，非常感谢你的
0: 拜拜。
1: 信息，再见啦。嗯啊，其实我问到这个潘阿伯哈啊，就是说他那边的美食啊，他说什么煮鸡蛋呀、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芋头饭啊，还有个很多很多哈。然后他说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我就觉得他可能说的太多了，但也是说到了大概就是说他们那边
2: 我
1: 什
2: 觉得
1: 么都有。
2: 他是把自家餐桌上今天的美食给说出 来了
1: 啊，
2: 吗？
1: 对，
2: 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不同的地方，你说像琼海老家的家吉鸭，对不
1: 嗯，
2: 对？
1: 家鸡鸭就是
2: 如
1: 大
2: 果
1: 名
2: 老
1: 菜
2: 家
1: 嘛。
2: 是在万宁的，那像河
1: 河
2: 乐
1: 乐蟹、
2: 蟹，
1: 东山羊，
2: 然
1: 嗯，
2: 后景山牛肉干，
1: 对，
2: 对吧？
1: 对，其实我们不限于这个是什么菜品啊，或者
2: 对。
1: 是说什么，你可以是饮品，也可以是水果，也可以是这个小吃哈，都是可以
2: 那一
1: 的。
2: 说到永兴老家的，那就是荔
1: 荔
2: 枝
1: 枝
2: 喽，
1: 啦啊，说到文昌，我老家的就是这个文昌鸡，或者是说
2: 盐焗鸡。
1: 盐焗鸡，反正就是椰子。现在目前吃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新的一个东西哈，椰子盐焗鸡。
2: 椰子盐焗
1: 对，他
2: 鸡。
1: 把那个椰子是把它打碎了，就是拿那个用海南话叫那就给它刨的
2: 刨成
1: 碎碎的，
2: 丝。
1: 对，刨碎碎的那个，然后把它塞到这个鸡的肚子里，然后外
2: 再
1: 面
2: 做
1: 再
2: 盐
1: 裹，对，
2: 焗，
1: 再做盐焗，都有这个椰子的香味，
2: 那
1: 很不一样
2: 那里
1: 哈。
2: 边的椰子是咸的喽，就
1: 里
2: 是
1: 边
2: 你
1: 的
2: 说
1: 椰
2: 的，
1: 子一般还不吃，就吃肉。
2: 就像很多时候海南这边有些时候一些包子里边
1: 嗯，
2: 是有那个椰子丝，就是
1: 啊
2: 刨碎
1: 对，
2: 碎的，然后加一点糖，就椰子包嘛。
1: 椰
2: 我
1: 子
2: 个，
1: 包，嗯对，
2: 对
1: 有
2: 吧？
1: 这样的，
2: 就相当于是把椰子包里面那个馅儿塞到
1: 嗯，
2: 了鸡肉里边，然后鸡肚子里边，然后做盐焗。
1: 对，它味道确实很不一样哈，就也是 可能是近几年才有这个商家发明出来的，前应该是去年。

0: 年的时候啊，对，去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吃到的呢？是我跟那个格亮跟麦强、还有很多的爱心听众去慰问的时候哈、就去到文昌那边，然后应该是谁带我们去吃？应该是格亮带的吧哈。然后我就第一次吃到这个椰子盐焗鸡，这也是一道很难忘的美食。
1: 格亮和麦强可是妥妥的吃货呀，
0: 对，很会吃哈、
1: 麦强又很会吃鱼。然后各种各样的，而且又爱做美食、我们有些时候还会交流啊，那时候有时候经常上班中午的时候就说，哎，那个罗伊，我们来说几道菜吧、
0: 咱们现在有这个热线电话啊，咱来接听一下，看是不是来参与互动的。喂，朵
1: Hello
2: 你好，给我
0: 哎弟朵，
2: 哎对，我叫约路好吧，两把酒歌了，
0: 两米歌嘞，
2: 这酒歌吧，那么去留啊，那么去留这么好玩的买冷汗汗这条歌啊，我读了不是，读了不好加点吗？
0: 叫做咩呐？
2: 对，冷汗汗啊！那你把这个气流不搞灭了，把这气流就气流弄让弄让弄让乱个点，再移乱
0: 的打就那那个底也堵了
2: 啊？
0: 就那个底也堵了的。
2: 白浪滚滚上天光。这条歌，
0: 罗一麦，你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吗？
1: 就是他找歌，但是不知道歌名是不是？
0: 然后说让我们去点。
1: 但他唱的那句歌的歌词是什么吗？
0: 歌词的咩嘞？
2: 这条歌老了，那我们再读来读。
0: 对，哦，这个歌词的调又卡调，应该哦好几段了。
1: 对。
2: 不太了嘛，
0: 就那他那么了咯。
2: 哎，
1: 他刚才不是唱了一句吗？你翻译那一句歌。
2: 白浪滚滚上天光，明天一片白茫茫。
1: 啊，什么红烟滚滚？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唱的那个是红烟滚滚唱英雄、
0: 小哥哭啊，
1: 这是一首红歌，
2: 没有懂哈。
1: 英雄儿女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英雄赞歌》，你赶紧给我搜一下。
0: 叫英雄赞歌是吗？
1: 哎，
2: 这首歌吧，上个我讲一下，啊，这有点读不清呢。
1: 你现在搜出来放给我们这位听友听一下。
0: 搜到了，
2: 拜了。
0: 你刚才为了读这个播榜哈，
1: 哎呦，
0: 这么快哈、
1: 你是有多嫌弃我们两个话都不多说一句？
0: 还是罗一麦厉害哈，就是听一下就能听。
1: 就他那首旋律嘛，这首非常著名的红歌。你那个待会儿可以放来听那个播放一下，让他看看是不是。
0: 因为这位听众刚才也是说了要点播这一首歌曲，但他不记得这个
1: 歌名
0: 了，他只有一个调调。
1: 哎，那我想问你，他刚才已经用海南话唱出一句了，
0: 我没听出来，
1: 你听不出那个字是什么字吗？
0: 我听出了什么什么滚滚，还有就是冰天雨天，
1: 那红烟两个字听不出来。
0: 没听到红烟，我听到海浪滚滚了。
1: 也有可能他唱，我不知道，但我是知道他这个旋律哈，就是让我想起来以前，就是好像就是在我们那时候专门做这个红歌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有这个印象。
0: 所以呢，就是所以咱们
1: 还没有问他家乡喜欢吃的美食是啥，他就跑了。
0: 刚想问，嘟嘟嘟就挂了哈，还挺快的。现在咱们还又有这个听众的热线电话来继续接听。维朵。
1: Hello，
3: 加油，罗一麦，你好。
0: 哎，
1: 你好。
0: 阿哥，
3: 为啥不说呢？如何呢？
0: 如何？
1: 如何？
3: 不是表现如如个讲条歌，罗一麦讲条歌的家庭特点，什么的英雄人物么？你带什么的风调歌？
0: 风调歌吗？不是英雄。
1: 你现在放
3: 麦浪，麦浪滚滚，
0: 麦浪滚滚，
3: 对，
1: 麦浪滚滚，
3: 麦浪滚滚，
0: 它是丰收歌，
3: 山前光先嘿
1: 啊，
3: 风调歌，
1: 那
3: 风调歌就风调歌，是台湾人家晓冇个呀？
1: 那种叫什么歌名？
0: 丰收歌，
3: 丰收歌。
0: 其实刚刚没有猜对是吗？
1: 那没有，那刚才那位听友不说对了吗？
3: 那首歌是说英雄儿女那首。
0: 其实两首这个阿婆都很熟悉是吗？
3: 对喽，
1: 对喽，阿婆来纠正。

0: 我们，哎呀，
1: 对，
0: 糗大了，糗大
2: 怪不得
0: 了。
2: 我刚刚我说了一个是海浪滚滚，原来是麦浪滚滚啊！
1: 对
0: 有
1: 呀、啊，
0: 吗？那叫什么歌？
2: 就
1: 麦
2: 叫
1: 浪，麦浪，
0: 你现在放一下，我觉得
2: 放一
1: 丰收
2: 下
1: 歌。
2: 啊。
0: 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现在马上放给大家听一下。
2: 我直接快进了啊！
1: 哎，就是。

0: 我刚才唱《红颜滚滚》，
1: 可能有点像。
2: 哎，红颜滚滚，英雄惜命
0: 啊，有一点像、啊。
1: 英雄儿女、啊，
0: 嗯，它的旋律都有点像。哦，谢谢您，谢谢您及时的纠正。
3: 啊、哎呀，好吧，
0: 我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猜出刚才那位听友要想点的歌。
1: 哎呦，又跑了！
0: 你说我们家的听友都这么有个性的吗？我喜欢。嗯，
1: 本来又想就是说
0: 问一下他老家，
1: 对，问一下这位听众呢，他老家有什么、嗯、有没有什么样这个美食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嗯让人难忘的，然后去到他的家乡必吃的一个东西啊，
0: 对、
1: 嗯，然后又挂了，
0: 就是咯，好像只有我跟小旭两个关心吃的，大家都是关心唱歌的。
1: 嗯、我今天是特别关心吃的哈，
0: 嗯
1: 嗯，因为在这个路上也确实是看到了这个想吃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困难，没有办法停车、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也没有那么充足，
0: 嗯、
1: 所以就没有吃、
0: 嗯，
1: 所以呢就临时把这个互动话题给改了，也有很多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今天想到的这个椰子，我这个椰子盐焗鸡哈，
0: 嗯、
1: 也是很特别的。
0: 我觉得这个民间哈，就是高手在民间，有很多的一些这种菜品也好，特色美食也好，也就是说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但是可能某一天你吃到的时候说哇，原来可以这样子搭配。
1: 嗯，确实很不一样哈。比如呢，我们今天这个乡村阳光也会跟大家说到一个前几天吧，应该是上个星期，我跟葛亮也是聊到这个芋头哈、嗯，然后会说到这个关于琼山村的这个雅菜村、
0: 嗯、
1: 泡冷泉吃这个芋头啊，这大家应该都知道。
0: 琼山区不是琼山村
1: 啊，琼山区哈、啊，不好意思啊，最近这个芋头呢是特别的这个香甜，
0: 嗯，
1: 然后很多这个关于芋头的这些产品啊，或者这些农这些各种各样的加工的产品啊，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0: 对、嗯、
1: 啊，还有就是我的朋友圈的朋友也开始卖这个芋头了，我就想给他跟他订购一些。
0: 你想跟他订购一些？
1: 对，
0: 哎，那个芋头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做法？
1: 我喜欢吃最简单的做法。蒸的，
0: 直接蒸了、嗯、这么吃原味的，
1: 对，就喜欢吃这种原味的这个芋头、
0: 哦、我觉得芋头打火锅也很好吃。
1: 嗯，咱待剪辑这段这个外两位光果销那记得绿果那个大马拉东来哈。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这条歌呀叫做《风丢歌》哈，这首歌曲呢是刚刚咱们一位听众让罗一麦猜错的一首歌曲啊。
1: 你为什么说那首歌他唱了你听不懂？我盲猜。
0: 对，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很厉害，也不过如此，
1: 结果差一点点去误导大家了。也谢谢我们第二位打进那个热线的那位阿婆哈，来纠正了，说一首呢是刚才我们播放那首叫《丰收歌》，然后罗一理解错的那一首叫《英雄儿女》的电影的主题曲叫《英雄赞歌》，有一点点前奏的那个有一点像。
0: 小旭理解错的是这个麦浪，我理解成这个海浪了哈，海浪滚滚，麦浪滚滚，就差一个字，意思天差地别哈。
1: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椰城农家的听友哈，互帮互助，而且就是才艺非常非常的多。你看，包括昨天我们俩在聊，那个郑阿伯有打电话进来分享他在新疆，以前去新疆去了哪里去了哪里，然后又希望罗伊多分享，分享完了郑阿伯说到了去吐鲁番葡萄沟的时候看到葡萄架上的葡萄，还想起了那首歌，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后来咱们的王阿姨就打进电话来唱，唱的把小旭跟罗伊都惊呆了，
0: 对，惊呆了，就
1: 太好听了，而且
0: 说一首歌就能唱，
1: 而且我们已经把这个王阿姨的这首歌的曲目定下来，就是如果有机会，要是椰城农家有办什么活动，一定要叫王阿姨来唱这首歌，
0: 对，让王阿姨一定要过来唱这首歌，或者是唱
1: 我们录下来
0: 很多很多的歌，
1: 好的，有听众打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0: 维朵，
1: 喂 ，Hello，
0: 维朵 ，Hello。
1: 你好你好，可能等太久了，欢迎另外一条线上的朋友。
0: 喂朵。
2: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陈亚丽先生哈。那点点那就刚刚给你放了这首搀扶，有没有听到？
2: 听到听到。
0: 听到。因为昨天这个陈先生点了嘛。
2: 红生红琴这档节目都办好多年了是吧？经常一听，四点到五点，是不？
1: 是的，是的，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
2: 每天都打开收音机，
0: 每天都听咱们罗一麦的这个节目是吗？
1: 结果现在罗一麦周二周四又跑到咱们椰城农家来跟大家来聊聊农家生活，
2: 就闹一下也好。
1: 你有什么分享吗？今天我们小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是说老家的必吃的美食，陈先生老家那边有什么必吃的呀？
2: 老家的话有那个
1: 你想到你老家
0: 煎堆
1: 我其实刚才前面讲的时候讲到文昌，我说哪个地方就文昌景山还是哪的景山煎堆是不是？
0: 对对，陈仁生就是写的这个景山的
1: 那你看我还是挺厉害的。
0: 那个煎堆大大的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我觉得
0: 吹出来的那个，
1: 我觉得小小的好吃，小小的糯糯的，里面再有一点椰子丝的那种就好吃。
0: 大的那种是脆脆的，就是薄薄的那个，
1: 就是那种吃海鲜大餐的时候人家会端上来一个
0: 大
1: 大
0: 的，对，大
1: 大的
0: 就烫烫的，
2: 用椰子叶包那种。
0: 椰子叶包的
1: 椰子煎堆。

0: 是炸出来的，怎么会椰子叶？
1: 我那个是一锅，
2: 一锅
1: 是吧？
0: 嗯，
1: 对，一锅是用那个椰子叶来包的。
0: 嗯，一锅也好吃，
2: 都好吃。
0: 啊，好饿。
1: 那个珍珠是用那个黑瓜糖啊，还有那个花生米啊。
0: 嗯
2: 嗯，
1: 拿来炒。
0: 好吃，
2: 冬瓜糖还有花生米，
0: 就它里边的馅儿、
2: 其实还有这个椰丝，
0: 嗯，
2: 椰蓉，
1: 椰丝丸，
2: 嗯，其实很多这个在文昌的老爸茶或者在海口这边呢，现在也有了，有这个咸的煎堆，
1: 咸的有烘豆的，烘豆子那种煎堆，
2: 嗯，我是更喜欢吃这个咸的，它里面会有这个葱啊，或者是一些肉，
0: 嗯，
2: 啊，跟叉烧一样这样的肉。
0: 我喜欢吃甜的。
2: 嗯，你要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有机会去文昌，
0: 可以
1: 尝一尝，
2: 嗯，
1: 是吧？刘一麦。
0: 好的，好的，有机会一定去，还要吃一吃小旭说的
2: 椰子盐焗鸡
0: ，
1: 还有牛肉干，
2: 还有牛肉干，
0: 景山牛肉干
2: 说过了啊，
0: 景山牛肉干很好吃的，
1: 张雄。牛肉干还有阿妹的，
2: 嗯，现在应该有很多这个，
0: 我家开的吗？
2: 阿
0: 妹牛肉干，
1: 不是那个阿妹是他自己的名店。
0: 我知道，我是逗你玩的。
2: 对，有很多，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关于就是做这个牛肉干的店了。
0: 还有叫什么什么寨东寨
2: 东寨
0: 二好的那个牛肉干，
2: 亚妹，
0: 啊、
2: 还有张雄哈、
0: 啊，
2: 很多的、啊、
0: 对张雄，
2: 嗯
1: 嗯
0: 嗯，文昌是个
1: 好
0: 地方。
1: 两位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再见了。确实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说到了老家的美食哈，我一开始只能想得到这个牛肉干，
0: 嗯，
2: 那他说了这个
0: 煎堆的，其实煎堆我想了
2: 煎
0: 堆我刚才想了好几次了，就没时间没机会说出去、
2: 没机会说出去啊
0: 对啊，景山的煎堆很好吃，
2: 嗯，所以我觉得刘一麦还是得去尝试一下这个咸的煎堆
0: 哦，
2: 真得尝试一下。
0: 那要是说到这个的话，我就想问问你了、月饼你吃什么口味的？
2: 月饼我吃蛋黄的，
0: 就是莲蓉蛋黄，对不对？
2: 对，
0: 月饼我只吃五仁的
2: 啊，我就不吃五仁，还有些果酱的我也不吃。
0: 所以你刚才说到说你煎堆居然喜欢吃咸的，我就很想问你，那月饼你到底吃不吃五仁的？
2: 但是月饼我也曾经吃过嘛，尝试过不喜欢、所以我才不吃的。
0: 那就很奇怪啊，就是如果说月饼是那五仁是咸的嘛，那按道理你煎堆喜欢吃咸的话、月饼就应该能吃五仁的。
2: 好了，这题过了。
0: 打住来，我们看看这位听友想跟我们分享他家乡的美食是什么呢。 Hello
3: 罗一麦，
0: 哎，
3: 小旭，高亮，中午好。
2: 哎，王阿姨，
0: 王阿姨，
3: 哎，你们刚刚说美食哦，我可能你们，我说那个美食可能你们都没吃过
2: 啊，
0: 洗耳恭听。
3: 我们老家是临水的，我们以前吃过一种，以前我爸搞过嘞，还就是你们刚刚用说那个椰子丝，就是用那个椰子丝来放在那个鱿鱼那新鲜的鱿鱼，
2: 我想到了，
0: 新
3: 鲜的鱿鱼不是一个一个吗？你把它那个头拿出来，然后就塞那个椰子丝在里面，就拿来蒸，拿来蒸就吃出那个海鲜的味，也有椰香的味，很好吃的。
0: 那是咸的还是甜的？
3: 那个是咸的啊，
2: 咸
3: 的，
2: 是一开始把这个
3: 还有海鲜呢、
2: 他是先把这个椰丝去拌了一些调料吗？
3: 椰丝你放稍微放一点点盐，也不要放多
2: 哦，
3: 放点盐在里面，然后就酿在那个、
2: 我一想想、
3: 那个、
0: 鱿鱼酿，这种有点像鱿鱼酿哈。
2: 他是把这个鱿鱼里面塞这个
3: 头出来。
0: 王阿姨祖籍是广东的吗？
3: 没有，我是临水的。
2: 临水的
3: 海南临水的。
0: 就是广东人很爱做什么苦瓜酿、豆腐酿、尖椒酿，然后各种酿，所以刚才您、
3: 拿来蒸，不是拿来煮哦，拿来蒸，一个个放在碟子里面蒸，然后放一点蒜油烧，很香，有那个海鲜的味道，
0: 也有椰香的味道。
2: 我想回家尝试一下了。
0: 哎，可以，因为我
3: 你回家可以尝一下。
0: 因为我做过，就是在那个王阿姨说的那个鱿鱼的肚子里面塞虾滑，然后叫虾滑，就鱿鱼酿，
2: 鱿鱼酿
0: 很好吃
2: 啊，
0: 而且
3: 放那个椰子丝也好吃。
0: 对，可以想象出来，就是它这种海鲜的。

0: 鲜味儿跟那个椰子丝的那种椰香味哈，然后再融合一下，不错。
1: 其实我们在海南应该都吃过一道菜，这个是椰丝炒这个虾米，应该有吃过
2: 但
1: 吧？
2: 是，
0: 没有
1: 啊，
0: 哎，
1: 没有吗？
2: 我说的这道菜好像很少有人
1: 对，
2: 搞过，
1: 对，我听都没听过，但我想肯定会很好
2: 我
1: 吃
2: 们
1: 的。
2: 那边，因为我们临时有时候靠近海嘛，有时候人家就说有这个搞也很多工的，
0: 对，
2: 就然后把那椰子来刨一下，又搞很多工。以前我爸爸搞过给我吃过
0: 哎
2: 嘞，
0: 呀，好幸福啊！哎呀，
2: 还有我们陵水的酸粉
0: 你刚一说陵
2: 也
0: 水，
2: 是很有名的，
0: 我说阿姨不会说要说那个酸粉吧？
1: 我说陵水那个辣椒很
0: 黄
1: 有
0: 的
1: 力气。
2: 陵水酸粉，
0: 对，
2: 你们吃过不？
1: 吃
0: 吃
1: 过吃过，
0: 过，
1: 去本地吃的还是。
2: 在我们陵水的搞好吃，在海口这里的搞不好
1: 对，
2: 吃。
1: 我去的就是去陵水那边去吃的。
0: 陵水有那个疸家人嘛，疸家人，
2: 对，它有那个沙虫，还有牛肉干，
1: 杀虫
2: 还有
1: 干，
2: 鱼饼，沙虫干，还有鱼饼，还有花生，有好多料子里面的，还有有些还放虾米呢，但是都是海鲜的，很好吃，也很贵的，现在卖15块钱一碗，
1: 15块钱一碗，哎，其实我觉
2: 十五
1: 得
2: 块
1: 吧，
2: 钱，
1: 就。
2: 而且它的量还没有那么多。
1: 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2: 我回家我都吃，我回娘家我都吃，我在网上我小孩点来吃的，还有我们陵水的拿红心菜来烫，然后放那个，就是我们酿那个酒的那个，
0: 醪
2: 那
0: 糟，
2: 个，糟
1: 酒
2: 那个
1: 糟
2: 糟呢，人家有人专门搞的，他搞那个味道很好吃，就像糟粕那样，但是它也有点像糟粕，但是它不是糟粕，也是我们陵水的特产的嘞，
1: 也是特色。
2: 就放那个空心菜烫了，然后就拿来，用刀来，搞成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然后就放那个就是那些酿酒的那些酒糟来搞，然后放一点粉烧，放一点我们那陵水那粉烧，也好吃的，
1: 好饿呀！
0: 小旭边听边揉肚子了，
1: 一直在咽口水。
2: 我就跟你们分享对我们家乡的
0: 啊，
2: 这几道菜，
0: 然后我们
2: 这个
0: 俩，
2: 美食，
0: 我跟小旭两个张着嘴在这听，就说我们两个只吃过那个陵水酸
1: 对，
0: 粉，
1: 其实很多次我去这个陵水这边的时候呢，我问这个朋友，那陵水这边有什么特色的店啊，或特色的美食啊？得到的答案永远就是说，
0: 酸
1: 酸粉
2: 粉，
1: 呀，酸粉呀，酸粉呀，
2: 酸
1: 一
2: 粉
1: 直
2: 是
1: 都没
2: 最
1: 有
2: 特
1: 听
2: 色
1: 说
2: 的，
1: 过
2: 哪里都卖，
1: 其他的东
2: 哪里
1: 西。
2: 都卖。我们陵水人最爱吃，每天都吃的不腻的。
0: 我们家小区门口其实就有一家陵水酸粉店，那个阿姨就是陵水的，她做的陵水酸粉真的很好吃。
1: 对，
0: 以前有过
2: 对，
0: 好几次，我中午还打包过来给麦强吃，他下完节
2: 要是
0: 目，
2: 正宗陵水人搞的就好吃，
0: 对，然后
2: 有些是
0: 他，
2: 万宁人搞的就不好吃，
0: 不，万宁的朋友搞的也有好吃的嘞，只是你碰到那一家没有那么好
1: 很有可
0: 吃。
1: 能是万宁的口味，万宁人
2: 我
1: 喜欢
2: 们
1: 吃。
2: 去万宁吃，他们是放川菜的，好像不是我们那个味
1: 啊，
2: 道。
0: 酸
2: 他是
1: 酸
2: 放
1: 菜是
2: 川
1: 吗？
2: 菜里面
1: 你们那
2: 搞
1: 边应该是
2: 的，
1: 放韭菜，
2: 我们放韭菜、
0: 韭
2: 空心
0: 菜、
2: 菜、
0: 韭
2: 空
0: 菜、
2: 心菜，
0: 咸
2: 还有
0: 鱼，
2: 香菜，
0: 小咸鱼，
2: 是吧？
0: 就是，
2: 小咸鱼烧也好吃，
0: 还有牛肉
2: 那个
0: 干、
2: 小
0: 鱿
2: 咸
0: 鱼
2: 鱼
0: 干，
2: 很小的那种，
0: 对，小小的
1: 小
0: 那
1: 鱼
0: 种，
1: 干，
2: 那个很好吃，
0: 就每一个地
2: 蛮
0: 方
2: 好
0: 看，
2: 的
0: 可能引进过去，它都稍微改良一下嘞，哈。
1: 对，适
2: 我就
1: 合
2: 和你
1: 他。
2: 们分享这些了哦，
1: 好，特别
0: 好，
1: 感
0: 谢
1: 谢导播阿姨，
2: 再见，
0: 哎，谢谢王
1: 再
0: 阿
1: 见，
0: 姨。
1: 再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咱们听众也是很热心的说他的这个家乡的美食啊。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陵水的时候，我确实之前去的时候问我们当地的朋友啊，确实只有给我推荐的就是这个
0: 因为
1: 酸粉。
0: 我对陵水还有就是他就是在疸家人，就是那个船上吃的那个海鲜就很好吃，很
1: 很新
0: 好
1: 鲜是
0: 吃。
1: 吗？
0: 对，不管熬的那些粥啊，还是做的那种各种海鲜的菜品啊，就很好吃。
1: 哎，我又想到一个陵水的一个特色可能很多地方它都有。我是之前喜欢钓鱼嘛，然后就认识那边的钓友。他们跟我去就是路边喝茶嘛，然后随手掏出一个这个酒精灯，然后又掏出这个袋子，里面拿出几片这个鱿鱼干，然后就一边喝茶一边烤，烤了就分给我，就很特别有特色
0: 我还以为他另外一个口袋又掏出了一管芥末。
1: 芥末的话，他当时是去这个店里面找这个老板拿了。

0: 酱油，没有芥末、只拿了酱油。
1: 所以啊，他下次掏出那个鱿鱼干的时候，顺便掏出一管芥末，然后
0: 下次我来带啊。
1: 对对对，鱿鱼那个鱿鱼干沾那个咸油，那个酱油芥末，我也很喜欢吃。
0: 嗯，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说喝个茶怎么还带个酒精灯呢？ 啊，原来是另一个口袋里还有这个几片鱿鱼干啊。
1: 差评，你下次碰到他说差评呢，罗伊说了没有带芥末，
0: 没有灵魂了是吗？
1: 对。
0: 那那个大椒羊，你为能给大椒片？维多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中午好。
0: 哦，咱们的
1: 吴
0: 先
1: 生，
0: 吴
1: 先
0: 生、哎呀，
1: 我终于猜出他的姓了。有什么分享？
2: 海南有好多美食，
0: 海南有很多
2: 都说不完。
1: 说说你老家的。
2: 海南有好多美食，三言两语都说不完、
0: 三言两语都说不完。
1: 嗯
2: 时间也到了，昨天罗姨妹到了新疆，赞美那个新疆的美好的景色。
1: 嗯，
2: 哇，我们听啊听都听睡了，
0: 听入迷了。
2: 说美呀、今天我想点一首赞美新疆的歌，就是刀郎演唱的新疆好。
0: 新疆好。
2: 对、
1: 好的，收到。
2: 刀郎唱的新疆好。
0: 没有问题。
1: 好的。
2: 因为时间到了，有好多海南有好多美食，有那个最特产就是椰子包那个八宝粥
0: 啊，椰子。
2: 椰子包八宝、
0: 这个确实很特色。
2: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放这个糯米、花生、绿豆、黄豆、红豆到那个那个椰子那个肚里，不要把那个水倒出来、然后呢把那个口缝紧了，缝紧了之后把那个水来放到里面去蒸，蒸就是包蒸，包蒸包蒸到
0: 感觉这吴先生说着说着自己可能就饿了哈。
1: 蒸包蒸包，
2: 蒸包蒸包了。
1: 蒸多久啊？蒸多久啊？
0: 这个可能时间确实比较久，
2: 半个钟头，半个钟头。
1: 然后再切开它，是不？
2: 对，
1: 哎，
2: 相当的好吃。
0: 这个切开它的壳跟它的肉就正好分离了。
1: 可是它是硬壳的话，
0: 它壳是敲掉啊，敲掉之后它的壳跟
1: 肉
0: 它的壳跟肉是分离的。
1: 那谁能有这个本事能把那个？
0: 它已经煮过了，所以它很容易分离。
2: 它不是有孔吗？它有孔是水的孔，你把那个孔敲大一点了，把那个刀敲大一点，放那个糯米下去了。
1: 我知道。
0: 其实这个制作的这个难度呢，它就取决于你这个糯米的量，还有就是其他这些东西，还有就是这个煮的时长
1: 把控哈。
0: 对，把控这个时长，因为你放多它可能就撑出来了，就挤出来了，放少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实。
1: 就是我们吴先生分享了这个，其实很就跟咱们吃那个椰子饭其实有点像，
0: 对
1: 不对？对然后
2: 然后
1: 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去蒸的时候，那个椰子的外面的壳是去掉的，
0: 不去掉，
1: 是整个蒸熟了之后你再敲，那个壳就很容易敲掉。对，
0: 软的皮是去掉的嘛，就留它里面那个硬壳嘛，硬壳，然后它煮的时间够长了之后，它就脱落的差不多了，你敲掉之后你就可以给它直接切成跟西瓜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在海南话在文昌那边用海南话是叫椰子船，给它压鸡墩。椰子船，因为它切开之后它很像这个船嘛。
2: 对，
0: 给它压鸡墩。
1: 不错，这道美食非常具有海南特色。
2: 也叫椰子饭，也叫八宝。八宝椰子饭也叫，看你用的备料如何？
1: 是，
2: 让要备料然后称呼这个名。如果你单单放那个糯米，那就叫椰子饭。如果你放的那个花生、
1: 什么豆都放进去，就叫椰子八宝饭。
2: 对对对对，你看你备料如何？
1: 好的。

0: 明白了，谢谢吴先生的分享啊，这道也是非常具有海南特色的一个地道的美食，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先说再见喽，有其他朋友等在线上了啊，
1: 再给他飞天干掉了，对不？
2: 我等着你的歌声啊，
0: 哈哈
2: 一定相信
0: 哈哈，好，拜
1: 再给
0: 拜。
1: 他。啊，确实，咱们吴先生说的这个椰子饭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
0: 对，
1: 道美食
0: 他前
1: 啊。
0: 面说绿豆、红豆，我以为他要数
1: 让 他
0: 完，
1: 念
0: 所以我就
1: 了
0: 觉得
1: 哈。
0: 很好玩，都笑出声了，特别可爱。我们来看看线上这位等候的朋友的电话接进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哦，郑阿伯。
0: 郑阿伯。
3: 哎呀，罗一曼、小谢还有郭亮啊，在还做后台老板。哎
0: 哎，
3: 呀，
1: 后台老板，
0: 后台老板很辛苦的，每天。
3: 哎呀，辛苦的。罗一曼呀、啊，
0: 嗯。
3: 你喜欢吃咖喱不？
0: 咖喱吧，
1: 咖喱。
3: 咖喱
1: 哎，其
3: 饭。
1: 实，说到这个，
0: 就是还可以呀、啊，就咖喱鸡呀、啊，
3: 对呀、
0: 咖喱鸡的那个汁儿拿来拌饭超好吃的。
3: 是啊，
0: 嗯。
3: 这个咖喱呢，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0: 嗯。
3: 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很会搞咖喱饭，
1: 嗯。
3: 哎呀。他那个咖喱啊，要先炒一炒，用小火把它炒出那个咖喱的味道，然后呢，才放那个鸡啊，或者你喜欢吃
1: 咖喱
3: 咖
1: 牛
3: 喱
1: 腩、
3: 鸡
1: 咖喱
3: 饭
1: 牛
3: 啊，
1: 肉，
3: 或者咖喱牛肉啊，哦，才
0: 咖喱
3: 放了
0: 虾，
3: 去炒，再加一些什么呢？那个干皮嘞，橘子皮了，
1: 郑阿伯就是小军在这里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咖喱的话，就用马来西亚话怎么说呢？它怎么会音译成这个咖喱呢？
3: 马来西亚也叫做咖喱，
1: 啊，咖
3: 也叫
1: 喱，
3: 咖喱。
0: 因为它
3: 其实
0: 的，
3: 我们那个咖喱是引用马来西亚的话引进来的。
1: 其实我们国内这个
0: 它
1: 国语就叫咖喱，
0: 正确的发音就是咖喱，
1: 对，咖喱，
0: 不是加，
3: 咖喱，咖喱
1: 可能
3: 是
1: 习惯的问
3: 我们这
1: 题
3: 边
1: 了。
3: 呢，把它翻过来了。
0: 就你们那边这种口语土话喜欢叫咖喱，但是正确的发音是咖喱。
3: 咖喱，
0: 嗯，
3: 所以他的咖喱饭呢，用他的话讲呢，嘎啦拉西，
1: 嘎啦拉西，
3: 这个。咖喱拉西嘞，那就是咖喱饭了。这个咖喱饭嘞，这个做这个咖喱饭也是很有艺术的，很讲究的，要放什么料什么料哦。当然肉就少不了，还有呢，还少不了什么呢？马铃薯，马铃
1: 薯，土豆。
3: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椰子汁。那个椰子呢，泡湿以后，把那个
0: 椰浆，我觉得叫椰浆。
3: 椰浆，哇，这样的煮的咖喱呢，非常之香。
1: 哎，
3: 如果
1: 流口水了。
3: 以前我在厦门的时候呢，我哥哥搞的那个咖喱啊，就不没有这个味道了，因为它没有椰子啊，没有椰子啊。海南就有条件啊，海南椰必须第一必须要有椰子汁，那就非常香了哈。再加一点那个那橘子皮，干的橘子皮嘞。那个橘子皮，
1: 橘子皮，
3: 橘子皮咯，哎呀，那个有的人呢还加一两块那个八角嘞，
1: 八角大料，
3: 那就非常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椰子汁，那的味道。非常不一样
1: 啊！所以
3: 海南有这个条件
0: 椰浆饭
1: 啊，所以这个做咖喱饭不好吃，或者做咖喱的任何的这个菜不好吃的朋友啊，就一下次做的时候加一点这个椰浆。
3: 椰浆必须加，那只有海南才有条件。那个罗一曼，你到广州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0: 其实郑阿伯，您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同声同行从。2015年开始，就是组织我们的粉丝听友去新加坡，然后我们在包括到现在，我们已经海口之声有组织24季了，就是第一季到第24季，我们每一次去就有吃那个叫娘惹餐，娘惹餐里面它就有一个叫那个椰浆饭。然后椰浆饭呢，再把那个咖喱鸡，里边那个汁儿哈，它有那个椰浆咖喱椰浆的汁儿，拿去拌在饭里边，真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呀、啊，还有爸爸妈妈们都说啊，这个不要给我菜，我就拿这个咖喱椰浆来这个汁儿来拌饭，就可以吃一大碗饭了。
3: 对的，我以前就是这样。
0: 所以
3: 我以前
0: 的，我知道您描述的这个菜是什么味道，因为我也很喜欢吃，我每一次去都吃。
1: 其实说这个娘惹。

0: 餐厅，我觉得还有一道菜我是也是很喜欢的，就是这个蛋黄煎这个虾还是炸的虾，
1: 蛋黄排骨或者蛋黄虾，
0: 对，
1: 咸蛋黄，
0: 他把那个咸蛋黄包起来，这个虾哇特别好吃，
1: 咸蛋黄虾仁或者是咸蛋黄排骨也很好吃。其实在我们的海南真的有这个条件，就是咖喱里边混上这个椰浆
2: 啊，
1: 就是它椰子水跟椰肉打出来的那个椰浆，然后混在咖喱里面去煮，
2: 哎，混在咖喱里面煮，
1: 好好吃。
2: 因为家里你必须要放你没有这个你必须还要放水啊，那倒不如放椰子酱和椰子水，那更加那个是确实很美味啊。
1: 是的，
2: 哎呀，
1: 好吃。
2: 不妨雷麦你也做一做了，你有条件呢，
1: 哪天我试一下啊。
2: 是吧？哎呀，好的好的，非常高兴啊，跟马雷麦
1: 谢谢您的分享，
0: 感谢咱们郑阿伯，
2: 让大家分享，好，再见，
0: 再见。
1: 我觉得小旭你今天是没苦硬吃，自己没吃午饭了还非设这个话题，你看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0: 但其实
1: 王阿姨分享的是陵水的，我们的陈先生分享的是景山的啊，吴先生分享的是咱们整个海南的特色的椰子八宝饭，郑阿伯来了个咖喱椰浆，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
0: 对，还有咱们微信群里这个咱们听友的这个互动啊，咱们吴川家家哥呢也发了一个这个释迦，
1: 释迦
0: 也
1: 好吃，
0: 特别好吃。
1: 对，
0: 然后我就在群里回复了咱们家哥说，这个释迦特别好吃，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好存放啊。
1: 哎，释迦你知道吗？每次我一看到释迦，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豌豆射手，你吃释迦不是有很多籽吗？就嘟嘟嘟嘟嘟嘟把那个籽浆吐出去。
0: 那其实释迦，如果你一次咬一大口的话，这个肚子可能会让自己比较烦哈。
1: 哦，我觉得会很解压耶。
0: 很解压吗？
1: 就是我虽然我不爱吃释迦，因为太甜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每次看到释迦，我就会想到那个豌豆射手，不不不不不不不吐那个籽的样子。
0: 那个释迦那个籽也特别光滑，然后从嘴里滑出去很快啊。
1: 嗯。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谢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

0: 流读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您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呢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下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在8月23号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电话连线，吴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2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69宗，当天处理率为76.01%。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00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6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4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2宗。以上是8月2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感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大家带来的8月2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海口秀英一连锁店老板欠薪逃匿，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向公安机关呢移送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涉事经营者李某妹以逃匿的方式拒不支付10名工人的工资，共计12,293元，目前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此举有力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彰显了执法部门对恶意欠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时间回到2025年9月12号，张某花等10名工人陆续的前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投诉，反映呢，在海口秀英某连锁店从事蔬菜包装工作期间，工资被长期拖欠。应急大队呢依法受理并且立案调查。经过核查，张某花等10人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期间，在该连锁店从事蔬菜包装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时薪为17元，然而工作结束之后呢，该连锁店并未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在工人的多次催讨下，经营者李某妹呢曾出具了欠条以及协议书，但此后仍未履行支付义务。案件受理之后，执法人员曾多次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尝试联系李某妹，均未取得有效的回应。2025年的10月15日，执法人员前往该连锁店的注册地址送达调查询问通知书，发现这个场所已经更换了经营主体，原店铺早已搬迁。2025年的10月20日，执法人员呢将调查询问通知书邮寄至李某妹的身份证登记住址，但信件无人签收，被退回。此后呢，执法人员于10月24日向张某花等10名工人制作详细的询问笔录，固定相关证据。2025年的11月3日，根据收集到的证据，执法部门依法向该连锁店经营者李某妹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其在收到文书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10名工人的工资12,293元。该文书被邮寄之后再一次的被退回，直到2026年的3月13日通过公告方式完成送达程序。2026年4月21日，执法部门联合区人社部门将该连锁店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尽管执法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支付，李某妹至今未

0: 未支付任何拖欠工资。执法人员曾于2026年的2月4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新住址线索前往查找，仍未找到其本人。鉴于李某妹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且数额较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之一的规定，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于2026年6月15日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6月19日，公安机关出具了立案告知书，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该案是秀英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的典型案例。执法部门提醒广大用人单位，务必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切勿通过逃匿、隐匿财产等方式来逃避工资的支付义务。此类违法行为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也提醒劳动者在遇到欠薪问题时，及时保存误工、工资凭证等证据，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海口一小区六年逢雨必涝，原因啊，竟是物业擅自封堵了排水口。每逢强降雨呢，海口龙华雅苑小区便准时上演了积水的模式。业主啊，多年反映未果，物业呢始终是以小区老化为由来解释。那近日呢，龙华路排水改造施工过程当中，一个隐藏多年的问题意外的暴露，小区积水的真实原因终于是浮出了水面。这就是呢，前几天在强降雨的过程当中，龙华雅苑小区业主拍下的积水画面，路面是大面积的被积水覆盖，通行受阻。业主赵女士说啊，每年只要是台风季节，我们小区就积水，很多业主都趟水过。我们一直呢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是历史久远的小区老化了，长期积水排不出去，多年来呢业主也只能是被动的忍受。今年的8月20号，龙华路排水防涝改造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排查发现

0: 龙华雅苑小区衔接龙华路市政管网的排水接口存在破损封堵的情况。面对业主的追问，物业承认了封堵的事实。龙华雅苑的管理处主任陈先生说，2019年城管给我们下过单，这里呢我们只是砌砖堵了，两个砖砌在那里。物业坦诚呢，小区原本是有两处排水的出口，一条呢接入化粪池沉淀后汇入龙坤沟内，另一条呢通过龙华路市政管网直排龙坤沟。2019年因小区排水溢流问题被责令整改后，物业封堵了路边的市政排水口，将所有排水汇总至单一的管道排放。陈先生说啊，积水肯定是有一点点，一个鼻孔跟两个鼻孔不一样的，出水慢，所以呢导致积水。也正是从这次整改之后，小区排水能力是大幅度的下降，每逢强降雨，积水滞留的时间则是越来越长。业主赵女士说啊，一下雨就堵，积水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难排。原来两三个小时就能排出去，现在是四五个小时才能排出去，只能自然干或者是慢慢的渗透。业主表示，由于不清楚小区管网建设标准和整改的依据，大家呢一直都被小区老化积水的说法误导多年。为了厘清事实，记者也将情况反馈给水务、综合执法、街道办等部门，相关部门到场核查并且做出了解释。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小区呢没有任何的雨水排口，是雨污河流管，堵住的那一面呢是直排龙坤沟，是不合规，因为污水不能够直接排海，封堵呢是为了环保节流，但整个排水的平面图和管网系统是合规的，这是历史久远的情况。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不同于新建小区的雨污分流的设计，2004年交付使用的龙华雅苑作为老旧小区，本身呢就是雨污河流排水模式。2019年的整改是为杜绝污水直排河道污染水体，属于合规整改，但也是正因封堵了一处排水的通道，小区排水能力被腰斩，埋下了多年的积水隐患。物业陈先生也表示，我们没办法，只能改那边涌那边，把这里堵了。那下一步呢，我们会跟居委会街道协商，把这个管呢修好打通。此次的龙华路升起改造工程为小区呢根治积水时创造了条件，本次改造呢不仅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还全面升级完善片区的雨污防涝市政管网，新建了标准化市政污水管网，完全具备接纳小区排水的条件。龙华区大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说，市政外面搞落差池，搞完之后在24号左右呢，物业过来把堵的那根管打通，另一边砌起来，然后呢双方过来验收。这也意味着时隔6年，龙华雅苑小区将恢复双排水通道，老旧的管网排水不畅、逢雨积水的顽疾有望彻底解决。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实

0: 上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了解咱们新款校服的销售情况。2026年的秋季开学临近了，海口市新款校服的销售网络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覆盖面。那么8月23号呢，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了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销售渠道第二批，在第一批销售渠道的基础上新增了269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至此呢，海口市新款校服的销售渠道增加到了567个。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这一次的增补渠道呢，主要是应对开学前的校服购买高峰，扩大城乡新款校服的供给覆盖面，进一步提升家长选购便利度。新增网点呢，由企业自愿提供，经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汇总形成名单。同时呢，针对第一批公布的300个销售渠道，协会结合市民反馈还有复核，修正了2个销售点位的联系电话等联络信息，并且删除了2个未签订合作协议、实际未销售新款校服的点位。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行业协会呢会倡议企业在生产校服产品时务必坚守质量底线。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的新款校服呢实行统一款式，不统一供应企业，不指定销售商家，全面放开校服供应市场，价格呢由企业依据生产成本还有市场供需自主定价，不设指导价或者是建议价，选购坚持自愿的原则。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建议家长呢多方的比对价格和质量，按需购买。为了维护校服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学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消费权益，我市持续的强化校服市场专项整治。8月18号以来呢，我市已经启动对不同批次线上线下全渠道在售校服产品的抽样检验，覆盖全部品类和销售渠道。在开学前夕呢，海口的教育部门呢还将会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等，开展校服周边开展这个校园周边校服销售专项的集中整治，重点查处占道经营、无照经营、售卖三无校服及其他的扰乱校服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的保障2026年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安全规范有序。那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醒广大家长呢，在选购校服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以下的事项，维护合法的消费权益。选购时呢，要仔细的检查校服面料、做工，扫描质量二维码和对企业的信息，以及成衣批次的质检报告。线上采购呢，同样应该要核验对应批次的一个质检的资料。线下购买呢，要索取并且妥善的保管票据。线上购买要保留订单记录，作为后续售后维权的一个依据。家长呢，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购买即可，无需集中囤货抢购。

那家长购买之后呢，如果有发现新款的校服出现了掉色、起球、散发异味或者是做工破损等问题，应该要保留购物小票、吊牌、质量码等凭证，及时到购买门店或者是供货的企业来要求退换货或者是维修。 那么，如果协商未果的话呢，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者是全国12315。

0: 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到来的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3: 春雨惊春清，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在接下来的时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

0: 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招商推介是步履不停，产业项目是加速落地，抱团出海啊是硕果迎之。当前海口呢，全域涌动招商引资的热潮，高质量发展动能是持续迸发。海口始终把产业招商作为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依托投资海口一加五加 N 的品牌矩阵，海口呢开展了高频次、多元化、精准化招商，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从单点突破向体系化作战的跨越，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动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近一个月来呢，海口招商引资的步伐依旧是不断向外延伸，相继走进了像浙江东阳还有山西太原等城市。根据当地的产业特色，招商小分队因地制宜打出了招商组合拳。在东阳专场座谈会上，小分队呢是结合当地建筑工程、医药制造、家具木材、商贸流通等优势的产业，解读自贸港政策红利，分析企业发展优势，让政策内容更加易懂，落地前景更加的清晰。而在太原专场推介会上，小分队呢是聚焦好环境、好政策、好地块的优势，配套推出跨境金融服务方案，向企业家抛出了合作共赢的橄榄枝。不少山西企业表示呢，可以到海口去实地考察的这个印象。今年以来呢，海口是依托一加五加 N 的品牌矩阵，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一就是主品牌投资海口，五就是指的万企海口行、山海链全球等五大特色子品牌，而 N 呢就是说全年40场以上的主题招商活动，实现每月有活动、每季有重点、全年不断线，招商足迹遍布全国多个重点城市。像今年4月，海口借助第六届消博会的举办契机，同步组织了加拿大海口企业的商业洽谈会，中加两方的这个企业呢是共同的寻找新的

0: 海口国家高新区是赴上海举行生物基与降解材料产业的专题推荐。 多家企业现场表明了实地考察和投资落地的意向。 而6月呢，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活动是走进了北京， 向中外嘉宾集中展示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的升级成果。 一系列的精准招商活动接连登场， 既有产业链专项招商、政企座谈等点对点的对接，也有产业推介会、园区专场对接等平台化的活动，全方位覆盖像科创、先进制造，还有现代服务、跨境贸易、航空维修等重点领域，持续的推动海口招商引资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开放合作的能级不断提升。 产业兴旺既要靠招商引资引活水，更要靠精准服务来润沃土。近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在海口正式的开业运营。为了保障项目的顺利落地投产，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是联合秀英区市交通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班，为该企业提供业务规划、政策匹配、选址落地等一对一的服务保障，全力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那么在多方协同合作之下， 6月11号， 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是在秀英区完成注册。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持续擦亮投资海口招商品牌，坚持以展引商、以汇聚产，聚焦现代服务业、高端跨境贸易、先进制造、数字科创的四大赛道，通过专场推介、闭门对接、实地考察和集中签约等多元的形式，立体展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海口的独特优势还有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积蓄动能。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8月22日上午呢，海口国贸龙湖天街两大核心片区动态微公交完成了整合升级，全新一体化运营模式是正式的上线，升级后的微公交的线路是穿梭城区有序的停靠，当天呢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体验了新服务，真切感受到了整合升级带来的便捷。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来
1: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作为海口主城区的商务居住核心地带，国贸龙湖天街片区的楼宇林立、商圈密集、购物休闲和短途出行的需求旺盛。此前两大片区的微公交分布是独立运营，存在服务壁垒，而这一次的整合彻底打破了区域的分割壁垒， 实行全域的运力统筹调配、一体化的调度管理，搭建起了双向循环的运营模式和这个智能调度的一个体系。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副总经理李国安介绍到，升级后的微公交服务会覆盖达到了34平方公里，两大片区的326个虚拟站点是实现了全面的互通共享。 那后续还会增加20到30个的虚拟站点，重点补齐破钵家园、海航、豪庭、水晶城等小区点位，大幅提升核心区域的这个城市公交的覆盖密度。在8月22号起，市民就可以实现一次预约全程直达，无需片区边界换乘，跨区域出行的时长也显著的缩短。 线路高效串联国贸高端商务消费和龙湖便民商圈，打通了商务通勤、居民日常、游客游玩的多元出行链路，也让区域的人流高效运转进一步激活了。

0: 核心区域的商业和民生活力。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市民也体验了这个服务升级之后，也是连连点赞。他表示，从龙湖天街搭乘微公交到日月广场，价格非常亲民。那同时，李国安还告诉记者，这一次的运营升级兼顾了普惠性和合理性，贴合了市民短途出行需求，也同步落地了亲民的价格和这个里程式的阶梯售票。那收费的标准是清晰规范，如果是8公里含以内的起步票价仅3元，满足了日常通勤还有买菜购物等出行需求。那如果行程超过了8公里的部分，每1公里就加收0.5元，不足1公里是按1公里计费，而且全程的票价封顶是6元，也满足了这个远距离的跨区域出行，也不需要去负担这个高额的一个花费。那根据了解，这个微公交的运营时段是每天的这个6:30到晚上的20:30，覆盖了龙湖天街、日月广场、望海国际等大型商超，还有骑楼老街、万丽园世纪公园等热门景区，以及多所重点中学、三甲医院等等。那也全方位的适配了市民游客的通勤、就医、就学、休闲等出行场景。乘客可以搜索微信上面的海口微智慧公交的小程序，选定这个国贸片区线上预约下单，能够精准候车，省时高效，也可以在沿线的站点候车，十分方便。那么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5: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解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开展海水养殖突出环境问题执法监管指导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为了切实帮助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破解执法堵点难点问题，日前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赴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乐东、东方、昌江、儋州等8个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呢指导加帮扶的一体化专项工作，推动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落地见效。为了确保本次指导帮扶务实高效，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乐东

0: 现场会后，立即组织召开专题动员部署会，并组建专项调研指导组，赴沿海的市县就移送问题线索处置、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巡查执法制度落实、案件查处办理等开展前期调研，全面摸排基层执法工作中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梳理，形成目标清晰、任务具体的指导帮扶清单。指导帮扶期间，工作组与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座谈会，传达乐东海水养殖突出问题整改现场会的工作要求，明确总队指导帮扶工作内容。在海水养殖企业和养殖集中区现场，工作组呢面向海水养殖主体宣讲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详细了解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精准解读绿色养殖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自觉规范养殖生产行为，推动海水养殖产业依法合规、绿色健康发展。工作组联合了资规、生态、农业、农村、综合行政执法以及乡镇等职能部门，重点呢对照相关部门推送的疑似非法占用沙质岸线问题图班点位，深入沿海沙质岸线养殖区域开展了现场的核查，对涉嫌违规养殖设施、取排水管线等逐一排查核实，厘清违法事实，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责任实。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120人次，车辆39台次，完成图班核查973个。经过现场核实，拟申请消耗116个，拟立案调查31个，落实立行立改529个，其他情形26个。针对基层执法办案薄弱的环节，工作组呢开展了现场的办案指导，围绕案件线索处置、证据固定、法律适用、办案流程、执法文书制作等关键节点，对一线执法人员进行了实操帮带，答疑解惑，有效地补齐基层执法业务短板，提升市县海洋渔业执法办案的规范化水平。下一步，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将坚决贯彻乐东现场会的部署要求，坚持与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问同题同共答、同频共振，自8月起到今年12月底，每月的第三周深入沿海市县一线，开展了指导帮扶全覆盖，并立足基层急难需求和堵点难点，强化执法监管与精准的帮扶，提升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质效，为海南自贸港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3月龄的重症早产儿顺利转运海南获救的相关情况。8月18日的16时45分，江苏一名3月龄的重症慢肺患儿，历经26小时的转运，是顺利的跨越琼州海峡，安全抵达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接受救治。这场呢与时间赛跑的跨省生命救援是圆满成功。据了解呢，该患儿是一名胎龄28周的早产儿，患有重度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肺动脉高压、呼吸衰竭、非创伤性颅脑内出血等。虽然已经在当地的医院新生儿科呢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仍然存在呼吸衰竭、氧合不稳等高危情况。为了寻求更优质的医疗资源，给孩子呢争取一线生机，患儿的母亲贾女士呢决定跨省求医，向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提出了转院的请求，奔赴海南接受治疗。收到家属的请求之后，该院的儿科专家王丹红和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带领团队呢进行了病情的评估，快速制定转运预案， 并指派儿科主治医师田小春呢是赶赴江苏全。

0: 程随行护航。转运途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是同步开展了实时的远程会诊，全力保障转运的工作。抵达海口之后，交警的铁骑是全程护送，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医院团队也是提前就位等候，待救护车抵达，立即启动氧疗支持和心肺一体化的治疗方案，实现全流程无缝衔接。那么据介绍呢，这名患儿是早产儿，各个脏器发育呢极不成熟，加上肺部发育不良，治疗挑战较大，我们必须是争分夺秒。患儿入院之后，经过多学科的团队全力救治，目前病情已经趋于平稳。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周毅。
5: 大家好，我是谢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到台风紫檀的一些最新动态，发布相关出行提示。
5: 秋海大道前段时间塌陷，那么塌陷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设计年限是多少？下一步将会怎么样去整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共同来了解。
4: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呢是气象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那么受到强对流天气以及台风天气的一些影响，那么在今天中午的12:30啊，我们海口市的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了关于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的信息。那么当前呢，在8月25号的中午12时已经停运，预计的停运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节目，也会是具体的气象情况而跟大家进行相应的公告。那么在停运期间呀，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过海的，所以请海南各市县的过海的货车。

0: 可以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那另外呢，也请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琼州海峡的复运通告啊，我们可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南港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到气象方面的一些停运复运的信息。另外的话呢，就是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请您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因为停运造成的不便，也希望所有的过海司机和旅客能够谅解。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0898-3168-4464，或者是市民热线12345来咨询更多的内容。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共同关注到的就是海口的气象方面的最新信息。那么本周的天气情况，一起来连线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这里是海口市气象台。
0: 嗯，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尤其是当前啊台风给海口所造成的影响。
1: 嗯，好的，各位听众们好，现在主要是我们还是受一个台风紫檀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它在今天14时，中心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偏西方向约3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呢，紫檀现在是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5日的傍晚的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东方到临高一带的沿海地区，然后逐渐向桂粤一带沿海靠近。而受它的影响呢，我市主要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过程。
0: 嗯，
1: 后面的话降水过程会显著的减弱。
0: 嗯，那在当前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紫檀所带来的风和雨啊，哪个会更大一些，影响会更多一些呢？
1: 目前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交通上的影响，其实就是那个琼州海峡的一个风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停航。我们目前研判的话，是在25日夜间到26日傍晚。建议相关部门都要比较关注一下这个风力的情况。
0: 嗯，那这次所携带来的雨量是否会对我们海口的城区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交通干道造成这种积涝的一些情况？
1: 明天白天的降水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0: 明白。那等台风过去之后，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说整个的天气会比较稳定一些，是吗？
1: 目前来看的话，从26号到28号都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到了29、30号，可能又会有其他的那个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可能还是会有一定降水。
0: 嗯，明白了。整个来说，可能本周还是以降雨会为主一些，是吗？
1: 对，是的。
0: 好，
1: 是的，
0: 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好的，
0: 好，谢谢您，再见。那么通过气象部门的提醒，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前的这个台风紫檀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25号和26号的这个主要影响会更大一些。那尤其是在这个过海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前会发布这个海峡停航的一些信息，那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车客的安全，
2: 是的，
0: 保证过海的平稳顺畅和有序。
2: 嗯，
0: 所以呢也是希望所有的车客司机，我们可以多多留心气象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海口市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啊，当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海口的天气依然还是以风雨天气为主，尤其是这个降雨量啊，可能会较以往稍大一些。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咱们非必要还是不出门。如果一旦出门的话，还是要及时携带好雨具，提前定好自己的一些购买的目标啊，或者出行的目的地啊，提前进行规划和调整，以便于您更方便地到达想去的地方。
2: 是的，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下了场大雨，导致呢秋海大道部分路段塌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它塌陷的原因是什么，包括呢设计年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共同来进行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发现到龙华区秋海大道塌陷啊，这位市民朋友从新闻上了解到设计年限为20年，但目前的使用超过了30年，想了解一下道路的设计年限是谁来认定。市民认为呢设计年限为20年不合理，他希望

0: 需要告知道路设计的年限是谁来认定的，需要核实塌陷的原因并整改。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连线一下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程科科长杨威。你好，杨科长。
1: 哎，你好。
0: 嗯，
1: 刚才听
0: 很
1: 好。
0: 哎，就这市民反映的这几点问题哈，首先呢，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使用年限，谁来认定，是哪个部门还是哪个机构？
1: 嗯，您好，首先我在上次上线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原始设计资料上是没有找到这个，还有87版的这个设计规范上是没有找到使用年限的。那么我们结合现在我们的管养经验，包括现在秋海大道的这个超荷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的这个目前的大车荷载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建设之初的这个一个这个预判值，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合理这个服役年限应该就是20年，应该是合理的。
0: 嗯，明白。
1: 嗯，
0: 就是按照它当年设计的使用年限和标准是合理的。
1: 就是它的服役年限已经，就是它当年的设计标准，应该是远远，就是我们现在秋海大道这个重车荷载还有车辆行驶的这个情况，远远高出了当年的这个预判。所以呢，我们认为它20年的服役年限就是合理的，结合我们的管养经验来说。
0: 嗯，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已经是超长在服役了，可能现在
1: 超过它的服役年限了。对
0: 对，现在需要重新来这个整修。
1: 对对。
0: 嗯，那想问一下哈，就是具体它的塌陷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剖析一下？
1: 啊，可以的。就是说上次我在那个也说了，它的塌陷原因呢，主要还是说因为这个重车的荷载还有雨水的冲刷的双重作用，它的纵向荷载力就减低了，就造成了这个道路的掏空以及这个雨水管网的一个损坏。
0: 嗯，主要还是
1: 它的雨水结构是一个将气快蚀的结构嘛。
0: 啊，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该如何进行整改呢？是重新整修，还是说对部分的这个塌陷的路段进行修复？
1: 我们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也是举一反三，这个对这个全线的这个加大了我们的巡查频次，举一反三，对全线的这个管网进行了一个排水设施进行了一个排查。是的。
0: 嗯，那你像现在秋海大道它没法就整体的重建，或者是在原址上重新的修复，那未来随着我们这个雨水天气，包括也会有一些强降水的情况发生，秋海大道的其他路段会不会也存在着塌陷的风险呢？
1: 这些老旧管网呢，它因为它有长期的有车辆的碾压、雨水的冲刷、管道的结构的病害呢，肯定是多发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做好应急的抢修；另一方面呢，我们会对这些老旧管网开展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一个体检排查。也加大我们的日常巡检这个频次，降低道路这个通行的安全风险。
0: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它的服役的寿命是20年，现在呢远超于它的服役寿命了。那未来咱们市里有没有重新在原址上修建秋海大道的计划和规划呢？
1: 我们市里应该是就是交通部门呢跟其他一些部门都应该在包括我们的水务局都应该在谋划一些项目，对，就是这个安心重缓急吧，对我们老旧管网做一些整体的一个改造。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科长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进行的详细解答。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哎，再见。
0: 嗯，那通过杨科长的详细解答，相信这位市民朋友也了解到了，首先第一点就是秋海大道的使用寿命啊，本身就是20年，已经严重超出了它的使用寿命。第二点呢，坍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雨水冲刷导致管网老旧，地基塌陷，所以说秋海大道这个部分的路段将才会发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对整体的管网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整修排查，对有隐患点的区域哈，进行逐一攻坚，来保证我们市民朋友不管是雨天也好，还是平时出行，都可以保证大家的交通安全。
2: 嗯，是的。那关于道路出行方面啊，一旦说有这种长期的维修工程，或者是路面突发的一些情况况呢，也是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就这个道路出行方面啊所提出的一些疑问。这个问题呢是发生在美兰区的板桥路，市民反映说这条路啊一直在施工修路，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坑坑洼洼的，严重影响到了居民出行，特别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已经摔倒多次了，因此他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施工到底何时能够完成，能不能更快地去修复坑洼，方便市民出行。

0: 行，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美兰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陈强。你好，陈强。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啊，像这个问题，我们的解答是怎么样的？
1: 目前的话，板桥路它正在进行一个下游的雨水管道施工，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就是雨下雨天那个板桥路接文明东路这个点位的一个积水一个内涝。
0: 嗯，
1: 它目前施工单位正在施工的是板桥路和板桥横路，它有一个十字路口，它这边的话需要把雨水管汇入到那个板桥路的一个主管道，因为整个管径它是比较大的，而且它属于十字路口，是需要占道施工。目前的话，我们跟施工单位今天也进行了一个对接，就是它会在，因为近期下雨的影响，他们保证是在9月15号之前，是整个十字路口会恢复交通，还路于民。
0: 嗯哦、
1: 针对涉及到的道路坑洼问题的话。道路坑洼问题这边的话，施工单位也是承诺，他们会及时的对坑洼进行一个修补和填平。后期工程完工后，整个道路是将用混凝土重新进行浇筑，然后放开交通。
0: 嗯，也就是说9月15号之前啊，就这个工作是能完成的。
1: 对，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和施工单位进行了一个工期的重新倒排，因为考虑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影响，我们这边的话是在力争是在9月15号之前，整条道路十字路口会恢复放开交通。
0: 嗯，那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工程，目前来说的话，它的进度情况如何了？
1: 目前的整个进度情况的话，是我们是整个主道路上面的工程已经完成了80%，目前的话是在做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交汇井的一个施工，因为这个十字路口它属于是占道施工，整个工期的话，工程量还是比较大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十字路口
1: 完工之后，我们再做接下游的一个有一个雨水的接驳，我们到时候后面的整个的雨水和污水是进行一个分流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十字路口的施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也相当于
1: 是
0: 后期的一个。嗯，
1: 中段上下两段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差十字路口，它属于是中段，把它给接驳接上。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的工期可能会稍微久一些，后续的话，那么恢复完成之后，这个路口的交通秩序应该就能恢复了，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了解了啊，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了。
1: 嗯，好的，
0: 谢谢，再见啊。那么也是希望咱们的广大市民可以稍微理解一下。那么对于咱们海口市当前的一些污水管网的重新铺设的工程，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电力沟的工程。除此之外呢，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美兰区板桥路的这个工程，其实他们都是在同步进行施工的。然后包括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道路它确实是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它本身就狭窄，一旦占道之后可能会更难走一些。但这个可能也是为了我们日后的出行可以更加的顺畅，同时呢，也是为了我们日后的这个雨污分流可以做得更加的清晰，我们也在做着这个管网的升级和改造的工作，所以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理解哈。对于那么市民朋友所提到的这种道路坑洼的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时间，就是在9月15号的时候啊，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得到解决。那当然了，咱们这个工程可能后续还会继续啊，修到下游的时候，可能又会占到一些市民朋友日常出行的道路，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及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排水系统的一些施工现场，他们都会贴出相应的公告啊，对于这个工程的情况啊、施工的范围，包括它施工的期限呢，都会做出一些很明确的说明，那么这样我们也可以及时了解。
2: 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水务的工程项目还是蛮多的，刚才呢我们所说到这个板桥还有五指山还有琼山区等等，包括江东新区那边也都在进行这个雨污管网改造，包括呢把一些老旧的管网接入到市政管网当中。那么通过我们前段时间对水务集团上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访谈，包括呢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我们也了解到水务集团目前呢也正在推进抄表到户啊，也希望呢如果说我们小区的物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送抄表到户的投票的话，大家呢也要积极的去参与。包括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开设的是一些餐饮类的企业，包括呢有排污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经营主体，大家呢在开店之前一定要办一张这个污水排放的许可证，并且呢去找水务局以及在这个营商环境局当中去联系一下相关的业务，把我们这个排污的设施装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来这个合理有序保护环境，更好的去排放水质。

0: 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市民朋友经常投诉，哎，某些小巷子，还有一些夜市、一些摊点，就是非常的臭啊，有污味儿，包括污水一流。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商小贩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油污、污水直接倒到了，雨水排网当中，
1: 是
0: 那就导致那个气味儿往外溢啊，尤其在夏天一热，再加上阳光一晒，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刺鼻。
1: 是的，尤其是在这个排水过程当中，如果雨污直接混排的话，一是对我们的附近的一些水系造成影响，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大量的油脂也好，或者是树脂也好的一些淤积，那反而会导致排水的不畅。
0: 是
1: 那一旦雨污分流之后呢，就是各排各的，那这样的话，污水可以直接回归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雨水呢是可以直接排到这个河沟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排水渠道当中，那这样的话，我们城市积涝的问题可以极大程度的去进行缓解。
0: 是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帮助市民朋友帮忙跑腿儿，来看一看这位市民朋友有哪些有关于水务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琼山区龙塘镇新建的大坝往琼山区潭连村的村路上，之前呢修建大坝的时候，货车拉土方将道路压坏，以及在大坝旁边的道路，之前呢用炮击打出了坑洞，也一直未修复。这位市民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去修复这些损坏的道路，以便村民通行。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锦山。你好，王总。
2: 哎，你好。
0: 想问一下，针对这个项目，我们道路损坏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这条道路主要是我们施工方的运输车辆通往那个取土场，可能局部地方会产生一些开裂，然后前面切断，因为他那个取土场的事情还没做完，所以他就是还没修复。现在我们也在督促他们，让他们抓紧去开展那个修复工作，预计可能要，估计要10月底到11月，的中旬这个阶段做完，预计是这种情况。
0: 当时我们在这个点位建设的是什么项目呢？
2: 龙塘大坝。
0: 啊，也是跟水务有关的大坝的项目。
2: 对对对，它就是通往那边有个取土场。
0: 明白。这个其实当时琼山区水务局上线的时候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过这个工程哈。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开大的货车去拉土方运输建设材料的话，是没办法把这个大坝成功建设好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对，但是为了拉那个土料。
0: 那王总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到11月中旬，就10月底到10月中旬修好之前这一段时间，市民如何能保证市民的交通安全，他们可以绕行哪条道路正常的去保证他们的通行呢？
2: 这条道路目前的通行安全是没什么影响的，它只是有点瑕疵，就是地面就是路面上有些开有局部有些开裂，但没有那种大的坑洞，那种是没有的
0: 啊，都是一些小坑小挖，没有一些特别大的。
2: 也没有大的坑了没有，就基本上就是那种裂开裂，或者是边上有些掉脚。当然有些是我们施工车辆的原因，造成，有些也是原来的原来就存在，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去给它把它修复好。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详细介绍和回应。那我们联系先到这里哈，再见。
2: 谢谢。
0: 好，谢谢王总。是的，那么在10月底到11月初，我们这条路刚刚市民所反映的哈，龙塘大坝施工工程旁边的影响到的这条道路也就会正式的这个修复完成，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也可以共同关注一下，看一看检查一下这条道路上还有没有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我们继续帮助各位去联系相关的施工单位把道路修复完成。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5: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6: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8: 大家好，我是谢恒。
7: 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一些更多精彩策划内容和相关的政策解答。那么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和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我们有了解到啊，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说，在金垦路的吉祥六号啊，业主呢是在24年的7月收房，25年的4月入住，结果入住之后主卫和客卫就出现了漏水的情况，联系物业，联系开发商排查原因，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位市民朋友，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7: 嗯，请您来说一说吧，这个详细的情况。
9: 我是在24年的7月份，然后正式的收房的，然后大概到十月份左右呢，我们家里开始出现这个，就是墙面开始有这个湿的一些痕迹。一开始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也就没有在意。后面呢，跟那个邻居聊天才知道，不光是我们家，我们家楼上啊，然后包括楼下，都有漏水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那个物业了，物业呢又反映给开发商，当时开发商给的这个答复说是因为九楼，就是我们楼上的九楼呢，他们家有漏水的地方，有漏水点，但是因为九楼没有入住，然后也是好久都没有迟迟联系不上他们家的这个业主，所以就一直没有进门维修。后面他们跟这个业主联系上了之后呢，大概在去24年的这个年底前吧，他们和业主联系上之后，这位业主呢又是说他人在外地，不同意开发商呢这个擅自进场维修，他们不允许，所以说又耽误了维修时间。等到正式开始维修呢，要到大概今年的年初了，大概1月份、2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位业主应该是回到海口了，然后开发商开始去他们家进行维修了，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维修，到目前为止我们家这个漏水问题还是存在，然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
7: 那也就是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修过一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改变，是吗？
9: 是，陆续有修过3-4次了，就进我们家里面有3-4次，其他业主应该也会修大概3-4次吧，应该是同样的频次。
7: 那每次修的时候，他所反映的漏水原因或者是问题都是一样的吗？
9: 是，他就是说，开发商最新给我的这个回复是说，当时他们经过排查之后，是当时他们开发商找的这个第三方的装修这个工人啊，工人队伍，他们有一些工人和他们开发商之间起了一些矛盾，有一些纠纷，导致他们在交付房屋之前，然后这个工人呢是恶意把这个水管给毁坏了，所以就有一些漏水的点，而9楼和8楼漏水的点位是最多的，然后楼下会好一些，但是他们也没有排查，就是他们没办法确定这个问题只存在于8楼9楼，只是说8楼9楼是源头，他们的问题比较

0: 严重，但是八楼九楼据我了解目前还是没有解决。
1: 嗯，每次修的点位都是一样的吗？
0: 每次修的点位大概都是同一个位置，但是具体水管有多少个漏点他们始终没有给明确答复，就是他们也不清楚。如果要是真的是逐个排查，可能浪费这个花费的精力会比较大，时间也会比较长。 嗯， 嗯，
1: 但是如果不逐个排查的话，它这个漏水点还是在呀。现在就是漏的就是主位，

0: 我们昨天又开了一次那个见面会，然后开发商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继续维修，直到给我们修好为止。但是我们这几户，就是漏水比较严重的这几家呢，大家的意见就是说他们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期限，这是其一。然后再一个就是前前后后维修的这个时间，包括之前由于酒楼不配合导致维修推迟。这个我觉得跟开发商也有关系，不能让我们一直等嘛。然后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很久很长时间了。如果他仍然没办法保证什么时候能修好，所以我们现在，这几户是禁止让他们进屋维修，我们想要跟他们来谈一个赔偿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
1: 的。就是现在，你应该说是作为这几户的代表，来打这个电话的，不只是说解决自家的问题，而是楼上楼下。就是您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咱们和酒楼也好，和您楼下的几户也好，都是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是吧？就是大家希望要赔偿，自行去维修，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没有，是也是开发商呢。昨天在见面会上，他也是答应给我们维修。
1: 哦，
0: 但是呢，他没办法保证维修期限。
1: 那就是我们要赔偿，同时他要维修。
0: 是的，在保修期之内嘛，他这个墙屋内的墙渗水应该是5年。我昨天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说是保障5年。
1: 主要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连几处漏水都没有确定清楚。那这个开发商在修什么啊？我很好奇。现在咱们的这个诉求就是比较统一的，是吧？
0: 没错。现在我们这几户都是比较统一，大概有5户吧。
1: 好，我明白了。这样，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员高成，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这个问题您刚才也听到我们业主的反馈了哈。漏水问题存在的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咱们有没有作为相关的一个检查的这个方面啊去做过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我们首次接到是2026年6月份接到这个相关的投诉反映。然后我们也督促了建设单位去进行排查。据了解，建设单位给我们排查的原因是902和802房的卫生间的排水管道就是破损才造成的这个漏水。
1: 就是现在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既然排查了这么久，也知道是管道漏水了，这几处漏水都是什么点位，找清楚了吗？
2: 对，他们已经排查清楚了。
1: 确定，没有一处遗漏了。那在这个反复修的过程当中，那既然咱们都已经排查清楚了，怎么还是会出现漏水的情况呢？
2: 主要原因就是说楼上的业主不同意入户更换管道，所以说建设单位只能是在楼下一层的那个楼板采用那个高压注浆的方式进行堵漏，这种方式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才反复维修多次仍然漏水。
1: 那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九楼的业主应该是已经之前是回来之后是已经同意入户来进行修剪的了，是吧？
2: 是的。
1: 那修剪之后他是不同意开挖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原先是据了解是902的业主是不在家，不在本地，所以说无法进场。
1: 那现在回来了，可以进场
2: 了。已经处理完毕了，
1: 可是还在漏水呀。
2: 现在是802的管道也同样出现像902的那个管道破损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正在跟802进行协商。
1: 那不对，刚才市民朋友的反馈是修完之后现在他们家还在漏水。如果他家还在漏水，那就证明九楼的漏洞还是没有完全修复。对不对？
2: 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赶紧督促建设单位进行再次核实和重新制定方案。
1: 那现在的话，他们经过我们的一个跟进，他们有没有拿出态度，有没有把这个方案去给这几家住户去看过、去聊过？
2: 都有。虽然我们开发商也积极跟各个业主进行沟通，现在开发商表态，只要业主同意入户开展维修，开发商将立即更换那个管道及相应的修复工作。
1: 有时间吗？我们需要时间。
2: 这个具体时间得征得那个业主的同意才能进行修复。
1: 不，就是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之下，他拿出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管道给修好？
2: 如果说可能就是一两周之内就可以处理完毕。

0: 一两周之内。
1: 对，
0: 哦，我们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市民朋友啊，你好。
2: 哎，你
0: 哎，
2: 好，
0: 你好，
2: 主持
0: 先生，刚才你也提到了，大家是对于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维修是抱着有一些失望的态度的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他能够说表明自己在一两周之内去解决大家的问题，你们的这个入户是否是同意的？
2: 现在是这样，因为昨天刚刚那位，我们这位同志也说了，说是我们现在8楼呢还没有同意进场维修，昨天我们也在现场和八楼的邻居聊天了。他主要不同意维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这个之前在维修过程当中打开了两个很大的窟窿，然后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窟窿还在敞开着。对于这个维修的进度，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是因为大家心里面有意见，所以才就和开发商产生了一些不愉快，所以说已经不同意再进去维修，就等于是不太信任开发商建设单位再进场维修这个事情，
0: 但是
2: 所以
0: 如果不
2: 大家
0: 修的
2: 才有
0: 话，可能
2: 这个
0: 还
2: 反
0: 会
2: 应。
0: 漏水呀。所以现
2: 是
0: 在
2: 的，
0: 就是，8楼的这个业主，如果说跟他能够开发商做好这个表态，比如说1到2周能把这个8楼的问题给解决好，然后呢，并且把曾经打坏的窟窿给恢复如初，他还会愿意吗？
2: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建设单位啊，开发商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有接触过。维修3、4次，然后有见面会在一起聊过2次，他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维修的方案，或者是一个问题的说明，它到底是出现在哪些位置，始终是模棱两可的。所以说，大家始终是心里蒙着一层鼓，也不知道如果要真的要开门让他们进来维修，因为他们这个维修啊，说实在也是挺复杂的，会耽误小区居民的正常入住。比如说昨天。8楼包括这个3楼的业主和我们说，因为我们家的相对来说跟他们其他几户比还好一些，然后他们那两户因为维修曾经都出去住过一段时间，就影响了很长时间，然后包括家里面有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啊，家里面也不太美观，给他们
0: 明
2: 造成
0: 白。
2: 一些困扰，所以说他们现在是不太同意进场维修，归根结底，我觉得是因为不太相信开发商的说辞了。
0: 明白，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几次的协调会的话，我们质监站有同志去现场吗？没
2: 有，没
0: 是
2: 有
0: 吧？
2: 看到，
0: 那如
2: 是的。
0: 果说这一次我们再协调一下啊，让开发商拿出态度、拿出方案、拿出修复的时间，同时请咱们质监站的工作人员去现场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监督，他们是能愿意的吗？
2: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吧。我们还是挺希望说，通过我们的节目，让这个质监站的同志、工作人员、相关负责人去现场来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
0: 明
2: 这几
0: 白。
2: 次始终是我们和开发商和物业之间，所以说就
0: 行。
2: 没有商量出太好的解决办法。
0: 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质监站的咱们的工作人员，你好。
3: 你好。
0: 哎，您好，您看这样好不好？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开发商跟咱们承诺的是说他已经拿出了他的计划来，我想问一下您哈，高工，就是咱们现在有看到他的一个维修计划吗？
3: 这个有，他们是提供给我们看一下。
0: 就他的这个计划是能够治本的，是吗？
3: 对，他们治本呢，就是直接把那个管道进行更换，这是最好的方法。
0: 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刚才你也听到了，市民朋友对于物业、对于开发商来讲，已经是存在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很不满的情绪了。您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作为这个监督方，能不能也在下次协调会的时候出面，咱们也是以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业主们讲一讲，说他的这个方案啊是不是好的，能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包括一定要让这个开发商去做好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承诺，那看看能不能再打开8楼的业主的这个心门，您看这样可以吗？
3: 行的，这个我们质检站之前也协调，参建各方在物业中心也召开过2次协调会了，主
0: 主
3: 要
0: 要
3: 协调会的
0: 是。
3: 方案还是针对赔偿问题，
0: 就主要
3: 协
0: 是
3: 调。
0: 可能几次协调会，我们虽然说是作为监督方，但是也确实没有去到现场。
3: 我们到现场去协调，在物业中心召集了，投诉人和开发商一起协调开会，但是会议的主要目的，针对点还是赔偿问题来协
0: 就是
3: 调。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赔偿问题，这是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站在这个房屋质量安全监督的一个专业角度，就是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承诺。要让开发商承诺我们的业主，就是他要给我修好，因为刚才我们业主的这个诉求也很明确了，赔。

0: 赔偿是一方面，维修修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两头去做，我们能负责的可能就是修好的这一方面。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行，那您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后续就是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可能不由我们这边来负责，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现场给我们的业主去讲清楚、讲明白，哎，他的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的，是不是能用的。啊，包括就是我们可以帮忙啊，一起跟这个八楼的业主去做做工作。毕竟家里漏水谁都不开心，这反复修又修不好，又影响了家里的这些内饰。其实作为业主来讲，其实挺糟心的这个事儿。我们再去做一些协调，好吗？
1: 好的。
0: 好，你好，先生。
2: 你好。
0: 哎，您看这样行不行？因为说实话，这个赔偿确实是咱们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一个这个互相交流的问题。那么咱们质监站的同志能做的就是帮咱们尽量协调，先把这个漏水问题给修好，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也希望您就是作为咱们几户业主的一个代表，可以多沟通一下，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吗？
2: 好的，好的。
0: 是。好好啊，那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来再连线一下高工。你好，高工。
1: 你好。
0: 哎，您好，其实在最后也是想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对于咱们业主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可以提醒的？
1: 如果业主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应该及时拍照留底，并第一时间通知物业，相关的建设单位将会积极配合上门检修，避免这个扩大这个损失。
0: 是。哎，咱沟通过程当中，物业有没有提出一些补偿损失的这种问题呢？
1: 相关损失这个是他们双方是协商，我们在督促他们这个做好相关的沟通工作。
0: 当前他们是没有就是提出所谓的补偿是吧？物业方、开发商这两方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补偿是吗？
1: 他们现在目前还正在协商中。
0: 还在协商。
1: 对。
0: 好，我们了解了。那能不能请您尽快，咱们看看本周也好，或者下周也好，能够再有一次协调，尽快把这个事情，尤其是漏水的问题给解决好。
1: 好的。
0: 行啊，高工，你好，市民先生。哎，你好，市民先生。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再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先做维修，再说补偿。
2: 好的。
0: 补偿至于怎么补的话，可能几户业主咱们还是要自己商量一下了。
2: 没问题。
0: 嗯，
2: 非常感谢，谢谢。
0: 好，那也麻烦您把这个信息带给我们所有受到损失的业主朋友们啊，咱们互相通一下气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会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和关注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一起来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谢谢这位先生啊，也谢谢我们的高工，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续也会来看一看啊，开发商的这个维修情况，包括业主们的答复是否还能够重新建立信任，然后呢，及时的去做好这个受损的漏水的管道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为大家去进行呈现的。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杜毅。
11: 大家好，我是信恒。那么前一段时间啊，海口市供电局来做客到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节目当中，共同的来聚焦有关于供电方面的一些问题，对超标到户、用电异常等问题答疑解惑。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对之前市民反映咨询的问题进行解答。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位网友来提问，想要咨询一下商业用户能否实行超标到户，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如何进行申请呢？下面的时间来连线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专责王冬雨。你好，冬雨。
12: 啊，你好，主持人。
11: 哎，你好。就刚刚网友提问的这个问题哈，商业用户能否实行超标到户呢？该怎么操作？
12: 是这样子的，就在开展住宅小区建立超标到户改造时呢，会有两种情况。一个，如果说设置在住宅建筑每个分隔单元建筑不大于300平方米，而且具有独立产权的商铺啊、理发店的这些商业服务点，我们是可以对这些商业服务点同步开展一户一表，单独安装计量表来进行改造的。但是呢，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它是大型的商户综合体，商业部分为统一产权，无法独立分割的大型商圈，那这种情况呢，就应该要设置计量总表来进行来收费。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对于商业街的专卖客户来，如果说是商业街的专卖客户不属于住宅小区超标到户改造范围内，那建议我们的用户跟我们商业街的管理方来进行协商。
11: 好的，冬雨，一下子非常详细的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如果说想要申请商业入户超标到户的话，该去如何申请呢？如果它符合条件的话。
12: 如果它符合条件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超标到户改造的时候，我们会同步进行改造。那但是如果说它不符合的话，那它就得去跟我们的那个商业街的管理方进行协商了。
11: 好的，冬雨，我们继续来关注另一位网友提问。他问啊，说小微企业低压包装的160千瓦充电装电表执行的是哪一档的电价？请为我们进行解答。
12: 就是从今年2026年8月1号起，低压接入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小微企业低压接入的工商业用电客户，执行的是那个电压等级不满1000伏电价，那大概是在0.81元1000瓦时左右。那我们的充换电，就是刚刚的。充电桩嘛，它是充换充电桩嘛，那它那个充换电的话，它实行的是分时电价。对于海南来讲，分时电价它又分了两种情况，一个是迎风度夏阶段，然后第二个是非迎风度夏阶段。迎风度夏阶段的话是每年的4月到9月，工时的时间是在每天的16点到24点，那平时的话是0点到2点，以及我们的10点到16点。还有古时段就是我们的凌晨2点到10点，那这是第一个迎风度夏阶段嘛。然后第二个迎风度夏阶段就是我们的每年的10月到4年的3月，那它也分风平谷三个时间段。风时段的话，它还是跟我们一样的16点到24点，那平时段就会有变化了，平时段是每天的8点到16点，古时段就是每天的凌晨0点到8点。那每个风平谷时段的电价大约是在，风的时候是1.11元每千瓦时，平的时候也是在0.81元每千瓦时。

0: 往时，钴的话大约是在0.55元每千瓦时。
1: 冬雨，像您刚刚给我们详细的介绍这些电价的波峰波谷，包括详细的信息，有没有什么渠道，不管是微信公众号也好，还是官方网站，我们去哪里可以进行查询呢？再去浏览一下。
0: 可以，就是通过我们南方电网的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支付宝的生活号，都可以查询到我们这一个电价的详细情况。
1: 好的，冬雨，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市民来电反映，他是美兰区和平大道16号银谷苑的业主，近期呢在小区发现用电量，在小区这是更换电表之后啊，发现用电量成倍的增加，导致每个月需要多支付300块钱左右的电费。他希望呢，咱们局可以核实小区的电表以及用电量是否异常。冬雨，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电表出现损坏，还是说计量方式错误呢？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接到市民的反映问题后，我们美兰局的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了。银谷苑小区呢，它是在今年的6月16号完成超保到户改造的。改造后呢，首期的完整的超保戒备周期是在2026年的6月18号到7月31号。那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现场核查也是我们电表的接线啊，还有以及档案啊，以及计量的计费都是准确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改造周期啊，存在了一个跨越计量电量有43天。就以往我们正常就是一个月30天左右嘛，但是这一次呢，它存在了一个跨越的计量电量，所以再叠加上我们6月份的高温天气，我们一些空调啊、风扇啊等智能电器的使用增加，所以导致了我们的市民在感知上会觉得现在的电费比之前的用电情况有所上涨。
1: 就是相当于他交了这个多交了一段时间的电费是吗？
0: 不是多交，就是说因为它正好在改造期间嘛，
1: 补交是补交对吧？
0: 按正常的话是每个月的交对吧？然后因为正好在改造期间，改造期间就是说会有一部分电费是当时没有交的嘛，所以等到超保到户之后，我们就统一一起把的
1: 明白了，
0: 电费一起发行，对。
1: 好的，冬雨。所以说呢，如果市民朋友对自己家电费有疑惑的话，那也不能怪这位市民朋友哈。的确是，一下子多支付了300块钱左右的电费，对于一个正常的家庭来说，这个费用还是很高的哈。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联系1235，或者直接联系电网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给咱们家这个电表还有包括次数进行核实。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饮料厂旁边的高压线开通了，他申请了想要按实际电量收费。电量收费过高啊，饮料厂6月份至今未生产机器呢，从未启动，但是呢供电部门还是收电费，收了30000块钱。供电部门表示是损耗的电费，希望咱们单位呢可以核实处理。他的诉求就是可以恢复正常的电量收费和梳理清除损耗的电费。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客户呢是我们崇山局的一个客户，那然后收到这个诉求，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进行核实了。这个客户他的用电包装容量是500千伏安，是属于大工业的用电性质了。按照国家的规定，它是执行两步制电价，也就是说我们在要收它建筑电价还有基本，也就是基本电价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客户呢跟我们合同约定的是按容量计收每个月的基本电费嘛。相当于就是他每个月要收1.1万元的基本电费。另外呢，因为这个客户变压器它是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属于一个使用率的空载状态，所以它就会产生了较大的无功损耗。那因为无功损耗过大，那它涉及的功率因素考核就会比较高。就像他刚刚说的，他的电费里面他没怎么用电，然后他这里就有一个大概有1.2万元的考核电费，所以就会让他感知造成的有一个1.1万元的基本电费，还有一个1.2万元的那个考核电费，就让他觉得了是有这个电费有比较升高。那说到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他，告知的如果就是他可以就是他可以考虑就是使用虚量预收基本电费的方式来减少刚刚说的基本电费和功率考核电费的支出，或者是来跟我们供电局办理一个非永久性减容，等到它需要生产的时候再开通，来节省它的这个整个电费的支出。

0: 相当于办理了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手续之后，就不会产生损耗电费了。就是如果说不生产的话，
1: 就是不会产生过大的、较
0: 啊，
1: 大
0: 比
1: 的
0: 如过
1: 损耗
0: 大
1: 电
0: 的损
1: 费。
0: 耗电费。
1: 对，
0: 哎，其实
1: 对，
0: 在这
1: 是
0: 里
1: 这
0: 呢，
1: 样。
0: 我们不是专业搞电力的，可能不了解一个企业，它如果不生产的话，也会产生损耗电费，对吧？
1: 因为它的变压器，它就是会属于一个运行的状态，它不是运行的状态嘛，那它肯定就是会有较大的损耗，是这样子
0: 哦，
1: 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呢，可
1: 所
0: 能
1: 以这对主持人是的，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想向就是广大的工业客户就是提倡一下，在停工停产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供电局申请一个非永久性减容，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基本电费、变压器以及线路损耗和我们刚刚介绍的功率因素调整电费的支出。
0: 冬云，我也建议咱们可以把刚刚您所说到的工业用电的客户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写到公众号当中，或者是发到官网上，这样的话可以方便他们查询，也给他们转发一下，这样可以更好的让他们节约成本，更好的这个生产，对吧？
1: 可以，好
0: 好
1: 的。
0: 的，冬云，你现在线上等待一下哈，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其他市民朋友们所关注到的有关于供电的办件哈。其实刚才呢，我们所聊到的一些呢，有关于电费也好、电表也好，还有工业用电也好，很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我们所要了解的价格的梯度哈，大家在生活当中一般不是很了解。这个时候呢，可以关注南方电网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当中仔细的去查看，看一看跟自己家有关的一些电网相关的政策和费用，了解清楚之后哈，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计算，帮助我们去生活。
2: 是的，那不只是这个商业用户啊，还有一些市民朋友日常在家中也会发现有这种所谓的电损的情况。我们也来看到有市民朋友问说，他是美兰区晋江街5号省桥办第二宿舍 C 栋的业主啊，说他是6月28号供电局更换了电表之后，每天家里都会产生几度电，这个房子没有人住，也没有接通电器，换电表之前都没有电量的产生。自从供电局换了表之后啊，就产生了。因此呢，他希望职能部门可以介入核实一下用电异常的原因。我们继续来连线冬雨。你好，冬雨。你好，这个我们是如何来跟客户去做解答的？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省桥办第二宿舍也是属于在2000年改造的老旧小区，于今年的6月28号完成了跳表到户。改造呢，整个地就是首次的计费周期是在6月28号的7月31号。那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电费，就是异常的原因啊，我们工作人员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核查了，发现就是电表啊、接线啊、档案计量也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进一步入户检查的时候，发现市民现场他是正在装修的，然后我们也协助他就是找到了他这个表后线的漏电点，同时呢也提醒了市民尽快找有资质的电工，然后进行整改。
2: 哦，是家里有漏
1: 情
2: 电
1: 况
2: 的
1: 下。
2: 地方是吧？
1: 对，是的，
2: 哦，好，所以说这市民朋友也是理解了。
1: 对，是，
2: 是，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市民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电表改造安装之后，说这个用电量是之前好几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发生在了这个蓝天路的汇龙大厦，说也是5月份安装完电表之后出现了漏电，这个整个楼这个电费都高了几倍的一个问题。那是市民朋友说呢，8月10号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来检查了，但是查不出原因。这个市民朋友呢就认为说，这个大厦的用电量存在异常，是肯定存在问题的，希望我们能够彻查。我们有了解过这个情况吗？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情况呢，也是跟我们前面了解到的这些小区的情况也是一样，都是属于老旧小区，我们刚接收的一个小区。然
2: 就
1: 后
2: 存在用电
1: 这个小
2: 差是
1: 区，
2: 吧？就是这个交电费的时间，可能在电改的过程当中。
1: 是的，就是这个汇龙大厦的呢，它时间会久一点，它是快了2个月。也是快了2个月的周期，相当于以前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月一交嘛。然后汇龙大厦的话，它是5月31号的7月31号，就是存在了2个月的一个计跨两个月的计量电费，然后再加上6月份的高温，所以也是造成了我们市民感知上的电费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现场检查
2: 那
1: 了
2: 相当
1: 电
2: 于
1: 表
2: 是
1: 啊这
2: 这
1: 些。
2: 次费用交完，后续就会恢复正常。
1: 后续就会正常按月来计收了。
2: 明白了，好，那就可能这是一个。

0: 误会，可能每次在电改之后啊，就会有一些视频朋友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及时反馈，我们还是要跟咱们的视频朋友去做这个相关的解释和说明了。非常感谢冬雨啊，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跟您连线到这里了。以上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乡镇的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8月26号星期三，海口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8月27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5: 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童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海南省。

等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呢，我们在线下也会不定期的携手他们一块来为我们的粉丝听友们组织开展一些同行亲子健康活动。那么在我们的线下的寒暑假呢，也会携手海南达华旅业推出我们的主播罗伊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系列。刚刚过去的7月份，7月20到25号以及8月10号到19号，分别是我们的第三季贵州亲子研学游和我们的第一季新疆亲子研学游的出游时间。可以说这个暑假大家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在我们同行路上大家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友情，不一样的这种美食体验和一种心灵的感悟。很多时候呢，就是平时努力的搬砖做牛马，但是在些许自己可以调试的时间阶段呢，陪着孩子去看世界的大不同，是真的真的非常需要安排的。那包括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在罗伊的朋友圈这个微信群里头，还有包括一个微信聊天的里边，还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你们下一批的新疆研学游是什么时候呀？要等到寒假吗？还是暑假？这一次没有赶上，很迫不及待的想去西北看看。今年暑假的亲子研学游已经是结束了哈，马上再过几天就要迎来了孩子们的秋季开学，所以只能是温馨提醒收音机前的您以及正在此时此刻在我微信跟我对聊的一位朋友，就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的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或者呢是在罗伊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时间的一个活动的招募信息。那我们的节目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直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也预告一下，再过两天也会有我们这一季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葫芦还有天天宝贝以及呢葫芦的姥姥，有几位朋友会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分享同行新疆的旅途当中，他们吃了哪些好吃的，玩了哪些好玩的，有那些让他们感动的瞬间，有哪一些出游的攻略，他们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欢迎各位要锁定收听咯。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在每日一课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而在同声秀场呢，会聆听到的同声作品呢，也是我们的小听友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同声同行的一些故事的讲述。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贴士，今天会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个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哈，睡觉经常会出现满头汗的情况，到底是缺钙呢，还是体虚呢？家长怎么去判断呢？还有就是9月份一批学龄前儿童要升入小学了，正式的开启学校的生活。那有一批小学生呢，又迈入了初中的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的衔接是孩子们学业生涯当中关键的过渡期啊，家长很关心，社会也很关注，怎么去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的做好学段的衔接，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好吧，我们先走入每日一课吧，来聆听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科普小知识，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太阳公公想，云朵就是小水珠变的，可是他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云朵能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飘，而不会掉到地面上呢？
2: 小云朵，我知道地球有一股引力会把浮在空中的东西啊拉下来落到地上，树上的苹果梨子都会落到地面上啊，为什么你们在空中不会掉下去呢？有什么秘诀吗？
1: 太阳公公，

0: 你说的很对，地球上是有吸引力，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往下拉，拉到地面上，我们云朵升到了天空中，地球引力也在拉我们呢。
1: 真的吗？那你还这样在空中飘过来飘过去，一点儿都不像要掉下去的样子吗？
0: 地球的吸引力，我们不害怕。因为有另外一股力量保护我们，不让我们落下去。这些神奇的力量呀，就来自其他的云朵朋友。
1: 哎呀！小云朵，你怎么越解释我听得越糊涂呢？云朵的力量有这么大，可以胜过地球的引力？哎，你是不是在吹牛啊？
0: 当然不是。我说的是实话，我们云家族每天都要加入许多新的成员，地面上的水分每天都会被不断的蒸发，变成水汽升上天空。和我一样，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水珠，变成云朵了。因为水汽不停地向上升，就好像一只大手掌。把我们住在天上的云朵牢牢地托住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会被拉到地面上，可以整天无忧无虑地在天空里玩了。
1: 小云朵，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会一直浮在天空上不掉下去喽。哎呀，我要赶去上班了，快迟到了，再见吧，小云朵，祝你玩得开心啊。
0: 太阳公公，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分享的科普小知识是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在每年的暑假期间哈，就是六七八九月份，经常会在我们的海南看到很多一些美丽的漂亮的形状各异的云朵。那包括其实我们这一次去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路途当中，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手可摘云朵的这个画面，特别像是行驶在依昭公路啊、独库公路啊，一日走四季哈，真的有非常多的美景。像小朋友在这种自然界里边去游玩的时候，走出家门，走到大自然去和自然有一个链接的时候，经常就会问这样的问题，类似于像云会不会掉下来，也是小朋友们经常会提问的。好好的解答为什么，是我们做家长的、做成人需要回答给孩子们的一个好的习惯，或者说跟着他们一块去探索他们的一个问号。接下来走入到的是童声秀场，童声秀场我们今天会听到的是一个故事，有趣的老师，有趣的考试。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7: 大家好，我是吴卓伦，今天我给大家朗读有趣的老师，有趣的考试，作者雪野。公鸡老师来上课，早晨两字写黑板，窝窝两个字这样念。母鸡老师来上课，中午两字写黑板，咯咯两个字这样念。小鸡认真听，小鸡认真念。期末考试了，鸭子老师出试卷，早晨怎么读，中午怎么

么念？我个个鸭老师发了怒，真是一堆小糊涂。早晨和中午应该发音嘎嘎，给你每个一只大鸭蛋。谢谢大家。

0: 谢谢哲伦可爱的故事讲述，有趣的老师，有趣的课堂，有趣的考试。每一个孩子如果在每一天的上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遇到这样一系列有趣的周边，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小朋友稚嫩的童声给我们讲述了有趣的故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故事课文或者是喜欢朗诵的诗歌都可以录制下来发送到17284043，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成长贴士，来分享到的第一个内容是有关于我们有的一位宝妈跟我聊，她说他们家姑娘哈，就是晚上睡觉觉得这个开空调已经是非常的凉爽舒适的一个室温了，但是孩子在入睡之后呢，大概15分钟左右就会开始出汗，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些时候一翻身摸孩子的衣服呢也是湿透的，就想知道到底是孩子缺钙了还是孩子体虚了。确实有些孩子哈，真的像个水宝宝一样，吃个饭出一身汗，睡个觉呢又是一身汗，连被褥有些时候都能被浸湿，老母亲肯定会愁坏了呀，对吧？因为孩子出这么多汗，就担心有些时候衣服更换不及时，或者是有些时候呢这个浸湿的衣服然后呢又会再让孩子的身体着凉了，那一感冒一咳嗽，然后甚至有可能还会有气喘的情况等等之类的，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家长就会担心到底孩子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汗，原因是什么，是生病了还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看现在夏天哈，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出汗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方面因为夏天实在太热了，另一方面呢可能会跟孩子的一些生理因素有关，比如说新陈代谢过于旺盛，有的孩子哈，就是大部分孩子吧，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新生代谢比较旺盛，随之产生的热量也就比较多，为了将这些热量散发出去呢，孩子的散热系统皮肤也会开始工作，从而就会导致孩子出汗的情况。再有就是自主神经功能不全，孩子的神经系统呢也处于一个发育的阶段，这就导致他们能够调控体温的自主神经不成熟，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从而就会导致出汗的情况发生。还有的孩子呢是吃完就睡哈，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好困呐，所以呢就直接进入了睡眠。但是你吃完就睡会导致孩子身体的产热增加，出汗就变多了。还有就是家长的行动所导致的一些客观因素，有些家长呢即使在夏天也会因为担心孩子睡到半夜着凉，给孩子盖被子呀，关空调或者是关风扇，这么一来孩子自然会越睡越热，满头大汗。所以呢家长在白天的时候呢多多留意孩子的衣服汗湿了赶紧换，晚上入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把空调和风扇调到舒适的温度，避免影响孩子的睡眠。如果说除了上述提到的生理原因、疾病原因所导致的出汗，家长需要警惕尽快带孩子去医院。那么具体的生理原因和疾病原因怎么去区分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哈，就是如果孩子出汗是因为生病，那除了出汗之外，他肯定会有一些

且其他的不同寻常的身体的表现或者是一些症状的表现。比如说患有佝偻病的孩子啊，除了出汗，他睡觉的时候还会夜惊啊，就突然就是很容易在入睡之后夜里边会有这种惊悚的情况，还有鸡胸X 型腿、O 型腿这些症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有这个结核病的孩子，他在出汗的时候呢也通常会伴随着有一些长期的不规则的低热或者是咳嗽咳痰的情况，那么这类孩子他也是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出汗的情形。还有就是对于患有多汗病的孩子来说，可能会因为遗传或者是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手足口病或者是应用抗呕吐抗癫痫药物等原因，都会导致孩子大量的出汗。不过家长呢要注意哈，这种疾病所导致的出汗呢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他夜间睡觉的时候是不会出汗的。所以呢他总而言之就是孩子经常的大量的出汗，你就要观察他只是单纯因为你的室温调得太高了，或者是他的运动量大了，或者只是因为天气热他的一个出汗，还是有刚才所说的除了出汗之外他有别的一些这种不寻常的一种表现的症状。所以呢家长的多多观察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异常情况，你还是需要带孩子及时的到医院去找儿科医生进行一个诊治。如果没有，那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给孩子做好补水补液或者是换衣服这些工作就可以了。

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苹果香说，我们家二宝也是特别容易抽汗，以前哥哥养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而且我觉得哥哥是来报恩的，二宝姑娘呢就是很容易出汗，难道真的是小姑娘比较娇气吗？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清风侠发来信息，我们家二宝马上要上小学啦，时间过得真快，没有想到这个捧在手心里面的宝贝9月1号就要走进了新的校园，希望孩子能够顺顺利利的，现在写自己的名字和做一些简单的算术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九月份真的学龄儿童要进入小学啊，小学生要进入初中啊，初三的同学们经过了中考和中招的录取之后呢，也要迎来了高中的生活，或者是中职高的一些生活。不管是怎样哈，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规律我们要去尊重他，而且呢科学做好一些学段的衔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稍后呢，在我们节目半点宣传之后，也会来和大家分享到两个内容，一个是如何科学的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的衔接啊，哪些问题有一些专业的解答，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此外我们还会在稍后的半点宣传之后的成长贴士当中来跟大家说到一个情绪管理的问题啊。有些时候情绪管理它并不是说你一定杜绝一个孩子去生气去难过去悲伤，而是让孩子知道如果此时此刻自己生气的话该怎么做啊，难过和悲伤的时候怎么去正确的表达，及时的调整。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做家长的要引导孩子，教会他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去表达。那一会儿在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相关内容。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各位哈，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17284043，或者直接搜索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和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的。

0: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3: 不好意思，帅哥，有没有来有一位寡妇，麻烦都让给位多点不嘞？
14: 往里面倒，里面无所谓。
13: 里面都坐满好啦，都已经了断开，下次也不这样赶的。
15: 没事的，阿姨，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4: 你下去了不？人家都不是有，我天气不舒服，不下的，你不用来发卡，我开门。
13: 你莫都这么傲得过噶，歹徒都不把礼貌嘞，你莫一行莫都下到，真的非常危险噶。大公啊，我也地老人，都不讲说也不讲干，那地寡妇，那必须要得死照顾咯。
14: 一行莫路乱。我给别就弄那乱路，公不将，就不将。
16: 哼，这个人怎么那么不？
17: 咱们海口创建文明城，
18: 等你老了，到时候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4: 哎，我就叫娘家娘了呢。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

0: 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1, 2, 3, hey!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上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那么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提醒各位可以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哈，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一些活动的招募信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使用信息的分享。还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一起在今天节目的线上的第二个时段呢，来了解到一些近期家长值得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马上要到九月份了哈，一批学龄前的儿童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小学生活。一批小学生将会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那么学段的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当中非常关键的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去科学的帮助孩子来做到一些这种科学的学段衔接呢？怎么去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来看看专业的一些解答。首先，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呢？幼儿园是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注重帮助幼小的孩子去做好身心还有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首先是身心的准备，比如说咱们家的宝贝要上幼儿园了，小班开始呢就要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对吧？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的帮助小朋友

初步的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一个积极的入学的期待之心。生活准备呢，就是要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比如说独立整理物品啊，主动如厕呀，增减衣物呀，按时作息，培养生活的自理能力。社会准备这一块呢，就是要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和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的丰富积累社会的交往技能。而学习准备呢，就是在游戏当中引导幼儿有计划的、持续的、专注的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像幼儿园是要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呢？学前教育法是明确的规定了，幼儿园是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去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所以呢，幼儿园就要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比如说像提前教授一些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这些小学课程内容，给小朋友布置和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的考试都是不可以的。教育方式的小学化呢，就比如说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的一日活动，通过机械的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还有就是这个教育环境的小学化，像活动教室啊，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具的一些材料，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那如果说咱们家的宝贝是要迈入到小学，成为一名小学生了，那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呢？小学要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一个入学的适应期，重视入学的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一些入学的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的安排。那特别像学校就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的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以及管理方式，合理的安排作息，创设一些适合的学习环境，保护一年级的小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的材料，帮助一年级上学期的这些新生孩子们逐步的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一个学习方式的转变，这点非常的重要。再有呢，就是小学一年级啊，我们怎么去实施好零起点的教学？像小学是要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的，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的安排教学的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也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的加快进度提高难度，应该要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的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习的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那像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的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的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单元，那么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的加快教学进度，教材呢要根据儿童的语言学习的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要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的、构词率高的、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语拼音。教师呢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这个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当中巩固拼音啊，不要人为的去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那还有呢，就是
一年级的小学生的一个数学教学应该要注意什么？像一年级的学生哈，他的认知还是以具体的形象思维为主的。

0: 注意力集中时间还比较短，所以呢，数学教学要强化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也就是说把数学知识嵌入游戏或者是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的情境当中，充分的去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的节奏，合理的去安排内容梯度。我们的家长还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小学一年级他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须知的，就是你内心要知道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个注意的和这种管理的要求。像学校它是要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的，像小学一年级是不能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可以在校内呢适当的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啊、运动啊和适当的家务劳动。应该是要让一年级上学期的刚入学的这些小学生们慢慢的适应小学的学习，减轻他们的课业负担。像一年级是不能进行纸笔考试的，可以通过口头的测试、课堂的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形式去了解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态度和成果。要保护好一年级新生的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能过早的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再有呢，就是像家校协同哈，其实非常的重要。学校还是要重视和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的发展的基础、个性的特点这种基本情况，及时的和家长分享孩子的一个成长和进步，认真的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学校也要通过家访呀、家长会呀、家长开放日这种多种的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的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的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多和孩子谈心谈话，不要额外的去布置其他的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的氛围。还有就是小学生小升初的孩子哈，那么怎么去帮助孩子做好更多的一些这种心理调试呢，也很重要。像初中学校要注重好小初的一个衔接，探索一个初小联合教研，特别是开学的第一个月，还是要尝试的放缓教学的进度，减缓学习的坡度，给小升初的同学们接受和适应的时间。像老师呢，也要指导学生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以多种的方式去指导学生适应初中的多学科的学习，也要教会孩子怎么去做好课堂笔记，怎么去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等。教师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的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成长贴士，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育儿路上的贴士内容。来说说怎么去教会孩子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吧。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把快乐视为一个正面情绪，把愤怒、哀伤或者是惧怕归为负面情绪。有的家长呢，都期望自己的孩子多一些正面情绪，少一些负面情绪，最好是没有负面情绪。但是实际上大家也要知道哈，负面情绪有些时候它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正面的情绪让人很容易感受到愉悦，那负面的情绪呢，关乎的是生存。比如说遇到危险，恐惧会让我们做好战斗和逃跑的准备，对吧？那

被伤害的时候呢，愤怒会促使我们保护自己。面对生活不如意的时候，难过和哀伤是对丧失的哀悼啊，让我们好好的去告别，重新出发。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在节目的剩下的时间和家长来聊一聊，怎么去让孩子知道情绪管理其实并不是说杜绝生气、难过和悲伤，而是希望家长让孩子知道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做难过的时候、悲伤的时候该怎么去正确的表达和及时的调整，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经常说看见看见自己，看见别人，看见孩子的情绪，其实都很重要。情绪管理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的技能，培养离不开家长的引导。当我们做家长的能够看见我的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你就能够及时的捕捉到情绪变化的信号，帮助孩子认真和理解情绪，进而找到正确的应对的方法。那么我们家长怎么去看见孩子的情绪呢？今天罗伊就想给大家分享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着手的一些点，一些切入口，比如说情绪的适配。一般来说哈，情绪感受和客观现实是联系紧密的，该难过的时候难过是正常的，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也是正常的，遇到高兴的事儿唉声叹气，遇到难过的事呢默然微笑，这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潜藏的风险和问题。那么还有就是情绪的程度，有的人情绪是很敏感的，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有非常大的情绪，情绪波动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波动的太快或者是幅度太大，那么就需要调整。比如说孩子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被老师批评难过了，这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难过到回到家了还一直哭一直哭，甚至不肯再去上学，那这就超出了一个正常的范畴。还有就是家长想看见孩子的情绪，还要注意到情绪的调整。正常的情绪它就像松紧带是有弹性的，可以随境而转的。如果孩子的情绪呢好像失去了弹性，总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那家长就要警觉了。如果说他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要知道情绪是容易变化的，如果发现孩子沉浸在某种负面情绪里面两三个星期还是出不来，那很可能就被情绪卡在那了。还有一个家长要关注到的就是情绪的影响，负面情绪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他的负面情绪已经是对生活、对学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了，影响到他的吃喝拉撒睡了，那你就应该要足够的去关注。那当你作为一个家长从上面几个切入口去看见了解了孩子的情绪之后，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引导他怎么去正确的表达情绪，帮助孩子明白生气的本身它不是坏情绪哈，错误的表达方式才是问题。尊重自己的感受，掌握正确的表达方法，才能够和他人和睦的相处，才会更加快乐。那情绪可以怎么表达呢？也给家长们分享一下哈，回去我们可以从自身开始做起，也可以去教会孩子。比如说以我开始用第一人称表达，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表达情绪是因为希望能够获得对方、获得他人的理解。所以我们多用我开头，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要一开口就以你去指责别人、谴责别人来表达自己，这一点很容易引起对方的抵触，反而听不进你的情绪，对吧？比如说你跟好朋友一块儿约好外出，对方临时失约了又没有提前的告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怎么的就去声讨别人，这时候你可以表达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很失落，也有一点生气，我们之前约好了，我一直对这个抱有着期待以诉说自己的感受的方式来切入，更容易让对方愿意倾听，体会到你此刻的心情。要知道沟通只针对具体的行为。

0: 为展开，不是否定对方的人品。你可以说，你这次失约了啊，不能说你怎么那么不讲信用，你那么差劲啊，怎么怎么的，这种否定的话语，这种否定的话语会让对方下意识的去辩解，那你的情绪就很难被别人看见，被别人接纳了。所以呢，引导孩子科学的情绪表达啊，就是表达情绪要以我开始，用第一人称去表达。第二个就是准确的表达，扩展情绪的语言，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完整的表述，详细的表述自己的情绪，让对方更容易理解。如果你仅仅说我生气了，我发火了，对方是很难感同身受的。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包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如果正在听的话，你也要知道哈，就是需要说明更具体的情绪，或者形容生气的程度感觉。你比如可以说，我感到很失望，很难过，我感觉到我就突然被你泼了一桶冰水，全身凉透了，我的心也凉透了啊。有的孩子觉得说了也没有用，就不说，或者是不说完整，这主要的原因还是表达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下要让孩子明白，准确的表达缓解，能够表达缓解这个情绪，更重要的是让对方了解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对于表达能力不足的孩子，家长就要帮助他们去扩充情绪相关联的词汇了，对吧？比如说和生气相关的有失望啊、失落呀、困扰啊、疼痛啊等等，告诉对方最好是直视着别人去说话，用身体语言去增强一个表达效果。你看，这个就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孩子去学会如何表达情绪。再有就是直接表达哈，越亲近的人越需要开口，告诉孩子，再亲密的人，如果你不表达想法，对方也很难洞悉你的内心，对吧？比如说你因为小伙伴爽约了，闷闷不乐的回家啊，你不说，妈妈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干嘛莫名其妙的生气，对不对？可能你会更生气，情绪更容易失控。所以你可以直接告诉妈妈说，我都等了四五天了，昨天还特意把作业写完了，小朋友那个小伙伴爽约，我很失望，也很生气啊，妈妈，我需要你的理解。那妈妈就知道怎么去宽慰你，怎么去帮助你了，对不对？再有呢，要教会孩子积极的表达，着眼于未来。就是情绪表达最终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满足我们的诉求啊。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改变，能改变的只有未来，对吧？所以呢，这个教会孩子就是要积极的表达，看向未来。后悔这种情绪呢，容易纠结于过去，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尽量不要往回看啊，看向未来，这种规划我们的思考方式会更积极。还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呢，懂得延迟表达啊。一般来说，有情绪最好能够及早的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情境不对，时机不对，也可以延迟表达。延迟的这段时间可以梳理好自己的情绪，组织表达的语言很重要。还要让孩子学会和自己对话啊，和自己对话呢，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情绪更好的表述出来，不会让自己越来越憋着，越憋越难受。还有就是可以把快乐的情绪放大，一定要教会孩子成为一种人，就是把快乐的情绪放大的这种人。因为情绪它是会感染会积累的，比如说你的朋友按时赴约啦可以用拥抱、高兴的表情和言语表达，这份快乐会感染给朋友。快乐延续，快乐积累的多，烦恼就少了。那我们不仅学会了表达情绪，而且还学会了怎么去利用快乐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更开心更好。多多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了这样的一句话，教会孩子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我在去年的时候也专门跟孩子来就这个来探讨过，我很开心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很好表达情绪的人啊。这句话其实流行蛮久了，只是说家长有没有把它吃透，或者是用于生活当中。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0: Radio.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到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我们说到三餐这中午餐哈，叶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两可了，
0: 就
1: 没意义了，
0: 营养素完全流失了。
1: 对，因为你说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第二，它中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0: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1: 对，可是那会儿我们不懂啊，那会儿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0: 对，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1: 对呀，对呀，
0: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另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1: 那很讲究的人了。
0: 头一天晚上，他可能自己也喜欢做，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1: 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
0: 对，
1: 有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在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的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

0: 一些了，
1: 嗯，
0: 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1: 嗯，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0: 自
1: 自
0: 己
1: 个儿
0: 带，
1: 带饭，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对对。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0: 有
1: 有
0: 时
1: 那个
0: 间，
1: 精力。
0: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1: 对。
0: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
1: 啊。
0: 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其
1: 对，
0: 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那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
1: 嗯，
0: 啊，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
0: 再带点
1: 题。
0: 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
1: 嗯，
0: 腐啊，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1: 越容易变质。
0: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所
1: 哦，
0: 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1: 嗯，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
0: 嗯，
1: 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
0: 做不
1: 哈。
0: 到，对。
1: 啊，那中午这顿饭哈，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0: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
1: 嗯，
0: 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1: 对，
0: 我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就好像像现在吃羊肉串哈。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它
1: 羊肉多少钱
0: 成
1: 一
0: 本
1: 斤
0: 很
1: 呀？
0: 高，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就
1: 嗯，嗯，
0: 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
1: 嗯，
0: 就是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1: 油特别多。
0: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
1: 饭
0: 饭
1: 里
0: 上，
1: 头，
0: 就变得饭很有味道。
1: 嗯，
0: 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0: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
1: 哦。
0: 是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1: 没有
0: 直
1: 充分的
0: 接
1: 咀嚼，
0: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漱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他开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的，但是呢，他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他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他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
1: 嗯，嗯。
0: 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1: 对，
0: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孩子容易吃的少。
1: 哦，为什么容易吃得少
0: 你想，
1: 呢？
0: 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然后给他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他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他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吃
1: 哦。
0: 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他这水一出去，他就变得没有那么筋时候。
1: 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可怕，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嗯，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哎呀，很多朋友觉得 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

0: 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1: 这也不行，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0: 它不
1: 好像
0: 是，
1: 像老汤常用的感
0: 不能
1: 觉，
0: 保证每天都换。
1: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一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学这个的呢，他又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儿、那肉丸儿，那种鱼丸肉丸儿，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你别人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后来说
0: 一串儿没多少钱
1: 一串没多少钱呀、啊。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
0: 啊。
1: 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0: 对，
1: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0: 年轻人也爱吃，我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1: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其实自己做也可以，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0: 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嘛，把这
1: 对，
0: 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东西放的太多
1: 对，
0: 了。
1: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她你什么个剂量啊？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0: 凭手感，凭感
1: 你这
0: 觉。
1: 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就是肥水，这个沸水在焯。你平常在家不爱焯菠菜呢吗？
0: 对
1: 对
0: 呀。
1: 吧？这3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其实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0: 对，但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啊，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1: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跟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的太多太多了。辣椒好，麻椒好，好上都加好，你看你那感觉肯定跟你不好的是不同的。
0: 对，如果咱们就随便进路边的一家麻辣烫的店哈，价格又不是很贵，您自个儿觉得这价廉物美，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1: 对了，
0: 它对您身体构成的危害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习惯，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那关于这个上班族的一日三餐哈，还有很多话题，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跟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您聊聊办公族，办公室一族怎样吃。

0: 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上班族中午这一顿饭啊，如果想吃的健康，挺不容易的。虽然小店儿这个卫生情况我们难以把握，虽然搭配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徐静老师给一些建议。
1: 其实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那最起码的，我觉得在午餐，无论在外边吃食堂，怎么样的选择都保证几点。第一点，主食要吃，因为你承上启下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根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建议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晨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0: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1: 对，
0: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
1: 吃
0: 还
1: 几
0: 是要
1: 口
0: 好很
1: 应
0: 多。
1: 付。对。
0: 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1: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4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2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4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但细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完成不了，最起码也要保证蛋奶。馒头啊，花卷儿啊，或者烧饼也好，有一些谷物，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0: 比如说上午10点，我
1: 上午
0: 起一
1: 十
0: 勺
1: 点，
0: 吃了。
1: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边加2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四样就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边做一些补充。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0: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10点吃的这个，
1: 加餐，
0: 我所谓的这个午点，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的这个加餐。
1: 跟午餐跟午点放在一起，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得不错，那就证明到晚，您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找补一点东西，这些都是
1: 对，
0: 可以的。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得好，我午餐吃得
1: 饱，
0: 饱，晚餐吃得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得早。
1: 对，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3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0: 三个半小时。
1: 您 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11点10点左右我再吃一顿，变成一天4餐了，这个。

0: 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三餐两点。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四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间再加一正餐。
1: 我们就叫四餐两点，
0: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所以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是还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看您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0: 哎，
1: 比如
0: 对，哎，
1: 说，
0: 对，
1: 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12点才睡觉。
0: 哎，
1: 那
0: 那
1: 你
0: 有
1: 晚
0: 点，
1: 餐，比如说你7点多吃啊，甚至8点吃都可以，你别。晚餐吃的早，我5点多就吃了。可是我12点睡觉
0: 对。
1: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
0: 也
1: 来一
0: 睡不
1: 顿，
0: 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躺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1: 对，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0: 对，
1: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0: 对对。
1: 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思，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十一点滴，十。

0: 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朋友的梦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要面对脱发、头发干枯，或者是少白头这样的现象哈，就是白发的现象。那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调节我们头发的健康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医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发为血之余。
1: 对，是一般说呢，就是头发的生长是要需要有血供的，所以血液需要就是滋润，能够把这个头发就生长得很好。然后呢，也同时也说，其实这个精和血同源，在中医里面呢，肾主精，所以呢，头发的生长也跟肾精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所以一般说呢，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头发基本上一个呢是跟血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是跟肾密切相关。
0: 那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哈血虚然后肾虚的话，可能头发就不会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小孩儿，然后那个肾气没充足的时候，咱们都说叫黄毛丫头，就是头发可能就长得还不是特别好，然后逐渐到就是年纪，随着年纪增长吧，这个头发会比较好，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最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可能相对比较黄比较细的，那之后呢，随着年老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衰老的这种来临的话，这个头发也会有变化，它也会就是逐渐的变成花白的，然后完了变成全白的。当然这个变化可能有先有后，就有一些人他肾精特别充足，所以他白发发生的就很晚。也有一些人呢，他就可能我就临床看到过，说20多岁的小姑娘，按说应该是
0: 风华正茂嘛，
1: 对，风华正茂的时候，但是呢，特别苦恼的过来。

0: 来看，说，哎，我这个头发是染的，
1: 嗯。
0: 我现在白发特别特别多，这个太难受了。嗯，那我需要能中医调治一下，这样。
1: 早生华发哈，
0: 哎，
1: 是一
0: 真的
1: 种
0: 是。
1: 很痛苦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期节目是说饮食调养，但是饮食调养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您刚才说到小孩儿，我想起来了哈，同样是孩子，有些孩子头发要好一点，有些孩子头发要差一点，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遗传也占一部分这个比例的因素？
0: 其实遗传占相当重要的因素。一般呢，父母亲本身的头发非常好，或者包括就是他的长白发的时间比较靠后，那孩子这个头发质量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然后也是会出现白发的时间比较偏后。嗯，但是即使是父母一样，但是兄弟姐妹几个人里面，可能都会有头发的不同，就有人头发会更好一些，有人头发会稍差一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就是选择性的这种遗传吧，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这种补养和这个身体状况，其实对这个毛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你看，其实头发是属于皮肤的一个附属的这样的器官。咱们我不说人哈，咱们普通的动物，你那种毛发都特别光泽，就是那种亮丽的那样的状态，一般都是反映了它的身体健康，然后这个状况非常好。嗯，人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要真的是，毛发比较枯槁，相对像枯草一样，就是总体来说，可能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嗯。
1: 这是一个是否健康的一个表征哈。
0: 对，
1: 那与生俱来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后天的这个饮食调养，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到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如果血不足，如果肾不好的话，那我们的毛发就很难亮丽。那说到饮食，可能也是这两个部位的调节。
0: 对对对，是主要咱们就是美发的一些食品呢，都和这两个方向相关，要么是补血的，要么是补肾的，常常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大类，主要是健脾胃的，因为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它是通过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你这个工具不好的话，你所有东西进不来，出不去。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供给足够的营养，你这血和肾也好不了，就是逐渐会有互相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所以，在养发的这种饮食里面，除了补肾和补血的食物以外，还有一类就是，需要补脾胃的。
1: 我记得吴浩老师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到哈，说这个脾胃是气血运化之源，它是一个能量加工的工厂。
0: 对，
1: 如果你这个加工环节就出问题，输送呢就更难了，所以
0: 对，
1: 这个气血就没法补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吃哪些食物，具体哪些食物的选择有利于我们这个毛发的健康呢？
0: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类呢。最就是大家一说都会说想起来说，哎，那吃黑芝麻，吃核桃啊。
1: 啊，对呀，吃这个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这头发挺好的哈。
0: 对，咱们中国人是黑色的头发，所以这个黑颜色也是常常被联系起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黑颜色的食物呢，有这个补肾的作用，然后肾呢又是，头发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的脏腑。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对肾的影响，补肾了以后能够在头发上有反映出来。那黑芝麻和像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其实确实是比较不错的，能够达到美发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包括黑豆，黑豆也是，常常用来这个补肾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虽然它不是说特别高级、很贵，但是不是很名贵，但是，它确实很实用的。
1: 对，这个黑豆，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是多次提到过哈。这个吴浩老师还举了例子，就是说最早的这个等于做了生物实验嘛，就是给骡子呀、马呀、家里的大牲口，如果要出去干一天活儿。

0: 那早晨一定要给它补给能量，就是给它吃黑豆。
1: 还有呢，就是古代其实曾经用黑豆捣汁儿染过头发，因为它的那个黑色素其实是对这个头发是就是很相似的嘛，所以黑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
0: 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哈，不
1: 对
0: 仅
1: 对
0: 仅
1: 对。
0: 是中国这样哈。我想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说，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爸爸，这个到了老年，头发还特别的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经常给他做一些黑豆的这个家庭做粥啊之类的，他经常吃黑豆，常年吃，可能真的达到一定的食疗作用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补肾的食品，比如说像桑葚儿，桑葚儿也是滋肾精，然后它有一些养阴的作用，它因为是浆果类的这种食物，然后它的这种补益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多白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习惯说到桑葚儿，因为它时间下来很短嘛，然后到这个五月这个桑葚儿下来的这个季节，然后完了多买一些，然后做一些桑葚儿膏，然后留在冰箱里慢慢吃。
0: 对，这个桑葚糕的做法，吴昊老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蓝莓是吧，都
1: 对
0: 可
1: 对
0: 以这
1: 对，
0: 样做，
1: 对对对。
0: 就是把这浆果倒到锅里，然后加热，不加水的情况下倒到锅里加热，让它脱水浓缩，然后再加进一部分蜂蜜，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
1: 对，
0: 是高糖的食品，所以它不易变质，
1: 对对
0: 每天吃那么两勺，还是有保健养生的作用的。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因为在药店里，我们中药里面桑葚也是一个补肾的药物，但它的就是补肾的作用呢，不是说特别强，主要是因为我们用的桑葚一般都是相对来讲，不太成熟的桑葚。因为如果真的熟的，就是浆果已经都紫了，掉在地上就能摔得稀
0: 碎
1: 烂
0: 了，
1: 的那种，你没法保存，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存了，让它不变质。那所以中药里面又要使它，就只能说还不太熟的这种桑葚，所以它的补肾作用呢，没有像咱们真的自己熬的这个桑葚膏这么，
0: 浓缩，
1: 对，这么好。同时呢，桑葚膏肯定也是会更可口一些。
0: 等到明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或者说，您有好朋友送您蓝莓的时候哈，您可以保存一下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种浆果，吃的时间会可能长一点，食疗作用可能也会长一点。这是我们说到了补肾的几种食物哈，对头发比较好的，说到了黑豆，说到了黑芝麻，还说到了黑色的桑葚儿。
1: 其实，我说到黑芝麻，就不得不提一提芝麻酱，因为芝麻酱是食用芝麻的一种非常非常合理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它是颗粒比较小，然后它非常香，它油脂含量很高。那一般如果咱们只是芝麻这样吃下去的话，一口确实满意都是香味儿，但是你就是再
0: 充分的
1: 充
0: 咀嚼，
1: 分咀嚼，再嚼的细，也不可能每一颗都被
0: 您
1: 你，
0: 嚼的跟芝麻酱似的，
1: 对，不但说嚼得像芝麻酱，甚至都没有破壁。
0: 就整个囫囵个吃进去了，
1: 对，那这样呢，可能吸收效率要下降很多很多，大便里头就随着排出来
0: 就是走一
1: 了。
0: 过场。
1: 对，走了一个过场，其实说实在挺浪费的。
0: 哦，您说到芝麻酱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问，您说那是黑芝麻，但我们吃那芝麻酱可不是黑的呀，它也同样有这种补肾的作用吗？
1: 也有这种补肾的作用，而且作用还挺好。就是我觉得芝麻酱对头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也是非常好的养血的食物。主要是因为芝麻酱里面其实铁含量很高，就是咱们血液组成里面是需要铁元素的。那常常都听说过，就是缺铁性贫血，最常见的贫血之一。那这个就常常就是因为铁的含量不够高，那这样影响了造血机能，使得就是出现贫血。那含铁的这个食物，就除了像红肉一类的，芝麻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那芝麻酱里的铁呢，又比较好吸收。
0: 我记得之前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个芝麻是补钙非常好的食品。
1: 对啊。

0: 它也是就是，所以芝麻酱就是有时很多不同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它在各方面，因为它破壁了以后，所以吸收的会明显要提高，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听吴浩老师讲了这段哈，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收获。第一就是以后再吃芝麻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对对
1: 第
0: 对。
1: 二就是下次吃涮锅子的时候多吃点芝麻酱。这芝麻酱确实是哈，有很多补益作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对，是个非常好的食品。
1: 今天我们又知道了这个芝麻对我们的头发是特别好的。甚至于有些这个洗发水的广告都是打着黑芝麻这个噱头来的。
0: 其实实话说，芝麻油还有胡麻油，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火，就是中药里叫火麻仁儿，就是麻油对头发的这种生长作用确实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真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外用为主，它能够让这个头发更亮丽，然后呢，变得坚韧，同时呢比较黑。内服呢，它们油脂含量比较高，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头发已经挺出油的了。然后完了，也有这个脂溢性脱发的朋友，然后天天为说我这个越出油就越脱发，这个天天为这种事儿苦
1: 烦
0: 恼，
1: 恼，
0: 对，真的是苦恼。
1: 你还
0: 但
1: 让
0: 是，
1: 我再吃这么油的芝麻，我这是不是会更严重啊？
0: 哎，确实好多人都有这个怀疑。但是呢，我从临床上观察，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当给他说用芝麻，用这个一些种仁性的这种是就是药物的时候，过了一段，它脂溢性的这种脱发，尤其是脂溢，就是皮脂的分泌明显减轻了，而且头发会长出来，就生长出来了，就是这个呢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但是呢，我想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一些它自己的有效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和您天天去吃这个动物脂肪或者其他的油脂，可能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您这个因为脂溢性脱发就需要就大勺的喝油，咱们的油脂摄入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界限的，还是不能太多啊。
1: 这是澄清了一个大家的误解哈，觉得我吃油的东西，那我这种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这种脱发会更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适量的吃还会使头发更加的健康，甚至长出头发来。
0: 对，就是吃合适的油脂，而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油脂都有这种作用。就比如说芝麻油，然后胡麻油就有这样的作用。
1: 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太好，遗传基因就不太好，现在已然呢白了，我吃什么黑芝麻、吃核桃，会控制这个局面，能不能腻？可腻呢？就是可以把它吃的会黑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愿望的话，我就建议您上医院来看看了哈。因为这个呢，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说，真的是以这个完全逆转为目的的，可能会稍弱一点儿。另外，它需要有一定的配伍啊，什么，这所有的配伍的东西，不是说食疗能够解决所有问
1: 就
0: 题的。
1: 食品级的这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效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说说有利于头发健康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其实头部健康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是白发，有的时候脱发，有的时候头发干枯，还有的时候是很痒。
0: 确实痒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感觉，止痒呢，痒也有各种原因，比如说有一些真菌感染，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血燥阴亏，我们也会导致这个皮肤的瘙痒。如果真的是因为就是血燥是血虚的缘故导致的头发细弱，然后呢头皮还容易脱屑，容易痒，那这样。

0: 上呢，就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补血，就是用类似当归呀、然后大枣啊这些阿胶啊，能够补血的这种食疗食物，然后吃了以后会有一定帮助。但如果你说真的是有一些真菌的感染，那可能相对来讲也需要用一些这个外用药或者内服药能够控制这个真菌的。我在这儿呢，其实挺推荐大家试一试这个白子仁儿的。白子仁儿本身呢是，有点像松仁儿一样的这样的食物，只不过它相对比较细小，它完全是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熬粥，而且那个粥会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清香的这种味道。当然，我们选的这种白子仁儿是这个药店里头去了壳的白子仁儿。咱们药店现在就是白子仁儿会有不同的规格，有的它是用就是有壳的，就跟有松子儿有壳一样，然后它就是非常细小的那种仁儿。有一种呢，就是去壳的白子仁儿，去壳的白子仁儿做粥还是，不错的。然后这样吃起来呢，对这个毛发的这种黝黑，还有包括有一些如果真的有一些瘙痒，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您说的这个白子是指柏树上面的
0: 对对
1: 籽
0: 对，
1: 儿，
0: 就是柏树上面的种子，就跟松子一样，松柏嘛，松子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长寿食品。白子也是这样，只是白子粒特
1: 要
0: 别
1: 小一
0: 小，
1: 点儿。
0: 所以平时就不太进入人们的餐桌。
1: 但是我们如果做粥的话，您可以特意去药店问一问，买
0: 对，
1: 这种脱了壳的白子仁儿放
0: 对
1: 在
0: 对对。
1: 粥里哈，一起煮，味道好，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头发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白子本身就带着那种柏树的清香，所以煮在粥里呢，确实不难吃。
1: 可能也会比较美味哈。
0: 对对对。
1: 还有的朋友会面对脱发的这个问题。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正常人啊，健康人他的头发大概有多少根儿呢？吴昊老师想问问您有多少根儿？
0: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差不多得有个，有10万根儿。
1: 您的回答特别准确，就是大概10万根左右哈。当然，有的这个朋友头发稀疏，有的浓密，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误差。但正常来说，这个正常人他的头发是10万根。那每天掉多少根头发合适？就是是正常的，不要你掉2根头发，哎呀，我脱发了。
0: 这个我好像确实听到过有这个说法，是100根以内应该算是正常的。但是，其实真的掉100根是一个24小时内的过程，可能不是说您梳头的时候，就是那梳那一下，如果真的特别多，要是100根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挺惊人的。
1: 对，就是一脱梳完头发，一绺头发都掉了，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有这种脱发的现象，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也会有一定补益作用，一定的食疗作用？
0: 对，是的，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些食品都可以，食用完了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脱发有所帮助。但是呢，好多朋友就会问说，我掉的太多了，能不能让我多长点儿？然后长呢，一般我们用的方法就除了补肾还补血这样的，就是针对病因的一些治疗以外，就是局部。可能会用生姜啊，还有包括芥末呀，去涂擦，起到一个刺激局部的这个血管，血
1: 血
0: 液
1: 液
0: 循
1: 流
0: 环
1: 通，
0: 增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头发的健康，我们一开始说到了，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它，比如说遗传因素，您后天的保养饮食，可能和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知道那句话"愁一愁白了头"或者是"
0: 对，
1: 一夜白头"，那都是情绪剧烈的起伏之后，身体上、生理上的一些反应。
0: 对，
1: 如果您能有一个好心情的话，每天身心愉悦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调整，相信我们头发的状况会有所改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锁定调频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来和大家共同直播的。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不同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丰富了哈，咱们今天要说一说咱们社区当中非常好的读书的氛围，红色书屋。
1: 没错，
0: 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很暖心的啊，充满了这种善意流淌的一些瞬间。先来说说这个红色书屋吧啊，就开在咱们龙华区中山街道的竹林社区。这里啊有一个星火书屋，这个屋内啊书香氤氲，不少家长是带着孩子来这边阅读，像市民刘晓和女儿就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很惬意的时光。刘晓就说了，这里离家近，氛围好，孩子特别愿意来看书。
1: 没错啊，那说到家门口的这方读书空间，正是竹林社区深挖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鲜活载体。作为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所在地，那么竹林社区是立足了老旧城区的治理现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红色底蕴转化为了基层治理的源头活水，走出了一条绿色铸魂、治理提效、民生提质、平安固本的善治路径。那么走进竹林社区的星火书屋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那书屋呢是保留了琼培传统民居的建筑布局，内部呢也是区分出来了，比如说红色阅读区，还有儿童阅读区，以及党建活动室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区域。那我们采访到了这边的党委书记，还有居委会的主任李主任，他就说他们是通过这种资源共享、多元活动，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希望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那另外呢，我们漫步到这个社区当中啊，绵延的侨乡彩绘墙也是非常吸引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也是通过一幅一幅的画卷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侨乡的一些故事，迎来送往的一些人都会在这边来驻足品读。那另外呢，就是竹林社区也将这种红色的资源作为了鲜活的教材，依托星火书屋还有侨乡彩绘墙体作为载体，通过这种流动宣讲啊、现场教学等等形式，将红色教育融入到了居民日常的生活里面，让党员群众在重温红色记忆当中能够凝聚治理共识。那么在这里呢，红色文化既是凝聚群众向心力的一个精神纽带，更成为了活化基层治理效能的源头活水。竹林社区呢也是织密了党建加网格体系，搭建起的就是街道、社区、网格还有共产党员的四级联动体系，做到的是这个党员双报到的共建机制，实现的是网格配备专职的网格员，那么党员呢来担任楼栋的信息员，延伸微网格触角，那推动了各类的民生诉求能够得到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办解。
0: 是的，那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

0: 居民向楼栋信息员反馈了，说有树木枝干长到了楼栋的墙面上啊，不仅影响了采光，更存在安全隐患。那在接到诉求之后啊，社区组织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对这个枝干进行了清理，看着重新变得明亮安全的墙面，居民们也是连连点赞，说哎呦，这社区响应的这么快，这个心里啊亮堂多了。
1: 嗯，
0: 那这些年来呢，住在竹林社区的变化，这居民朋友们是最有感慨的。像这个居民王阿婆就说了，她说家附近的环境越来越美，但老街的记忆呀、啊、都还在，那棵200多年的老酸豆树也还在。那咱们竹林社区呢，也是聚焦了群众的需求，以绣花功夫打通断头路，规整管线，加装路灯，用心做好了百年酸豆树保护和何家大院的风貌留存，实现了人居环境提升与历史文化传承的双赢。
1: 嗯，
0: 那老街的面子亮子，民生的里子那更要实。针对于一老一小以及特殊群体的需求，竹林社区呢也是建立了常态化的上门帮扶与代办的机制，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比如说呀，这个高龄补贴认证啊，这个在咱们竹林社区的高龄群内呀办起来那都是非常方便的。咱们居民只要发来长者照片，就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网格员完成补贴的申领代办。
1: 没错哈，老旧城区的建筑呢相对老旧，通道也比较狭窄，安全底线必须要筑牢。那么在这儿呢，李和燕也向我们介绍说了，这个社区当中呢是统筹了多方的力量，来常态化的开展了一些消防排查和禁毒宣讲的活动。那规划建设了电动车的集中充电设施，还有集中的整治了飞线充电等等安全隐患问题，并且呢依托到宣传长廊、禁毒宣传角来搭建起的是禁毒宣传阵地，构建起的是群防群治的禁毒格局，切实的筑牢了社区安全防线。百年记忆，薪火相传，基层治理，久久为功。在这边呢，社区也将坚持把群众的关键小事作为头等大事，以干实破解以实干来破解治理堵点，以精细化的服务来温暖民心，不断的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让百年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让咱们的居民呢在这儿住着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嗯，是的。那说完了我们的社区变化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的暖意瞬间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打水漂？
1: 哎，玩过，
0: 石头往水里一扔，对吧？那个脸就一圈一圈一圈就荡开了，那爱心也是这样的，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的温柔坚定的去进行扩散。那在这个海口的金山广场的心仪快餐店门口呢，就挂着一块免费吃饭的提示牌，这个店里有一号套餐的隐藏菜单，但凡是遇到困难啊，有需要的人点单就可以吃，不用客气。
1: 嗯，
0: 受助者啊，如果说今后走出了困境，也可以向他人去伸出援手，善心持续。
1: 没错，从外观上看啊，其实这家小店呢很小，文字却很真诚，同样呢也非常的朴素，是老板的初衷。他说自己淋过雨，也希望呢能够在今后的日子为他人撑把伞。他最艰难的时候，朋友帮了他一把，那位朋友呢正是一号套餐的发起者。他渡过难关之后啊，接下来呢接手了店面，就把免费吃饭这样的一个牌子一直挂到了现在。而有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点过一号套餐哈，找到工作之后专门回来支持生意，表示呢有能力也会帮助到其他的人。这个善意的涟漪就这样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打水漂一样，一层一层的荡开了，触动人心。那在前不久呢，公交司机还有出租车司机还有我们的战士呢，也是在街头挺身而出。那如今呢，一家小店隐藏菜单在市井烟火当中默默助人，一个一个的好人好事就像善意的循环一样不断的流转开来。由此可知啊，咱们的海口是一座有爱的城市，充满了有爱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他人，让善意如同涟漪一般扩散更远的话，相信这样的一座温暖的城市底色呢，就会越发的鲜亮起来。
0: 是的啊，希望咱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可以伸出援手，哎，我们对于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抱有善意和包容，那椰城的这股暖流啊，这个爱心就会像我们的涟漪一样越荡越大啊，能够呈现出这种满池涟漪春色的这种感受。
1: 嗯。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悉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1: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3: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咱们龙华区的雅永村啊，这个应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初次被提及。那在这里的话呢，咱们雅永村委会的青桔产业园可以说是在今年啊有着丰硕的果实。
4: 嗯，
3: 比如说咱们的村民吴挺文就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去采摘青桔。今年的果子啊结得很好，陆续有收购商到村里来收购，那价格还算稳当。看着这个筐里饱满圆润的果实，吴挺文的脸上啊也是露出了笑容。
4: 没错，那近年来呢，这个雅永村哈因地制宜地培育了青桔产业，积极地引导咱们的村民来种植青桔，着力打造的是一村一品的青桔产业园。目前呢，全村已经有120户的农户来种植了青桔，种植的面积也达到了410亩。那么漫步到村中啊，四季常青的青桔树果实累累，一颗一颗的小青桔呢，不仅是装扮亮了这个村庄，更成为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那说到我们的这个青桔产业园，可以说呢，走入到其中，首先呢是弥漫着这种清新的果香，一颗一颗的青桔树上也是缀满了青翠欲滴的果实。在这边呢，我们的农户啊一边麻利的采收，一边呢向我们介绍说，前两天啊刚刚有收购商拉走了一批青桔，那现在呢这批熟的正好，准备呢接着摘了卖啊，这个销路是不用愁的。早在2017年，他就开始响应村委会的号召，开始种植青桔了。那如今呢，现在发展到了种植面积达到8亩，那合计下来呢，共计是有600多株的青桔树。以前呢，种植瓜菜的收益并不高，而且季节性很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种了青桔，一年四季都能够挂果采摘，收益也很高，所以呢，心里特别的踏实。那么这位农户他的这份踏实感，正是咱们的雅永村青桔产业园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去年呢，村民主要种植的还是这个水稻，反季节的一些瓜菜。因为阳山地区容易缺水，容易干旱，产量和收益并不是很高。为了能够更好的打破这样的一个瓶颈，在2017年的时候呢，村里面就立足了本地的实际，瞄准了市场需求，将这个青桔的种植作为了特色产业园的重点培育。
3: 是的，这个青桔啊是海南的蘸料和冷饮的重要原料，栽种1到2年就能够挂果，而且它是四季开花结果的，管理呢又相对粗放，是属于一个很高效的这种经济作物。根据雅永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吴昌进的介绍，目前呢全村是已经有120户的农户种植了青桔，面积呢是达到410亩。随着树龄增长，青桔挂果量呢也会逐年攀升啊。尽管说这个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是每亩的年产值仍然是可以达到3000到10000元，农户的收入总体来说还是稳步增加的。
4: 嗯，
3: 那同时呢，在这个青桔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的同时，雅永村也是

0: 面临着一些成长的烦恼，比如说当前的这个果园的基础设施啊仍然需要完善，再加上青桔市场收购价是存在波动，品牌效应呢又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就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的升级。那面对这些痛点呢，亚永村也是梳理了工作思路，谋划出了清晰的发展路径。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村里也将会进一步的去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计划对果园的生产道路进行硬化改造，方便农机进出和果品运输，并且从临近的水库或者是水塔铺设一些供水管网进入果园，破解用水的难题。
1: 没错，那现在呢村里面正在着力做好做强品牌的推广，来推进青桔品种的改良，还有果园结构的优化，引导果农开展全国分级等等商品化处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接下来呢也会逐步的来谋划发展青桔的深加工产业和延长产业链。那么就目前来说啊，该村呢还计划积极来引导周边的一些村庄也扩大一些种植面积，形成连片的规模效应，把小青桔做成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大产业。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这个产业兴则乡村兴，从昔日的这种效益低下的传统种植模式，再到现在的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园，那么亚永村也是用实干趟出了一条增收致富之路。那么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还有产业链的持续延伸，一颗一颗盈满枝头的青桔会让咱们村民的日子越过越有好奔头。

0: 伟大梦以后，访问一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放之地。下坡路、路网、障碍、老回杆、堆棒打拨，无时多大风浪上红，无渐涨路滑调放下风浪，顺为无棒打紧些，得为锐练过袂回，我得伟大。下落一地间不怕，要咬搞认为违禁，并送暗算出头胜利，算面灌赌掉房，地名暗算之上。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话实说，咱们今天呢是一起来说一样主食哈。现在是玉米收获的季节，
2: 是
1: 这么鲜美的玉米，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和健康有关。那甚至呢，有些人他会用玉米来代替米饭、面条，达到控糖、减肥的目的。但是咱们吃玉米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
2: 首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玉米它的好处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玉米呢，它是有平稳血糖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来控制血压。对于这个体重来说，吃好了也能够管好我们的体重，还有利于保护眼睛。所以说，玉米它的好处非常的多。所以到了这个秋季，玉米已经下来的时候，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餐桌当中都有玉米。但是呢，在这个吃玉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首先呢，咱们要挑对了玉米再来吃玉米。
1: 对，是的。那怎么吃呢？就是这个玉米啊，咱们一定要啃得很干净才行，因为它这个最底下的那个玉米胚芽才是整个的重点啊，它的营养价值很高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吃掉，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玉米棒的这种状态。
2: 对。
1: 那另外的话呢，咱们就是也要分品种，比如说糯玉米的话，这种它的淀粉支链啊，它就会特别多，它就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啊。糯玉米咬起来就是糯糯的嘛，一般是以白色居多的。
2: 对，
1: 那还有就是老玉米啊，看起来颜色金黄金黄的，那它是粗纤维的含量比较高，对于减肥人群啊，包括糖尿病患者呀、啊，都是很好的选择。
2: 没错，还有这个甜玉米，在咱们的海南非常的多哈。
1: 对，
2: 说到这个甜玉米、
1: 很香甜，
2: 对，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的，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呢，甜玉米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毕竟甜嘛。
2: 对、
1: 啊、
2: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蔗糖和葡萄糖，是非常容易让咱们的血糖升高的，所以呢、不建议糖尿病人群来进行服用。
1: 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紫色的玉米，可能这边比较少见哈，但
2: 北方
1: 会多一些，甚至还有一些杂交的那种紫黄相间的玉米。

0: 那这个紫玉米呢，它是属于深色食材，是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的成分的。但主要是看它和谁结合了，对吧？它要是和水果玉米结合，可能就是杂交的水果玉米，就是抗氧化成分就强。那如果是和黏玉米去结合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含糖量还是会再稍微高一些的。
1: 所以说吃玉米呢，建议大家要分品种来吃，再结合自己的情况哈。
0: 是一天差不多一根中等大小就够了，
1: 是的，
0: 不要吃太多。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

0: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0: 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

0: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0: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我们大把

0: 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 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

0: 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召开，研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实施、风险防控等工作；开局起步15，抓项目强创新聚要素，加速推进产城融合创新发展；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在海口开工，助力完善自贸港体育人工智能加康养装备产业链；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共化发展新路径；严管严查加源头治理，海口道路交通整治实现一升四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25日，市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召开，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审议有关文件，研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实施、风险防控等工作。市委书记、市委深改委自贸港工委主任范少军主持会议，市长、市委深改委自贸港工委常务副主任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精神，指出要在深海、商业航天、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加强谋划、主动作为，聚力攻坚标志性改革，加快城市。要紧盯生态环境、金融、反走私等领域风险，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机制，织密风险防控网络。要培育储备一批具有自由贸易港辨识度和海口特色的制度集成创新案例，以更多创新成果展现省会担当。会议听取我市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汇报，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强统筹调度，强化协同配合，确保各项改革有力有序推进。要完善改革事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对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的评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存量挖潜改革攻坚，细化实化举措，破解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丰富政策应用场景，放大存量政策效果。要聚焦增量，提升精准招商，紧扣45432发展架构，抓好产业招商，让政策红利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扩大自贸港政策响惠面。会议研究部署我市风险防控工作，强调要系统总结近期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领域工作短板不足，以改革的思路完善体制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质效，有效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应对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建设目标，锚定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未来产业等重点赛道，紧抓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集聚创新要素，一批重大产业平台、链主企业、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落地见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提质，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积蓄强劲产业势能。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目标，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集聚为抓手，为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提供强劲产业支撑。俯瞰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多栋楼宇并联，外观大气恢宏。目前，项目外立面、幕墙、园林、宿舍及食堂厂房室内精装修已完工，本月底将完成除展陈外所有工程。项目总投资6.3亿元，建成后将助力海口构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副经理王建立：
1: 本项目设计紧扣医药产业园区特征，总建筑面积83595平方米，共9栋建筑，主要功能科研教学、公共技术服务、中式平台、生活配套等。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个集产业园共享创新平台、生物医药人才教育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孵化示范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0: 医药制造是我市“十五五”的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在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总部及药械研发生产基地3栋主楼已封顶，建成投产后将为我市医药产业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能，助力自贸港

0: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扩容。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程主管秦家静：
1: 做成之后呢，我们这里有一条生产线，就是主要做如何替尼这个皮肤药的。这个生产线呢，就是为我们德美这个企业呢，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也带来更多的就是税收。建成之后，达到一个几十亿的一个年产值。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十五五期间，我市将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全省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锚定四新五型产业，以炼主企业为牵引，以重点园区为载体，统筹存量升级与增量导入，系统推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稳步提升制造业的比重。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
2: 开辟生物制造、脑机接口、计生智能、氢能未来产业发展空间，瞄准科技前沿，推动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基地和电解海水至氢提镁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孵化新赛道，形成先进制造业节势增长的梯度。
0: 今年四月，上海迈腾科创与海口国家高新区迅速敲定合作意向，以生物医药、脑机接口、数字医疗、高端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五月十八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开园运营。目前，园区首批优质企业已集中入驻，包括海南健诺尔、绝绝科技、利于生物、网易有道等一批技术领先企业，涵盖高端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数字健康等领域，形成创新要素集聚的良好开局。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产业招商作为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十五五期间，我市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完善投资促进生态体系。今年四月十日，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揭牌暨三方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根据协议，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将统筹零碳园区、储能电站、能源改造、应急保障、跨境资金运营等核心业务，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创新研究基地。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韩栋：
3: 在宁德时代的海南总部落地到我们龙华之后呢，依托这个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我们把宁德时代的宁家湖的项目引到了我们龙华，同时呢，也填补了我们海口甚至海南的新能源汽车车后市场服务的这么一个板块。从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审批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呢，仅用了40天达到了现在的效果，是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0: 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加速成型，到德美医药、乐成研用加海口生产模式创新突破，从脑机接口企业跨海而来，到宁德时代落子布局，我市正以产业升级驱动城市能级跃升。面向未来，我市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注入澎湃动能。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晓华：
4: 我们以园区作为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全力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筑牢产业发展载体。我们按照集约聚集错位发展的思路，把各个产业园区作为产业落地项目聚集的核心平台。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补齐园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同步的完善教育、居住、商业、文体等公共服务，推动实现产城融合，以产新城，以城来助产。
0: 海口台消息，八月二十四日，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正式启动。作为国内健身器材行业首家主板上市企业，英派斯此次落子海南，不仅开启了企业从制造向制造跨越的新征程，也为我市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活力。项目总投资约 6.59 亿元，建成后将形成多元化智能设备量产能力，推动产品向智能定制、场景适配全面升级，构建起青岛总部引领、海南平台协同、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产业格局。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洪涛：
5: 海南自贸港非常吸引我们，我们的优势呢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制造能力，以及我们智能健身器材的这种研发创新能力。

0: 力。未来呢，我们也将搭上海南自贸港的各种政策的这种优惠条件我们致力于打造呢赛事的中心，以及呢我们研发创新中心，将更多的这种我们健身器材、智能行业、智能制造的这些人才呢引到海南。
1: 该项目的落地也将为国内体育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树立标杆，助力中国健身器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新跨越。依托自贸港优势，英派斯将在服务全球消费者的同时，更好地赋能全民健康事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
2: 这次呢，这个英派斯来了以后，实际上我认为它是有一定的示范效益的，因为作为自贸港。它有很多通关的便利，还有人员、资金的便利。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希望呢有更多的中国体育装备制造企业能够来到海南，那么通过海南呢去辐射全球，这样呢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在国际合作方面，英派斯已与俄罗斯等海外伙伴建立深度联系，将中国创新的智能制造产品带给全球市场。此次英派斯项目的快速落地，是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生动缩影。该项目将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内已有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载体形成接续，助力完善我省体育人工智能加康养装备细分产业链，为海南自贸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海口台消息，为抢抓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发展风口，加快培育自贸港新质生产力。近日，龙华区在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举办海南自贸港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立法研究课题开题暨产业调研座谈会，共探产业发展新路径，共筑科创发展新格局。海南诺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携带其研发的诺航智能机器人来到活动现场进行展示。据了解，诺航智能机器人头部配备交互 RGB 摄像头及交互硬件，包括麦克风、扬声器、表情交互屏与触摸传感器等，可实现人机互动、人机共舞。目前主要用于 AI 研学教育、展厅导览和 IP 内容产出等领域。海南诺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奇峰，
3: 这款机器人从它的造型来看，它就偏陪护、偏科普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开拓教育场景的一些应用，包括在那个陪伴这个领域，我们会去做一些更深层次的开发。
1: 本次活动汇聚了政府部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行业专家等多方代表，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突破、产业化路径、核心零部件、行业标准和应用场景展开交流，共同研判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软通动力中国区海南区域销售总监何庆红，
4: 我希望海南这一块呢，有相关的政府单位、相关的一些协会联盟来去牵头，把我们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企业与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政府单位也好，还有国央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些文旅项目、这个康养项目也好，我们来去做实地的走访，然后对接一下需求，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发展会更快一些。
1: 据了解，已有十余家具身智能企业落户龙华，涵盖科研、文旅、消费娱乐和农业产业等领域。接下来，龙华区科工信局将持续聚焦具身智能未来产业，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和园区产业载体优势，持续补练、研练、强练，全力打造自贸港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以科创产业新突破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8月24日傍晚，在海口龙坤南路与国兴大道交叉口正值晚高峰，路口通行顺畅，秩序井然。市民吴先生说，以前绿灯亮了，有时前面还会有电动自行车闯红灯，现在路口天天都有交警盯着，基本见不着了。变化源于今年7月海口启动的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市公安局坚持严管严查与源头治理并重。行动开展以来，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同比上升30.79%，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18.25%、30%、14.96%、53.8%，一升四降，成效明显。223国道与082乡道交叉口，货运司机王师傅隔几天就要跑一趟。王师傅说，现在标志牌、道口桩立在路边，路口视线开阔了，路灯也亮了，晚上开车踏实多了。近日，记者沿223国道走访发现， 以往部分村道路口

视线遮挡、标志缺失的问题已得到整改。针对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农村道路及学校周边三类高风险区域，交管部门实行一点一测靶向整改，目前已累计施化标线735米，增设路灯12盏，标志牌26块，道口桩18根，隐患清理进一步向源头延伸。交管部门聚焦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检验率达96.24%，11家高风险运输企业隐患基本清零。源头治理与路面管控同步发力，同向推进。连日来，记者走访海口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现街头警力明显增多，通行秩序持续向好。在龙华路与解放西路交叉口、海府路与蓝天路交叉口等地，执勤警力值守到位，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大幅减少。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海口公安打破警种壁垒，统筹全局警力增援一线，日常保持900余名警力屯守街面，划定18个重点路口分级值守，路面见警率环比提升35%。目前已开展13波次集中整治行动，保持每周有行动、每月有攻坚的节奏。交管部门还对飙车炸街进行精准打击。借助大数据对车辆轨迹进行深度研判，警方锁定白驹大道、省文体中心周边等高频活动点位，累计锁定违法嫌疑人43名，已依法处置39名。科技管住硬违法，宣传培育软自觉。近日，在灵山镇一家老爸茶店里，民警用海南话讲解本地事故案例。这样的宣教场景从茶店延伸到更多角落。在农村，1210个村级宣传栏全部更新交通安全海报，202个大喇叭分早中晚时段滚动播报。在城区，17个交通岗亭贴起主题海报，28个宣教点的展板在重点路口规范摆放。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聚焦电动自行车、一老一小、快递外卖等重点群体和重点领域，不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治理格局，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营造更加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下面播发评论，把交通安全的种子种进了生活的土壤。海口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法，跟着群众的生活轨迹走，哪里群众多，宣传就跟到哪里。这种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枯燥式宣传，把交通安全的种子种进了生活的土壤里，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让规矩深入人心，营造更加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不能只靠公安交管部门的值守督促，更要靠广大群众的遵纪守法，这离不开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不过，传统的宣传模式往往是在固定的地点等待群众上门，并对其进行单向输出，内容大多是案例警示、条文宣讲，虽然具有直观性、权威性以及震慑性，但效果不够理想，原因就在于不接地气、不够灵活。因此，要想取得良好的交通安全宣传效果，必须改变老办法，把宣传融进日常，落地生根。从老爸茶店的乡音到村口大喇叭的播报，再从车尾屏上的标语到空中的无人机喊话，海口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法跟着群众的生活轨迹走，主动将宣传阵地搬到了群众的必经之处、必到之处。比如海口140块道路 LED 屏、公园及乡镇的公共显示屏循环播放交通安全提示，在农村1210个村级宣传栏全部更新交通安全海报，202个大喇叭分早中晚时段滚动播报，在城区17个交通岗亭贴起主题海报，28个宣教点的展板在重点路口规范摆放，在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潮涌动的商圈，海报同步滚动播放，随处皆有，时时可见。宣传不再坐等群众，而是跟着群众走。海口创新形式和内容，让交通安全宣传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让交通安全意识与行为扎根群众生活。如今，群众到商场逛街，抬头就能看到电子海报，在公园散步，安全提示持续在线，在茶店喝茶，民警用海南话讲解的案例一听就懂。不同人群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反复加强印象。当大家骑电动车出门，记得戴头盔，路遇红灯时自觉耐心等待，行驶过程中不分心看手机，不仅证明

宣传取得了实效，也印证了交通安全的种子真正种进了群众生活的土壤中。交通安全宣传贵在久久为功，扩大宣传阵地是一个方面，不断精进宣传内容同样不可或缺。把宣传融进日常，不能一招鲜吃遍天，要针对不同受众设计不同的宣传内容，可以结合年轻群体喜爱的网感以及老年群体接受度高的穷剧等形式，让宣传跟着群众生活轨迹走，更跟着群众喜好走，这样交通安全宣传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海口台消息，海口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办法明确，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用水户超计划用水收取加价水费，其中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 40% 及以上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一倍缴纳加价水费。办法所指的计划用水户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商业经营类单位等，居民用户暂不纳入适用范围。用水计划主要由年计划用水总量、月计划用水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构成。经核定或者备案的用水计划，其年度计划用水总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不得擅自变更。月计划用水量由计划用水户根据核定下达的年计划用水总量自行确定，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我市对计划用水户实行分类管理，划分为重点用水户与一般用水户，其中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为重点用水户，实行核定管理，按月考核，提供节水指导；年用水量不足1万立方米的为一般用水户，实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分级累进加价收费机制，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不足20%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0.2倍缴纳加价水费；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20%及以上不足40%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0.5倍缴纳加价水费；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倍缴纳。针对严重超计划用水行为，海口将落实监管整改举措。此外，办法明确，加价水费主要作为供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水质提升、二次供水改造及运维等工作，或用于节约用水技术、设施、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节约用水的工程建设、节约用水的宣传、培训、奖励以及市政府决定的与节约用水相关的其他工作。海口台消息，日前让鱼回家荣山寮净滩日活动在海口荣山寮村举行，70名志愿者集中清理海岸沿线垃圾，守护渔村的滨海生态环境。相较于城市滨海岸线，渔村沙滩垃圾隐蔽性强，清理难度高，大量烟头、烟花碎屑、竹签、碎玻璃及小吃、油污残留等深埋沙层之中，成为威胁海岸生态、影响沙滩环境的隐形隐患。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俯身作业，细致翻铲沙层，清理边角死角，精准清除各类滞留垃圾，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生态保护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亲子志愿队伍成为海岸线上的一道暖心风景线，不少市民携孩子主动参与净滩行动，在实践中深植海洋环保理念。据了解，本次活动创新设置消费券激励模式，联动沿海商户为志愿者发放专属商户餐饮折扣券，既让志愿者在践行公益、守护海洋的同时享受优惠福利，也有效撬动了渔村消费活力，实现海洋保护公益与乡村消费提质的双向赋能。活动主办方介绍，荣山寮净滩日活动自4月启动以来，已顺利举办5期，沙滩清理范围从最初的200米拓展至400米，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力量加入净滩志愿队伍，一起守护蔚蓝大海。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总工会举办的法律大讲堂暨耶小公送法进工地活动，走进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工地，为40多名农民工送上干货满满的维权实战指南。专题授课环节中，资深律师围绕劳动关系与用工主体、工资支付与欠薪、工伤与安全生产、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基本劳动权益，以及发生纠纷后如何依法维权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
与以往我讲你听的授课方式不同，本次讲座突出互动问答和情景判断环节。

0: 工友们从坐着听变为参与答，在情景模拟中弄清楚了用工主体、拖欠工资流政、工伤认定程序等关键知识，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法律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工友们踊跃举手抢答，氛围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讲座听得懂、用得上、实用性强。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持续深入项目一线、企业、工地，把法律服务送到职工群众身边，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接下来请听简讯。省民政厅等12个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乐享银龄行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明确自今年起，每年常态化开展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的乐享银龄七大行动，切实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琼山区司法局与海南农商银行海口支行在桂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社区矫正对象金融帮扶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立足职能优势，创新探索信用加社缴加金融帮扶新型帮扶模式，以正银联动力量精准助力社区矫正对象稳就业、稳增收、稳回归。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转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9: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0: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9: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9: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9: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0: 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不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0: 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那今天呢是给大家介绍一道菜品，再介绍一道主食。
1: 对，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先说淮扬菜的一道经典菜品哈、这个名字呢有点怪，叫水晶瑶蹄。
2: 哎，
0: 听我这么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水晶我知道，这瑶蹄是哪俩字儿啊？
2: 实际上你看水晶瑶蹄，咱们就说这菜名的构成，前面水晶啊是它出菜以后的那个形状，就是那个卖相，
0: 水晶肘子，这咱们理解哈。
2: 哎，对，瑶待会儿咱们解释，蹄是指它的原料，是吧？水晶瑶蹄啊，过去叫水晶削蹄。
0: 哦，
2: 削就是咱们说那小盐那个削啊，火硝那个硝，实际就是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过去呢都把这个当做嫩肉。你看现在很多卖的那个火腿，所谓的扎盐水，就是放的亚硝酸钠。这个虽然呢不太提倡使用，可是吧，现在有些这个食品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他在微量或者少量可控的前提下呀，也没有被完全禁止。
0: 对，
2: 这样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颜色鲜红，在口感呢也更滋润一些。
0: 但是现在哈，我们不提倡使用这个东西，尤其是家庭制作的更不希望使用。
2: 所以水晶削蹄也被改成了水晶瑶蹄。
0: 就是
2: 瑶就是美酒佳肴那个瑶。水晶呢就是它带着洞啊，所以呢你给人感觉好像是有那个水晶那种感觉，
0: 剔透的，奔奔的，
2: 晶莹剔透那种。这个咱们说说啊，这个哪儿的菜呢？淮扬菜。淮扬什么地方呢？是镇江。所以这个水晶瑶蹄啊又被叫做水晶瑶肉，或者叫削肉，水晶削肉。这是镇江的传统名菜。镇江可是个好地方，那我去过几次，不仅的风景优美，是吧，有很多著名的金山寺。水漫金山是哪儿啊？
0: 白娘子呢。
2: 对，除了它有那个历史的一些文化之外，他那个饮食文化也很出名，包括是吧咱们说的这个镇江，
0: 镇江
2: 瑶肉。哎，这个镇江瑶肉啊是他的名菜。镇江还有很有名的食品呢，
0: 醋啊，
2: 镇江香醋。
0: 嗯，
2: 还有
0: 镇江还有什么呀？
2: 跟醋多少沾点关系。镇江酱菜。
0: 哦，酱菜。
2: 哎，或者说是你看东北那边就是锦州，是吧？锦州那下有小菜儿，哎，到南方一带啊，都是这个什么？这个你要是吃这酱菜的，讲究就是镇江
0: 的。哦，
2: 吃酱豆腐哪儿了呢？绍兴。它不叫酱豆腐，是吧？它叫什么？叫棋方，就一个个棋子那样的方块，
0: 更雅一点。
2: 哎，对，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啊旅游到了镇江，现在那个也是那很好的旅游点儿，是吧？除了这个逛这个风景之外，咱别忘了尝一尝镇江的名吃。
0: 这也是旅游很重要的一部分。
2: 对，
0: 嗯，
2: 咱就说说啊，它这个怎么个来历，是吧？哎，相传啊也是几百年前，但这事儿跟神仙跟皇上都没关系 这就是老板自己的一种误打误撞，歪打正着。这个有这么一个一条街叫九海街，镇江过去老的九海街，有一个酒馆的老板，他呢他做酒菜嘛，是吧？酒馆不是光卖酒，他往往也自制一些酒菜，是吧？应该啊就是腌这个猪蹄儿的时候，哎，他呀误把这个硝就是小盐，当成了大盐就是海盐去腌这个猪蹄儿了。哎，结果啊过两天一看呢，他以为腌好了吗？我看看吧。一看，哎，这猪蹄儿啊，这颜色特别的鲜红鲜亮，也没坏。一尝呢，没有以前那么咸。再一看，哦，放的小盐，是吧？
0: 他实际上用盐量是增加了，就是放这个调料的。
2: 他把大盐变成了小盐了。
0: 哦，
2: 要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肉你不腌它，过这么几天它就变味了，要坏了。但是呢，他用的这个小盐，这小盐呢，实际上，咱们现在觉得它有毒了，是吧？实际上过去吧也经常用，是吧？有些它没有盐，过去盐很贵啊，有些就用小盐。这小盐呢它也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但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肉组织纤维那种保水作用。所以你出来你看它特别鲜亮
0: 嫩肉，
2: 而且很

0: 那，
1: 嗯。
0: 哎，他等于歪打正着了，是吧？本来以为这个坏了，结果应该一尝，不但没坏，反而更好了。哎，做出来酒菜是吧？酱出来一烧，一尝啊，这味道啊，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既这个嫩，而且它还筋斗，还有点小耐嚼，
1: 哦
0: 啊，不是说那个很耐嚼，老的蹄筋那种。
1: ，QQ 很弹牙，
0: 哎，对，它还很嫩，是
1: 嗯，
0: 吧？颜色还很好，味道还更香，让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就按照那方法又做了一次，这
1: 嗯，
0: 次是有意为之了。
1: 如法炮制。
0: 对，如法炮制了一番啊，过几天，哎，重新创造出了一个新品种。他一想，我这个叫什么呢？哎，我就叫做削肉，因为
1: 哦，
0: 我放了那削嘛，
1: 嗯，
0: 哎，就叫做削肉。以后呢，是吧？因为后来就不让用那削了。另外有些呢，也是为了雅化，就把这个削字改做了美酒佳肴那个肴字。
1: 嗯，就上面一个叉，下面一个有，
0: 对。
1: 嗯，
0: 另外这个有呢，过这个肴呢，过去是多音字，
1: 嗯，
0: 也念嚼。
1: 哦，
0: 所以呢，削嚼这两个也基本算大同音。
1: 那现在在镇江当地哈，窑蹄还叫窑蹄吗？
0: 他就直接就叫削肉或者
1: 哦，
0: 削蹄。
1: 但是他们读削哈，
0: 哎，有的甚至写都给你写成一个十字旁一个消，
1: 哦，就
0: 就
1: 亚
0: 写
1: 硝
0: 成
1: 酸
0: 这个，
1: 盐的那个
0: 就是
1: 硝，
0: 最早最原始的那个消。
1: 哦，
0: 哎，
1: 我们说很多美食都是妙手偶得哈，
0: 是。
1: 跟您聊了这么多菜，真的有好多，比如说臭鳜鱼、盐焗鸡，包括这个削肉，都是这么来的，
0: 是，
1: 嗯，
0: 但是它偶然中也有必然，是吧？也可能有多少次失败。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如果这消放的少，可能过两天就坏了。
1: 嗯、
0: 那也就没有削肉这道菜了，是吧？哎，这个偶然它有，也可能就是他这次不行，下次不行，有几次之后慢慢总结，它就行了。
1: 哦，嗯，嗯，
0: 你像类似的，最典型的豆腐，是吧？豆腐传说是术士炼丹等等，那
1: 嗯，
0: 不定经过多少次失败，最后豆腐嘛，腐了嘛，哎，他从中他发现了，哦，如果这么做，它就变成什么什么东西，它就可以吃了。
1: 嗯，嗯。
0: 实际上凝聚了咱们先民的很多智慧和辛劳。
1: 嗯，是不断试错、不断尝试，最后走到你的面前的。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吃都觉得理所当然，就应该那样。可是当时呢，他为了发现这个，或者为了创造这个，也经过多次有意的或无意的试验。
1: 嗯，所以要心怀感激哈，尝品尝美食的时候要心怀感
0: 心
1: 激。
0: 怀感激。咱们就说说啊，这个东西虽然这故事传说挺优美，
1: 嗯。
0: 吃的口味也不错，那我要想在家里做行不行啊？哎，其实也行。但是其中一个要害，咱们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过去啊，它是用削，现在呢，咱们不用削了，不用削，您要想还保持过去完整的保持过去的风味啊，就比较困难，是吧？但是咱可以通过工艺或通过其他的原料辅料去适当弥补。哎，你比如说这个，它过去是用削，咱们现在适当可以用点别的，哎，你比如说咱们用一下嫩肉粉。啊，
1: 嗯，
0: 也可以，但是嫩肉粉出来呢，它往往皮这地方比较松软，
1: 哦，
0: 但是到肉里头可能差点。
1: 它进
0: 那
1: 不
0: 怎么
1: 去，
0: 办呢？我
1: 嗯，
0: 教您一招，拿那竹签啊，把那蹄子或者那肉给它炸了。
1: 哦，把通道给它打开，
0: 对，
1: 嗯，
0: 这么试一试，是吧？然后怎么着呢？咱们这其他的做法其实和咱们炖猪蹄儿差不太多。
1: 哦。
0: 首先头一个也是清水浸泡。清水浸泡完了之后，咱们就说，要用那个什么盐呐，给它搓一搓，
1: 嗯，
0: 并且啊，那个要刚才说的，用那竹签给它扎扎眼儿，是吧？如果说您少量的拍点那个硝水，也不是说绝对不行啊，因为
1: 嗯，
0: 这东西不是吃一点就毒药就
1: 对，
0: 死人，
1: 它是在一定剂量以下是安全的，而且我们不是天天吃哈，虽然不倡导大家吃，但您吃一回也不能咋地啊。
0: 哎，对，就像您用酱油似的，酱油实际上它里边那个焦糖素，那就是致癌物质。但是您在可控范围内，它不是说我用点酱油就得癌症，
1: 就人体
0: 是吧？
1: 还是有代谢功能
0: 适量，
1: 的，它可以排出去。
0: 适量，哎，适量啊。然后呢，把它那异味清除了之后，洗净，咱们就放锅里煮啊。
1: 嗯，嗯，
0: 加的也是葱啊、姜啊、黄酒啊，还有什么香料这些东西。开锅以后改小火，啊，焖炖。这个要开锅以后改小火焖炖，焖炖什么也得要盖上盖了。
1: 哦，
0: 以前咱们讲过盖不盖盖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大开锅之后，你腥味儿出去了，然后焖的时候
1: 这
0: 要
1: 时候
0: 盖。
1: 该入味儿了，
0: 对，
1: 所以得盖盖儿
0: 哎，
1: 哈。
0: 小火焖到什么火候呢？您得照着2个多钟头、3钟头焖，
1: 嗯，
0: 所以您汤一次

0: 下足了。
1: 对。
0: 您别后着不，这一着不泄了，是吧？
1: 哦。
0: 咱们这汤汁让它浓，实际上这就胶原蛋白嘛，是吧？
1: 嗯。
0: 猪蹄里边它有胶原蛋白，您一放这凉水或者说一放水一泄以后，胶原蛋白它的组织结构破坏了，它就没有那个
1: 就不
0: 原
1: 是
0: 始的
1: 原
0: 那，
1: 汁原味的感觉
0: 对，
1: 了，
0: 是，哎。然后是吧？它和咱们炖猪蹄儿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咱们是炖好了拿出来就吃了，这个不是。这个猪蹄儿啊，您炖好了出锅，放在一个盆儿里头，您呐要给它压，用板儿给它压平了。
1: 哦，就是让它变得很瓷实，
0: 对，它瓷实呢，是吧？您再还不是马上吃，您还要再给它下冰箱，哎，下冷藏啊，别冷冻，稍微的冷藏
1: 让
0: 它，
1: 它凝固。
0: 哎。这时候呢，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它那个就凝固了，就筋道了。您那个如果啊想直接吃，说我不下冰箱，我先尝尝也行。但是一般来说，这作为一道凉菜，都是先放冰箱弄凉了啊，凉之后这个就可以了啊。您就做一道酒菜，直接吃也行啊，配上其他的什么菜码啊吃都行了。哎，讲究的配料，吃的时候要浇什么呢？浇上啊姜丝。搁到什么里呢？镇江香醋里，
1: 就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哈，
0: 这都很正宗，
1: 镇
0: 是吧？
1: 江醋，然后配上这个姜丝啊，吃这道水晶鹞蹄，这就更原汁原味了。这是给您介绍了淮扬菜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叫水晶鹞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哈，要给大家介绍一道主菜，然后呢还有一个主食，这主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扬州炒饭。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说这扬州炒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接下来呀，要跟大家说一道鼎鼎大名的主食，这就是扬州炒饭。如今下馆子哈，我们点主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点这个，来个扬州炒饭吧。扬州炒饭怎么这么有名呢？
0: 其实啊，你看，就是说炒饭啊，特别是鸡蛋炒饭，可以说啊，全国各地都有。
1: 那是蛋炒饭吗？
0: 对，但是呢，在饭馆里它不叫蛋炒饭，也不叫鸡蛋炒饭。这个有时候你听着容易误解，认为那厨师有点什么蛋了，是吧？所以在餐馆里有专用行语，管叫木须饭，是吧？
1: 尤其是
0: 木须
1: 北
0: 炒
1: 京
0: 饭，
1: 更是这样
0: 对，很讲这个，是吧？哪儿都有，怎么这扬州这出了名，
1: 就
0: 是
1: 是。
0: 吧？哎，这个我觉得呀，这个哪儿都有炒饭。就没有人把这炒饭呢，把这地名给冠上名，
1: 可不是吗？
0: 唯独这扬州，人家很有品牌意识，可以
1: 哦。
0: 说从一开始人家就把它冠名了，
1: 嗯。
0: 哎，就有个名堂，我就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哎，
1: 那扬州炒饭与众不同在哪儿
0: 其实严格说呀，还没什么与众不同，
1: 啊？哈哈哈。
0: 但是呢，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如果说这么一个名儿。可能这就算它与众不同，叫金果银。
1: 金顾名思义哈，
0: 哎，
1: 这个蛋和饭当然是鸡蛋了，
0: 对，
1: 银呢就是饭哈，
0: 哎，
1: 就意思鸡蛋裹着饭呗。
0: 实际上啊，有人那么说，说把米粒儿搁到鸡蛋液里头，然后再炒，这种说法缺乏可操作性。这个你没法弄，你不可能把那米粒儿在那个鸡蛋糊里头弄成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对，你一
0: 这
1: 粒一
0: 没
1: 粒
0: 法。
1: 下锅呀，这个，
0: 这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里边配的是鸡蛋。那如果我不配鸡蛋，是吧？我单一的这就叫炒饭，这它起什么名呢？它叫水晶炒饭。
1: 反正都好听，
0: 水晶炒饭用大油炒，哎，所以出来以后啊，亮晶晶的。过去炒饭一般的来说都用荤油，用荤油有几大好处，一个是炒出来亮，再一个它不容易凉，哎。但是也有一缺点，放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点糊嘴，或者你油用的量大糊嘴。那现在咱们不提倡猪油，猪油相对来说是吧？
1: 胆固
0: 不，
1: 醇
0: 哎，
1: 高，
0: 对，不够绿色健康。过去呢，炒饭绝大多数是吧，包括家里边炒饭，都是用大油。讲究点的还用加点什么油呢？加鸡油，不是炖鸡把上面撇出来的鸡汤油，是过去老母鸡啊。里边那个鸡油，生
1: 黄
0: 的鸡
1: 色
0: 油，
1: 的，
0: 对，单独在耗这鸡油，哎，
1: 过去油水确实少，
0: 对，这鸡油啊，现在没人吃了。过去，哎呦，家里都有一小罐儿，大油归大油，是吧？是一大罐儿，这鸡油是一小罐儿，没有小。

0: 罐的搁一碗上面拿一个盖盖上。什么时候用这机油呢？譬如说，孕妇、产妇，啊，或者有病了，您煮点挂面，啊，然后最后煮完了，拿勺崴这么一小丁点机油，本上一搁，这么一搅和。
1: 过去的日子清汤寡水哈，
0: 是，
1: 有点油腥不容易。
0: 不要，哎，不舍得就放开了吃，
1: 嗯。
0: 是吧？所以咱就想，为什么一个炒饭弄出这么大名堂来？就是因为你一般人你炒饭很简单，
1: 嗯。
0: 到了扬州这儿，他炒饭呢，他有各种名堂可做，就冠以不同的名字，
1: 嗯，
0: 人家有品牌意识啊，是
1: 对。
0: 吧？水晶炒饭啊，金果银，那这是加鸡蛋的，如果加虾仁儿叫什么了？
1: 叫虾仁儿、玛瑙，不知道。
0: 它就叫虾仁炒饭。
1: 哦，
0: 当
1: 对，
0: 然，如果说啊，您要是那个加肉丁，那叫什么呀？
1: 肉丁炒饭，
0: 哎，肉丝呢？
1: 肉丝炒饭，
0: 好，
1: 嗯，
0: 火腿呢？
1: 火腿炒饭，
0: 我都加。
1: 什锦炒饭，
0: 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啊，您看咱们到餐馆，您别被他那个花里胡哨
1: 乱
0: 的
1: 花渐
0: 名字，
1: 欲迷人眼，哈。
0: 是，不要被他所迷惑。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一个以原料为名，一个以产地为名，一个是以烹饪方法为名，就是这么几种命名方式，啊。相反，如果那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咱还真得问明白了，
1: 嗯。嗯。
0: 什么一片红，
1: 对呀。
0: 啊，什么这个小桥流水，您还真得问明白了。
1: 这都太形而上，是吧？
0: 对，
1: 嗯。
0: 您搞不清楚是什么，最后出来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所
1: 嗯。
0: 以咱到餐馆啊，或者您吃过，或者您看过，千万不要盲目的点一个菜。
1: 嗯，
0: 出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退也退不成，
1: 嗯，
0: 吃吧又觉得挺别扭。
1: 哦，
0: 哎，咱们回过头来啊，还说这个扬州炒饭，扬州炒饭咱说了，如果都加，就叫什么呀？
1: 什锦炒饭，
0: 那么好，你说这个什锦炒饭还能加什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鸡蛋、虾仁、肉丝、
1: 嗯，
0: 肉丁，还能加什么？
1: 你
0: 或
1: 就
0: 者说高档的原料能加什么？
1: 往高档食材上攀呗，
0: 啊？
1: 嗯，加点海参。
0: 哎，海参可以，
1: 嗯，
0: 另外呢，它还可以加点鸡肉啊，
1: 哦，
0: 是吧？这个，
1: 笋片
0: 鸭
1: 呢？
0: 汁儿
1: 嗯，
0: 啊，素的可以加点冬笋，
1: 嗯，
0: 加点青豆，您再配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火腿啊、虾仁啊，肯定出来就特别漂亮，
1: 嗯，嗯，
0: 是吧？那么这些统称都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所以扬州炒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1: 嗯。
0: 说我只有加鸡蛋的叫扬州炒饭。不是，加鸡蛋的却叫做金果银，这种是吧？那么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单一的大油炒一炒，加点葱花，那么这个咱们就叫水晶饭，也属于扬州炒饭的其中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最讲究的，那么就是咱们说的海参的这种是吧？或者其他的你能想得到能炒到里边去的这些什锦炒饭
1: 嗯，其实这个扬州炒饭也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哈，就是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主食，但是我要把它无比精细化。嗯，之前我们也邀请嘉宾说过这个蛋炒饭的事儿哈，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窍门儿，不知道您忘了没有？就是说这个炒饭，我们有的时候下锅之后啊，这个饭是凉的，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容易匀啊，他就之前呢把这个饭稍微腾一下，
0: 腾也行。其实您搁微波炉里微一下，
1: 对，
0: 哎，就可以。
1: 它热了它就容易散，它就容易入味儿，容易挂油。嗯，蛋炒饭虽然简单哈，但是做好了也不容易。
0: 是，
1: 嗯。
0: 蛋炒饭实际上它的1/4、3.5的功夫全在这个配料上，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您下这个配料的这个顺序。好的炒饭，它是香而不糊。您不能说我为煸出这香把这炒糊了，还有就是什么呢？糯而不粘。
1: 嗯，
0: 糯是米粒虽然分开了，是吧？但是它不硬，你吃的米粒它不能粘成一疙瘩一块，没炒开，
1: 对，
0: 得炒散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原料和主料，这主料和配料之间的搭配要合理。
1: 是，您这抓空放一把饭，整个都是辅料，你
0: 是，
1: 这不叫蛋炒饭。
0: 它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个米饭本身呢，比较硬，那可能您适当还要放点水，或者放点什么含水量比较多的那些配
1: 辅
0: 料。
1: 料，嗯，
0: 哎，你比如说举例子说，放黄瓜丁，是吧？您放点小细黄瓜丁，
1: 嗯，
0: 这黄瓜丁一失水，这水就进了这个米里头了，
1: 对，
0: 这米饭您吃的就肉头了。
1: 嗯。
0: 反之，如果这米饭本身就有点黏了，您要炒一炒吃，您还放两把黄瓜丁搁里，坏了，
1: 这就水了，
0: 出来以后就水不拉塌的。
1: 哦，
0: 是吧？所以呢，咱就说火候和配料，
1: 嗯，
0: 这点很关键。

0: 对，
1: 油还不能太大。有的人呢，他厨艺不精，他油上找气儿，这不行，这出都汪着油呢，这还叫炒饭吗？这炸饭了，这个是吧？
0: 哦，
1: 所以呢，咱们要做这个的时候，油要适可而止。怎么适可而止呢？我的方法我是放2次油。
0: 哦，
1: 你把油加热之后啊，拿小勺撇出点来，先煸那些先下锅的辅料，是吧？给它煸香了，煸香了放米饭，是吧？放米饭放上盖，稍微的焖它一下，焖拿铲呼噜呼噜给呼噜平了，呼噜开了。然后呢，您在炒的过程中啊，它会有点小扒锅。
0: 哦，
1: 这时候您把那热油，您再给它放，再
0: 哦，
1: 放点。
0: 热油哈，
1: 刚才
0: 就
1: 是
0: 是
1: 热油
0: 盛出
1: 啊，
0: 来了，
1: 刚才是热油，哎，您别放生油，实际上就是熟油吧，是吧？您再给它放回去，这么着呢，它既不会啊，因为一次放油过多，让你先放的那米饭吃了很多油，也不会因为油过少啊，让这它嘎巴锅出来，它就没有那种感官的那种感觉，它是个炒饭。是吧？就变成那个干炒了，不是咱们这什锦炒饭。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啊，您要是说我炒这饭没有什么太大把握，我还教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把配料和米饭分开炒。有些人为了省事儿，是吧？
0: 一起
1: 嘁哩
0: 下
1: 喀
0: 锅。
1: 喳一起都下去了，然后您再放米饭，结果吧，您这米饭还没炒好呢，里边那菜全都炒蔫的了，啊，或者是炒出水出汤。那怎么办呢？好办，您先把这些辅料，您先煸锅先炒，炒完了以后，您给它提出来，提出来再放油，再放葱花去锅，再把米饭放回去。这米饭差不多了，您这个炒好的这个调料辅料，您再给它一回来，一回锅以后找口，找口什么呢？要用盐，是吧？假如说讲究点儿，您在这过程中您不放水，那放什么呀？放点高档的。
0: 放点高汤吧。
1: 哎，高汤也行，鸡汤也行，是吧？如果您呢放了火腿了，那么您多少得放点黄酒，它压一压火腿的那个味儿，是吧？这样呢，基本上哎就是那么回事了，是吧？还有呢，有一种是吧？这个炒完了以后啊，它上面还给你搁点浇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问你如果说整个你配料都炒到米饭里头，它不显数，它先少里头。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

0: 老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迪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我们最近音乐导航推出的音乐系列，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请出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去听听他的这首代表作《一生中最爱》。这首作品作为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问世于1991年，旋律悠扬。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那是90年代港乐里最赤诚的爱情的信仰，经历30载的流转，仍然在每个聆听者的心里，轻轻地种下了对一生中最爱的温柔期待。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他在岁月里的爱与自我觉醒。1987年的音符《春夜时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击中灵魂，原来游戏一场不是薄情，是看透聚散之后的释然。从前听不懂的我还是我自己，如今成了历经风雨之后的勇气。爱会谢幕，梦会苏醒，但留在心底的真诚与通透，才是岁月里馈赠的终极答案。

时间来到了2000年，我们来听2000年的张信哲在《信仰》这张专辑当中，用爱不留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这首作品当中，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唱尽了缘分的无常。20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仍在时光里流淌，让每个爱而不得的人都能够在爱不留的流淌当中，触碰到心底斑驳的旧痕。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首歌的旋律已经响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就像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句歌词戳破了爱情的谎言。当深情的眼神藏着敷衍，温柔注视满是欺骗，这场感情的博弈里，谁才是被辜负的人呢？单曲循环，让我们在这首作品里听出共鸣。

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听云氏唱腔。1998年，在压力与眼泪交织的录音室里，许茹芸用云氏唱腔唱出了刘天健笔下的爱而不得。依然爱你不是执念，是成年人对真心的目送，哪怕结局遗憾，曾热烈相拥的温度永远是岁月里最真诚的注脚。这首歌里的痛与温柔，最终成了万千人深夜里单曲循环的情感共鸣。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

0: 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

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1999年的歌红了20多年，它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可你已经不在了。成长和失去是绑定的，这事儿没有人告诉过你。 KTV 里点这首歌的多半是30上下，20岁唱它觉得是歌词好听，30岁唱它觉得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20年华语伤感歌曲当中的常青树，全平台收藏量达到了7200万。但比数据更可恨的是那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多温暖的一句话，多凉的一个事实。陈奕迅用最平实的声线讲出了最锋利的一段故事，就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 KTV 里面唱到这一句哽咽的人，不是念旧情，而是惊觉十年的光阴没能够治愈那道伤痕。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我相信有过经历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伪装最纯粹的那颗破碎的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伤感歌，循环听这首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些歌大哭一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演员》，薛之谦沉寂多年，凭借着他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开山之作。这首歌撕的是分手时刻的假装，你早就知道结束了，但你还在配合对方演那出我们很好的一出戏。简单点儿，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周杰伦《搁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本剧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
19: 你们在干嘛呀？
2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召开，研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实施、风险防控等工作；开局起步15股，抓项目强创新聚要素，加速推进产城融合创新发展；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在海口开工，助力完善自贸港体育人工智能加康养装备产业链；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共化发展新路径；严管严查加源头治理，海口道路交通整治实现一升四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25日，市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召开，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审议有关文件，研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实施、风险防控等工作。市委书记、市委深改委自贸港工委主任范少军主持会议，市长、市委深改委自贸港工委常务副主任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精神，指出要在深海、商业航天、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加强谋划、主动作为，聚力攻坚标志性改革，加快成事。要紧盯生态环境、金融、反走私等领域风险，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机制，织密风险防控网络。要培育储备一批具有自由贸易港辨识度和海口特色的制度集成创新案例，以更多创新成果展现省会担当。会议听取我市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汇报，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强统筹调度，强化协同配合，确保各项改革有力有序推进。要完善改革事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对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的评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存量挖潜改革攻坚，细化实化举措，破解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丰富政策应用场景，放大存量政策效果。要聚焦增量，提升精准招商，紧扣45432发展架构，抓好产业招商，让政策红利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扩大自贸港政策响惠面。会议研究部署我市风险防控工作，强调要系统总结近期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领域工作短板不足，以改革的思路完善体。

0: 抵制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质效，有效提高风险识别、防范和应对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建设目标，锚定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未来产业等重点赛道，紧抓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集聚创新要素，一批重大产业平台、链主企业、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落地见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提质，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积蓄强劲产业势能。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目标，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集聚为抓手，为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提供强劲产业支撑。俯瞰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多栋楼宇并联，外观大气恢宏。目前，项目外立面、幕墙、园林、宿舍及食堂厂房室内精装修已完工，本月底将完成除展陈外所有工程。项目总投资6.3亿元，建成后将助力海口构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副经理王建立：
1: 本项目设计紧扣医药产业园区特征，总建筑面积83595平方米，共9栋建筑，主要功能科研教学、公共技术服务、中式平台、生活配套等。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个集产业园共享创新平台、生物医药人才教育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孵化示范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0: 医药制造是我市“十五五”的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在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总部及药械研发生产基地3栋主楼已封顶，建成投产后将为我市医药产业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能，助力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扩容。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程主管秦家静：
2: 做成之后呢，我们这里有一条生产线，就是主要做如何替你这个提服药的这个生产线呢，就是为我们德美这个企业呢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也带来更多的就是税收。建成之后达到一个几十亿的一个年产值。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十五五期间，我市将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全省45432发展架构，锚定四新五型产业，以链主企业为牵引，以重点园区为载体，统筹存量升级与增量导入，系统推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稳步提升制造业的比重。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
3: 开辟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氢能未来产业发展空间，瞄准科技前沿，推动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基地和电解海水至氢提镁中式基地建设，持续孵化新赛道，形成先进制造业结实增长的梯度。
0: 今年四月，上海迈腾科创与海口国家高新区迅速敲定合作意向，以生物医药、脑机接口、数字医疗、高端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5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开园运营。目前，园区首批优质企业已集中入驻，包括海南健诺尔、绝绝科技、利于生物、网易有道等一批技术领先企业，涵盖高端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数字健康等领域，形成创新要素集聚的良好开局。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产业招商作为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十五五期间，我市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完善投资促进生态体系。今年4月10日，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揭牌，暨三方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根据协议，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将统筹零碳园区、储能电站、能源改造、应急保障、跨境资金运营等核心业务，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创新研究基地。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韩栋：
4: 在宁德时代的海南总部落地到我们龙华之后呢，依托这个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我们把宁德时代的宁家湖的项目引到了我们龙华，同时呢也填补了我们海口甚至海南的新能源汽车车后市场服务的这么一个板块。从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审批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呢，仅用了40天达到现在的效果，然后是速度

0: 非常的快。
1: 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加速成型，到德美医药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创新突破，从脑机接口企业跨海而来，到宁德时代落子布局，我市正以产业升级驱动城市能级跃升。面向未来，我市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注入澎湃动能。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晓华：
2: 我们以园区作为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全力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筑牢产业发展载体。我们按照集约聚集错位发展的思路，把各个产业园区作为产业落地项目聚集的核心平台。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补齐园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同步的完善教育、居住、商业、文体等公共服务，推动实现产城融合，以产新城，以城来助产。
1: 海口台消息，8月24日，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正式启动。作为国内健身器材行业首家主板上市企业，英派斯此次落子海南，不仅开启了企业从制造向制造跨越的新征程，也为我市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活力。项目总投资约6.59亿元，建成后将形成多元化智能设备量产能力，推动产品向智能定制、场景适配全面升级，构建起青岛总部引领、海南平台协同、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产业格局。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洪涛：
3: 海南自贸港非常吸引我们，我们的优势呢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制造能力，以及我们智能健身器材的这种研发创新能力。未来呢，我们也将搭上海南自贸港的各种政策的这种优惠条件我们致力于打造呢赛事的中心，以及呢我们研发创新中心，将更多的这种我们健身器材、智能行业、智能制造的这些人才呢引到海南。
1: 该项目的落地也将为国内体育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树立标杆，助力中国健身器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新跨越。依托自贸港优势，英派斯将在服务全球消费者的同时，更好地赋能全民健康事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
4: 这次呢，这个英派斯来了以后，实际上我认为它是有一定的示范效益的，因为作为自贸港它有很多通关的便利，还有人员、资金的便利。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希望呢有更多的中国体育装备制造企业能够来到海南，那么通过海南呢去辐射全球，这样呢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在国际合作方面，英派斯已与俄罗斯等海外伙伴建立深度联系，将中国创新的智能制造产品带给全球市场。此次英派斯项目的快速落地，是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生动缩影。该项目将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内已有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载体形成接续，助力完善我省体育人工智能加康养装备细分产业链，为海南自贸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海口台消息，为抢抓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发展风口，加快培育自贸港新智生产力。近日，龙华区在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举办海南自贸港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立法研究课题开题暨产业调研座谈会，共探产业发展新路径，共筑科创发展新格局。海南诺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携带其研发的诺航智能机器人来到活动现场进行展示。据了解，诺航智能机器人头部配备交互 RGB 摄像头及交互硬件，包括麦克风、扬声器、表情交互屏与触摸传感器等，可实现人机互动、人机共舞。目前主要用于 AI 研学教育、展厅导览和 IP 内容产出等领域。海南诺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奇峰：
5: 这款机器人从它的造型来看了，它就偏陪护、偏科普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开拓教育场景的一些应用，包括在那个陪伴这个领域，我们会去做一些更深层次的开发。
1: 本次活动汇聚了政府部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行业专家等多方代表，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突破、产业化路径、核心零部件、行业标准。

0: 和应用场景展开交流，共同研判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软通动力中国区海南区域销售总监何庆红：
1: 我希望海南这一块呢，有相关的政府单位、相关的一些协会联盟来去牵头，把我们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企业与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政府单位也好，还有国央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些文旅项目、这个康养项目也好，我们来去做实地的走访，然后对接一下需求，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发展会更快一些。
0: 据了解，已有十余家具身智能企业落户龙华，涵盖科研、文旅、消费娱乐和农业产业等领域。接下来，龙华区科工信局将持续聚焦具身智能未来产业，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和园区产业载体优势，持续补练、研练、强练，全力打造自贸港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以科创产业新突破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8月24日傍晚，在海口龙坤南路与国兴大道交叉口正值晚高峰，路口通行顺畅，秩序井然。市民吴先生说，以前绿灯亮了，有时前面还会有电动自行车闯红灯，现在路口天天都有交警盯着，基本见不着了。变化源于今年7月海口启动的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市公安局坚持严管严查与源头治理并重。行动开展以来，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同比上升 30.79%， 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18.25%、 30%、 14.96%、 53.8%， 一升四降，成效明显。223国道与082乡道交叉口货运司机王师傅隔几天就要跑一趟。王师傅说，现在标志牌、道口桩立在路边，路口视线开阔了，路灯也亮了，晚上开车踏实多了。近日，记者沿223国道走访发现，以往部分村道路口视线遮挡、标志缺失的问题已得到整改。针对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农村道路及学校周边三类高风险区域，交管部门实行一点一测、靶向整改，目前已累计施化标线735米，增设路灯12盏，标志牌26块，道口桩18根，隐患清理进一步向源头延伸。交管部门聚焦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检验率达 96.24%， 11家高风险运输企业隐患基本清零，源头治理与路面管控同步发力，同向推进。连日来，记者走访海口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现街头警力明显增多，通行秩序持续向好。在龙华路与解放西路交叉口、海府路与蓝天路交叉口等地，执勤警力值守到位，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大幅减少。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海口公安打破警种壁垒，统筹全局警力增援一线，日常保持900余名警力屯守街面，划定18个重点路口分级值守，路面见警率环比提升 35%。目前已开展13波次集中整治行动，保持每周有行动、每月有攻坚的节奏。交管部门还对飙车炸街进行精准打击，借助大数据对车辆轨迹进行深度研判，警方锁定白驹大道、省文体中心周边等高频活动点位，累计锁定违法嫌疑人43名，已依法处置39名。科技管住硬违法，宣传培育软自觉。近日，在灵山镇一家老爸茶店里，民警用海南话讲解本地事故案例，这样的宣教场景从茶店延伸到更多角落。在农村，1210个村级宣传栏全部更新交通安全海报，202个大喇叭分早中晚时段滚动播报。在城区，17个交通岗亭贴起主题海报，28个宣教点的展板在重点路口规范摆放。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聚焦电动自行车、一老一小、快递外卖等重点群体和重点领域，不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治理格局，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营造更加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下面播发评论，把交通安全的种子种进了生活的土壤。海口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法，跟着群众的生活轨迹走，哪里群众多，宣传就跟到哪里。这种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枯燥式宣传，把交通安全的种子种进了生活的土壤里，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让规矩深入人心，营造更加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

交通环境，不能只靠公安交管部门的值守督促，更要靠广大群众的遵纪守法，这离不开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不过，传统的宣传模式往往是在固定的地点等待群众上门，并对其进行单向输出，内容大多是案例警示、条文宣讲，虽然具有直观性、权威性以及震慑性，但效果不够理想，原因就在于不接地气、不够灵活。因此，要想取得良好的交通安全宣传效果，必须改变老办法，把宣传融进日常，落地生根。从老爸茶店的乡音，到村口大喇叭的播报，再从车尾屏上的标语，到空中的无人机喊话，海口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法，跟着群众的生活轨迹走，主动将宣传阵地搬到了群众的必经之处、必到之处。比如海口140块道路 LED 屏、公园及乡镇的公共显示屏循环播放交通安全提示，在农村1210个村级宣传栏全部更新交通安全海报，202个大喇叭分早中晚时段滚动播报，在城区17个交通岗亭贴起主题海报，28个宣教点的展板在重点路口规范摆放，在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潮涌动的商圈，海报同步滚动播放，随处皆有，时时可见。宣传不再坐等群众，而是跟着群众走。海口创新形式和内容，让交通安全宣传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让交通安全意识与行为扎根群众生活。如今，群众到商场逛街，抬头就能看到电子海报，在公园散步，安全提示持续在线，在茶店喝茶，民警用海南话讲解的案例一听就懂。不同人群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反复加强印象。当大家骑电动车出门，记得戴头盔，路遇红灯时自觉耐心等待，行驶过程中不分心看手机，不仅证明宣传取得了实效，也印证了交通安全的种子真正种进了群众生活的土壤中。交通安全宣传贵在久久为功，扩大宣传阵地是一个方面，不断精进宣传内容同样不可或缺。把宣传融进日常，不能一招鲜吃遍天，要针对不同受众设计不同的宣传内容，可以结合年轻群体喜爱的网感以及老年群体接受度高的群聚等形式，让宣传跟着群众生活轨迹走，更跟着群众喜好走，这样交通安全宣传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海口台消息，海口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办法明确，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用水户，超计划用水收取加价水费，其中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一倍缴纳加价水费。办法所指的计划用水户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商业经营类单位等，居民用户暂不纳入适用范围。用水计划主要由年计划用水总量、月计划用水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构成。经核定或者备案的用水计划，其年度计划用水总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不得擅自变更。月计划用水量由计划用水户根据核定下达的年计划用水总量自行确定，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我市对计划用水户实行分类管理，划分为重点用水户与一般用水户，其中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为重点用水户，实行核定管理，按月考核，提供节水指导；年用水量不足1万立方米的为一般用水户，实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分级累进加价收费机制，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不足20%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0.2倍缴纳加价水费，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20%及以上不足40%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0.5倍缴纳加价水费，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倍缴纳。针对严重超计划用水行为，海口将落实监管整改举措。此外，办法明确，加价水费主要作为供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水质提升、二次供水改造及运维等工作，或用于节约用水技术、设施、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节约用水的工程建设、节约用水的宣传、培训、奖励以及市政府决定的与节约用水相关的其他工作。海口台消息，

0: 日前，让鱼回家荣山寮净滩日活动在海口荣山寮村举行，70名志愿者集中清理海岸沿线垃圾，守护渔村的滨海生态环境。相较于城市滨海岸线，渔村沙滩垃圾隐蔽性强，清理难度高，大量烟头、烟花碎屑、竹签、碎玻璃及小吃、油污残留等深埋沙层之中，成为威胁海岸生态、影响沙滩环境的隐形隐患。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俯身作业，细致翻铲沙层，清理边角死角，精准清除各类滞留垃圾，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生态保护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亲子志愿队伍成为海岸线上的一道暖心风景线，不少市民携孩子主动参与净滩行动，在实践中深植海洋环保理念。据了解，本次活动创新设置消费券激励模式，联动沿海商户为志愿者发放专属商户餐饮折扣券，既让志愿者在践行公益、守护海洋的同时享受优惠福利，也有效撬动了渔村消费活力，实现海洋保护公益与乡村消费提质的双向赋能。活动主办方介绍，荣山寮净滩日活动自四月启动以来，已顺利举办五期，沙滩清理范围从最初的200米拓展至400米，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力量加入净滩志愿队伍，一起守护蔚蓝大海。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总工会举办的法律大讲堂暨耶小公送法进工地活动，走进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工地，为40多名农民工送上干货满满的维权实战指南。专题授课环节中，资深律师围绕劳动关系与用工主体、工资支付与欠薪、工伤与安全生产、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基本劳动权益，以及发生纠纷后如何依法维权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与以往我讲你听的授课方式不同，本次讲座突出互动问答和情景判断环节，工友们从坐着听变为参与答，在情景模拟中弄清楚了用工主体、拖欠工资留证、工伤认定程序等关键知识，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法律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工友们踊跃举手抢答，氛围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讲座听得懂、用得上、实用性强。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持续深入项目一线、企业、工地，把法律服务送到职工群众身边，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接下来请听简讯。省民政厅等12个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乐享银龄行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明确自今年起，每年常态化开展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的乐享银龄七大行动，切实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琼山区司法局与海南农商银行海口支行在桂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社区矫正对象金融帮扶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立足职能优势，创新探索信用加社缴加金融帮扶新型帮扶模式，以正银联动力量精准助力社区矫正对象稳就业、稳增收、稳回归。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转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

0: 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 产生秋

0: 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新生，
5: 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古诗中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圆明园的荷花屡屡在网络上刷屏，引爆热搜。那么在荷花养殖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科技含量？今天我们请到了圆明园园林生态科科长、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姜丽，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和科普。
7: 姜科长您好。
8: 哎，您好。
7: 姜科长，首先第一个问题想从我们今年这个特殊情况问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今年的天气呢，高温和暴雨它们交替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对荷花的长势会不会带来影响？我们圆明园是通过哪些现代化的园艺调控技术又保花又保叶又保景观，还能保水质稳定的？
8: 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做水生态的维护，加强日常的水体养护。像咱们提到的这些个，不管是高温暴雨还是说低温寡照，其实每一年有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包括说冰雹我们园内的这个荷花也遭受过冰雹的这个袭击。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园内的稳定合理的水位，同时呢，尽可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像对我们园内的所有的这些个水生植物咱们的水如果好，它都能够生长的会比较的健康。进水的这个水源吧，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园内是北京唯一使用再生水供给的一个五A级景区，所以它这个水里边的氮和磷以及一些有机物的营养物质呢会非常的多，也容易呢诱发这个水滑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经过多年吧栽植这个水生的植物，包括水下的一些个苦草盐子菜还有这个狐尾藻这些沉水植物还有荷花、睡莲、黄花鸢尾这种停水植物，进行什么呢？水生态的修复，就是对我们近园的这些个中水里边富含的比较多的这些营养物质进行一个植物的一个自然的吸收。所以利用这个植物的生长，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这些营养把它吸收之后呢，就减少了氮磷的这种富集以及富营养化的这种情况。用这种生态的手段来维持水体的生态稳定，这就是我们园内主要的一个水质的养护的方法吧。我们圆明园的地势呢是从西北比较高，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东南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会逐渐的降低。所以我们在紫壁山房的这个位置，就是圆明园的最高点，它有一个中水管道，是保障我们园内日常景观用水的一个补充。然后从我们的东门那边有一个七孔闸，向我们的万泉河去排水。所以在这个暴雨的这个降临以前吧，我们就会对水位进行一个降低，然后呢进行一个防涝。雨后呢再加大再生水的进水量，同时增加排水量，这样呢就增加了水体的流动性以确保这个水质的稳定。
7: 就是夏季它又有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说这个荷塘里极容易滋生

0: 生虫害和病害，在应对病害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综合的手段？
1: 像圆明园的这个荷塘吧，它是不能够进行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的。我们属于都是用生态治理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治理。就是植物保护吧，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预防为主。所以，首先呢，要做到的就是加强平时的一个监测，定期的调查这个病虫害，提前干预，时刻关注我们荷花等这些植物的生长状态，尤其是在雨水特别多，就是温度比较高、湿度又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病虫害的时候。然后，另外呢，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水生态的这个维护哈，还是同样的，还是要维持维护。我们水生态的这个水质稳定，然后这样才能够确保荷花健康的生长，从源头上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如果说在园内我们采取的手段的话呢，主要还是说进行全园区内的这个瓢虫这种天敌哈，我们对它进行保护和利用，就是以虫治虫。根据具体情况呢，如果发现了一些个这个虫子，我们也会人工去抓捕，同时呢也会放一些个这个诱捕的一些个灯哈，还有一些个像这个我们能够在园内看到的一些个这个黄色的这种砧板哈，进行一些防治的这种措施。像我们湖里面吧，也是比较害怕它会大范围的去发生，所以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个病叶，生病的叶子它会枯萎啊，或者是说大批量的会看它有褶皱的这种情况吧，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清除处理，避免它那个大的这个范围的这种传播。而且像全园的这个湖塘里边，有很多荷花已经栽培了大概有20年左右了，每一年它都会不断的繁殖这个地下的这个种藕，它多了以后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多。扩大了以后呢，就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病害，所以就是在园区内吧，还是要及时的去监测这个荷花的生长状况，及时的进行清割，并且把这些个有病的叶子必须得清除出园，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啊让它保留下来。如果说它留下来，有可能它就会传染其他的健康的荷花。
0: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北方养荷，它的难度是远远高于南方的。为了让荷花在夏季开得很好，可能我们在冬季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圆明园是怎么样做这个养护？它背后有哪些科学原理和养护的逻辑？
1: 一般圆明园湖中和种植资源谱里边的水位呢是相对稳定的，北方呢冬天的冰冻层也就是20公分左右，所以呢有这个水层，还有我们这个淤泥的保护，我们的荷花的种藕呢，它是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陆地越冬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把这个水生植物自然枯萎以后的这些个叶子呀，还有像花茎啊、莲蓬呀，还有一些个枝干啊，我们都是要把它全部的要清除的。因为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呢，它可能会在水里边腐烂，腐烂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质，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个病虫害。其实湖里边，包括说水生资源谱，就是荷花的种植资源谱里呢，它的这个养护呢是比较的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盆栽荷花的一个养护。因为在北京吧，我们这个荷花如果在盆栽里，它就没有办法陆地越冬。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把这些盆栽的荷花转移到我们的温室大棚里。圆明园有几个温室大棚，专门就用来储存我们这个冬季的这些盆栽的这些荷花。每年呢，冬季呢就是越冬，春天的话呢，还要对这些盆栽荷花里边的这些种藕进行一个扣盆儿、分藕，重新栽种。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的繁琐一点，就是在养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嘛。像夏季嘛，一般情况下就是盆栽呢，就是肥水的管理。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儿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吧。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
2: 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叶子一旦干旱卷边了，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所以夏季盆栽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盆栽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病虫害。虽然我们湖里面、大堂里边的这个荷花是不进行打药的。

0: 但是呢，盆栽的，因为它选用的这些品种很多都是繁花的品种，是属于人工繁育的，它的抗病性哈就没有咱们大湖里边的这些个品种这么的强，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个病虫害，就是
1: 对。
0: 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像蚜虫啊，还有一些个这个枯萎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花期，像我们湖里面的这个荷花，一般在每年的6月10号左右，它就开始开花了。那盆栽不是的，盆栽会有一些早花的品种，可能在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就是盆栽的这个荷花还要进行这个花期的记录，因为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花期也不一样，着花量也不一样。就是说这种记录的工作，包括平时的这种观测哈，对它的这个倾注的这个心血啊，应该会更多一些。像我们另一种保存方式就是多加如云的荷花种植资源谱，大家可能都知道它里边存了200个品种，那这200个品种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会出现错乱呀，或者是说它这个不适合咱们北方的这个天气，它也会有一些个品种的衰退，所以呢，对里边的品种我们也要及时的要去对它进行品种校对和更新。湖里的话呢，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啊，水质的这个养护，一般我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不同的湖区的水质检测。所以圆明园的荷花之美呢，正是源于这份依循天时、环环相扣的匠心守护吧。也不是说它就自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也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关注它，然后倾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养护吧。
1: 离不开大家的心血。
0: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1: 我们都知道荷花是能进水的啊，想请您啊，从植物的结构分层来进行拆解，比如说荷叶、荷梗、根系、莲藕分别都承担怎样的净水呀、吸肥这种功能？荷花它怎么样就实现了自我净化，又怎么样实现了稳定水域的生态平衡？
0: 其实在这里呢，我先想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如果问咱们荷花的这个果实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是藕，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植物分类学的角度说哈，我们这个荷花的真正的种子是莲
1: 莲
0: 子，就
1: 子，
0: 是我们对吃的那个莲子，那才是它真正的种子。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再去说它每一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净水的这种能力吧。像我们这个叶子，大家看到它很大的一片，最大的这个荷叶的直径，甚至于有的都能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它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绿伞，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遮挡阳光，然后温度高的时候呢，水里边的这些个藻类它会过度的繁殖，繁殖之后就会对水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巨大的荷叶遮挡了阳光，就抑制了咱们这个藻类的过度繁殖。另外，如果大家去细心的观察哈，也会发现荷叶本身呢，它表面有一层蜡质层啊，所以呢，如果有水滴到上面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滚落下来。在滚落的过程中呢，也会带走荷叶上面的一些污物啊，比如说尘土啊一些东西。所以荷叶本身它就有自洁的一个效果。那荷花呢？荷花包括莲蓬，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荷花当然是美，
0: 它除了漂亮哈，咱们喜欢它，昆虫也喜欢它。就是说，它会别管是荷花还是莲蓬哈，它都可以给这些昆虫提供一个栖息和庇护的一个场所。昆虫有很多哈，它都是有益的昆虫，它是可以以虫治虫的去治理咱们的这个病虫害的。所以说呢，荷花呢，它自身还会有花粉呀，还有它的这个有一些蜜，所以呢，昆虫也特别喜欢吃它，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昆虫的食源啊，也利于它的繁殖。那么根系的话呢，其实是每一节藕中间，如果大家去市场买藕的时候啊，可以看看它后面的那个不太粗大的部分啊，黑色的，非常细的，也不是很长，算是根须吧，那才是它真正的根。而我们的藕吃的那个藕，它是根状茎，它其实是茎，它不是根啊，所以呢，真正去吸附这个水里边多余的这个氮、磷这些营养物质，还有重金属的是根，所以根呢有抑制水体负氧。

0: 化的功能。嗯，它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氮啊、磷啊这些有机的这些个物质吸收了以后呢，水体就不容易富营养化。那富营养化会怎么样呢？水就会变成绿色、红色，或者是说它会发臭。所以说呢，它把这些个多余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吸收了，那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水质就会更稳定。那莲藕呢，它很大。它到秋天的时候哈，它会膨大，那么荷花的这种根状茎呢，它就可以固定咱们的底泥淤泥啊，固定以后呢，就防止了污染物再悬浮。那如果污染物悬浮之后，它也会融入到我们的水体中，所以这个莲藕的固定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整体哈，它从别管是荷叶、荷花根还是莲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功能。
1: 原来大家以为自己啊很熟悉的事物，没想到对它的了解很少哈。那想问一问，我们圆明园呢成功复活了百年古莲，然后有的网友说圆明园会魔法，说这个沉睡百年的莲子它为什么能够发芽？就是我们的团队运用了哪些现代园艺育种、催芽或者阻培这种方式哈，能让古莲重生，年年开花？
0: 其实这不是魔法，就是科学与耐心的一个结晶。如园考古挖掘出来当时的这个莲子呢，其实有11颗。我们呢就是为了确保这个萌发率呢，是将它送到了中科院的植物所进行的破壳培育。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古莲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亿4500年。
1: 哇，
0: 就曾经有人类聚集的地方就有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就是莲它能够在地球上存活这么多年，就跟它这个莲子的结构啊是分割不开的。它莲子如果大家拿到了，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绿色的啊，那个绿色的那个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真正成熟能够去栽种的莲子是黑色的，黑褐色的，很硬，非常坚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想去把这个莲子打破休眠，就要对它进行破壳。破壳的意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莲子底部的这个有个小孔的地方哈，把它不管用剪刀啊还是用摩擦的方式哈把它弄掉，然后呢露出里面的白色的白色的地方，然后不要把里边的绿色的胚芽给破坏掉。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把种子种皮部分的这个排列紧密的栅栏细胞就相当于给它去掉了。去掉以后它就可以吸水，吸水萌发。所以在别管是古莲还是正常的荷花的莲子进行培育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壳。然后破壳之后把它浸到水里面，然后稳定的这个水的高度让它进行萌发。萌发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就是长出叶子呀，下边的小种藕啊，就是一盆正常的这种荷花。我们把它从中科院植物所，然后又拿到了圆明园的花卉基地，冬天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温室大棚，然后来年用它的种藕进行了一个扩繁，这就是它的第二步了。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从种子变成一个完整的荷花整体，然后再用它的这个藕的部分繁殖体进行了一个扩繁，这样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它和曾经它长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我们做的就是后续对这个扩繁后的这个古莲养护，还有就是大范围的再去扩繁，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去看到它。我们会更加精心一些，去多去关注一下它的状况。从现在看来吧，我们的这个古莲啊，生长的适应性很强，而且它的植株很大，它的这个抗性啊，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这些年也在考虑会把它繁殖到我们的湖里啊，以后大家如果再看的话呢，就不一定只在我们的荷花基地的这个种植资源谱里了啊，它可能有可能就会到我们的湖区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
1: 希望它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很相信它，毕竟古莲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见过大阵仗。
0: 对对对，
1: 就是您觉得圆明园

0: 园的荷花跟北京其他的公园相比啊，独特的优势、历史的底蕴，还有品种特色都是什么呢？
1: 圆明园呢，本身它是一个以水为纲的皇家水种园，它的水面积是非常大的，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就是如果说用测量来去说吧，它全园现在的水面积是100万平方米，就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完全把它恢复到盛世圆明园时候的水域的面积。那我们园内荷花呢，又是水体绿化的一个主要材料，我们在很多水域里边都能看到荷花的身影。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9: 昨天国家
18: 扩大，
2: 发布是发新生，新生
0: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前不久啊，利剑一号遥14火箭成功发射，那有8颗卫星是顺利入轨，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01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哈、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01星？那在文物保

0: 物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今天啊，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新闻，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和我们一起从这颗文物专属天眼看一看新一代遥感技术如何解决文保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欢迎党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首先咱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吧，专门去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跟其他卫星拍地面相比，这颗文物专用卫星它来观测我们的古迹跟以往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差别？党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好吗？
1: 好的，谈到发射卫星以及发射卫星所获取数据开展有关专业方面工作而言呢，我们经常会说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应用专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方法的这样一些个性能。那从文物零一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将这俩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以及文化遗产。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它是大型蟹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规模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察和保护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航天遥感、航空遥感这样的技术手段。所以这是需求方面呢有它的特别之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要结合遥感技术本身，我们要想非常精细的监测有关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状况，评估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开展有关预防性保护，那就需要有高精度的这种遥感数据。那比如说刚刚发射的文物零一星呢，它的光谱分辨率那么有5个光谱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0.5米，甚至还要更好，这样呢就可以保障我们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工作。
0: 您说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应用专业的这个需求层面，一个是技术本身。这二者在这个时间段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一方面有需求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遗产也好，文物保护工作也好，它可能这个规模大小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和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同时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我们发射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文物的卫星，它的光谱还有包括它的分辨率等等都是为这个任务而量身定做的，这是技术层面来做保障的。所以这个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它背后的这个背景。通常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他们是怎么个工作状态？比如是不是要长期是徒步巡查，然后拿着我们曾经的那种摄像头、摄像机、照相机拍照记录，或者说是常年还要以前要拿手拿这个纸啊、笔啊来做这种数据记录，长久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1: 您刚才说的没错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由于东西南北中大量的这个文物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比如说照相机，一些简单的测量的设备，比如说皮尺等等，然后观察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状况，然后来判断啊，它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潜在的威胁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啊，这个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也构建了有关长城保护的这个信息平台。那么有。

0: 了信息平台之后呢，长城保护员呢手里就有了他的电子手铺，那么遇到问题呢，就不用说记在这个手记在笔记本上，而是通过电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哎，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1: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0: 哎，对的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关啊这个文物零一星，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巡查、普查、监测，哎，它是一套啊这个技术手段来保障。同时呢，我们借助于遥感卫星，然后呢把叫空天地结合在一起。那因为地面上的巡查，你每天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远近，视力所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到了遥感卫星的话，它可以啊，这一个大范围的、多周期的，然后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数据的记录和观察，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呢，就可以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进行啊它的保护状况、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些诊断和分析，就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预防性保护监测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啊太空当中的遥感卫星还是不够的，地面上的人员的这种啊这个普查、观察、考察啊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协作的一种关系。
1: 那除了像导老师说到的啊，咱们像以长城为例，我们有人群众多的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可以要做一些地面的巡查工作。那是不是在咱们广袤的这个国土面积上，还有一些文物可能还藏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或者说那个环境不适合人进去？那这种情况下，观测文物的这颗卫星，它能不能解决这个短板啊，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文物零一星或者说遥感卫星可以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有非常明确的保护的文物对象，然后怎么样让它更好的赋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中国近年来呢，考古的工作发展啊，这个也非常的迅速。那为什么要做考古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那怎么样让未知的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展新的研究呢？其实利用啊遥感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确定一些考古的靶区啊。那么它通过周围的环境，以及如果地下有文物，它可能跟啊这个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的这个环境状况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植被的生长状况不一样，或者土壤的这种含水率或者含盐度等等不一样，我们把这些个差异呢，都可以借助遥感卫星的数据分析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文物考古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确定一些靶区。
1: 对于已知的，我们能通过文物零一星更好的跟地面进行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那对于那些未知的，可能还需要挖掘的一些考古宝藏，也可以通过文物零一星，相当于我们一个眼睛啊，让它去帮我们探测，去做初期的探测，然后再靠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0: 没错，是这样 的。
1: 对，这是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目前咱们这种专门拍摄文物的这颗卫星，它的这个责任和功能。其实，之前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过您个人的学习，包括工作经历哈。您本身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就是觉得遥感，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技术，从您当时最开始接触到目前走到了2026年，发展成了几个阶段，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迭代到现在的，以及在应用层面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0: 确实，通过遥感技术能够啊，这个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变化及其在啊这个经济社会民生当中应用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就回到遥感技术本身而言，那么上一世纪80年代 我们那时候学习遥感技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遥感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外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最早是来自于美国，后来又有法国的卫星的数据等等。那么一步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就发展民用遥感卫星，也叫资源一号卫星。那么从99年发射第一颗到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全系列的遥感卫星，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国土遥感卫星啊，这一个气象遥感卫星，海洋遥感卫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项的，比如说像文物一号这样的专项的遥感卫星啊，那么这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进步和状况。那具体而言呢，里边有那么几点啊，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也表现出来一些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所获取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那么早期比如说我们用美国的话呢，啊，它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呢是30米。后来呢详细到了15米，
1: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中国所发射的这个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啊这个超过或者优于0.5米，
1: 嗯，
0: 啊，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文物零一号卫星来讲，它的全色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就优于0.5米，那就意味着可以非常详尽的来反映地形地物或者说有关文物的一些个状况，
1: 哎，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的变化。
1: 从过去的30米到现在的不到半米或者半米这样一个变化，
0: 是的，
1: 大家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变化很大啊。
0: 对，然后可能最新发展的卫星呢还有0.3米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来讲呢，就是这个卫星所获取数据的这个光谱的段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由原来的多光谱啊，可能比如3个、5个等等这样的光谱，那逐渐的呢发展到了有高光谱啊，那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高峰遥感星座当中的高峰星，那么就有200多个光谱，
1: 嗯，
0: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从200多个视角来分析一个对象，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构成这个空间当中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土壤还是土地利用的状况，甚至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长势是否有病虫害等等，那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1: 这个光谱段落越高，啊，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多角度的去观察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
1: 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
1: 嗯，
0: 啊，那么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最早用美国的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 啊，它是16天一个周期，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拿到一幅北京的图像，那起码要到半个月之后我才有另外一幅图像，
1: 哦，
0: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啊，比如说高峰遥感系列星座的话，它把这个时间分辨率可以缩短到半天，
1: 嗯，
0: 啊，或者甚至更高。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啊，是与这个什么呢，叫全天时的卫星，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这只雄鸡啊，然后来进行数据的获取，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森林火灾啊，啊一些个洪水灾害啊等等，它的动态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
1: 是，嗯，
0: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叫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
1: 嗯，
0: 光谱分辨率，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
1: 嗯，
0: 其实还有第四个，叫做什么呢？叫辐射分辨率。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色图像啊，通常是用2的8次方，叫巴比特来进行记录。用巴比特来记录的话，你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色阶是256阶，
1: 嗯，
0: 也就是啊这个2的8次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是最新的遥感技术发展的话，它可以记录2的11次方，甚至有2的16次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详尽的分辨它的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2颗油松，那这个如果用啊巴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11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害，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1: 这个辐射率方面 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它可能就会越高，
0: 对，相当于这样。
1: 对，您说那个油松的例子，就可能我们可以分辨啊，这个是翠绿呀还是略微有点发黄啊，
0: 没错没错，
1: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等等，这个都是靠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实现。

0: 现的。
1: 对的。
0: 嗯，你看，经过党老师这么一介绍，四个方面，从技术的进步，从我们发射卫星它的功能的这种不断拓展和丰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一步一步迭代到今天，遥感技术怎么去在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解决不同问题。那在应用场景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没错，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层面的进步，
0: 嗯，
1: 事实上呢，技术层面的进步跟应用的需求的这种啊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0: 嗯，
1: 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也是因为需求在不断的深化与发展。于是呢，说到了应用场景来讲呢，现在也表现出来一些个啊这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人本化的特点，
0: 嗯，
1: 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做有关啊遥感技术应用呢，可能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叫人居环境的变化，
0: 嗯
1: 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啊，那么它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的居住环境、生活生产的状况，
0: 嗯，
1: 这是我们用到的这个场景变化的很大的一点，
0: 嗯，
1: 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精细化。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关注的是大尺度范围的或者区域性的一些个变化啊，
0: 嗯，
1: 比如说大范围来看，哎，到底这个植被的啊覆盖状况发生哪些变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很详尽的要了解每一个地块，比如说对于农业生产应用来讲，我们希望知道每一个地块里边叫服务于精准农业。那我这片农田我种的是稻子还是种的是麦子，然后呢这些稻子麦子的长势怎么样，它是缺水还是缺肥，缺肥是缺磷肥还是缺氮肥，通过这样一些精细化的监测呢，来精准的估算农作物的产量。那对于文物来讲的话，那我们需要精细化的知道每一个啊文物的对象，它目前的保护保存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
0: 嗯，
1: 这样呢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前到叫预防性保护，
0: 嗯，
1: 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的措施，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更好的啊辅助我们开展有关文化遗产以及文物的保护。
0: 哎，你看，还是说到那个核心点，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要结合这个需求的变化，哈哈，这个有了需求，然后才推动着技术不断的往前迭代。我们说回到这次发射的文物零一星，其实刚才达安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它的这个分辨率达到了0.5米，而且呢有多光谱成像，还有高频次的重复扫描，回头呢组网后会实现全域常态化的监测。那这些个关键词哈，我也看到背景介绍说，它不是只针对文物本身做监测，它可能对文物所处的这个环境也要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监测。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空间一体化的这个文物监测，咱们是需要通过天上地下打配合，通过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要保护的这个文物文化遗产给他建一套完整的数字档案？咱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然后高频次的监测它？那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
1: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文化啊遗产或者文物保护的一套技术体系啊，
0: 嗯，
1: 那国家文物局呢倡导，然后整个文物保护领域的啊这个专家学者啊，包括广大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努力。那么努力做什么呢？是把多种技术方法集成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呢做有关文物的数字孪生啊。那什么意思呢？数字孪生就是说我们在实地有一个比如说文物啊，文保单位啊，无论它是一栋建筑或者是一个啊这一个考古的遗址啊，或者说类似于长城啊大运河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
0: 嗯，
1: 那么实体当中的遗产我们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给它做数字化，而转换到一个数字空间当中来，
0: 嗯，
1: 那么实体空间当中的这个遗产跟啊这个文物跟数字空间的文物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0: 嗯，
1: 是高精度的三维建模，
0: 嗯，
1: 那么这个三维建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而是有一套信息平台来做支撑。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哎，上边的这些数据是动态变化和更新的，
0: 嗯嗯，
1: 那靠什么来动态变化和更新呢？有两个重要的手段，一个呢就是借助于比如说

0: 像文物林星这样的天空的信息的不断的积累啊，来补充。另外一个呢，就地面上的常规的工作，以及基于地面上物联网的信息的获取。那什么是物联网呢？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些个文物，然后呢，可能要进行它的本体的一些个监测，比如说监测它的形变，监测它的这个啊，这个光照啊、温度啊，或者等等。还要监测它周边的附从的环境，那环境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植被生长的状况，是否有相关的降水的影响等等。那这些监测的数据呢，都需要有啊传感设备啊，有测量温度的，有测量降水的，有测量风化的等等。那么这些信息呢，跟遥感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呢，都会及时传输到这个信息平台以及这个模型上边。所以呢，这样呢，就把物质空间的文物跟信息空间的这个数字的文物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孪生。那有了这个数字孪生之后呢，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数据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分析呢，就可以得到它到底这个文物实体的文物，那么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说我们原来针对它的保护做了一些相关的保护性的工作，那这个保护性的工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个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模型的分析，然后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说发射卫星也罢，或者地面上的这些电子手铺巡查的设备、监测的设备也罢，它们实际上就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形成了文物的数字孪生，以及基于文物的数字孪生，再进行分析、判断，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1: 这个数字孪生就像是一个在虚拟空间当中的一个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发生关联的。
0: 对的。
1: 然后他们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建构这样的数字孪生，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些预判和分析，最后能够实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个文物本身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知识点，跟我们做了这背后的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薯类哈，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都是哈。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算呢？它应该算主食，但是它好像又是蔬菜。
1: 对，这里面有两点。
0: 嗯，
1: 第一点，红薯和土豆在我们的成分表当中归于谷类。
0: 哦，谷类。
1: 山药、芋头、南瓜这些是在蔬菜那里边。
0: 哦，
1: 其实它是划分的还是比较明细的。
0: 嗯，为什么把其中的两种哈、土豆和红薯就变成谷类了？它们的营养成分和它含量是有区别的。
1: 其实这个呀要说就比较远。
0: 嗯，
1: 其实把它算成主食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主意，人压根儿就是当粮食。
0: 哦，
1: 就红薯啊和土豆啊、就当粮食。那我们现在说从营养这个

0: 角度来说，它确实比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呀、啊，
1: 嗯，
0: 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低好多。
1: 嗯，
0: 这你怎么说？两边说，一面说呢，它既可以算是有蔬菜的成分，又可以有谷类的成分。
1: 嗯，
0: 就是近些年发现它的优势所在。
1: 哦，
0: 你想哪个东西？

0: 豆归为国际土豆年。
1: 哦，
0: 这个很少有这个荣誉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啊，
1: 啊
0: 就我忘了是哪年有小麦。
1: 嗯，
0: 其次就是土豆了。
1: 哦，
0: 它的角度啊，还不是从营养上，也不是从划分种类讲，它的角度是在灾荒年间哈，就吃不上饭的时候救命的粮食。
1: 对，
0: 高
1: 包括红薯也是这样。
0: 对呀，它产量高。对于这个地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要求，真的是关键，就饿不死人，可以当救命的东西。
1: 而且它比较耐储藏。
0: 对呀，它也好储藏啊，所以这个土豆的身份呀，我觉着可能我没有意识到哈，但是确实从零几年啊，或者就对营养比较关注以后，大家对土豆的关注也提升了，把它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对，你想想，其实大江南北哈，包括世界各地，好像都在吃土豆。
0: 吃的人，他是人群非常广泛，是吧？特别
1: 就是，你是蒸土豆、烤土豆，还咱们土豆丝、土豆片儿，
0: 对，
1: 他烹制
0: 方
1: 式也特别多，
0: 方法不同。而且土豆，你就想，我们印象的是一个一个的土豆，其实土豆最小的比大山里红大一点儿，对吧？最大的土豆，哎呦，可大可大，比大白薯也不小。所以这个土豆产地不同，它的种类多极了。
1: 对，
0: 我前一段时间，又看见人家拿的还有黑土豆。含花青素的，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里边占的一个分量很大。
1: 所以说嘛，因为这种食材的广泛应用哈，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给它命名了一个年份哈。
0: 对呀，土豆年，
1: 对，
0: 很厉害。
1: 其实说到这个土豆哈，当然不是中国原产的了，它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一个西班牙的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
0: 我们又晚了一点。
1: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土豆并没有食用，就是人们并没有吃它，而是看这个土豆花特别好看。然后一些贵妇人就把这土豆花戴在头上
0: 啊，对，
1: 作为头饰。后来才发现哈，它的根，哎呦，里面有这么多的淀粉含量，而且，用任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把它加工得很美味。它慢慢地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0: 慢慢的他们就离不开土豆了。其实像番茄，像很多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啊，它的来源都很好玩。
1: 对，
0: 并不是就像你说，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识，但一旦认识它，食用它以后，它可就传下来了。
1: 对，
0: 就离不开了。
1: 就像您说的这个番茄哈，
0: 对呀，吓得还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恐怖哈，不敢怎么样。
1: 它的原产，它就是原来的那个物种，就是那种小番茄的样子。应该是人们也觉得这观赏植物的感觉。
0: 对，叫它狼果吧。
1: 狼桃。
0: 狼桃，怕谁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很多食物都要有一个
1: 认识的过程。
0: 哎，对，是
1: 一种偶然，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
0: 对，如果要是单讲土豆，就像你说的，确实我们比欧洲国家那边的居民啊，吃的量要少得多得多，他们吃得更狠了。
1: 他们好像焗土豆啊，蒸土豆
0: 都
1: 啊，
0: 不离开土
1: 他
0: 豆。
1: 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主食了。
0: 对，其实你这话说的呀，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土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逐步认识到它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因为它淀粉有了。你要是真的是已经把主食馒头什么的都吃饱了以后，你再吃个炒的土豆丝儿，还是把这个土豆丝完全当蔬菜的话，那主食就有点量就有点大了，
1: 对，
0: 热量也会就是相对来说高了一些。土豆还是最好的选择，既当菜的时候就少吃饭，当主食的时候就也是少吃饭一样，就总体来说可以替代一点主食。
1: 对，比如说您平时吃2两米饭，您今天中午有个菜是土豆丝，你就可以稍微少吃点米饭了。
0: 哎，对，是这意思。
1: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东西。
0: 都是薯类。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来可没有，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的10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1: 对，
0: 实际上它当中还是含有70%几的水分。一般的蔬菜能含到90%几，像冬瓜呀这样都能含到96%左右。它比这个水分稍低，但是也还可以，76%。淀粉呢在20%，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有那个维 C。

0: 钾。其实土豆对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薯当中钾特别靠谱，
1: 嗯，
0: 它100克能含钾含到这个就是300多毫克，所以就算很高了。
1: 嗯，
0: 你一般的那个水果什么的也未必能跟它比，
1: 对，
0: 它含的量很高，像 B1 啊、
1: 嗯、
0: B2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镁呀、啊，这土豆里头都有。
1: 哦，
0: 就是蛋白质虽然是不是很优秀，这植物蛋白我们也不以土豆来摄取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所以它是比这个谷类和比这个蔬菜都不逊色，
1: 对，
0: 包括红薯也有相当的这些营养成分。
1: 哦，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这个钾哈。其实这个钾这个元素，嗯，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它是人体内必须的一种宏量元素哈，它能够促进钠的代谢。
0: 对，我们提倡现在一说就高钾低钠，对吧？钾吃多了的，但是不能说我吃了太咸的盐呀，或者钠摄入量高了，我也多吃钾作为平衡，这不可取。
1: 后着不行。
0: 不行。但是说你真的是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多余的钾呀，就排除一些，它可以。本来也是一对平衡体嘛，
1: 嗯，
0: 就是说要多摄入点钾，少摄入点钠，这是健康的饮食现在比较提倡的。那钾的主要来源还是蔬菜比较多，蔬菜呀、
1: 哦、
0: 水果里边也有，就包括马铃薯就含的比较不错。
1: 嗯，这是我们说到薯类它的营养价值哈。
0: 嗯
1: 嗯，其实薯类的品种还挺多的，嗯，好像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紫薯这个东西。
0: 紫薯到我们这来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
1: 嗯，
0: 紫薯呢现在人认识它，好多就我旁边的朋友啊，他吃紫薯啊，他主要考虑到健康角度。
1: 嗯，
0: 实际上紫薯的这个口感好吃真比不上红薯，
1: 比不上，
0: 它纤维也更多，
1: 嗯，
0: 然后呢更硬，水分含量更低，
1: 对，
0: 吃完了还比较让人觉着有点噎的那种，那种
1: 太干了，
0: 太干。
1: 嗯，
0: 它不如红薯那么甜啊，那么软，但是紫薯呢，它里边的花青素啊，它一些营养成分，它真的有的成分比高于那个红薯，
1: 对，
0: 就包括
1: 深色的嘛，哈，
0: 膳食纤维，
1: 嗯，
0: 是吧？你这个紫薯呢，那说要比既然比红薯好一点，那吃的时候就想想办法吧，比如说用它做面点，
1: 嗯，
0: 用它那个熬粥啊什么的，它熬粥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这紫薯熬粥啊出来还有点发灰，它就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漂亮的紫色。
1: 嗯，
0: 它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是
1: 预热了之后颜色发生变化，
0: 哎，它遇酸它就变得偏红，遇碱呢它就变得偏
1: 蓝，
0: 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
1: 嗯，
0: 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两滴柠檬汁，
1: 嗯，
0: 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1: 就是让它在酸性的环境下，
0: 哎，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
1: 嗯，
0: 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1: 就是
0: 真的挺好，
1: 要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各种薯类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0: 哎，对，再宽泛点儿，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的南瓜、
1: 嗯、
0: 芋头、山药，嗯，再宽泛点儿，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
1: 哦，对，
0: 原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上说的是萝卜，
1: 嗯，
0: 就它实实在在真是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
1: 嗯，
0: 就是根茎
1: 类
0: 的
1: 都可以，
0: 全可以。
1: 对，
0: 那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
1: 嗯、
0: 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1: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
0: 对对对、
1: 啊，春天吃春芽，
0: 嗯，
1: 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啊，
0: 对，大块的，
1: 对，这样能汲取能量和营养。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了薯类的营养价值哈、啊、说这种东西啊真的应该归到我们的食谱当中，每天有意识的多吃一点。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0: 其实薯那个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了、
1: 哦、
0: 真的是好多人都说不敢吃啊，热量高啊、油炸的。实际上土豆有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一提土豆人家不满意，就觉得土豆不怎么样，其实就是被油炸给、
1: 嗯、
0: 这个给捣乱的。它一般的我们的100克土豆才是90千卡的能量，
1: 嗯
0: 啊，那油炸完了以后薯

0: 条200几了，那肯定热量上去了，里边有好多油，
1: 哦、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不就先别吃了。
1: 食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它热量迅速的提高了，
0: 而且高温的都炸的呀、
1: 哦，
0: 对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的。
1: 薯片不提倡哈，
0: 薯条也不提倡。
1: 现在这超市里卖的薯片哈，有的可写着非油炸，徐静老师觉得这样的薯片怎么样？
0: 非油炸的薯片，哎呀，这还真是麻烦，因为这个零食我很少选，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脱水的加工的是吧？
1: 他说是好像是烘焙的那种。
0: 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油的方面它解决了，可是呢，把那个土豆里边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啊 B1、B2，我觉得可能也损失了。没有油了也就没他们了、
1: 嗯、
0: 不是说有油就有他们，是说你没有油了，这没油这一点是解决了，但是你特别干的话，一些水溶性的物质，这些营养素保不住了、
1: 哦、
0: B1、B2 叶酸维 C 特别娇气、
1: 嗯、
0: 没水了它怎么存，它也没法存在，就不存在了。
1: 对，
0: 比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呐、啊，或者凉拌呀、啊，拌土豆丝儿啊，损失还有一定的，你看那营养素的损失有。
1: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0: 对，保存的越好。
1: 嗯，说到这个薯片、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啊，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就怕它后续的加的这些东西呀、啊，嗯，有的就是妈妈给孩子土豆泥里边加点酸奶，
1: 嗯，
0: 这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0: 对吧？或者加点自己做的什么草莓呀、啊
1: 嗯，
0: 好多妈妈自己做草莓酱做的特别好，这些都没有什么。加点改善土豆这寡淡的口感，
1: 嗯，
0: 就怕加那真的加沙拉那个酱，
1: 对，
0: 那热量
1: 有些那个披萨店啊，还有就是西餐厅啊，你要一个土豆沙拉哈，他、
0: 嗯、
1: 给你真的还挺作实的，放了好多沙拉，
0: 哎，那个有问题，那热量不比那个炸那个薯条低，
1: 嗯、
0: 那沙拉酱里边的热量高，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食品添加剂，
1: 嗯、
0: 可能也算很丰富。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讲究它丰富，简单点倒好、
1: 哦、
0: 所以土豆泥蒸完了浇点，其实土豆泥里边有的浇点胡椒、
1: 嗯、
0: 或者是自己拌的调调口、
1: 嗯、
0: 也行，尽量少加那种复杂的酱。
1: 其实我有一段哈，这个没做节目之前年轻的时候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嗯、
1: 就是吃水果我就拌那个沙拉酱，然后真的、嗯、我以我的现实经验告诉大家好像2周之后我就长了好几斤。
0: 那个是长肉一叫就是很快捷的方法、
1: 哦、
0: 要我们说很快，
1: 就是它是植物油然后和鸡蛋就是迅速的这个搅拌，然后使它成为一种糊状的东西，
0: 对，好吸收、
1: 哦、
0: 热量高、
1: 哦、
0: 那不长肉，
1: 口感很好，
0: 口感越口感越好，你吃的越多呀。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它就迅速的就发胖了。
0: 对、哦、其实真的好东西啊必须好好利用，
1: 嗯，
0: 这个利用就包括烹调方法很关键。
1: 嗯，所以说这个土豆沙拉如果是自家做的，没有加那么多脂肪含量很高的酱啊什么的，没有问题，也很健康。
0: 嗯，
1: 但如果您就觉得餐厅里头的那个土豆沙拉它还很好，那就是一个误区了。
0: 嗯，
1: 说到这个土豆哈，因为它走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餐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烹饪方式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紫薯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嗯，很多家庭主妇也会用紫薯做一些面食，包括坐在我对面的徐静老师哈，
0: 嗯，
1: 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各色面食。
0: 对，
1: 嗯，
0: 各色不敢说，就是。用紫薯我用的挺多的、
1: 哦、
0: 其实说起心里话我还是觉得它蒸着不好吃，所以
1: 有点柴、
0: 哦、啊能接受、嗯、那我想呢不让家里有老人更好一些，我有一次做紫薯特别简单，
1: 嗯，
0: 把紫薯也弄成泥，把红薯也弄成泥，黄的和紫的哈、
1: 嗯、
0: 都弄成泥，完了把这紫薯呢弄成一小饼这个形状，
1: 嗯，
0: 把红薯呢弄成一个小球，把这红薯这小球放在紫薯这个小方块上哈、
1: 哦，
0: 你包是不是就等于紫薯包着红薯了？
1: 嗯，
0: 包完了以后呢，在那个椰蓉上，我买的椰蓉上边一滚，就全沾满了椰蓉了。
1: 嗯，
0: 中间要切一刀，你一看，中间芯是黄的、
1: 嗯，
0: 红黄的，外边是紫的，紫的外边一层雪白的椰蓉。小孩再不爱吃这三个东西的，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他觉得太好看了。
0: 对，就是好多营养师

0: 我都做完了拍照就抢，没来得及怎么弄的就没了。
1: 就是都是熟了之后的，
0: 对呀，直接就吃。
1: 嗯，
0: 就你要是把紫薯泥和红薯泥都摆在那儿，不怎么好看。
1: 对呀，
0: 它紫薯不干，水分少一点嘛，它能成型。
1: 嗯，
0: 你把它弄成一方的，就小圆的，跟饺子皮儿似的。把那红薯比较稀软一些的放的，就弄成小球，
1: 放在里
0: 放一包。
1: 头。嗯，
0: 包完就成一球了，一裹那椰蓉，你在旁边一切，横着切一
1: 特
0: 刀。
1: 别漂亮。
0: 特别好看，真的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就是特有型儿。拍完片子也很漂亮，这颜色反差很大。这
1: 哦，
0: 样的紫薯也就
1: 您
0: 吃
1: 这是
0: 了，
1: NBA 里湖人队
0: 跟
1: 的配色，紫金配色哈，
0: 哦，你
1: 嗯，
0: 熟悉，就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再有一种呢，就索性把紫薯和面，就
1: 哦，
0: 跟面粉和在一起，
1: 嗯，
0: 和在一起呢，一层是紫薯和的面，一层是纯的面粉，然后卷在一起，蒸花
1: 哦，
0: 卷儿，那
1: 对
0: 个
1: 对对，我看见
0: 颜
1: 您
0: 色
1: 那
0: 好
1: 个
0: 看。
1: 微信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蒸出来那花卷特别漂亮哈，
0: 对，它那紫吧就不变成紫了，变成藕荷色了。那
1: 哦。
0: 种藕荷色就是有些女孩子喜欢的特别干净的那种藕荷色，吃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紫薯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啊，
1: 很淡
0: 挺
1: 雅，
0: 好的，真的是挺
1: 哦，
0: 好的。它营养素损失又不是太大，你终
1: 嗯，
0: 归得熟，是不是？怎么都得让它熟，
1: 嗯，
0: 所以我觉着挺好的。就是紫薯在做面点上边就替代了好多天然色素那意思，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花卷这么好看哈，甚
0: 哎。
1: 至都有点不相信这个色素是天然的了，
0: 这个花卷好看，就面点的好看，
1: 嗯，
0: 两个东西是最帮忙的，一个是紫薯，一个南瓜。就你
1: 哦。
0: 把南瓜弄成泥，它出来就是淡黄色的，就比
1: 哦，
0: 蛋黄深一点吧，特别好看。
1: 嗯，
0: 这两个一个黄一个紫，就用它们俩解决问题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啊，调配一下颜色哈，
0: 也是，比如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爱吃南瓜呀，
1: 嗯，
0: 那把南瓜做成面食，他也就能接受了。啊，南
1: 嗯，嗯，
0: 瓜其实也挺好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在替代主食的时候，南瓜熬粥。啊，黄黄的出来，
1: 对，
0: 红薯也可以熬粥。你在外边买一碗红薯粥，我可上过当，
1: 嗯。
0: 价钱挺贵的。我一想里边肯定是红薯贵吧，真正到碗里就给我三块小红薯，特别小的小三块。那我自己在家熬红薯粥，那大块儿是吧？不
1: 啊，
0: 值。
1: 在家里做饭哈，在家里吃饭还是显得更加实在。
0: 对，实在多了。
1: 稍微花一点心思哈，吃食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而且
0: 没
1: 会
0: 错。
1: 给您惊喜。
0: 嗯。
1: 嗯，其实有机会真的应该好好学学面点，因为有的
0: 对，
1: 时候工作的原因啊，
0: 嗯，
1: 嗯，生活的节奏啊，你好像还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学点什么。但是
0: 对，
1: 有的时候，或许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0: 对
1: 嗯，
0: 呀，
1: 学会做饭，不但对家人好，对自己也好，你永远饿不着自个儿。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反
1: 嗯，
0: 正我可以保证，在做饭的时候不能说气功啊，但是我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1: 嗯，
0: 所有的，比如做一个小时，我可以保证一个小时基本全在这个面点上，
1: 嗯，
0: 你还可以一个比较静心，
1: 对，静心放松的方式哈，其
0: 对，
1: 实在饮食当中，我们找到。除了美味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嗯。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关于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心理或者情绪的问题想要和我们来交流，如果您在相处和恋人和爱人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来探讨，您都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3: 你好孙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说恋爱2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和我两个人感情挺好的，平时呢玩玩闹闹打打闹闹的，然后这个前一段时间啊，两个人因为一些小事儿呢就生气了，生气了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啊后来又和好了，和好的时候呢算是有点玩闹性质的，我就让他单腿下跪捧了一个毛绒玩具在脑袋顶上，然后

0: 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呢把这个图 P 了一下，说了一句话，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向我道歉的，他对不住我，他以后一定会对我特别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就把这个图片啊发在朋友圈里了。朋友圈里呢，当然点赞的人多，也有人各种各样的评论哈。我的朋友圈啊，他姐姐看见了，他姐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姐就说让我把那个删了。我问我男友，我男友呢，居然很粗心，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然后他看了一下，他也对我说删了吧，这怪不好意思的，好多朋友都看见了。再接下来，我没想到事情的酝酿就是他姐他妈都对他说让他和我算了。本来是我们之间玩闹的一件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姐姐和他妈的反应这么重。我啊心里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你真的要和我分手吗？他说那倒没有。我说那你干嘛要把你妈和你姐的想法告诉我呢？他说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我妈和我姐都看得挺重的。现在我们又为这件事情开始不高兴了。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可是有人说，特别是我的朋友中提到了说我这样做不对。我想问问你们怎么看？
1: 我直接说这件事做的确实不对。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的那张 P 过的图只是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开玩笑。对吧？大胆的说，你那天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那天说向我道歉了，我觉得这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他也会当作是一个玩笑，你也当作一个玩笑。实际上，这玩笑，即便是你们俩人之间的玩笑，也重了。
0: 实际上，
1: 但是发到朋友圈，这性质就变了。
0: 你知道吗？在这个几年前吧，我记得真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男友下跪，真是向他下跪的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了，还是发到网上了，还是发到朋友圈里了，那这个就是立刻男友就不愿意了，就和他说要分手了，还有对方的家人，好像还有对方的妈妈，
1: 因为这样的照片带着一种侮辱性，
0: 嗯，
1: 对吧？带着一个侮辱性，这跟求婚不一样，
0: 因为。确实是这个跟单腿下跪求婚是不同的哈。你就说在两个人之间的玩闹也好，玩笑也好，其实都应该是分级分层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可以啊，那么绝对不能放在一个大的一个圈子里。朋友圈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圈子，有各种各样的亲人和朋友都在里边。你这个，假如说你掉一个个儿。你是那个单腿下跪的，被 P 了图的，被男朋友放在朋友圈里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哈？
1: 所以他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和姐姐的反应是正常的，
0: 嗯，
1: 是正常的反应。他们会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拿他们的儿子、他的弟弟当一回事儿，
0: 嗯，
1: 你一直是踩在他的这个头上的处理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作为妈妈来说。我不能让我儿子还谈恋爱的时候就受这个委屈，那么将来结婚以后会怎么样？
0: 嗯，
1: 一定是这样的。现在好在你的男朋友没有说要跟你分手，他只是客观的把他姐姐和妈妈的态度告诉你了。这时候怎么办呢？道歉，认真的道歉，不但跟你的男朋友道歉，你也要删掉这个之后，你要跟这个妈妈和这个姐姐道歉。
0: 嗯，
1: 而且还看他们会不会原谅你，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尽管你诚恳的道了歉了，那二位也未必能够原谅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对，你说这叫玩笑，但是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你不尊重你的男朋友，
1: 对，
0: 对吧？
1: 甚至于是不光是不尊重的问题，甚至于是作贱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啊，但实际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确实是在两个人之间，嗯，第一没有分寸感，第二你其实内心会有一点点那种显示
1: 得意，
0: 显摆，就是你看他听我的，他为了哄我，他有罪，我是公主，他是这个做错的，以后还敢招惹我吗？都有这样的啊，
1: 对，
0: 所以
1: 潜在的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所以这个，你自己觉得没有啊？我们之间是打打闹闹，也许在热恋中啊，有的时候男孩子啊，可能心大条一点， 不是很在意这一点。

0: 或者说没有感受到什么，但是旁人是有观察的，因为旁人并不在热恋的情绪里，
1: 对，
0: 所以特别是人家的亲人肯定要站边，站在人家那一边的。
1: 对呀，所以真的不光是对这位女孩说吧，对咱们听众说，无论是恋爱双方还是夫妻双方，这类的玩笑，这种没有分寸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绝对要杜绝的。你说恋爱当中撒个娇撒个赖，让他说两句对不起，这都是可以的，这是绝对私人的，而不是张扬的。
0: 对，所以你这个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其他的女生们男生们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在恋爱当中尊重对方，还要懂得保护对方。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博士，老婆大专，两个人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啊，我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那时候觉得一切都好，而且我从来都不觉得学历是问题，我觉得学历这个东西应该影响不了两个人之间的生活，所以那时候尽管我的家人提出两个人学历差异有点大，我还是觉得没关系，他身上还是有吸引我的地方，长得也很漂亮，人也很甜美，现在结婚四年的时间了，孩子两岁了，感觉出来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下班回到家，我想看看书啊什么的，他呢就非要让我跟孩子互动，我其实和孩子互动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我想有一点时间提高一下自己，还想看看书，他又会给我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做，我一看书我觉得他好像就会比较焦躁，有一点焦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周六周日我也告诉他，我说我就想拿出半天的时间来在书房里边读读书，但是他会一会儿一会儿的来找我，他就是不想让我看书，这个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消费观念不同，比如说我觉得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我也愿意让老婆穿得好一点，孩子吃得好一点，但是他把钱看得很紧，把钱也攥在手里，一旦把钱给了他，他一点都不愿意花，他不仅不给孩子，也不愿意给我，包括他自己，他好像拼命的存钱才会有安全感，所以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那种网上的拼什么买来的，另外呢都是最便宜的大包装的，质量比较差的。给孩子买的东西也是这样，我总对他说，我说给孩子要买好一点的东西，孩子的健康很重要，用的品质好一点的东西可能从卫生上也会更重要一些，可是每次看到他总是和别人去拼那些价格最低的这些生活用品，包括家里边使用的卫生纸之类的，都是想给他买一件衣服，好不容易在某一次过节前给他买了一件衣服，他一直挂在柜子里不穿，他觉得太金贵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兴趣给他买衣服了。那么我其实还有很多的想法，包括出去旅行啊，包括怎么教育孩子啊，但是和他沟通的时候啊，他都会以花钱或者说他不能够理解我的一些想法，渐渐的我就觉得我们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了。我希望他在家里也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那么我也给他买了一些书，觉得应该适合他看的，找的还是比较容易女性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他依然是不愿意看的。和他探讨一些文章，包括现在手机自媒体当中的一些文章一些观点，我发现他丝毫不感兴趣。其实我找的这些文章通常是和家庭教育健康，也就是适合他的，并没有什么专业性，也不是什么政治军事类的，他也不感兴趣。

0: 我现在就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大。本来呢，我是挺喜欢他那种甜甜美美的，可是现在那些美好的东西可能已经不在我心里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上来他就先说了，我是博士，他是大专啊。
0: 嗯。
1: 尽管当时恋爱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但这一个梗在这个男生的心里是很强的。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还是用这个梗去量那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女孩没有安全感，这是第一。比如说看书，回到家里了，你想看书了。他希望你跟孩子互动，这没错的啊，这没错。你都一天没回来，要跟孩子互动，孩子2岁，那么在家里也是很累人的。这个时候，其实看书还可以往后推一推，就是把大人孩子安抚好了，你可以看会儿书，就是更往后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攒钱也是一样，如果他，你把这个博士和大专这梗放在心里，他放不放呢？他也会放。你的家人对他的态度，当年提醒他的，他能知道吧？他能知道。那么他也可能会想，哟，我这文化水平可低啊，他那么高，我真的是尽量把他拉在我身边。你别再看书了，你再看书你更厉害了，那我怎么办呢？
0: 对，有可
1: 潜
0: 能。
1: 在的东西在心里，
0: 对。
1: 然后攒钱。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他是勤俭持家。调过来，按着你的角度说。怎么就不会享受生活呢？怎么就会老是关注那些便宜的、低劣的这些东西呢？这些小的细节都能反映出来，他没有安全感，他攒钱，
0: 对，
1: 他不但说不舍得给孩子给你，他对他自己都不舍得。那也就是说，你在安全感上要给他，
0: 给他更足一些，
1: 对，给
0: 对，
1: 他更多。比如说，你这一天。如果在单位抓紧点时间，有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回家归这个时间段归老婆孩子，对吧？实在要看书了，把老婆孩子哄睡了，你再看一会儿，这样也好，对吧？再有这个钱的问题，这个是慢慢影响的，慢慢影响的。你也可以说，哎，我找一个便宜的地方旅游，哎，这很便宜啊。
0: 对，
1: 你甚至于吞掉3000，6000的事儿，你说这3000多，这朋友给的一个。五折的，你带他去玩去，慢慢把这兴趣带起来了，把他这个心里边的安全感让他踏实了，这旅游也不是什么问题，谁不想玩啊？都想玩，所以自己先把这梗扔掉，没有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其实的确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特别介意的话，你老婆是敏感的，她会更介意。也许她没有能够明说，但是就是潜意识当中，她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安，
1: 对
0: 这
1: 呀，
0: 都是焦虑的表现。
1: 是，
0: 比如说你在那看书，她会比较焦虑，所以她不断的打扰你，
1: 对，
0: 对吧？不断的打断你，她这种存钱也是比较焦虑，比较缺乏安全感。我觉得如果没有其他的大的问题的话，这个。不会是一个问题，
1: 尽
0: 因
1: 量。
0: 为和任何一个妻子在一起，或者说任何夫妻在一起，你都能找到大家不一样的地
1: 没
0: 方。
1: 错，你就算娶一个博士进门，俩博士也一样会有麻烦。那个时候你会说，连家务都不会做啊，成天就是看书等等，又出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管跟谁结婚，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或者说这个当年多相爱，结婚之后那些矛盾是不断的生出来的。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去克服的。永远是在克服困难，所以还是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把自己的心情状态调整好，然后去影响你太太。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一位女生提问，她说她今年20岁，她的父母在2年前离婚了，她说我父母离婚的时候呢，我在大学当中，那父母呢只是跟我说了一声，

0: 我那个假期心里边就特别扭，然后就和同学出去了，出去旅行去了，没有回到父母身边。知道他们的感情一直都不好，知道他们吵吵闹闹，也知道他们有可能离婚，但没想到他们真离婚的时候啊，我心里边还是挺不是滋味的。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因为我已经20岁了，虽然我还在读书，那他们两个人呢，分别会给我读书的费用和生活费的，两个人也都是这样去做的。但是很快我父亲就对我说。他说，他其实一直都有另外一个在一起生活的阿姨。他说，那个阿姨呢也有一个孩子，所以他现在的生活比较困难。他在生活费上，他说让我能够体谅，他要少给我一些。然后他说不够的话，让我问我妈多要一些。我跟我妈说了，我妈呢，叹了口气说行吧，他给我多一些。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估计他和我爸之间为这个又会有一些争执。我还是比较依赖我妈的，和我妈的感情也会更好一些。但是本以为只有我爸会这样，可前不久我妈告诉我说，她和别人结婚了，都已经领证了，在之前可没有告诉我。我一下子觉得我真正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因为一离婚。父亲就要去抚养别人的孩子，母亲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就嫁给别人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现在才觉得内心充满了痛苦。当然，我也知道我已经成年了，我不该这样。可是这些话我又不知道该跟谁说。
1: 是挺艰难的，就是这对父母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女儿是家庭的一员，无论他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都应该摊开了说，就是孩子应该有一个预知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啊。现在是爸爸给玩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妈妈也玩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孩子会觉得，就这个20岁的女生也会觉得我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0: 对，就是我们建议的是，所有的父母，不管你的孩子多大了，不管你孩子在哪里，比如说在外地读书，在外地工作，假如你们的婚姻要解散。你们的孩子是你们家庭成员，是应该先和孩子沟通好，是吧？就是
1: 对。
0: 我们打算要离婚了，我们想跟你交流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会怎么安排，对吧？
1: 对，这是应该一定要做好的。而且，经过像他这个女儿已经20岁了，完全可以说得通了。我们多少年以来一直是这么将就着，希望等到你成年了以后我们再分手，等等，这些话都是可以说的。但实际上，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女孩的伤心也好，痛苦也好，觉得是父母都不要了，她的不要的一个孩子也好，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个苦也可以打个电话，或者回家的时候跟妈妈说，见了父亲的时候跟父亲说，我觉得你很正式的把你所有的感觉的痛苦的地方都直接告诉他的话，那么你的父母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我是觉得啊，他们可能会道歉，可能会尽可能的满足你的一些需求，再或者会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很差的啊，这都有可能。你一定要在当着他们的面儿，把你对他们对婚姻的处理啊状态，所有你的不满，所有你的不满，你都告诉他，甚至于你可以哭着告诉他们。没有问题，因为只有你这么说出去了以后，他们才能了解你在其中受到的痛苦，感受到的痛苦。还有就是，你这么完完整整说出去之后，你也会放松下来，轻松下来。
0: 对。
1: 哎，这是一个层面的工作。再一个层面，你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成年了，我马上就要工作了，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一定要建设一个自己的幸福的小家。现在是你非常缺爱的时候，不要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对你招一招手，对你有一点好，马上你就投到他的怀抱里去。这个时候你会容易判断失误，你一定要让自己就是更强大一些，辨别能力更强的时候，你去选择另一半，而且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就是我们俩是相爱的，这个。

0: 个人是值得托付的，那个时候你再建立起你的一个好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就会很幸福。就是这样，你要把你这几个层面的事情要做好。
1: 一位女生跟我们说，她说啊，她谈了6年的恋爱了，他们是从大学1年级就开始谈恋爱的，谈到现在，她会觉得男朋友和她之间好像各种各样的感觉都已经很习惯、很自然了，两个人之间已经不像别人那种热恋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一天两天不找自己，甚至没有什么消息，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他就在那儿，就是这种感觉。最近呢，有一个男生总是找自己，而且最近有一个男生呢，还邀请自己去看戏剧，自己正是很喜欢这个戏剧的，啊，而且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吧，自己就觉得挺开心的，说话什么的都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也会注意。如果有那么一两天没有消息的话，还会特别的惦记，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男生对自己是有好感的。他说，可是我又知道我和男友之间是很稳定的，我该怎么对待这样一份新来的感觉呢？
0: 其实在恋爱当中，可能这类的情况会有所出现，对吧？毕竟是在恋爱当中，他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吧，对不对？也许我当初选择的那个不适合我，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呢，能够做到的是，把前一段的情感经历等等有一个了结，有一个结束，然后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1: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打算结束之前的那段感情，
0: 有一点，
1: 因为对，因为他强调的是和现在的男友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矛盾，只是习惯了。
0: 对呀，6年当然了，就是习惯了，
1: 就习惯了，
0: 缺乏一些新的元素在里边了。
1: 对，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你理或不理，约或不约，你都在那儿，是吧？
0: 所以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所以他有一个选择，
1: 对，
0: 才会有一个选择。
1: 所以一旦有一个新的一份一个刺激出现哈，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符号出现，你又觉得蛮合得来的，蛮聊得来的。你此刻就是你的注意力好像或者这么说吧，你的感觉仿佛回到了6年前，
0: 是的，
1: 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并不是因为和现任男友有很大的矛盾和纠纷，你即便是做了一个了结，选择了现在这个约你看戏的这样一位男生，6年以后会怎样呢？
0: 那就很难说呀，
1: 对吧？
0: 那就很难说。就是我是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一段结束再开始一段新的，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1: 对，那我会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和你现任男友真的是不是因为有矛盾合不来，还仅仅就是因为相处了6年，大家在恋爱的路上走的时间长了，疲了，倦了，没有什么太新鲜的感觉了，这个现在这个人仅仅是聊天聊得来，其实你并没有去相处，所以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人。
0: 对，所以呢，处理这件事情也要慎重，前思后想吧，这么说。
1: 要特别的谨慎哈。
0: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老师不客气，还在睡觉。
3: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是吴若梅老师，和大家来一起探讨分享各位遇到的感情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现在来到男朋友家里的这个城市挺远的，父母其实特别的不放心。我是北方人，男朋友是南方人，他当时跟我说他们这个城市工作机会多，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就让我到这儿来了。那么毕业之后我就在这儿，他在这儿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的父母呢也比较帮他，他的确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这儿。我在这儿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也还可以吧。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争吵，这是我们恋爱的第四年，争执很多。他提到过要结婚，我没有太多的信心，因为觉得总是在吵架，觉得观念差异比较大，觉得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觉得我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其实挺依赖他的，但是他并不像是我能够依赖的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是挺难过也特别失望的。很多次我都想收拾东西，我想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们的我家的城市去，但是他又会拦着我，又会请求我留下。他对我有的时候是很好，可是还是不够我期待的那个样子。再加上这里几乎都是陌生的啊，他的亲戚朋友，虽然我可以到他家去吃饭，他的亲人朋友们，如果我万一有什么事情也会帮我解决，比如说找个工作啊，搬个家呀什么的，但是我感觉还是那不是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从小我的同学朋友都不在这儿，办公室呢也都是本地人，我自己和他们也很难有融入感，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孤独，越孤独就越想和他吵架，就越挑理儿。我该怎么办呢？
6: 她一个女孩子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都是她家的亲人，对吧？这种孤独的心情能理解，谁都会孤独，感觉到自己无依无靠，只有这么一个男朋友。但是我是想，她到了那个城市里边，男朋友的那些亲属们能够帮助她，比如搬家，

0: 哎，你是什么牛？我画一个岛，你们是当地人，我是外来的人，对吧？你没有想过说我要跟这些人做朋友，要搞好关系。你的大姨那好，也是我的大姨，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这对他家的人来说，如果你是把自己放进去的话，跟他们很快融为一体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孤独感。对吧？能够帮你搬一个家，能够给你找工作这样的一个亲属，非常棒了，很好了，对吧？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身边的那些亲属能帮助我们做什么？是吧？哎，就是你先把这个把自己隔离在外的这个状态里，把它分离出来，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些孤独的感觉，独自一人在这个外地的这些感觉，说给你男朋友听，让他尽可能的能够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给你更多的关爱。其实我没有看出他们两个人必须分手的一个可能。因为也都挺好的，人家家也没有对他多不好，对不对？所以你要先调整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然后再去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时候的一些我们不舒心的地方也未必是别人给我们的，
1: 对，
0: 可能是
1: 我们自
0: 己的，
1: 对，就是自己在一个牛角尖里了，然后自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我是外来的，我漂泊在你这个城市了，
0: 很悲惨的。
1: 然后呢，就像他说的，他对自己的觉察是有的，就因为自己先把自己这个想象的很孤独，或者说自己放大了自己的那种孤独感，你就特别的依赖你的男朋友，你就会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有这个他是你的依赖啊，这样的话你对他要求就很高，这就失去了恋爱当中的那个两个人的一些公平。
0: 对
1: 啊，因为这个你想象的是你的男朋友要担当你的人生，就是你在这里的所有的情绪啊，好啊，坏啊，这个你的前景啊，你的吃喝啊，你的高兴与不高兴啊，你都需要你男朋友帮你担着。那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状态。
0: 没错，没错，他也担不住的。
1: 对，
0: 时间一长，他受不了了。
1: 对，我们老想象的像一个偶像剧一样，男朋友觉得你到我这个城市来了，你的任何事情我都来保护你，你的任何事情我都要想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恋爱关系不够健康的。
0: 所以你自己必须先站直了，是一棵大树，然后把你自己这棵大树放在人家那一群的那个森林里边去，你就不孤独了。
1: 对。

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快6岁了。那我离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离婚3年来呢，因为带着孩子，一直都没有再遇到更合适的人，也见了挺多人的了。趁着年轻，还是想再婚的。前夫是非常渣的，很不堪。我想遇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和人家一起抚养孩子。那么在前不久呢，别人就给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也带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女儿跟我的孩子就差半岁。这个男人的条件非常好，本地人，父母自己有生意，父母做得不错，他自己也做得挺不错的，工作啊，经济能力啊，房子啊，都挺好的，方方面面都不差。这是亲戚托别人介绍给我的，但是当我觉得他各种各样的条件都不差之后，那么我也说服我自己说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吧。是因为第一面见他，我就发现这个人的长相谈吐我并不喜欢，我在勉强我自己和他接触了1个多月的时间，依然觉得不喜欢。一方面呢，理智告诉我说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感情又告诉我说太难相处了，每次都觉得不想和他相处，总是在打架。说给了介绍人听，介绍人以及我的家人都在说我离婚了还那么挑，说我带着孩子还那么挑。

0: 说我带着孩子能遇到这样的人，人家待我那么好，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就开始自己不知道自己想法到底是哪里对还是哪里错，我是不是离了婚带了孩子，我就应该更偏向理智一点，而不要那么多感觉和情感。
1: 嗯，理智一点是对的，理智一点是没错的，不要那个一脑门子一糊涂就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不负责任的决定。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条件很好，是锦上添花。
0: 嗯，
1: 是锦上添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那锦，
0: 嗯，
1: 你得喜欢这个人，然后才可能有锦上添花。如果说
0: 的对，
1: 这个人谈吐也不喜欢，出事儿也不喜欢，或者跟你在一起，你会看到他浑身的那些毛病，
0: 嗯，
1: 你不喜欢的那些小毛病、小动作，那我觉得那锦上添花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不是说带着一个孩子我就要降低标准，怎么怎么样。如果说带着一个孩子自己经济独立，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我要找的这个人，我要看着他都不痛快，那我干嘛要让我不痛快呢？
0: 嗯，
1: 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先还是要考虑这个人你能不能爱上他，然后再考虑条件的问题。带着一个孩子结婚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他还有一个孩子，组建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在一个不容易组建的一个家庭中，如果跟他结了婚，然后你再看着这个人的举止谈吐你都不喜欢，那何苦呢？
0: 嗯，对，所以其实两个人生活啊，这个感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基础。
1: 没错。
0: 嗯，感情如果不好，勉强接受了，什么条件到婚后你都不会觉得那是让你舒服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先考虑爱不爱这个人吧。
0: 对。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她说我和我爱人我们俩是二婚，她呢之前有一个孩子，我和她结婚的时候没有孩子，现在我们结婚9年的时间了，有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5岁了，是一个儿子。那么他突然最近开始对我不好。他对儿子是挺好的，他突然对我说他不想过了，他一直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他想和我分开。我对他说，你要把话说清楚，我们怎么就不合适了？平时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像很多夫妻一样，大家有的时候偶有争执，但是并没有那么多比较深的矛盾。但是他的态度很坚决，他就觉得我们有问题，他想离婚，可又不告诉我究竟问题在哪里。问他，他就说就是看你不顺眼，然后就开始对我冷战。那么我问他你要怎么离婚，他说他坚决要儿子，但是他想和我离婚不过了。我怎么努力呢？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1: 那么我觉得倒是可以调查一下了哈，了解一下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如果说他原来已经有过一个孩子了，经过法院要是判的话，可能这个女的是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度的。这个男人已经有过一个孩子了，这个女人，
0: 如果想要孩子的话，
1: 孩子
0: 可能会跟这个判给女方，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有过了嘛，他等于是这个男人名下有2个孩子。
0: 对对，
1: 所以你要是如果不想跟他离婚的话，或者说要想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的话，可能协议离婚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0: 嗯，
1: 你就只有走法律程序，让他去起诉，然后让他提出来这个不想过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同时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财产的问题。
0: 嗯，
1: 财产的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让他转移财产，因为他已经铁定心思跟你离婚了，你们有多少财产。还有你可以适当的想办法去调查他，取证他为什么跟你离婚。
0: 嗯，
1: 我想这还是需要做一些的，因为他提出一些证据，你也要提出一些反诉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0: 嗯，如果是走法院程序的话哈，那当然这个有可能你查得出原因，有可能你调查不出真实的原因。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可能一直是把心思藏得很深的，
1: 对，
0: 你并不知道他真正想和你离婚的这。

0: 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假如夫妻当中有一方如此坚决地提离婚，那你真的要做好应对离婚的准备。
1: 没错，
0: 因为毕竟这是两个人的生活。
1: 是的，其实说到过不下去，离婚真的要是能够像君子一样哈，说我们过不下去了，把问题摆出来，我们就拜拜也挺好的。就怕这种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就突然杀出一手，而且有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做的就很损呢、啊，很损。就是比如我提前转移好财产，或者我弄很多那个借贷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真的假的那样的证据等等，就会特别丑恶。
0: 对，
1: 这个特别丑恶就让人觉得，哎呀，就对于婚姻和爱情就大打折扣，这个信念就大打折扣。所以说，还是在选择的时候睁大双眼吧。
0: 是在选择的时候要睁大双眼，那在过日子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1: 对对，
0: 那我们还得应对这种变化哈。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们当时认识的时间不长，我们就确定了我们之间做恋人的关系。那我们谈恋爱呢，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这个像咱们问的是一位女士哈，她说这个我老公就积极张罗着领证了。现在呢，我是挺纠结的，因为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好过于他。他做生意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找我借钱，那时候呢我自己会有积蓄，后来我把我的积蓄都借给他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又积极的让我帮他张罗着各种各样的借贷，找朋友借，找亲人借，甚至划信用卡给他。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以后的生活，说他以前挣了钱一定会给我还上，但是我们现在结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债是我自己在还，我自己的收入不够还的时候，我自己也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东拼西凑的再去还债，而他呢，一点都不给力，每天都对我说，再等等，再等等，很快就有希望。再等等，再等等，很快我就能挣钱。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日子可能太难了，怎么熬得下去啊？等于完全是把你的这个经济全都抽空了，被他不知道哪去是做生意了，还是挥霍了，完全不知道还你在这儿。
0: 对，也有可能是做生意没有能力挣钱的人，这也多的是。
1: 对，有可能。
0: 就眼高手低，自己这个看的行业也不准，或者运气也没有那么好，或者运作的能力也不强，那就是这样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承受多少？
0: 对。
1: 你能承受多少？比如说20万，你都已经承受了，他后边可能还有30万，你承受得了吗？
0: 就这可能是个无底洞，
1: 对。
0: 但是对方呢又总给你一点点希望，人就是这样的，他总是觉得我现在要是止损了，比如说我现在，再也不给他借钱了，我和他没有这个关系了，那我以前的损失就拿不回来了，是吧？就是这种感
1: 那么
0: 觉。
1: 继续借，也有可能这个坑越来越大呢。
0: 对，就是现在她跟她老公的关系就像是一个赌博人的心态，
1: 对呀，
0: 是吧？
1: 对。
0: 你明明看不到希望，你老公的这个事业、工作、挣钱的能力都是这个样子的。假如说再拖下去，你可能会更难过。我觉得是这样，你要及时止损。我们并不是说结束这个婚姻关系，而是我不再给你借钱了，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力量要放在我要还我们借的这一屁股外债上。那么你呢？能干就干，不能干，你想办法自己去赚钱，比如说。你哪怕现在不做生意，你去做一点别的职业，你哪怕踏踏实实去找个工作，或者说你凭着自己的劳力去挣钱，都可以啊，是吧？
1: 对，所以说就是第一点，就是不再给他借钱，不再给他把钱送上去，由着他去做那些扔进去连想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意。那好吧，你再看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如果他真的可以放下那些面子也好，身份也好，去做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那么你们两个人将来还齐了钱以后，还是一个小的温暖的家。如果他继续逼着你去借钱，那么

0: 也许我这个可能婚姻就进行不下去了。
1: 嗯，
0: 那么就只好各自把自己的债务分一分，然后人也就分了吧。
1: 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当一方夫妻双方一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另外一方不应该全力支持吗？
0: 全力支持是有限度的，对吧？比如说我能够承担20万，
1: 嗯，
0: 超出之后的那50万怎么办？
1: 对，
0: 拿什么支持？
1: 嗯，
0: 我支持不了了，
1: 嗯，
0: 那就及时止损。第一就是你停止，我不再借给你了，我不再给你借了，我也不张罗什么了，我能还上就已经不错了。你去干工作，去找工作，
1: 嗯，
0: 那还能过，对吧？如果继续的话，那就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只好去划分一下债务。你们借了100万，对不对？你付50，我付50。
1: 是的，
0: 就这样。
1: 对，所以这个虽然说我们要支持伴侣，但是要知道，在婚姻生活中，双方都要扛起责任来。
0: 没错，
1: 不能是另外一方任性，只让一个人担这个责任，是吧？
0: 对。
1: 嗯，谢谢吴若梅老师。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就算我每天的心情都不 OK， 我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堕落，绝不会让心爱的你再为我难过。好想让你穿上你最爱的白纱裙，好想去教堂里面对面说我愿意，这世界上最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一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歌 MV 当中曾出现的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0: 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向陈百强进行致敬，包括陈奕迅以及李心妮。李心妮在唱片当中也特意选取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双亲，分别作为母亲节以及父亲节的特别礼物。她的母亲听完之后呢，更感动的落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八十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七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

了600斤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10大金曲。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八十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及郑丹瑞合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为这首歌呢也是增添了一份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遭遇一种很奇妙的划分，有些事情呢，只要肯投入时间和精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机械的重复把它做熟练，这叫做掌握技术。而另一些事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通过单纯的勤学苦练来催生出来，那是一种几乎

物本能的倾注叫做热爱。技术是可以批量复制的工业品，而热爱呢，则是内心深处一种极其隐秘的机制被突然触发。这种触发往往是没有征兆、不讲道理的，它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任何伪装和强求在他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很多人一生都在试图寻找这个开关，试图让自己对某些正确的事情产生狂热，而结果往往只是收获了精疲力尽的顺从。我们总以为通过理性的说服可以让思想指挥情感，但是忘掉了情感是一头盲目且固执的巨兽，它只听从内心的某种感召。就像我们在面对一件毫无兴趣的工作时，就算把每一个步骤都精确到秒，可内心还是一片荒芜的沙地。而当那个隐秘的齿轮真正咬合的时候，哪怕是面对最枯燥、最乏味的日常琐碎，灵魂深处也会泛起一阵细密和坚实的震颤。这种机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往往不在那些宏大叙事里觉醒，反而喜欢在最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探出头来。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啊，其实并不在于掌握了多少高超的生存技能，而是在于到底有什么东西会真正触动他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有的人在复杂算法当中找到了归宿，有的人是在泥土的芬芳里感到安宁，有的人可能只是在面对一堆混乱的物质的时候燃起了重塑秩序的渴望。这种渴望非常绝对，它不需要任何外界的赞赏作为燃料，本身就是目的，本身也就是回报。有人问过，爱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看清了所有的琐碎与不堪以后，内心深处的那个机关依然决定无条件地对眼前的世界缴械投降。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讲道理去让一个人真正的爱上某种状态，就如同我们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契合感，是生命在漫长摸索当中偶然撞上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拼图。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所有权衡利弊都消失了，只剩下一股单纯的不假思索的动力推着我们向前走，去跟眼前的现实发生最直接、最毫无保留的碰撞。

你听我说的这么文艺，你知道我们要聊什么吗？我们聊洗碗。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爱洗碗吗？我晓得有不少的人跟我说，他们不爱洗碗，他们愿意做饭，愿意花钱，愿意切菜，愿意做各种各样的辅助，我铺桌布，我摆餐盘，但是就是不爱洗碗。可有些人，他就是爱洗碗。我们接着文艺的来说这个关于热爱洗碗这件事儿。这种人该怎么形容呢？你说他内心对于秩序有强烈的渴望吗？也不一定。他白天上班可能就是做很有秩序的，甚至是机械的重复的劳作，而回到家，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大家不得不面对一种被具象化的时间。就不管你在外面的世界里是高歌猛进或者是挥霍成军，家里这个空间精密地记录着你过去几天甚至几周放任自流的所有证据。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那一方小小的水槽，里面层层叠叠躺着无数的锅碗瓢盆，用一种奇特又混乱的角度彼此支撑着倾斜着，成了一个微型的由油腻和残渣所构成的废墟。只要一眼看过去，脑海里就会自发启动一场精确的运算，人们会飞快地估算出这一盘的杯盘狼藉到底是过去几顿饭累积下来的成果，会回想起某一次吃完饭以后的疲惫导致的拖延，会想起每一次跟自己说我等一会儿再洗时候的侥幸。所有这些细小的逃避，在时间催化之下，最终凝聚成眼前这一座必须要面对的大山。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接下来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和心力的一个精准评估。看着他们，就仿佛看到了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生命即将被消耗在水流和洗洁精的泡沫当中。这种时候混乱的已经不只是洗碗槽里的这个物理空间，更是人的心理状态。那些残存在碗底的酱汁儿，粘在锅边的焦黑，无一不再向你发出无声的索求，就像一笔笔细小的债务等待着你去清偿。我们的疲惫往往都不是被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击垮的，就是被这么一池洗不完的碗筷，一地扫不干净的灰尘，一点点蚕食掉了最后的耐心。这些堆积物堆在那里，它就是生活最真实不加修饰的底色。我们在这种凝固的时刻面前，往往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外面的世界已经够无序了，本想着推开家门会是一个避风港，可发现避风港里充斥着等待清理的现场。物理上的混乱直接映射了我们内心的失控，就跟个隐喻似的。你看，你连眼前的几个碗都处理不好，谁敢奢望你能理顺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跟人生方向呢？就是这样的心理上的自责与诘问带来的摩擦力，比实际去干活更让人痛苦不堪。

当大脑在瞬间完成对劳动总量的评估以后，本能的抗拒就会在大脑皮层里蔓延开来。这是我们当代人独有的精神内耗。我们习惯的是在动身之前，先在脑海里把整件事儿痛苦地预演一遍。想象当中，我们早已经把那些油腻的盘子擦拭了无数遍了，手指头会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而变得褶皱，腰椎也会开始隐隐作痛。就是这样，思维上的超前预知，往往在我们还没有伸出手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感到精疲力竭了。但是呢，现实的物质世界有一种极其古怪的法则，它不承认你虚空中的算法，只承认物理上的接触。甭管你脑海里的宏观规划多么庞大，实际干活的时候，你也只能从最具体、最微小的一个局部开始。你好歹必须得伸出手，从那一堆混乱的瓷器里挑出最上面的那一只，或者最底下的那一根。你的视线必须从那一整片让人头疼的狼藉里收回来，聚焦在眼前这块指甲盖大小的污渍上。真正开始动起手来了，随着视线的切换，其实就是从宏观的焦虑向微观行动的一次降维。可偏偏这种从一勺一碗开始的起步呢，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踏实，脑子里的宏观蓝图这一刻已经失效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同时洗干净两个碗，你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来。当你开始用海绵或者是木瓜或者是钢丝球去对付第一个盘子上的污渍的时候，盘踞在心里的虚无感反倒开始消退。就像我们在面对人生巨大困境的时候，那些高瞻远瞩的战略往往让人无从下手，反倒是那些逼着自己先要去完成的微小琐事，成了最终拉我们走出泥潭的一个最初的线索。宏大的全局总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因恐惧而寸步难行，而那一个具体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局部，才是我们可以紧紧攥在手里的唯一一条生路。人这一辈子的很多转机，不也都是发生在这种不管不顾的先抓起一只碗的瞬间吗？当你不再去想还有多少工作没做，不再去计算时间成本，只是单纯的把一块海绵摁在瓷面上的时候，那个沉重的心理包袱就已经踏实落地了。第一步往往最难，因为它需要对抗的是大脑精明且势力的阻力，但只要第一步迈出去了，物质的惯性就会接管后面的流程，把我们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

一个非常奇怪但是又真实发生的事儿，是当人真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清洗那些具体的污渍里的时候，体内的某种开关好像就被切断了。原本那个在脑海里不断地抱怨、不断地计算、不断地感到委屈或者疲惫的自我，开始悄悄地退场。也盯着那层在流水冲刷之下逐渐变淡、最终彻底消失的油渍，你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块瓷器的反光、被泡沫的起伏、被水流的温度所占据。用几乎禅意的表达来说啊，在那个瞬间，你似乎会忘记掉自己正在干什么，甚至忘了自己是谁。褪去禅力的外衣，用心理学上来讲，算心流吧。起码是在日常的烟火气里达成的一种短暂的逃离。现实生活让人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自我的存在感太强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自己的感受，我是不是受委屈了，我是不是太累了，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的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就跟一个永不熄灭的显示屏似的，不断消耗着我们的精神能量。而在那一池碗筷面前，当行为变得极其具体且重复的时候，这个烦人的显示屏被熄灭了。你想想，你对着一池子的碗筷、盘子、碟子，你有必要在身上继续贴各种标签吗？你不是那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满身疲惫的社会人了。你就是一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上正在跟污渍进行物理博弈的行动者。

孩子管你是谁呢？他不会因为你身份高贵就自动变干净，也不见得你今儿回来心情沮丧就故意刁难你。他和你的关系是纯粹直接的，你给他多少摩擦力，他就展现出多少捷径。这恰恰是一种没有套路的、没有反转的确定性。在确定性当中，人的心也就得到了一种近乎奢侈的休息。就是当我们不再试图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不再去计较得失的时候，反倒在最微不足道、最不值一提的动作里，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安全感。这种忘我的境界不是什么高深的修行，它就发生在我们跟物质世界最直接的亲近里面。这个时候，流水的哗哗声是唯一的背景音乐，手掌在瓷器表面滑动的时候感受到的阻力变化，有最精细的反馈到我们的皮肤的神经末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隐没了自己，也正因此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和伪装。这种隐没不是消极的逃避，却是把精神能量重新聚焦的一次自我修复。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什么事儿啊，做到极致都是有学问的。哎，你去仔细观察，

每一个碗，每一只锅上的污渍。你能不能发现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微观地理特征？那个已经干的粘在碗边上的米粒儿，像是一座座坚硬的小山丘，得用指甲或者坚硬的刷毛去耐心地凿开。那些附着在盘底的红油，就像是一片粘稠的沼泽，得有足够的洗洁精跟恰到好处的水温，才能把它们彻底消解。至于那些煮汤的时候留在锅边上的焦黑的印记，更像是某种古老的顽疾，得经历漫长的浸泡，反复的试探，才能松动它们的根基。你看，在这个清洗的过程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对这些物质进行一次细腻的解构。手指的触觉在这一刻已经被放大到了极致，你能够很清晰地感觉到哪里的瓷面已经恢复了光滑，哪个边缘还残留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色感，肉眼看不见，但指尖知道。这种对细节的极度关注，让原来很枯燥的劳作成了一场充满发现的探索。我们更进一步注意到了每一只碗不同的弧度，注意到有些廉价的餐具在水流下发出的声音显得清脆单薄，而有些厚实的瓷器则是沉稳而内敛。这种观察有一种冷淡的趣味，我们在对付这些污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跟自己过去的习惯对话。你想啊，晚上的茶垢是不是某一天喝完茶以后随手一放？锅底的油烟是不是某次炒菜的时候火候开得太大？所有过往生活里的小动作都以痕迹的形式被保留在了这些器皿上，如今又通过我们的手一一把它们抹掉，像是一场微型的清算，把那些粗糙的、大意的、急躁的过往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进行了修正。这就是物质世界最公正也最让人感到安慰的地方，你用审视的目光去看待它，它就还你细节；你付出了多少实实在在的摩擦，它就还你多少清澈的明亮。当我们沉浸在这种微观层面上的博弈里时，也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宏大的烦恼。生活在这一刻，就被浓缩在几平方分米的洗涤池里，所有矛盾冲突都简化成了污渍和清洁的物理对抗。这不奢侈吗？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再找到这么一种因果关系这么清晰、过程如此可控的事情了。每一个细节的改变都是双手劳作的直接结果，这种即时可见的正向反馈，不恰是抚平内心毛刺儿的那些最好的良药吗？

如果用热力学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那个让人略感绝望的真相：宇宙万物啊，天然的都在向着无序、混乱和衰败的方向演进。熵增，一间没人住的屋子会慢慢的落满灰尘，一个整洁的桌面会在几天内变得凌乱不堪，而一池干净的碗筷自然也会在几顿饭的消耗之后就变成一堆令人头疼的废墟。混乱是不需要努力的，它就是时间和重力共同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而人呢，人在这个宇宙里能展现的最大的尊严，恰恰在于我们能进行做工啊，来对抗这种无可避免的无序。所以当你站在水槽前面，拧开水龙头，拿起海绵开始擦拭的时候，就是那个逆流而上的做工的人，消耗自己体内的化学能，把它转成机械能、热能，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无序分子重新排列组合。真的，往大了说，这就是典型的熵减过程。当然，虽然从整个宇宙的尺度来看，这种微调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眼前这几平方分米的空间来说，就是秩序的创造者。物理学概念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了投射，带着冷峻的哲学美感。我们常常抱怨生活失控，抱怨外部环境混乱不可预测，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其实有局部来制造秩序的能力。当你把那只沾满油污的盘子洗到能够映出人影的时候，你不光是战胜了那层污渍，也在一个充满无序的世界里硬生生给自己开辟出了一块属于秩序的自留地。我们终其一生也都不过是在不可逆转的无序洪流里，用自己的手跟汗水筑起一堵堵小小的矮墙，向这个冷漠的宇宙宣告着秩序的存在。这种做工的过程虽然伴随了一些体力的消耗，但内心会有一种隐秘的充实感，因为这个过程里边因果关系是非常笃定的。你付出了多少功，混乱就减少了多少，没有中介剥削，没有规则来曲解，没有沟通的误会，最纯粹的劳动回报。所以让我们在面对庞大不可控的命运的时候，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主体的力量和价值。不要总在男女关系里去寻找主体感，洗个碗不好吗？

星际碗筷的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有很强烈的传染性，很少有人能做到仅仅把碗洗干净，然后任由旁边留下满是水渍的台面，沾着油星的灶台，对吧？最后，一只瓷器在沥水架上安稳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水槽周边的混乱就显得格外刺眼。所以抹布的动线呢，就开始自然而然地向外延伸，就好比一颗石头扔到水里泛起的秩序涟漪，它就会一层一层地向整个空间扩散。于是你又顺手去擦拭那个已经有点发黏的调料瓶，把它们按照高矮的顺序或者使用的频率来重新排列。你的抹布划过了大理石台面，带走那些已经干涸的水印还有散落的菜屑。接着视线往下移，厨房地砖上的几处污点也变得无法容忍，所以扫帚、拖把也顺理成章地加入这场战役。在整个过程里，劳动节奏非但没有变慢，反而因为胜利果实不断扩大呢，变得越来越轻快，也越来越具有主动性。空间秩序的重构，实质上就是对个人生活环境的一次主动宣示主权。我们工作是在一个小格子间里，住也住在一个格式化的盒子里。工作的地方是在为别人的梦想打工，而回到家，对自己的生活空间，也需要拿回那个绝对的掌控权。所以清洁厨房的半个小时里，那个小小的空间就是绝对领域，你能决定哪一件物品应该放在哪儿，你能决定哪一种材质应该展现出什么样的光泽。通过擦拭和整理，重新赋予了这些冰冷物质以人的温度和生活的逻辑。刚刚我们说，人内心的防线往往不是被什么宏大的悲剧而瞬间击垮的，同样的道理，它往往也不是被什么惊天动地的喜讯给治愈的，它可以就是一块悄悄恢复了光洁，能够映照出人影的厨房台面给悄悄修复的。当整个厨房的台面重新变得空无一物，地板也折射出冷淡且干净的光芒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积压在胸口的沉闷感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空间的清爽直接带来了精神上的清明，这种物理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同频共振是人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本能。我们通过整理外部世界，

0: 在潜意识里完成了对内部混乱思绪的梳理和安放。
1: 可是我却不能够再

当最后的抹布被拧干，挂在通风的地方，当水龙头的最后一点雨水滴落，整个空间在瞬间陷入一种绝对的安静。它不光是物理意义上的声音的消失，而是因为混乱被平息了，因为冲突被解决了，而带来了秩序之美。所有的器皿都回到了他们最该待的地方，碗在碗架上整齐的排列，勺子在筷笼里安静的垂手，锅具在灶台上展现出金属的冷冽沉稳，万物重归宁静，秩序在这一刻降临人间。而你站在这个被你亲手重构的空间里，看着那些重新焕发出温润光泽的瓷器，看着空荡荡亮晶晶的水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距离感。因为就在半个小时以前，这还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唯恐避之不及的灾难现场，可现在呢，它却温顺的像是一幅精心布置的静物画写生。这种由极度混乱到极度整洁的剧烈转变，就是凭你一双手的劳作来完成的。这种成就感虽然微小，但扎实的不容置疑。这时候，原本因为劳作微微发热的身体又开始慢慢降温，心跳恢复了平稳的节律，整个厨房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是一个散发着让人安心感觉的磁场。此刻的这个空间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多余的，没有一个位置是错误的，每一个物件都在它应该在的地方，静静地履行着它的缺席或是存在。

这种各得其所的状态是一种极致的视觉抚慰。你能感受到所谓的安宁，从来不是世界真的变安静了，也不是周围的人都闭了嘴，而是你眼前的万物各得其所，不再向你发出索求和抗议的声音。这种静谧感有一种神奇的定气功能，它让一个刚刚从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抽身出来、满身疲惫的人，可以迅速在物理世界中找到一个稳固的锚点。你看看这些干净的器皿，就会生出强烈的信心。那既然眼前的这片混乱，可以通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恢复如初，那明天生活里可能出现的其他琐碎和无序，也一定有办法被一一摆平。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中国古代的先贤在讨论宇宙的根本规律，也就是道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极为精彩和接地气的回话。有人追问那个至高无上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贤者的回答是在蝼蚁之中，在瓦砾之中。而提问的人是越听越糊涂，觉得这些东西未免太卑微太污秽了。可那个贤人的意思恰恰在于，道从来不是什么高悬云端只供少数人仰望的神迹，它有一种最普遍最宽广的向下的兼容性，就充斥在那些最日常最底层的物质世界里。那把这个逻辑放到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道就在那一只碗筷当中。总觉得哎呀，修行悟道，寻找人生的真谛，肯定得去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一定要经历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仪式，或者读透个几百万字的哲学巨著，把意义看得太昂贵了。其实意义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免费赠品。你握着钢丝球跟锅底那块顽固的焦黑做斗争的时候，每一次摩擦，每一次试探，每一次力度角度的调整，里面所包含的专注敬畏，那跟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大理石的时候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不断向我们兜售各种宏大的概念，实现阶层跃升，追求财富自由，改变世界格局，这些概念像一条条沉重的锁链，把我们牢牢捆绑在焦虑的战车上。但是这一只碗筷可以用它特有的沉默和烟火气给我们提供一个解脱的可能。它提醒我们，你看，别去想那些遥远的事儿了，眼前这只碗就是你的全世界，你把它洗干净了，你就完成了一次对生活的最高致敬。神圣感从来都不在遥远的云端，也不在精美的瓷龛里，它就混迹在洗洁精那一层易碎的泡沫里，混迹在手跟瓷器发生碰撞的那一声清脆的声响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这些最卑微日常的劳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拉近了自己和真理的距离。一个充满计算和投机的时代，只有物质世界还在保持着它最初的纯真。一只碗筷就是用它特有的方式向每一个愿意低下头弯下腰的人无私展示这个世界的本源法则，付出即有所得，秩序战胜混乱，这就是最朴素的道。道不在别处，就在你的手边。

我们一定要承认，现代人的疲惫呢，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甚至带点抽象的质感。那不是说扛100斤大米走上10里山路带来的肌肉酸痛，而是长期从事抽象劳动，面对虚拟界面而产生的精神空心化。格子间里每天不停地回邮件回消息，不停地改表格，参与各种会议，在上面推诿扯皮，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因果关系极长，反馈又极其滞后，结果往往还不可控，经常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内耗里边。你很难在一项工作里体验到一种我做完了他这个事儿就彻底了了，他就完美了这种闭环的快乐，所以就会长期陷入一种加载中的状态，那个圈儿它转个不停，人呢精神就会生成了慢性溃疡。我们其实是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迅速看到结果。

果关系清晰，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事儿的。这才能重新建立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在写字楼里指点江山、操纵着庞大资金流的精英，回到家以后会沉迷于烘焙、做木工活，甚至沉迷于做家务。或者哪怕自己不动手做，看别人也是治愈，因为这些事情里边有久违的确定性。好好的洗个碗，就是这么一种完美的、门槛极低的局部自愈。在这一场小小博弈当中，不存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没有朝令夕改的客户需求，没有让人抓狂的沟通盲区。瓷器、木头是诚实的，水流是坦荡的，污渍尽管顽固，但它是讲道理的。你用海绵擦过去，油污就少了一块，你拿清水冲过去，瓷面就亮一分。在那一瞬间，你所付出的劳动，在下一个瞬间就可以得到直接直观的物理回馈。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在欺骗我们，屏幕里的进度条也常常会卡在那 99%， 可是眼前这个瓷面呢，你擦过去它就真亮了。这种局部自愈，它恐怕解决不了我们职业生涯里的晋升困境，也解决不掉面对未来的年龄焦虑，但它算是给我们手边递了一杯水吧。啊，让我们在精疲力竭、怀疑生存意义的时候，通过这一次小小的完美的闭环，向自己证明，我依然可以把我眼前的这一小片世界打理得有条不紊。

当整场劳作卸下帷幕，万物归位，内心深处又会升起一种很坚实的畅快感。这种畅快感啊，跟职场上拿到年终奖，或者在发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获得几万赞那种多巴胺式的亢奋完全不一样。是一种很内敛的，不需要跟任何人证明报备，甚至只希望自己在这里自得其乐的一种宁静的快感。看着干净到有些冷淡的厨房，内心深处的一些皱褶，就像被隐形的熨斗给悄悄地抚平了。这种畅快的根源，其实是在劳作里完成了一次对自我认知的重塑。因为你动手之前啊，常常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生活的受害者，就我都这么累了，为什么我还得面对这些破事儿？为什么生活不能对我温柔一点？这种受害者心态，会让我们把所有的日常琐碎都看作是生活对我们的惩罚。可是，当那个热爱的机制被触发，我们全神贯注地完成这场伤减的战役之后，身份悄然间发生了转变，不再是生活的受害者，而是生活的创造者。开始意识到那些烦人的琐碎，不算生活的刁难，而是生活留给我们的一块画布。对待这些琐碎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质感。如果用敷衍逃避去面对他们，那生活自然也会慢慢变成一堵长满霉菌的墙。可如果愿意付出些心力，用冷静的温柔去打理他们，再平凡的日子也能擦拭出一种高级的、带着克制美感的光泽。有些快乐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甚至是无法被讲述的，它拍不成照片发到朋友圈来换取什么认同。只是你跟眼前的物理现实完成了一次私密的、只属于你们两者的灵魂交接。这样的隐秘畅快，是生活赐予那些愿意俯下身子的实干者的最高奖赏，让我们拥有了一种不依附于外在评价、自给自足的精神内耗免疫力。其实，清洗一池碗筷，潜意识里是我们对于人生态度的一场校准。不管外部世界如何颠簸，只要我们还能掌控我眼前的这几平方分米，我的生活应该是还没有真。

所有的故事最终都要回到他们最初开始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每天都会面对无数的技术套路，像如何高效的管理时间，怎么优雅的拓展人际关系，如何用最少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充斥着我们的耳目，把我们包装成一个个精致高效但是缺少了生命热度的现代机器人。我们学到了很多，甚至是越来越多生存的技能，但是离生活本身却是越来越远了。而水槽边的这一场战役，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范式。这里生活不是一道需要来找出最优解来计算的数学题，而是用身体和心灵直接碰撞的流水席。那些看似阻碍我们前进的很沉重的或者是油腻的琐碎，恰恰是生活最真实的质感所在。只有当我们不再逃避这些琐碎，而带着某种内心的机制去迎头痛击他们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跟这个世界发生了更深刻的连接。而人生的很多迷茫困惑，其实在水流和洗洁精的泡沫里就已经有了答案。倒在蝼蚁，自然也在一直充满烟火气的碗筷里。不必要上太多的心理学课程，不必要去短视频平台去修习那些高深的哲学来给自己指引方向。只要推开门走进混乱的厨房的时候，伸出手抓起那只最油腻的盘子开始洗它。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写下了最笃定最温柔的回答，去解决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个世界确实有的时候很冷酷，也经常让我们陷入无序，让人想要逃离。但只要家里还有那一方水槽，还有力气拧开水龙头，那个内心的关于秩序的齿轮还可以在琐碎里被触发，你就会有在废墟里重构秩序的能力。希望每一位都能在各自生活里解决掉那一池的碗筷，去在物质的摩擦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隐秘宁静的畅快。感谢收听早哥拿手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Thank you.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

0: 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 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

0: 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

0: 里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

0: 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6: 怡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

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

0: 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挪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